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印尼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的部分地区发生山火，产生的大量雾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同样位于婆罗洲的马来西亚沙劳越州受到印尼一则山火影响。大马总理府表示，州内部分地区遭遇严重雾霾，空气污染指数升到极度危险水平。最高元首易卜拉欣已经批准在受影响地区实施紧急状态。沙劳越州超过600间中小学下星期暂停开放，近20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新加坡环境局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五朝早，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是2023年10月以来指数首次因为雾霾突破100。当局启动应对措施，向公众发布健康提醒，呼吁民众尽量减少长时间或剧烈的户外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红山发动打击。他说美方掌握红山地区所有人员的动向，如果情况不妙就会打击他们。红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認為是伊朗最堅固的地下核設施之一。特朗普早前已經多次威脅要對浩山地下核設施發動打擊，不過伊朗方面表示浩山設施是空的，美國襲擊浩山的行動注定失敗。特朗普當地星期五在白宮回答記者提問時，又試圖淡化與伊朗的戰事，表示他稱之為軍事衝突，因為對美方來說只是小事一桩，算不上什麼大事。西非國家加納中南部阿山帝省一處非法金礦礦坑坍塌，災害管理部門表示造成至少7人死亡。當局說事發當地星期四晚，当时有12名矿工在矿坑中采金，其中4人逃脱，8人被困地下，目前已经找到7具遇难者遗体，正全力搜寻最后一名被困的矿工并调查事故原因。新华社报道，加纳是非洲主要黄金生产国之一，矿区非法采金活动长期猖獗，加纳政府近年加大力度打击非法采金。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表示，安全部队在西南部比鲁兹省各地展开多次反恐行动，打死48名恐怖分子。当局在当地星期五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安全部队在麦斯东地区的行动缴获并销毁了一批弹药和简易爆炸装置，并发现四处恐怖分子匿藏点，打死超过20名恐怖分子。安全部队又在石比地区挫败恐怖分子袭击当地警察局的图谋，击毙2名恐怖分子。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上午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在琉球群岛

0: 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以西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以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之后同大家跟进翻啲封路措施，就系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来回方向跟住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紧。咁仲有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同时葵涌葵联路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系近住葵盛东商场。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另外喺电车方面，因为水管紧急维修，石塘咀总站电车站系临时停止使用噶，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乘搭电车服务。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咁多年过去啦，点解你仲记住嗰首歌啊？咁多人过去啦，点解你依然怀念嗰把声音啊？逢星期六早上8-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周锦瑶同大家一起寻找属于你的音乐回忆。
5: 人
6: 蠢神，人鬼殊途，你不怕我咩？
5: 唔惊啊！我最惊的是老老发现我哋相见，要捉走你，以后都见唔到小善美啊！
6: 唔怕，老老好中意听粤曲，佢每晚10:35都会留喺南约指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而星期六日同公众假期系10:20开始，节目里面有咁多好曲听。佢晚晚都听到如痴如醉，唔会离开半步噶。
5: 咁我哋每晚都可以把握呢个时间见面，总有一日我会帮你脱离老老。
7: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4: 早晨啊，星期六早上8:08啊，开始2026年9月5日农历7月24日嘅好歌安歌节目，欢迎大家准时嚟到香港电台第五台。周锦瑶咧有两个钟头嘅时间咧，为你送上好歌噶。好，时间啊8:08啦，同大家讲个天气先。嗱，本港地区今日系咁噶，部分时间有阳光啦，市区最高气温日为摄氏31度，新界区会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天气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呢系会渐转天晴噶。而家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4%。好啦，由而家到10点钟咧，有两小时分享好歌。咁由古至今，有中有英，仲有古仔添。咁呢段美好嘅音乐旅程要开始啦，你准备好未啊？

谢谢你，小白兔，你真是一个好向导，让我看到了这一片好风光。我要赞美，我要歌。

嗱，呢首歌咧叫做《香格里拉》，系欧阳菲恩咧喺1946年嘅作品嚟噶。1946年咧，呢一套即系呢一首歌咧，系属于战后第一部嘅歌舞片《鵪飛人間》嘅插曲。咁啊，欧阳菲恩咧系女主角嚟噶。首歌作曲嘅系金刚，写词陈蝶衣。嗱，呢一个小时啦，我哋有国粤语时代曲啦，同埋一首粤曲，咁啊两个好大嘅重点噶。重点咧，一兰尼嘅音乐论文咧就去到第49辑啦。今日嘅小标题咧就系陆游之梦断香消40年。咁至于邓继尘嘅艺海长情咧，就系讲到佢同钟伟明啊钟大哥嘅友谊啦。去到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即系9点新闻后，中英文歌都有嘅，内容不同啦，但系同样精彩。咁都有忍唔住有一个音乐小焦点噶。嗱，小焦点咧就系聚焦喺上世纪梁日超主办嘅有声口琴会。我想睇下咧呢一个位于深水埗旧唐楼嘅单位里面咧，系点样将一个顽童孵化成为香港嘢之后嘅一位音乐巨人嘅啊，究竟嗰个地方有乜嘢咁特别呢？好啦，咁当然咧，一个地方咧特别之处就在于人嘅。当年咧就阿梁宝仪咧系作咗首《香港之歌》，就由梁月玲咧用中英文咧演唱出乜嘢呢？就系讲香港嘅基层生活状况嘅。咁我讲个秘密你听啊，就系咧。香港电台唱片房咧，呢只唱片咧有个保护封套噶嘛，封套上面咧喺首歌名旁边咧写住明明白白嘅写住不可播放，即系事隔几日六七年嘅呢只唱片，事隔几十年咧，我借出嚟咧嗰个唱片房嘅同事都问，就咁样写住不可播放，你研究一下好喎吓，咁啊咁我研究结果咧就系你明嘅，好啦，有啲嘢只可。只可做唔使讲。咁但系咧，我发觉另外一张唱片咧，就系张露姐姐咧，系冇用英文，佢纯粹用国语去演唱。嗱，张露姐姐啲英文都得噶，但系佢嗰首咧《香港之歌》咧系纯国语演唱嘅啫，同一首歌完全冇问题。啊，点解咧？嗬？

嗱，呢一首咧就系张老版本嘅《香港之歌》，原唱咧系梁月玲噶，作曲写词梁宝仪。好，不过未曾讲呢啲啊，梁宝仪嘅故事，第二个小时先讲。嗱，我哋开始讲难尼嘅音乐论文啦，《宋词》。宋词系歌词嚟噶嘛？嗱，陆游咧喺唐婉死咗之后咧，佢系陷入咗半生嘅悲痛同埋自责，诗词咧就成为咧呢位陆放庸嘅感情出口啦。咁佢之后咧就写咗好多好多个作品噶。不过最痛嘅时候就系首推咧《钗头凤之红酥手》嗰个时候。咁喺唐婉死嗰段日子咧，陆游咧系近乎停产嘅。

嗱，呢一曲《紅豆詞》咧，我相信咧呢個版本你好耐都冇聽啦，就係屬於歌唱家周小燕嘅版本。作曲劉雪庵，寫詞嘅係曹雪芹。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繼續講陸游咯喎。嗱，陸游咧喺悲傷過後咧，佢就用國仇家恨嘅復國情懷咧，就諗住要冚過自己嘅兒女情長，離開肇慶呢個傷心地啦。佢直接咧就由文官咧變為武官，去到國土嘅旁邊，加入咧係第一線嘅抗金軍隊嘅，係做軍師嘅。中年時期，佢寫嘅作品咧都係愛國詩同埋辯才詩。

首歌叫做《倚天屠龙记》，是属于郑少秋的电视剧主题曲来的，作曲编曲顾家辉，写词黄沾。陆游咧喺外边奔波咧，去到68岁嘅时候咧，即系事隔唐婉死后40年

算佢要喺附近办公都好咧，佢都系要兜路行嘅。卒之咧有勇气咧翻入去审员，面对当年咧系嘅伤痛啦。但佢以为咧自己咧会再见到昔日嘅柳树啦，往日嘅白墙啦，仲有咧嗰两首钗头凤。点知原来审员已经换咗三次嘅主人，岁月无情。佢本以为咧自己是逃离一些实在的物件，免惹愁思，而实际上呢，时间呢磨灭一切的速度呢是远比人的脚步快很多的。当他再到审员的时候，他见到的是一片荒凉。

嗱，呢首歌咧叫做《网中人》，系张德兰唱嘅歌曲，作曲编曲顾家辉，写词嘅系邓伟雄。咁时间咧一日一日咁走咧，到陆游75岁嘅时候咧，佢又去沈园咯。去到沈园，见到老柳树咧正喺度慢慢枯萎。咁自己问下自己，未来嘅日子应该都唔多啦，自己已经75岁啦。但系佢依然咧系思念咧唐苑嘅一切嘅。於是呢就寫咗一首好經典嘅悼亡詩，叫做《沈園二首》。裡面呢有兩句好重要嘅。一句呢就係、是、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另外一句呢就係、是、夢斷香消40年，沈園流淚沈园流露

不催眠。好啦，到十六由八十五岁嘅时候咧，咁即系我哋事后就知道啦。八十五岁佢系八十六岁走嘅，咁即系佢离世之前嘅一年，佢其实心中都有数噶啦。咁就去沈园咧作最后嘅告别，就写低咗咧《春游》呢一首诗。喺诗里面咧，佢终于就承认啦，承认乜嘢咧？就系、是、美人终作土，即系我心爱嘅美人咧，最后咧都系会化为泥土噶啦。嗱，嗰首诗咧，相对佢以前悼念嘅作品咧，都系比较释然嘅。或者咧，当佢已经八十五岁，对佢面对死亡嘅时候咧，佢可能咧觉得自己咧系开始有机会同唐婉重逢啦。嗱，《梦断香消四十年》系陆游诗作《沈园二首》里面嘅名句，后嚟咧成为一套粤剧。因为现实中不可能的事后的事情，唯有是靠剧作家借着戏剧在梦中给他们两个如愿。今天为你揀来一首短短的粤曲，叫做《梦断香消四十年之重逢》，唱歌的是陈少峰和曹秀琴，赞曲蔡显芬，我们一起慢慢欣赏吧。

嗱，呢一曲咧就系由陈少峰同埋曹秀琴合唱嘅《梦断香消四十年之重逢》。咁咧嘅剧作家蔡显芬咧就系利用粤曲戏剧咧，令到咧陆游同埋唐婉咧都可以重逢一次。其实咧，我细嗰时咧睇粤语长片咧，又是古装片咧，我好中意一样嘢嘅，就系嗰套戏咧，无论几凄凉、几惨、几悲壮都好啦，去到咧总系有个办法咧大团圆结局嘅。咁当然你话梦中相会啊、投胎在世啊，呢啲都系常用手法啦。不过作为观众嚟讲，我觉得都系一份好好嘅祝愿嚟噶，即系其实咧心肠好好啊，写出咁样嘅作品。好啦，讲翻陆游啊，陆游咧。其实咧系为前妻唐婉咧用50年嘅时间咧写咗大量嘅诗词，我估咧喺即系古代嘅作品嚟讲咧，呢个系一个算系一个少数啊，唔知系咪唯一啦？我读书少，唔敢讲。咁但系咧，佢之后娶咗个王氏噶嘛，有个姓王嘅嫁入佢间屋啦。佢咧为王氏咧只系写过一首咁大把嘅悼亡诗，即系个妻子，即系呢个计失死嘅时候，咁佢写翻一首诗咧，就系佢感谢佢咧为陆家生咗好多仔女啦，一生操劳，佢真系生咗好多个噶，好似成7个，咁咧有仔有女啊咁样，咁所以咧阿陆夫人咧，即系陆游阿妈咧，应该系好满意嘅。咁同埋咧，因为呢个王氏咧系非常喺奶奶眼中系非常之温顺嘅，佢唔似得阿唐婉啊，唐婉咧。唐婉读太多书啦，喺个奶奶眼中就系、是、读太多书，太辩驳啦，太有自己主见啦。但系呢个王氏咧就系、是、一个好媳妇嚟嘅，佢知道咧个丈夫其实心里边咧都主要都系放住唐婉，但系唔紧要，佢做好佢自己嘅做妻子嘅角色就得啦。咁但系咧，我再睇落去咧，发觉其实咧温顺咧有时只系手段嚟嘅啫，因为咧佢咧系曾经呢位王氏咧曾经将一个。后来咧嫁入陆家做妾侍嘅一个女仔咧，呢个女性咧系又靓啦，又有才情啦，所以陆游都几中意佢嘅，因为佢中意唐婉就系因为唐婉有才情啊嘛，佢虽然有精神伴侣噶嘛，咁但系佢嫁咗入去陆家咧唔够半年咧就俾呢个王氏咧系赶走咗噶，咁嗰个妾侍叫姓咩名咩咧唔知道，但系。嗰、那個妾侍咧係留低咗一篇叫做《生茶子之子之愁上眉》，哇！真係好有才學啦，又識得寫詞噶啦，係咪？咁咧，而呢一首

0: 手指之愁上眉咧，系放咗喺传送词里面噶。唉，咁所以我发觉温唇呢样嘢咧，原来咧可能只系职业需要嘅。喺古代个家庭，佢系嘅地位咧系比爱情重要嘅，呢个冇办法。
1: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2: 今集有教育局局长蔡若莲，
3: 我哋啱啱开咗学一个礼拜到啦，咁相信同学都依然系适应嘅过程啦。其实咧，我都鼓励同学留意一下自己嘅情况啦，家长亦都系多啲留意同学嘅情绪啦。咁希望快啲做好嗰个适应，同埋咧亦都系调整个心态啦、步伐啦。
1: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4: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0: 有话当今世态人情薄，温馨怀旧之意难忘。你中意个古仔，不妨开心笑。只怕一时感触泪汪汪，因为各有前缘，冇人一样噶。难因水果，就自己思量啦。今日你睇人时，他朝人睇你，无端哭笑又喜寻常，人间哭笑又喜寻常，喜寻常。

埋呢首歌叫做《流星》、《蝴蝶》、《剑》。唱歌的是郑宝文，是1978年佳艺电视剧的主题曲，作曲张智云，写词是卢国沾。当年钟伟明钟大哥曾经提醒过周锦瑶的，他告诉我，喂，记住啊，流星、蝴蝶、剑是三样东西的，所以必须断开来读。聪明的你就知道啦，今天邓继尘要讲的就是他的好朋友钟伟明。他们是50年代丽的呼声一起做事的同事。不如我们就听一首钟大哥在丽的呼声时期，即是60年代初的广播剧主题曲。这首曲叫做《碧海青天夜夜深》，由女主角何雪莹去演唱的。

嗱，呢一曲咧就系碧海青天夜夜深，唱歌嘅系何雪莹。咁呢个广播剧嘅男主角咧就系钟伟明啦，写词嘅系周永坤。何雪莹、钟伟明、周永坤同埋梅子咧一齐演出咗呢个广播剧嘅。咁啊，由香港红到去星马啦。咁而邵氏咧就喺1966年咧就将个广播剧拍成电影，同样受欢迎。当年咧初入行嘅钟伟明咧，唉，咁啊真系有少少系仰慕邓紀陈嘅。邓紀陈呢个多才多艺嘅开心大师，人人都中意。大哥钟伟明亦都唔例外，经常偷师学佢啲独门广播技巧，一齐去食嘢吹水都几开心噶。

等基層的摩登少爺，基本上咧，等仔同埋鐘大哥的性格就真係好唔同嘅兩種人嚟嘅。嗱，鐘大哥咧係1970年咧加入香港電台啦，1991年咧就榮休。咁當年咧電台咧就為佢舉辦晚宴，邀請一班前輩出席嘅。咁當中咧包括馮展平啊、李鵝、鄧基層啊咁樣，已經移民嘅鄧點講咧？已經嚟移民嘅鄧基塵咧，其實咧佢係應承咗會喺加拿大飛翻嚟參加嘅。咁但係咧就喺個宴會開始之前咧，佢已經喺加拿大咧因病離世啦。咁呢一個空出嚟嘅席位咧，成為咧係鐘大哥嘅人生憾事嚟嘅。即係佢退榮休嘅時候咧，佢個老朋友咧就即係少咗一個唔喺身邊。好啦，某個鐘時間差唔多到早上9點，我仲嚟得切播一首歌。嗱，呢首歌咧就係《慚情恨》，係屬於刚才碧海青天夜夜心里面的插曲来的。咁有份参与的呢就是钟伟明和何雪莹啦。咁写词的是周永坤。

0: 仲有咩说话好讲？我真系后悔，点解当时唔敢去爱你？
1: 过去嘅事，而家亦都无谓再提啦。以前我自问系一个纯洁嘅少女，但系而家我已经系残花败。

0: 仲何必要咁痴缠呢？你忘记咗我吧？
1: 唔得，我会永远永远咁记住你。
0: 咁样，你斩令我个心觉得唔安乐嘅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入境事务处处长郭俊峰表示，新皇岗口岸早日开通是本港和深圳政府的共同目标，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条件之后，就会敲定开通日期。至于能否在十一国庆黄金周前开通，他说如果可以畅顺运作，会尽早开通口岸。郭俊峰在一个电台节目透露，正是研究微调深港两边的系统，更加提高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速度。他解释两地系统不同。

0: 要互相對接，確保每條自助通道成功和準確將出境方採集到的資料順利傳輸到入境方。自助通道大約需要20秒就完成出入境手續，比傳統方法節省很多時間。郭俊峰說，估計開通初期可能至少10萬出入境人次，處方已經會調配額外人手以及聘請百幾名退休人員。路透社報導，中美正係加緊籌備今個月中舉行會談，探討人工智能 AI 安全風險。報導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方希望討論點樣合作監測人工智能驅動的網絡攻擊，倡議要求雙方的人工智能實驗室自我監管並共享資訊。會談是自美國總統特朗普重返白宮以來，中美首次就人工智能問題舉行正式雙邊會談。消息說，美方將由財長貝森特率領，中方就可能由副總理何立峰帶領，也都可能是另一名副總理丁薛祥。路透社報導，美國財政部發言人表示，目前有計劃舉行任何會議。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在今個月訪美，並與總統特朗普在華盛頓舉行峰會。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上午8點熱帶風暴科羅旺集結在沖繩島西北大約180公里，預料向南移動，時速約10公里，在琉球群島一帶徘徊。同時，位於硫磺島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硫磺島以西大約51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日間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稍後局部地區有一兩陣驟雨，吹微風。展望聽日短暫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漸轉天晴。而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一。
3: 首先看经济日报报道，保证息率达到 4.25 厘的第十一批银色债券昨日下午截飞，初步数据显示大约有478,000人认购，总认购金额大约是1197亿元，分别是按年增加大约22%和大约28%，都是创了历来银债的新高。按此推算，人均认购大约25手，預計最終發行額將會是由500億提高至上限的550億，並且計劃在9月11日公布配發結果。包括三大發鈔銀行在內，多間銀行都表示今期銀債的認購金額和人數雙雙打破歷年紀錄。經濟日報報導。
2: 文匯報報導，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出席香港銀行工會年度午餐會的時候說，香港的五年規劃是會善用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獨特角色，連結內地資金和企業至全球市場，同時引進國際資金、技術和人才。政府和銀行業未來要加大四方面發展，包括擴大離岸人民幣業務，以金融支持創新科技，發展商品交易市場，同埋加強金融安全等等。文匯報報導。
3: 明報報導，瑪麗醫院新臨床大樓接連有升降機故障，大批升降機今年4月起停用維修，臨床服務開展無期。事隔超過3個星期，發展局昨日就發稿說，高度關注升降機未能有效運作，現時是合適的時候全面檢視有關部門在這項工程的驗收和監管工作，已經要求建築署和機電工程署提交報告。發展局說，過去幾個月一直督促相關部門盡快完成執修和善後工作，包括全面檢查升降機不同裝置，例如是電子儀器、接駁位、井道狀況、施工和裝配工藝等等。明報報導。
2: 信報報導，年度盛事香港馬拉松2027是會在明年1月17日舉行，有意見希望主賽事增加至2日進行。

0: 但是大会最终是决定维持一日的赛期。大会解释话，同政府部门和持份者沟通，进行交通评估之后，认为维持现状比较好。由于需求殷切，今届半马赛事名额增加4000个至到29000个。至于主赛事的总名额是增加至到历来最高的78000个。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中环希余生殖医学中心早前是被揭发调乱两对夫妇合共8个胚胎活检组织的样本。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昨日公布已经完成相关调查，指事件的主要成因可能是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但是认为涉事中心对于胚胎和胚胎活检组织样本的处理上未有采取足够防护措施，亦都未有在发现事件之后在指定限定的时间内向卫生署通报，违反相关规定已经向中心发出严正指示和提醒。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随神舟23号升空已经超过3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早前话，本港中小学生最快在今个月就有机会同黎嘉莹展开天地对话。有消息就话最快咧系会喺下个星期举行。报道引述有中学生话最想知道黎嘉莹喺太空嘅日常生活，喺太空处理咩工作，有啲咩困难。大公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社评话，特区政府将会在本月16号发表香港首份5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5年规划将会是双向连结内地资金、企业和国际市场，并且引进国际资本、技术和人才。作为香港经济命脉和核心支柱，金融业应该循多方面深耕细作，必须要超越传统角色，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在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质变和升级。文汇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香港今年1月至6月录得超过20000宗诈骗案，涉款总额高达大约35亿。评论话，诈骗技术推陈出新，政府计划立法降低个人可登记储值卡的上限，有关修订到而家都仲未落实。要从源头减少诈骗案发生，教育市民防骗非常重要，加强同内地同国际合作，从上游进行堵截，同样是刻不容缓。东方日报政论。
1: 明报社评就话，香港马拉松2027明年1月举行，主办单位增加半马赛事的名额。香港马拉松未来无论是朝着专业化亦或是普及化发展，都需要显著扩大赛事规模，封路规模必然相应增加。当局如果是决心推动香港马拉松更上一层楼，成为国际顶级的体育赛事，不为举办盛事而承受一些不便，代价是值得付出。明报社评。
0: 信报社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近日披露简朴房登记期首半年递交的登记申请是约占全港总数的60%。评论认为治理劏房关键都在于疏导并举，订立消防结构、卫生等涉及基本安全的要求。与此同时，政府都需要持续增加相应的房屋供应，先至是让到劣质劏房退出市场的根本之道。信报社评。
1: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咧，回旋处一段车多。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其他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急收，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咧，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咁经过朋友，请你留意现场指示啦。就位置咧就系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系有水管急收，来回方向近屯兴路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6: 哎呀！
7: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6: 唔该晒，
7: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6: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7: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

0: 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1: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嘅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同执行相应嘅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2: 留意啊！
3: 想你听第五台游戏活动。
2: 九月七日开始，星期一至五，留意节目《
3: 自在早晨》、
2: 香港暖流、
3: 戏曲天地，
2: 有你同行。
3: 节目期间，主持人每日会问一条问题，
2: 识答嘅老友记即刻去到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
3: 私信我哋你嘅答案，答中咗嘅听众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
2: 想你听第五台，
3: 精彩节目继往开啦！
4: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5: 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9:12，开始第二个小时嘅好歌安歌节目。先同大家讲下天气吓，本港地区今日系咁噶，大致天晴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天气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咧系渐转天晴嘅。好啦，咁啊，而家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6%。无论天气变化如何，无论你身在何方，且让我哋听下60年代香港嘅 band 仔音乐，拥抱下嗰个快乐青春。

叫做 Once Upon a Time， 曾几何时。唱歌的是 The Sun Crackers， 即是星波破坏者。哎，其实呢这个小小的团体呢是1965年组成的，由 Joe Junior 牵头和几个男仔组成了一个五人乐队在酒吧演唱。当英国乐队 The Searchers 来香港演出的时候呢，邀请了 The Sun Crackers，嚟到做暖场嘉宾，即系正式嘅乐队未出场之前咧，由佢哋搞热咗个气氛先。咁当时咧，那个唱片公司有一间咧叫做钻石唱片嘅负责人咧，就喺台下做观众嘅睇。

完这个表演之后呢，就找Joe Junior 呢傾下偈咯。最后呢就签了这个乐队同他们出唱片啦。真是呢，这个世界上啦，几时呢都要是做到最好的。因为呢你不知道呢幸运会几时出现，是咪？开心人做快乐事，遇上伯乐固然幸运啦，遇上知己知音都是同样幸福的。

呢一首歌呢叫做《明天》，咁就系由当年嘅开心少女组咧去演唱嘅，1985年嘅事啦。咁啊，少女组里面咧就包括咗陈嘉玲、袁洁莹同埋罗美薇嘅作曲三木刚，而写词嘅咧系卢东尼，编曲卢东尼、杜志慈同埋林慕德，哇，真系好多大佬咧入去咧做呢一首歌嘅。嗱，今日咧周锦瑶。在好歌安歌第二个小时呢有个音乐小焦点的。咁小焦点的小标题呢就是梁日超兄弟啦。兄弟呢这两个字这个词呢我是框住了的。咁即是说呢是不是只是讲梁家那几个男仔，是包括女仔啦、女啦，同埋包括佢的好朋友的。咁呢班兄弟呢怎样将王湛森呢是培育成刘杰。嗱，刘杰咋未曾到王湛的。咁啊，逐步嚟講啦，係咪萬事起頭難？基本上唔係特意培育佢嘅，大家係一個好好嘅音樂緣分。佢做得好，咁老師又俾多啲力落去，咁就咪營造咗一個非常好嘅結果咯，係咪？嗱，講翻咧，1950年啦，升上中學嘅王湛森咧，就開始跟梁日超學吹口琴。咁呢位詹士仔呢就唔理嗰日系咪轮到自己上堂呢，总之放学呢就会爬上楼报到㗎啦。咁呢个位于深水埗旧堂楼嘅单位

咧系教室啦，系 band 房，亦都系音乐老阵档基地嚟嘅。每次有人揿钟，尖子仔去开门，就好似咧开音乐盲盒咁样，总有个唔识嘅人拎住啲佢未见过嘅乐器行入嚟。咁啲叔叔啊，同埋大哥夹 band， 乜嘢音乐都有。嗱喺晚年嘅时候咧，阿詹叔就爆料啊，话佢咧当年开门咧，其实最想见得唔系音乐人啊，佢最渴望咧就见到呢个靓住青山道嘅梁月玲妹妹。佢话咧，佢最想开门咧见到佢放学翻嚟啊，佢一见到 Mary 妹妹咧，佢就会即刻埋位练口琴。系头先做咩都唔做啦，即刻埋去练口琴，有咁积极咧就吹得咁积极，务求咧就系令到小女神行出嘅厅嘅时候，可以用欣赏嘅目光望自己一眼，哦，咁佢就好开心噶啦。所以啦，呢个僆仔能够成为口琴吹得最好、最得宠嘅学生，梁月玲真系功不可没噶。

这首咁好听嘅歌咧，叫做《夏夜》，唱歌嘅系梁月玲 Mary， 作曲写词梁宝仪。咁当然啦，后边咧做配乐嘅咧，即系伴奏嘅，当然就少唔到梁日超啊、梁日修啊佢哋啦。嗱喺梁家 band 房咧，除咗梁日修嗰套《爵士鼓》令到阿詹士仔好赞叹之外咧，更令佢着迷嘅咧就系萧煌乐平啊。佢能够将西洋爵士乐技术透过单簧管咧，系完美咁嫁接到东方旋律嗰种能力咧，系令阿詹士仔咧拜倒不已嘅。嗱，黄沾咧晚年咧写佢嗰篇港大论博士论文啦，就多次提及咧，以乐平为首嘅菲律宾音乐家们咧，系香港流行音乐嘅幕后大功臣嚟噶。咁咧喺梁氏兄弟同埋嗰啲菲律宾乐师们嘅新教研教之中咧，詹士仔明白到一个好重要嘅道理，就系乐器不分中西，音乐可以大同。嗱，乐平咧同四哥梁日修咧就会喺梁日超嘅电台节目《一曲难忘》里面即场演奏噶嘛。咁呢个心仔咧，梗系跟埋去啦。咁即系话咧，佢咧由嗰啲哥哥们写曲、编曲、编乐、夹 band 练习到正式演出咧，都全程参与。嗱，长年累月嘅音乐浸淫，嗰种

同中樂唔同嘅正統美式爵士樂律動感咧，慢慢咧已經成為咗尖仔咧血液裡面嘅音樂記憶噶啦。咁嗰啲師傅作曲咧，就係要求咧文字同埋音樂節奏必須無縫咬合，是寫歌基本嚟嘅，即係唔會出現我滿是個好兒童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咧。

嗱，呢一首歌咧叫做《神雕俠侶》，唱歌嘅系关正杰、韦秀娴同埋麦韵，咁演奏嘅咧系新加坡人民协会华乐团，作曲写词刘杰，编曲嘅咧系吴大刚。嗱，少年王湛森咧跟啲长辈去参与电台嘅现场直播咧，系呢个一曲难忘咧，系一个好好嘅求生训练嚟嘅。吓，讲到咁严重，系啊，直播节目系求生训练嚟噶，因为变化莫测，个求生示范佢睇得多咧，佢咧个人咧就识得执生啦。嗱，因为直播节目冇 TikTok， 冇得解释，冇救兵，冇等阵，唔能够停。成场表演必须由头做到尾，最后一秒钟，闩咗咪，熄咗灯之后，你要晕低或者死咗都冇所谓，但系之前一秒都唔可以有差错。咁我哋通常做呢啲节目咧，一定要有万全准备噶嘛。我谂得到嘅嘢，我都要做准备。乜都嗱，万全准备唔等于冇突发状况噶，系咪先？咁所以你哋唯有咧就系随机应变，见招拆招。正所谓 The show must go on， 表演必须继续。嗱，这个系梁氏家族嘅生存信念同埋生活实践嚟噶。佢哋对梁家嚟讲咧，人生未谢幕，音乐棚就唔能够倒。所以佢哋喺贫穷嘅深水埗区咧，系搞创作、办教育，唔理我个环境，我个条件系可以降到几咩嘢程度都好啦。音乐系要搞嘅，教育系要办嘅。喺佢哋心目中咧，就系只要创作者不放弃。未寫完嘅歌或者未完成嘅歌，总有一日可以喺舞台上面响起。所以呢，佢哋为 Patty Page 寫咗一首歌，等咗40年，终于呢喺 Patty Page 喺退休之前嘅最后一张唱片呢，就有梁日修、梁宝仪几兄妹创作嘅歌曲啦。嗰隻唱片呢，唔好意思，周锦瑶唔小心还咗。但是对不住，我唯有今天用另外一张唱片呢，都是 Patty Page 唱的歌 The Mockingbird Hill 呢， 就作为代替，我第日再借一只碟出来再播你听啊。

Patty Page 嘅歌《Mockingbird Hill》。好啦，咁啊呢个 Patty Page 咧系梁氏兄弟姊妹非常之中意一个歌手嚟噶。咁啊，至于作为梁氏兄弟嘅得意门生。黄沾咧，其实一生咧都系实践住师傅们嘅教诲嘅，就系、是、The show must go on。所以到2004年咧，阿沾叔咧，其实佢个癌症咧已经去到生命嘅尽头噶啦，佢依然咧系喺辛苦之中咧系坚持要完成自己嘅博士论文嘅。功课一定要做完，而且要交咗，冇错。而且咧，佢仲系坚持咧，只要除非佢唔出镜，佢一出镜咧喺台上咧系要谈笑风生，大家都要欣赏下佢嗰坛胭脂牙，真系好得人中意嘅。因为梁氏家训，师傅教落，只要帷幕升起，表演者就必须要俾观众最完美、最好嘅表演同埋笑容。

呢一曲系张国荣版本嘅《明星》，原唱咧系张马丽，咁系作曲写词刘杰，系个佳艺时期嘅一个电视剧嘅主题曲嚟噶。呢首歌咧深得好多好多嘅艺人咧嘅喜爱，因为咧真系唱出咗佢哋嘅心声。我好记得咧，当年张国荣咧唱完呢首歌之后，佢问咗一句：你哋会唔会唔记得我啊？咁样点会唔记得佢？一定记得。好啦，嗱，跟住落嚟呢首歌咧，就系黄湛生啦。黄湛生喺佢人生嘅低谷里面咧，充分显现佢嘅潜藏音乐爆炸力嘅作品嚟噶。即系咧，人咧，即系走到就嚟，即系冇路行嘅时候咧，嗰个爆炸力系好犀利嘅。回顾翻1976年，当时咧，即系黄湛生已经出嚟做嘢啦。咁香港咧？有個三間電視台嘅大戰，即係無線啦，當時麗的啦，同埋呢個街市，係76年嗰時咧係進入咗個高峰嘅。咁當時咧，黃湛森咧就受到合約限制，佢唔能夠為新成立嘅佳藝電視效力。咁而老東家咧又對佢咧，因為佢嗰時同阿娃娃咧係鬧離婚噶，咁啊對佢係相當不滿噶。咁因為嗰時。好地地一个老婆咁好嘅，好似仲大住肚嘅，你离婚你唔系啊嘛，咁样咁个人个形象啦、事业咧都系低谷。咁佢应承咗佳艺电视咧，同佢写新剧嘅主题曲，咁点算呢？唉，咁啊，以詹叔嘅谂法就系车个改名咯，唔好用黄詹个名，唔好用黄湛森个名咯。嗱，临危受命就要有杀出重围嘅气势。黄湛森咧喺飞机上面咧就写出咗一首曲，就交俾林木演唱呢、這个版本咧就嘅《射雕英雄传》，佢将咧降龙十八掌、一阳指、蛤蟆功呢啲招式全部都写晒入去，用中国嘅大鼓、锣镲、唢呐嚟到演奏。嗱呢种咧刚劲有力、声威震耳嘅编曲方式咧，就系、是、以前萧煌乐平教佢嘅。重节奏大融合呢一种咧音乐骨架歌曲咧，最后问咗一句就系、是、谁是大英雄，直接咧就写出咗金庸小说里面咧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呢一个咧精神嘅真谛嚟噶，亦都呢一种做法呢一首歌，亦都系确立咗往后几十年武侠电影剧主题曲咧。必须系要彰显国家，彰显家国天下，气势磅礴呢一种审美标准咧，系确立咗嘅。嗱，佢作曲嗰时冇谂咁多嘢噶吓，即系事隔好多年之后，我哋发觉所有武侠片咧，基本上咧个气势都系好磅礴噶。咁就系由以下呢一首曲开始嘅，请大家好好欣赏，就系、是、香港电视史上第一首。金庸武侠剧主题曲《射雕英雄传》，唱歌的是林木，作曲写词刘杰，编曲指挥吴大刚，演奏新加坡人民协会华乐团。

非常之有气势嘅一首歌，就系林木版本嘅《射雕英雄传》。嗱，黄沾咧喺晚年佢话咧，乐平呢一班咧，菲律宾音乐大师咧教识佢乜嘢系音乐律动同埋咬合。嗱，刚才咧你听呢一只《射雕英雄传》咧，就系乐平式嘅西洋爵士骨架。同金融式的中國武俠血肉的一個完美的結合同埋世紀的實驗，他咁樣寫的時候咧，其實佢真的不知道咧聽眾觀眾的反應是點噶。成首歌冇一件西洋樂器，但是咧就是用西洋四拍爵士樂的感覺架構咧去組成的。大鼓同埋個羅剎就代替了爵士鼓同埋高姆拔。產生了那種向前一路推動的律動感，而你中間聽到的鎖立就是負責主旋律，中間就插入了管樂和弦樂的一些回應，好像大家在對答一樣。這種叫做 call and response， 這種演奏法就是當年樂平在上海仙樂師，即上海最大的夜總會之一，仙樂師夜總會和落到來香港在商台玩這個樂隊直播的時候成日用的核心手法來的。即是说你演奏的时候呢，不是齐齐齐这样演首曲出来就可以的，你有呼应的，你的乐器和歌词之间是有呼应的。由此可见，人有尽时，音乐不死，就是这样了。师傅们将精髓手把手这样传下来了。

这一首歌叫做《东方明月》，唱歌的是梁月玲，作曲写词的是梁宝仪加上梁日秀。其实王湛森的恩师是不止萧煌乐平一个嘅，下个星期继续同你讲咯。跟住落嚟呢首歌咧，系阿乐平咧为潘迪华写嘅，叫做《梦中故乡》。

0: 嗱，呢首歌咧属于潘迪华嘅，叫做《梦中故乡》，作曲写词嘅系 Robin Sampson， 即系萧煌乐平。好，听个宣传声带，翻嚟继续有好歌。
1: 一宗命案，
2: 一段充满矛盾嘅证供，
1: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1: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嘅悬疑犯罪。
2: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马来西亚。

0: Hala Hala。
1: 非常之开心嘅一首歌叫做 Love to Dance, Hala Hala, 系呢 D Top Notes 乐队呢喺1967年嘅时候嘅作品。咁呢个乐队呢主音呢就系 Christine Sampson, 即系乐平个女啊。咁呢佢有个中文名㗎叫做乐思婷。系啦，冇错。咁呢阿乐平呢即系除咗自己有去演奏之外呢都有寫作品㗎，咁我手上一潘迪華有一首啦，咁樂思婷又有一首啦，仲有冇其他我第日發掘到嘅時候我話你聽下。好啦，咁其實呢當我聽呢首歌嘅時候呢，我唔知道你會諗起乜嘢，但係我就諗到上海夜總會嘅全盛時期，夜夜笙歌，又好似呢見到無敵青春嘅歲月啦。

好啦，非常之开心嘅一首歌叫做《劲舞 Dancing Queen》。呢个 Dancing Queen 系边个咧？就系麦洁文啦。作曲井上大辅，写词嘅系林振强。嗱，如果你嘅运动细胞已经被激起嘅话，咁唔好走开啦，奇力量会更多好歌嘅。好，周锦瑶嘅好歌安歌咧，就要等下个星期同你再见啦。身体健康，要开心啊，知道吗？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今个月十六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他说，过去几年政府在编制和落实施政报告的措施下，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发力，为香港带来新动力、新机会。他又说，未来会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长远策略引领下，脚踏实地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入境事务

0: 處處長郭俊峰表示，皇崗口岸早日開通是本港和深圳政府的共同目標，雙方確認口岸具備安全、暢順和高效運作的條件後，就會敲定開通日期。至於能否在十一國慶黃金週前開通，他說如果可以暢順運作，會盡早開通口岸。郭俊峰在一個電台節目透露，正研究微調深港兩邊系統，更加提高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速度。他解釋兩地系統不同，需要互相對接，確保每條自助通道成功和準確將出境方採集到的資料順利傳輸到入境方。自助通道大約需要20秒就完成出入境手續，比傳統方法節省很多時間。郭俊峰說，估計開通初期可每日至少100,000出入境人次，署方會調配額外人手和聘請百多名退休人員。本港仍處於夏季流感季節，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現時本港流感病毒的陽性比率較基準線高很多，亦都相繼有小朋友嚴重個案需要入院。盧寵茂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表示，今年本港未有出現冬季流感高峰，之前已經預料今年夏季流感季節會較為厲害，但暫時未見出現流感和新冠病毒雙高峰的情況，強調最重要的是接種疫苗。他說流感疫苗接種計劃很快會展開，99%以上學校已經參加了外展疫苗接種計劃。另外，對於有處所向顧客提供聲稱能夠預防多種癌症的 WT1 疫苗，衛生署早前聯同警方採取相關執法行動。盧寵茂說，至今未發現有人已經注射相關疫苗，亦沒有接獲因為曾經注射而出現不良反應的個案。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和妻子彭丽媛访美，他会在9月24日设国宴款待。特朗普在白宫被问到期望和习近平会面达成什么成果时回应，美中拥有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竞争对手，但他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中美会达成很好的成果。另外，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准备率领庞大的商业代表团访问华盛顿，形容情况罕见。报道说，习近平甚少带同企业高层出访，尤其是北京在2020年开始对科技、教育和房地产业进行监管整顿后。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上周10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西北偏西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由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由于金钟站列车上面有乘客需要紧急医疗协助，东铁线嘅列车服务受到影响，港铁正在处理事件。乘搭港铁嘅乘客，请你留意，由于金钟站嘅列车上面有乘客需要紧急医疗协助，东铁线嘅列车服务受到影响。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正常，除了红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黄竹坑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再看看一些封路措施，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急

0: 收，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的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上午10时，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 27.4 度、东经 126.6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5公里，于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西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16公里；黄茅洲吹北风2级，澳门吹北风1级，能见到13公里；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24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位于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嘅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同中西医协作嘅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7: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6: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7: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的

0: 早晨，早晨，
1: 早晨，早晨啊，两位，
0: 早晨啊，今日直播室里面啊，有蓝伟霆蓝蓝，
2: 有咪咪朱玉兰，
3: 有我 Cammy 何丽明。
0: 大家早晨啊，欢迎大家咧收听住企力靓嘅节目啊！今日系九月五号，农历嘅七月廿四啊吓。咁喺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之前咧，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
4: 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
0: 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

0: 72，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5，健康风险级别是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等。今日啦，直播室啦就有三位，我哋三位咧就陪伴住大家度过三小时嘅节目时间，去到下昼一点钟嘅。至于大家应该好好奇，希婷去咗边啊？嗱，希婷咧应该啊喺个空中度啦，
1: 飞紧
0: 系啦。今日咧朝早嘅时候咧就搭咗飞机就同屋企人去旅行啦。咁啊，俾希婷咧休息一下啦。咁今日咧有蓝伟婷、蓝蓝啦，就做一个代班。咁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呀吓。咁我哋今日都有好多唔同嘅环节送俾大家嘅。咁啊，同大家讲今日有啲咩环节之前呢，不如听返一首好舒服嘅歌嚟开始我哋今日星期六嘅奇力量啊。有陈百强嘅相思河畔啊。

0: 真係好舒服啊！
1: 好似度假咁啊，直情咧。有時今日咧天朗氣清咧，聽埋一隻咁舒服歌咧，真係好想泛舟。
2: 我要遮住個太陽喎，泛舟唔緊要，唔好曬窿就得。
0: 但係咧，今日嘅天氣咧，我就好似有啲唔太滿意啦。前幾日咧，我就覺得好
2: 舒服，係
0: 因為有陣陣嘅涼
1: 秋
0: 風
1: 啊，有秋意。
0: 但係到咗今日咧，我好似又比較焗少少，我覺得即係又開始啲汗又出翻嚟啦。
2: 而且有一兩陣驟雨，大家都要小心啊！
0: 係啊，咁啊，記住啦，都係咧跟住最新嘅天氣報告啦，去著翻啲唔同嘅衫啦，去帶翻啲應該要帶嘅
2: 裝備
0: 啊！係啦，咦，今日有啲咩節目送俾大家咧？不如請兩位啊，同我哋講一講啊！
2: 好啊，咁啊，首先咧就係笑談天下事啦，咁啊，大家都會好中意聽我，因為將世界各地嘅得意嘅嘢咧都會帶俾大家嘅。
1: 嗯，跟住咧就梗係同啲聽眾玩下遊戲啦，就係我哋嘅。信不信由你。嗱，如果想参加我哋嘅游戏咧，可以打电话嚟，电话号码
2: 18723112，
0: 或者去到我哋
2: 面书专业，
0: 面书专业咧嚟一齐去参加呢一个游戏嘅。不过咧，五台之后嘅面书专业嗰个贴文咧就未摆上去，咁一阵摆咗上去咧就会即时同大家讲噶啦吓。
2: 系啊，
0: 咁啊，至于咧之后啦都有两位嘅银铃专栏噃。
2: 系啊，今日咧有黎明远线嘅，咦？Michael Jackson 米高即信，正啊！
1: 系啊，我今日咧就会介绍我自己吓，西方嘅偶像 Michael Jackson 吓，流行歌曲之王啊吓。咁如果听众咧中意听 Michael Jackson 嘅歌咧，就要注意我呢个节目呢个环节啦。
0: 我都好中意听 Michael Jackson 嘅故事啊。
2: 系啊，
0: 咁啊一阵咧真系要洗耳恭听住黎明远线啦。咦，咁到咪咪啊，咪咪会带啲好歌俾我哋噃。
2: 哇，我相信呢一个我。乐队咧喺我哋嘅童年时间咧，实在真系不遑多让啊！
1: 哇，你系童年时间啊，咁你真系好后生啊！我已经踏入青春期啦，
2: 我同你唔系差好多年啫。哇，即系温拿乐队咧，我相信喺我哋嘅心目中咧，嗰阵时真系一个都几偶像嘅，即系尤其佢哋嘅装扮啊、歌曲啊各方面咧，咁阵间咧慢慢同大家倾咯，千祈唔好错过。
0: 系啦，咁啊一阵。我突然之間醒起啊！你講緊佢哋啲衣著咧，嗰陣係咪好興嗰啲咩喇叭褲啊、
2: 鬆鬆鞋，同埋嗰啲恤衫咧緊到咧，即係唔可以點呼吸嘅，如果唔係會爆開嘅。
1: 係啦，同埋咧唔興扣曬紐嘅，扣到咧去個胸前嗰度咧
2: 有兩粒嘅，係要留兩三粒嘅。
0: 嗱，一講起咧鬆高鞋咧，阿高高鞋啦，係咪嗰啲叫做阿高高係咪？一陣咧，林林有嘢分享。
2: 好啊，
0: 係啦，咁我哋講埋個 run down 先。先啦嚇，講下今日有啲咩環節啦。咁啊，最後一個小時咧，今日係會有奇力量專線嘅。
2: 哇，太好啦！大家可以打電話嚟。
0: 係啊，可以打電話嚟啦。而至於今日係分享啲咩咧，咁啊，今日咧特別係安排咗呢個主題噶啦。因為九月一號啦，啲小朋友開咗學啦，咁我知道咧好多公公婆婆、爺爺嫲嫲、
2: 家長們爹哋，
0: 係啦，應該咧係覺得甩爛啦。點解會甩爛呢？
2: 交俾老師
0: 係啦，啲小朋友要翻學啦，咁佢哋咧翻學嘅時間咧都頗長噶嘛。如果小學嘅話，係咪咁啊？幼稚園都有幾個鐘頭嘅時間啦，咁啊可以咧俾呢一班長輩休息一下，有自己專屬嘅時間。咁呢幾年啦嚇，好興一個詞匯叫做 me time，英文係啦，即係自己專屬嘅時間。咦，究竟啊？平時你哋嘅 me time 係做啲咩嘅呢？咁啊，不妨咧，我哋最後一小時嘅時候啊，打嚟18723112，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俾我借鑑一下，又睇下大家嘅 me time 係點樣啊嘛。
1: 係啊，如果係好嘅，我哋不妨去學習下。
0: 係啦。好啦，讲翻呢个阿哥哥系啦，点解咧会想同大家分享咧？点解会咁有同感咧？嗱，话说就系我上个礼拜日， 咁啊，我係會做一個戲曲天地嘅節目嘅，咁就係、是下晝一點至到去五點啦。咁五點嘅時候咧，咁我屋企人咧係有人係住喺樂富嘅，咁啊就話：喂，快啲落嚟啦，我哋一齊聯誼下咁樣啦，食下飯啦咁樣。咁啊，我都好心急啊，因為去見阿嫲、見姑姐啊，
2: 好開心㗎，係
0: 啊，
2: 好
0: 開心，
1: 無謂自己咁遲到啦。
0: 係啦，因為佢已經係喺度催我啦，喂，幾時落嚟呀你咁樣啦。咁啊，行，咁嗰日咧，藍藍咧就著咗一對，應該都可以叫係松高鞋啦，因為那個踭咧都
2: 厚噶，
0: 都厚噶，頗厚
1: 噶，都係即係時髦嘢啦，膠嘅，膠嘅，
2: 好重噶喎，係咪？
0: 真係非常之重，真係非常之重。其實咧，嗰對鞋咧，我係好中意嘅，因為你著咗之後咧，你係高幾寸。咁你嗰個人咧就會修長啲啦，襯衫又會好睇啲啦。然之後，嗰對鞋其實我之前我冇發現噶，係嗰個有人幫我咧，即係按摩。我有陣時咧，即係都好攰啊對腳，因為嗰對鞋咧著到我對腳真係會比較攰，
1: 同埋啊嘛，因為
0: 係啦重。咁佢話俾我聽，你著依對鞋咧，著到你對腳咧黑曬喎。
1: 哦，點解咧？
0: 點解咧？我都冇留意，我係腳掌啦，然之後係側邊嗰啲位，你咧磨到咧有黑印啊，即係。

0: 因为你系咁摩擦，嗰对鞋重啊嘛，系咁摩擦你侧边，你摩擦得多系会有一啲黑色嘅印、黑色素积聚咗喺嗰度。咁、我都不以为然啦，唔紧要啦，腳背嗰啲都冇乜人睇嘅啦，係咪先？咁我可能遲啲自己搽翻啲美白咯，係咪？
1: 做下磨砂啦。
0: 係啦，但係咧，就出現咗一啲好大嘅問題啦。開始唔係講一啲黑印有咩問題，係講緊咧，我前嗰排翻工，我試過喺天橋度，因為俾呢對鞋棘親，棘過一次就叭叭咁樣就趴咗喺度。咁後面啲途人就好驚啦，哇！跟住我就懶瀟灑咁，
2: 梗係咁，
0: 仲要拍一拍自己個對腳，
1: 冇問題，
2: 冇事，
0: 冇事，繼續
2: 喋喋聲。
0: 喂，嗰次都還好嘅，但係我講緊咧，上個禮拜我放工嗰次咧，就大件事啦，我就喺條馬路度撲親。
2: 哇！呢個真係係
0: 啦，
2: 係
0: 過緊馬路嘅時候撲親啦。同埋馬路嗰啲咧地咧，你啲
2: 石屎地嚟㗎。
0: 其實誒旁邊啦，仲有個同事同我一齊行嘅。咁啊，嗰個
2: 佢救唔到你，太快啦。
0: 男士嚟㗎啦。咁啊，然之後咧，佢話：哇，林林你冇事啊嘛？跟住話冇事，
2: 扮瀟灑。
0: 係啦，其實都唔係話好痛嘅初時候。跟然之後就一直咁樣行到落樂富，咁啊同個同事咧分開咗啦，咁我就
2: 你冇嗰時冇即刻檢查，
0: 我就係我費事佢擔心，唔好意思，
2: 條褲
0: 係啦，咁我就匿埋喺一個角落頭度睇下對腳先。大件事，成兩個膝頭爛曬，我可以講話係爛曬。
2: 頭先我哋都有睇啊，好大笪啊，
1: 成個5蚊銀咁
2: 大。唔
0: 一邊5蚊銀，一邊就
2: 小月餅，
0: 月餅真係講得好、啊、
2: 小月餅啊，迷你月餅
0: 係啊，咁其實咧都幾傷啊個膝頭哥，
2: 陰公豬
0: 係啊，因為你行路你都要喐到佢嘛，係
2: 啊，
0: 你會敲屈到佢嘛，你永遠好似唔會好
2: 嘅，
0: 係
2: 啊係啊係啊，
0: 好難好啊，
1: 好難好嘅嗰個位
0: 係啊，所以其實呢件事咧，我想同各位收音機旁邊嘅哥哥姐姐講啦，其實咧嗱跌倒呢樣嘢咧，真係唔係分年紀嘅，
2: 係啊。
0: 是啦，最紧要咧系真系着啱一啲嘅装束去出行。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好似楠楠咁样噶啦。
2: 唔好净系贪靓贪时髦系嘛？
0: 我知道啲哥哥姐姐有阵时咧唔系贪靓贪时髦，但系有阵时咧可能行路嘅时候啊，可能揿住个手机，咁咧又分咗神咯。咁你又唔知道个地面嘅情况系点样啦。同埋而家啲路咧好多时都凹凹凸凸
2: 啊，
0: 嗰啲咧特
2: 别
0: 我哋广播道咧，因为好多树啊，
2: 系啊又斜咧，
0: 系啊啲树根咧，你喺地面度即系会爆咗出嚟嗰啲咧，咁你就會甩甩突突甩甩突突，
1: 尤其是而家咧用咗嗰啲地磚咧，即係嗰啲環保地磚砌嘅咧，好多時佢鋪嗰啲地磚咧，嗰時候咧嗰個地都未平咧，佢已經鋪
2: 有啲甩突，
1: 係啦，佢變咗咧，即係嗰啲甩突咧係好多嘅。
0: 係啊，咁啊，所以咧就借幾分鐘嘅時間啦，同大家講一講咧，我近排發生嘅一樣慘事。
2: 我有一個小小 tips 咧，提醒大家咧，因為而家大家都好興用免提啊，或者聽住個耳機咧，我提議咧。我自己習慣是聽一半的、
0: 哦、
2: 一定不要兩隻都塞曬、
1: 啊啊、
2: 因為你的車有陣時撥啊，有人嗌啊，你有陣時好多危險的嘢咧，有啲警覺性啊嘛，你完全聽不到咧，係好危險的，
0: 係啊，
2: 係啊，點、啊啊啊、都留翻一隻耳仔。
0: 咪咪，你呢個 tips 真係非常之好，咁、大家咧記住要多多留意啦。
2: 係啊，
0: 我哋要去到呢一個環節啦。

0: 首先咧，我望即系要问一下我两位即系拍档吓，
1: 嗯，
0: 你哋中唔中意食生果？
2: 好中意
0: 啊！通常中意食咩生果咧？
2: 乜都中意，
0: 乜都中意。
2: 我生果基本唔拣嘅，样样都食。
0: 哇，咁好啊！咁阿蓝蓝咧？
1: 我麻麻地，
0: 点解啊？
1: 因为我唔中意食甜嘢噶。我少掂甜嘢，
0: 哎呀，恭喜你啊！咁、哦、你可以即系增肥嘅机会咧，又少咗啲，
1: 都唔系噶，
2: 啲牙会好啲、啊。
1: 但系生果咧，啲人话我唔识食嘅，因为我中意食酸甜嘅生果。
0: 哦，
1: 咁所以士多啤梨咧，我系中意系酸嘅。
2: 哦，
1: 士多啤梨啲人话酸系唔靓先酸嘅，
2: 系啊，咁都唔系啊。奇异果都系酸啦、啊，百香果呢啲都系酸嘅、
1: 哦，百香果都中意嘅，
2: 我中意比较酸味嘅。
0: 你哋真系好奇特、啊。
1: 因為我覺得食生果有啲麻煩，有啲又要

0: 剝皮啊，有啲係又要剝殼啊。
1: 我好 enjoy 喺食生果嗰啲任何過程，我都好中意。
0: 竟然
1: 係、啊，我中意整住一盒盒擺喺雪櫃等我啲小朋友食嘅。得、
0: 嗯、
1: 閒我揾個大西瓜切切兩大盒咁擺喺度，佢哋一打開有得食。
0: 哇！好幸福啊！
2: 係啊，
1: 荔枝咧我又剝曬殼啊，跟住擺咗冰水嗰度啊，龍眼啊，咁整到好好。
0: 搞錯啊，咪你睇。

0: 芒果啦，
1: 芒果真係好難抗拒啊！芒果
0: 哇，即係濕熱越濕熱嘅有菠蘿啦，係啊，我都好中意，
1: 好中意啊！新鮮菠蘿真係好食到不得了
0: 啊！哇，但係食完個肚又唔係好舒服，
2: 真係。同埋食得多係咪條脷會損？
1: 係啊，蟹蟹地咁。
2: 嗯，係啦，咁大家真係要適量咁進食啦。
0: 冇錯啦，嗱，講起話食生果咧，我呢一則趣聞咧就係關於奇異果嘅噃。咁我又想問下兩位拍檔啦，你哋有冇聽過奇異果連皮食咧？
3: 真係聽都未聽過，
0: 即係諗都唔會咁諗咯。因為見到佢即係出邊有啲絨毛咧，即係已經覺得
3: 點吞啊？
0: 係啊，係啦，慘口不得已啦，應該係好苦澀噶嘛啲味。
2: 同埋啲皮都應該幾厚噶喎，即係有啲我覺得似有啲似沙子。係
0: 啊，咁其實咧，我以前就唔係好。即係食奇異果嘅，咁後尾咧就即係聽好多營養師講咧，就話奇異果個維生素 C 咧含嘅個高量咧，比起其他嘅生果咧高好多嘅，咁所以我先至開始即係食奇異果。咁佢哋話食一個奇異果嘅維他命 C 咧，等於兩三個橙嘅維他命 C 噶啦。咁我心諗，咦幾化算喎？咁先至開始即係買啲奇異果嚟食咁。咁咧嗱，而家我呢則趣聞咧就講話最近咧喺網上面咧就熱傳咧就話啲人講話食奇異果咧連皮食咧會好通便嘅，而且咧係幾何級咁樣去改善。
2: 咩話？奇異果連皮食？
3: 咁主要咧係講嗰個纖維質，其實任何纖維質重嘅嘢都可以幫你去洗手間好方便噶啦，係咪？不過你覺得嗰樣嘢好唔好食啫，太難食你又唔想食。
2: 咁肯定係有啲研究嘅。
0: 冇錯啦，咁咧有一位營養師咧，佢就引述咗咧呢個紐西蘭食品數據庫一個研究嘅數據指出咧，就話連皮食呢一個奇異果咧，能夠咧大幅咁樣提升多種嘅合生營養素去攝取量。如果咧用正確嘅即係洗乾淨嗰個奇異果咧，連皮食咧，唔單止咧對身體有益啦，通腸胃不得已咧，亦都係咧天然營養嘅補庫嘅一種生果嚟嘅喎。咁啊，咁啲人就問啦，喂，連皮食點食啊？係濕濕
3: 整碎佢咯。
0: 嗱一般人咧就真係好得意嘅。好多方法都諗到出嚟嘅嚇，咁啊佢哋咧日本人咧就諗到個方法咧，就係話用一啲石子整到即係攣埋佢好似一個石子球咁樣，然後咧就將呢個石子球咧嚟省嗰啲奇異果皮，係啦，咁咧嗰啲奇異果皮嗰啲絨毛咧就會剝落㗎啦咁。咁咧就話如果咁樣食法咧，嗰、那個奇異果咧，不單止唔會苦苦澀澀，而且咧仲好好食添咁樣。
3: 哦，我都想試下喎，講真，我覺得冇乜問，我係比較容易咧係接受新嘢嘅，任何嘢我覺得係啦，只要我覺得過濾過覺得可以都可以試下。咁如果佢有呢個方法，大家都可以少少試下咯，滴滴哆咁咯，係咪？
0: 係啊，仲有咁樣講我話咧食金奇異，因為奇異果有分兩種噶嘛，一種係金奇異果，一種係綠色嘅。咁啊，金色嗰只貴好多噶嘛，
3: 毛咁緊要㗎，係
0: 啦，
3: 滑好多㗎，係
0: 啦。咁佢哋亦都係建議咧，如果係大家想真係試下咧，即係連皮食咧，就最好買金奇異果嚟嘗試下。
3: 好啊，你諗下柚子皮啊，都食得啦。仲有好多人，你知唔知原來榴蓮個殼？都食得㗎，
0: 我聽講話係啊，煲水係
3: 啊，同埋嗰啲係其實剪咗佢啊，即係處理過之後咧係好有益㗎。
2: 啲人話攞嚟燒翻雞係好，
3: 同埋燒翻你食榴蓮嗰種熱㗎。
0: 哦，係咪
3: 啱啱就係對翻？係啊，真係㗎，即係你本來好熱好熱食完榴蓮係咪？你反而煲翻佢嘅內容去搞咧。最後幫你係清翻熱氣，
2: 但我聽嗰個方法咧就唔使煲嘅，就係話用個榴蓮殼嚟飲水。係
3: 啊，都有聽過，都好嘅，
0: 係啊。但我就呢方面我就真係唔識，因為我唔中意食榴蓮。
3: 哎呀，我好中意食榴蓮㗎，
0: 好怕嘅，好怕食榴蓮。
3: 不過我就講一樣嘢，真係我嗰日喺網上邊見到咧，就有一啲廣告話賣榴蓮，咁咧我真係即刻好衝動，就好平啊，就送上門，我真係想撳。但係當我撳嘅時候，嗰個人就同我講：你要即刻過錢。我即刻就諗啦，喂，
0: 呃人
3: 啊！你都唔知咩鋪頭，又冇地址，又冇乜嘢，仲有個名咧係個人户口名。咁我過咗幾百蚊俾你，到時你唔寄俾我，我邊度追你啊？咁所以我就同佢講，我話如果上門收錢。送貨先收錢，我就俾。如果唔係，我就唔俾。嗱，大家真係要小心啊！你有時信任咗佢啊，點知原來佢係假，咁點算啊？
0: 哎呀，講起就假咧，真係咧，琴晚新聞都有報告嘅，

0: 话咧，而家好多时咧喺手机咧就收到一啲短信咧，就话乜乜快递。你呢送上门好，你冇人喺度打电话俾你，你又冇听，咁唔该你复翻电话。
1: 系啊系啊。
0: 咁啊，叫你一复翻电话咧，佢就叫你入啲啲咩？
1: 千祈唔好揿任何嘢，写任何嘢。
0: 千祈唔好啊，因为我都真系有收到啊，
1: 我都收到啊。
0: 系咪啊？我总之我真系打翻电话去问佢，但系咧我打好彩，我好好彩，我打电话去咧，佢已经系话电话录音啦，而家好好繁忙啊咁。咁我心谂，我都冇叫顺丰即系嗰个嚟速递啲乜嘢咁样，所以我就觉得。一系呃人噶啦，咁合及后咧，夜晚听新闻咧就有讲到呢一则啦。
1: 总之任何咧要你输入任何嘅嘢，揿任何嘢咧，都真系要小心，千祈唔好乱揿嚟做。因为我真系试过有一啲好聪明嘅年轻人，都无端端咁样揿咗啲嘢，俾人呃咗10万几蚊，喺银行嗰度过咗去，系无声无息，最后系完全追唔到。
0: 专业人士添啊，好多系专业人士，
1: 千祈唔好。
0: 总之一讲话俾钱先咧。
1: 就唔使諗，
0: 要諗下啦，係啦。
1: 就算唔係俾錢，佢俾翻錢你都千祈唔好信啊。
2: 係啊，因為有陣時就係攞咗你啲資料走
1: 咯。係啊，你唔好話你俾個户口佢入錢啊，有機會係令到你我嗰個朋友就係咁，佢唔係好貪心啊，最後佢係冇咗十幾萬。
0: 大家要小心啦，各位聽眾啊，
1: 真係啊。
2: 哦，你講起咧呢一則嘅關於奇異果嘅趣聞咧，我突然間醒，其實咧而家奇異果喺坊間度咧都有多唔同嘅種類。頭先阿黎明所講啦，有金奇異果，有普通我哋青 BB 嗰種奇異果。你哋有冇見過一啲咧叫做彩虹奇異果啊？
1: 哎呦，未喎，
0: 未見過。
2: 佢咧，我記得我有買過嚟食嘅喺超市度，佢切開咧裡面係。啲肉咧係紅紅地嘅，圍住一圈咁樣嘅，即係啲顏色唔係青 BB 又唔係或者黃色，
0: 好唔好食啊？
2: 都幾好味嘅，都幾香啦。咁啊，同埋咧，仲有一隻奇異果咧，就係、叫做 BB 奇異果，好細粒，好細粒嘅啫，咁細粒，手指尾一節咁嘅位，咁嘅咁細粒，好似粒妹咁樣嘅啫。
1: 咁有冇奇異
2: 㗎？可以。就係、可以連皮食噶啦！
1: 咁得意，但係個味道點啊？
2: 係青嘅，係因為咧都係酸酸甜甜咯。
0: 即係你中意
1: 啱你啦，你中意啦，
2: 啱曬。
1: 哎呀，真係未見過喎，留意一下先。
2: 係啊，咁我想問兩位啦，食蘋果啊，食提子嗰啲，你嚟會唔會連皮食咧？
0: 嗱，好耐以前我連皮食嘅，但後屘而家咧，即係發覺即係太多農藥嗰啲咧，我就唔敢啦。真係全部我都要即係批咗皮先。
1: 我又唔會嘅，我洗乾淨啲，我覺得我會連皮食嘅。我覺得個纖維好重要。
2: 係，因為大家都成日講啦，啲有皮嗰啲水果啦，連皮食嘅話咧，當然橙嗰啲唔係啦，某一啲啦，係好充滿咗嗰個纖維啦，亦都有好多維他命 C 啊、維生素喺裡面啦。咁啊，提子咧，提子你會唔會咧？
1: 我會，
2: 提子你會，
1: 我洗乾淨啲，洗乾淨啲，
0: 我唔會。但我會成粒擺入口掠翻啲皮出嚟咯、
1: 哦，我唔會
2: 用條脷咁撕入去啦，係咪啊？咁啊，聽翻首歌啦，《葡萄成熟時》啊，有陳奕迅嘅歌聲啊。

0: 啱啱听过嘅有《葡萄圣宿士》啊，系陈奕迅嘅歌曲啊吓。
1: 啱啱咧，头先咧同各位听众咧讲起话，食奇异果连皮食嘅、哦。嗱，我而家咧仲有手头上有啲资料咧，就系、是、关于嗱，如果各位听众你比较个肠胃咧系有敏感嘅话咧，或者系有啲过敏者咧，如果食奇异果连皮食嘅时候咧，可能会出现呢个舌头发麻、刺痛啊，或者肠胃不适。咁所以咧，如果大家真系想试下话，奇异果连皮食咧，就要因应自己个身体个健康嘅情况，即系去测量，好唔好咁样去试啦？
0: 嗯，系啊。再者咧，我突然间醒起一件事，因为咧有依一则新闻嘅时候咧，咁我就有啊俾希玲睇下啦。不如今日我哋去讲一个好唔好啊？虽然佢放假啫，咁我都想问下佢意见。佢话梗系好啦，你知唔知啊？我之前啊喺五台嘅 office 度啊办公室度同大家讲啊奇异果连皮食啊，个个喺度笑我啊，咁啊在此喺度咧帮希婷平反啊吓，奇异果系可以连皮食嘅，不过真系要因应自己嘅身体情况啦。嗱、我哋先听一节宣传声带，一阵翻嚟咧有咪咪同我哋分享啊。
2: 啊！最近我老公晚晚都瞓到半夜，呢个电话行出房，一定系有古怪啊！咦，老公，你咁夜行出嚟做乜嘢啊？
3: 我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嘅越夜越精彩咯。
2: 哦，咁听收音机咪得咯？咁点解要攞个电话出嚟咧？
3: 谂住用香港电台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带埋耳机，咁唔会影响你啊嘛。
2: 怕乜啫？有好节目啊，梗系要预埋我一齐听噶啦。
4: 听多啲，食多啲，
5: 知多啲，
4: 知多啲，开心啲。
5: 定期为你嘅文化细胞充电。
4: 听多啲，食多啲，每集介绍一个展览。

0: 感，听完之后仲可以亲身去现场睇添啊！
1: 同老友记唔知去边好，一边听住听多啲识多啲，一边睇指南就有答案。逢星期六下午五点，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听多啲，识多啲，文化气息增添啲。

0: 到咪咪啦噃。
1: 哇！呢一则咧嘅呢个笑谈天下事，我绝对认为系对我哋嘅广大听众同埋我哋喺呢个直播室里面嘅所有同事咧，非常有用啊！
0: 系噶，
1: 哇！我真系觉得如获至宝啊！
0: 嗯，咁我要洗耳恭听啦。
1: 系啦，真系啦。咁我想问下两位拍档啦，有冇试过有时真系俾人激到爆炸呢？
0: 其实我都几易俾人激到爆炸。
1: 哎呀，我都系好容易俾人激到爆炸噶。
0: 所以其实我 EQ 都几低啊，我觉得自己。
1: 我都系呢样嘢比较差啲。
2: 嗱、我就唔敢讲我自己吓，我就好少发脾气嘅。
1: 系、
2: 即系我唔会好温和嘅，你噶
1: 发自己或者发人哋啦，咁都会有嘅吓，即系嗰个爆炸力啊。但系原来有一个好容易好好嘅方法咧，原来突然之间可以令呢一样嘢解决同埋降温噶。
0: 是啲咩方法呢？
1: 哇，好简单啊。佢话呢，如果当你啊快要爆炸嘅时候呢，有一个不费吹灰之力嘅可以解缓嘅。点样呢？就是你同你自己讲你自己个名。跟住话同你倾偈，同自己。即係例如我好嬲好啦，我就话猪肉烂，你唔好嬲，点解咁嬲啫。用你自己真係个名，全名读出嚟心里面啦。咁、你原来会突然之间呢抽离咗变咗第三者呢，你突然之间会降温喎！
0: 我初头以为你叫我要淋盆水落自己个头度降温，原来咁容易嘅方法。
1: 系啊，
2: 我通常咧知道嘅方法咧就话吸深呼吸，
1: 系呢、个系一个好嘅方法嚟嘅，舒缓情绪。佢呢个咧就话直情你将你自己嘅名字读出嚟，跟住问翻你自己你嘅心情点样啊？点解会咁样？原来一用第三者，即系好似第三者咁称呼自己啊！你唔好讲个亲昵嘅名字，直情系讲
0: 蓝蓝
1: 吓，黎明何黎明，直情咁样叫自己，心底里边，咁原来你咧即刻咧就会抽离咗你呢个好似唔系你嘅状况咧，抽离咗，拉开咗一个叫心理距离，好似系其他人去睇呢一件事，点样冷静面对，有心理学家嘅支持嘅，即系呢一个嘅讲法、叫做自我抽离、心理学上面叫做。
2: 但喺我立场咧，如果我即系真系好猛嘅时候咧。即係個人最即係做啲嘢令到我好不滿咧，我就直呼其名嘅喎，反而
0: 係你係叫對方嘅名，
2: 係啊，
0: 而家係要叫翻自己個名。
2: 喂，藍藍，
1: 但可能嗰人唔喺你側邊嘅嘛，即係有時你嬲嘅嘢咧係發生。當然啦，如果嗰人直情喺你側邊，咁佢就係叫你唔好鬧人之前，你就先
2: 話你自己個名，
1: 你嬲咩先？究竟值唔值得你咁樣鬧佢先？即係可能你先係咁樣去睇，原來呢一個咧係結合咗我哋嘅腦電波 ERP 嘅功能。同埋咧呢個磁振造影 fMRI 發現原來大腦裏面嘅情緒相關嘅區域咧，你只要一咁樣做咧，會減少咗噶，就唔需要額外做任何嘅嘢，就係你咁樣去做咧，就可以幫到你變得輕鬆，而唔係抑壓。
0: 好神奇喎、
1: 好神奇啊，系啊！
0: 嗱，但系咧，我哋對方鬧緊交啦，黎明，
1: 即刻就好，
0: 跟住講藍偉霆，你冷靜，
1: 系
0: 哇，對方會唔會覺得我哇發生咩事咧？
1: 係啊，
0: 呢排，
1: 但系我諗可以用個方法就係唔好講出嚟咯，即係你真係如果能夠心底裏邊講藍偉霆。你靜一靜啦，嬲咩啫？咁你就會突然間會跳出嚟噶。佢都用呢個方法喎，佢話下次試下啦。如果真係有呢個情況，咁我又覺得喺心底裏面靜靜呼喊一次自己嘅名字，咁何樂而不為咧？
0: 其實好簡單嘅一個小步驟啦。
1: 係
0: 咁啊，啱曬我呢啲火爆嘅人士啦。通常我講就講話自己火爆啫，但係我係。自己掹自己咯，
1: 係係，
0: 哎呀好嬲啊好嬲啊！但我就唔會同人哋惡言相向嘅，即係好少我嘅，即係呢啲通常喺屋企同阿爸阿媽先，可能大家互相一句一句咁喺度互相喺度對罵咁樣嘅啫。
1: 不過有人真啊，我有時覺得咧人好唔好傻嘅，係對最親近嘅人。你最愛嘅人，最容忍到你嘅人，你就會發脾氣嘅。反而咧，你對啲好客氣嘅人，我哋會係啊，大家
2: 生保啲嘅人咧，
1: 係啦，相對嚟講係相敬如賓嘅。

0: 嘛，
1: 系
0: 啊，真系你有时咧就唔抵嘅。你最锡嗰个人，其实嗰个人最关心你，咁你有时咧说话咧就会有时敏感啲啊。咁我哋其实应该学下收敛，系啦，
1: 系
0: 啦，
1: 即
0: 系
1: 其
0: 实
1: 咧，嬲还嬲，可能咧你俾大家有一个冷静嘅空间咯。
0: 系啊系啊，
1: 即系唔好一嬲咧就讲嘢，一讲嘢咧就
0: 好容易出啲好唔好说话。
1: 冇错，嗰个说话就好容易变咗把刀。
0: 系啊，其实你唔系真系咁谂噶。系啊，依个真系可以提点自己。
2: 讲起话闹人咧，我最近咧就爱上咧听呢一啲易经嘅解说。咁啊，话说喺易经里边咧讲话咧，成日闹人咧嗰啲人咧系会折福嘅。
0: 咁好正常啊，我觉得
2: 系啊，因为你闹亲人咧，通常都唔系用好嘅句语，
0: 系啊，
2: 好嘅语气，或者你根本你对自己都系一个伤害嘅。其实闹人或者嬲人咧系好辛苦嘅，
0: 系啊，
1: 系
0: 啊，绝对系
1: 死好多细胞嗰啲人，
0: 系好唔值得噶。你自己谂下，
2: 系啊，
0: 如果嗰个人真系做啲嘢对你唔好，或者佢真系做啲唔系好合理嘅嘢，你去嬲。咁你係受傷係你自己啊，佢都唔知道嘅。係
2: 啊，嗱，對方咧，既然收到你呢啲信息，佢唔開心之餘咧，其實鬧人嗰個咧都辛苦嘅。
0: 係啊，啱
2: 係咪啊？咁所以咧，易經嗰啲咧就成日規勸啊大家啦。你一想鬧人嘅時候咧，又諗起原來鬧人咧唔係一種福氣嚟嘅。
0: 係啊，
2: 咁咧你就自會收斂啦。咁
1: 又或者咁啦，問下兩位啦。我想你哋都有好激氣嘅時候啦，特別喺教仔方面，兩位嘅公子有冇做過啲乜嘢係令到你哎呀好嬲好嬲？
0: 我諗黎明唔會咯，佢個仔仔應該好乖。我心目中啊，覺得佢都唔會點樣激佢。
2: 多謝你，多謝你。
0: 我就誇張啦，因為我尤其有一個仔仔嗰陣時咧，喺到佢青春期嘅時候，即係13、14歲嗰陣時咧，頂到行嗰陣時咧，咁咧同埋咧，我兩個仔咧就武藝高強嘅。咁咧啲運動好叻嘅，咁啊跆拳道又係好叻嘅。咁嗰陣時咧試過一次真係好誇張，喺間房嗰度咧，總之我都唔記得發生咩事，好似我問下佢啲功課情況，
1: 係
0: 佢壓力好大，好猛，佢二話不說，揸住個拳頭
2: 揼爛張台嘛，係
0: 啊，
2: 我有
0: 張台一下揼穿咗個窿。
1: 是木台嚟，
0: 系，好夸张，系真系一个窿啊！跟住咧，佢又震，跟住你知唔知道我点做啊？
1: 要去补翻个窿。
0: 唔系，我系完全唔出声，离开现场。
1: 系，
0: 好啦，咁啊件事咧，到夜晚食饭嗰时咧，
2: 摊冻咗啦，
0: 摊冻咗啲啦，但我都冇做任何嘢，我净系揾块胶片咧就封翻个窿，即系冚住个窿，跟住我唔讲嘢，过咗一个礼拜。我唔理佢个张台系点，我完全唔理佢。跟住咧，我就同佢讲，唔系佢就同我讲，佢妈咪可唔可以买个张台？跟住我同佢讲，你自己揼烂张台，你要买个张台，两个条件：第一，用你嘅零用钱；第二，你自己搬上嚟。真噶，你喂件事唔关任何人事，你发脾气，点解要我同你咩啫？
1: 我觉得俾钱唔紧要啊，系要去搬上嚟啊，
0: 自己砌、自己买、自己搬上嚟，同埋要俾钱。
2: 系啊，其实
1: 好深刻嘅一个回忆、
2: 這個、个案，好深刻，因为我咧。有收聽你哋，雖然我冇份做節目嘅時候咧，我都有聽你哋。
0: 係啊，我覺得
2: 佢都曾經喺大氣電波講過呢件事。
0: 好重要啊，因為如果啲小朋友佢做好多事咧，係爸爸媽媽幫佢埋單咧，習慣咗呢樣嘢，佢一世人都係要你埋單啊！我唔記得咗交信用卡錢，你又幫佢埋單；我冇供樓，又幫你，哇！咁仲得了嘅？梗係唔得啦，全部搞掂
2: 一定要有自己嘅責任。係
0: 啊，所以嗰次我覺得我咁樣做係令我仔都好大反省，因為佢搬嗰張台，我嗰時住唐樓啊。佢系要搬五层楼啊，托上嚟自己砌。
1: 唔同嘅教育方法啦，
2: 系啊系。嗱，好好啊。
1: 咪咪讲嘅呢一个回忆啦，都令我突然之间谂翻起一啲我好似收埋咗好耐嘅一个回忆，可以分享下。其实大家咧都觉得男男好乖嘅乖女嚟嘅，但系其实唔系嘅，我都几反叛嘅，即系都系嗰啲中学嗰啲年龄啦，即系青春期嗰啲咧。咁其实我妈咪咧都比较着紧我嘅成绩啊，
2: 个个都系
1: 系啊，即系都
0: 管得严嘅，
1: 管得严，同埋我妈咪咧真系会捉住我一齐同我温书，督住我温书嗰啲人嚟嘅。咁我嗰阵时候我觉得我值得反叛。咁样啦，咁啊，咪咪讲咧，佢个仔仔揼穿咗张台啊嘛，我咧就都系挥拳，因为嗰阵时我都好嬲，我即系自己控制唔到自己情绪啦，好嬲，一拳中咗落去个组合柜度，而我组合柜系有一道门啦，然之后系有块玻璃，我系一拳中咗落块玻璃度。
0: 有冇隧道啊？
1: 有隧道。

0: 血啊？
1: 當然有啦！
0: 哇，真估唔到你哋咧係咪破壞者嚟啊？
2: 咁點算啊？
1: 咁啊，當然我媽媽梗係嚇到呆咗啦，
0: 估唔到你會咁，
1: 估唔到我咁樣做咯。咁然之後，但係其實你話係咪嗰隻手係咪好傷咧？唔係，但係而家仲有條疤痕喺度嘅，你哋見到嘅，
2: 哦，見到啊，
1: 係啦，即係手度真係啱啱好拳頭一嘢，砰咁啊，成塊玻璃碎曬。
0: 卡通片咁啊！其實咧，你咁嘅表現係咪壓抑咗好耐咧？即係其實個心裏邊不滿咗好多好多次㗎啦。
1: 唔係可能我嗰陣時咧，媽媽可能追打緊我喺屋企啊嘛，嗰陣時都興體罰㗎嘛。追打緊我，想佢唔好打我啦，咁我就可能做一啲誇張啲嘅嘢，咁啊令佢分散注意力咯。但係冇諗過咁誇張。
2: 哎呀，
1: 我媽咪都覺得好激氣啊！有陣時要教我呢個。
3: 但係嗰次之後係咪大家都有啲反省，覺得都幾緊要啊？呢件事，因為會嚴重啲都可以，但係嚴重啲
0: 會唔會收斂咗啲
1: 咧？其實呢件事有重複咗第二次。
0: 哦，有第二次啊！
1: 有第二次，
0: 第二次係又打爛咩啊？
1: 所以咧，我而家其實屋企都仲有呢個組合櫃喺度。
2: 哎呦，
1: 冇咗兩塊玻璃。
0: 第二次又係去打玻璃啊！
1: 但係第二次唔同方法啦，係
0: 揾嘢打
1: 鐵砂掌，砰！跟住嗰塊玻璃就碎咗。
3: 我淨係記得咧，我細個都做咗一樣嘢，好激我媽咪嘅。佢又我做咗事，我唔記得咩事，好嬲啦。佢攞把呢個地拖棍啊，想打我，
1: 喂，
0: 地拖棍，
3: 係啊，真係嘅，即係咁佢作勢咁打我啦。我咧於是咧就捉住佢個地拖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做粵劇咁。跟住我就講咗一句，我真係好唔型，我講咗一句，你打我，我告你咁啊。
1: 哦，我都有講過啊。
3: 係啊，跟住我媽咪咧就即刻好傷心，就喺度喊咯。於是我好後悔，我咁樣令我媽咪好傷心咯，以後都唔敢講呢啲説話。但係嗰時有冇有嗰種心理面？哇！你攞支棍打我，我要告你咁咯，真系唔啱，有啲忤逆啊！媽咪唔好怪我。
1: 好彩我哋嘅媽咪都冇因為呢啲事嬲咗我哋，去繼續嘅世，
3: 一石到我窿啦。
1: 係啊，咁啊就而家即係諗翻起咯，都覺得當時嘅自己好傻豬。
3: 係啊，係。所以十幾歲嘅時候咧，叛逆時期咧，真係要好好地控制情緒，同埋側邊要幫手咯。
1: 係啊，
3: 係啊，會做咗啲傻嘢嘅。
1: 自己嘅情緒咧，依件事咧係一件
3: 好重要嘅。
1: 係啦，任何年齡咧。都應該需要學嘅，
3: 係啊係。
1: 咁啊就當然唔好學我同阿咪咪咁樣啦，即係唔好學藍藍咁樣暴戾啊！依個係暴戾嘅行為啊！其實如果當遇到一啲好嬲啊、唔開心嘅事情，首先就好似阿咪咪所講，
3: 頭先個方法啊，叫下自己嘅名，
0: 講下自己嘅名，
1: 醒下先，係咪啊？叫下自己，係啦，等自己咧冷靜一下，好似係變咗一個局外人咁樣啦，去睇翻成件事，係冷靜。
0: 大家緊記。相嗌唔好口，相打就唔好手啦。
1: 系啊，
0: 大家要记住啊。
1: 嗱，咁我都亦都揾咗一啲其他嘅，点样去做到一啲情绪稳定嘅方法咧？头先阿黎明都讲过噶啦，用一个呼吸法，就系三秒冷静法啊。想发火嘅时候咧，先停三秒；想发火嘅时候，先停完三秒咧，咁就再呼吸三次，深呼吸。
3: 好有用噶呢一样嘢。
1: 系啦，点解咧？其实因为佢话，其实你而家个情绪啱啱即系上头啊，所以等一阵咧再去处理。其实情绪嘅高峰啊，即系嬲到爆炸咧，嗰、那个时间咧，其实通常都系维持几十秒嘅啫。咁但係當然啦，你依幾十秒其實可以做到好多惡言相向嘅嘢㗎啦，有好多傷人嘅嘢，
3: 可以好衝動嘅嘢㗎。
1: 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先要冷靜。佢話好快捱得過去㗎，捱過咗個情緒咧就會變穩定㗎啦。第二跟住二啦，就唔好將一個情緒寄託喺人哋嘅身上，唔好令人哋去支配你嘅情緒。應該嗰個情緒咧，應該係你要捉實。捉實自己的情緒，不要咧情緒情感主導咗嚟啊！你要話俾個情緒聽，我先是你的主人。嗱，同埋少啲諗佢想點，應該要多啲諗我想點。即係譬如嗰個人激嬲咗你嘅，你不要諗哦，佢要做啲乜乜乜，佢要道歉，佢要點點點，係諗我自己可以點，係咪？唔需要去。估亦都唔需要腦補一啲嘅情況，淨係睇事實。我哋唔靠感覺嘅，咁啊胡思亂想咧，先至係情緒崩潰嘅源頭啊！
3: 絕對係啊！我覺得唔好千祈唔好代入去好多點解咁點解咁佢點解唔敢做啊？你使乜諗佢啫？

0: 正如林林话，谂自己嘛，我应该点做？
1: 谂自己
0: 系谂自己，你先改变到。
1: 系你觉得哦，佢坐喺对面好笃眼笃鼻，你咪就
0: 拧住面啦。系啊，你可以唔睇佢噶嘛，
1: 你咪揿电话咯。
0: 啱啊，你讲得非常好啊。
1: 如果喺同一屋檐嘅，真系屋企人，大家互相即系闹交嘅。可能翻翻房啊，
0: 系啊，避开一下，
2: 系啊，避开最好，
1: 系啊，去个厕所洗个面啦，
2: 饮啖茶，
0: 现场消失术最好
1: 啦。咁啊，最后就系容许一切嘅发生，你要容许人哋有唔中意你嘅，容许件事咧系唔顺利嘅，
0: 系啊，
1: 同埋要容许自己系唔完美。呢、这个就真嘅，真系无人完美，亦都冇一件任何嘅事系会顺住你。嘅意去發生，如果唔係嘅話，咁你咪可以掌握曬自己人生咯，
0: 係
1: 咪？同埋都冇乜挑戰性啦，個人都冇乜歷練啦。
2: 冇錯，總言之，唔好成一心諗去改變人，
0: 係啊，
1: 係啦，
2: 嚇，只可以改變自己嘅啫，冇可能去改變別人嘅。
1: 嗯，同埋可以諗一啲回血嘅方法喎。
0: 係啊，對自己好啲啦。
1: 係啦，譬如啊，好嬲啊，好嬲啊，我要食下嘢先，
2: 食甜嘢，
0: 買下嘢都得，
1: 或者。瞓个靓觉先啦，
0: 听啲好嘅音乐都得，或者听我哋第五台嘅节目啦。
1: 当然啦，系啦，咁啊同大家讲咗啦，一啲情绪稳定嘅方法，希望咧都袋到落大家袋啊吓。咁啊，其实咧我哋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个贴文已经出咗啦噃。咁啊，今日咧就有我哋三位嘅相片啊吓。咁我哋三位拎住咗个茶杯喺度叹茶。咦，其實 me time 嘆下茶都幾好啊！有陣時嘆下茶，聽住我哋嘅節目咧，我都覺得係一個賞心樂事嚟嘅。
2: 冇錯，
1: 係啊！咁啊，大家咧記住啦。咁啊，稍後咧，我哋新聞之後就會有一個信不信由你嘅環節啊！咁啊，大家咧一陣要豎住隻耳仔聽住我哋嘅問題啦。咁啊，聽完問題之後咧，有兩個參加嘅方法嘅，分別係
0: 打電話嚟1872312，
2: 或者
1: 聲。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
0: 五台之友，
2: 各位听众，哎呀，啱啱有少少窒口啊，
1: 唔系有少少痰上嘅，
0: 冇问题，冇问题，
1: 系啦，冇问题，冇人系完美噶嘛，啱啱先讲完啦，系啦，打嚟1872312或者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度留言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奇力量专线嘅话题咧系 me time 个人专属时间，咁啊，一阵咧最后一小时就可以打嚟咧，同我哋分享你专属嘅。时间系中意做啲乜嘅咧？我哋一阵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今个月十六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他说，过去几年政府在编制和落实施政报告的措施下，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发力，未来会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长远策略引领下，脚踏实地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针对有处所向顾客提供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卫生署联同警方到过十几间处所，共在其中四间搜出1600剂冇注册针剂，但都唔系 WT1， 三人被捕，其中一名系医生。卢颂茂喺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根据初步调查，呢款针剂喺香港的确有公司售卖，亦有证据证明有人曾经向呢间公司购买。他说，至今未发现有人已经注射过 WT1， 亦没有接获因为曾经接受注射后出现不良反应

0: 的个案，他估计购买甚至注射了相关针剂的有可能是境外人士，但具体情况有待调查。入境事务处处长郭俊峰表示，皇岗口岸早日开通是本港和深圳政府的共同目标，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的条件后，就会敲定开通日期。至于能否在十一国庆黄金周前开通，他说如果可以畅顺运作，会尽早开通口岸。郭俊峰在一个电台节目透露，正研究微调深港两边的系统，更加提高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速度。他解释两地系统不同，需要互相对接，确保每条自助通道成功和准确，将出境方采集到的资料顺利传输到入境方。自助通道大约需要20秒就完成出入境手续，比传统方法节省很多时间。郭俊峰说，估计开通初期可能每日至少10万出入境人次，处方会调配额外人手以及聘请百几名退休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妻子彭丽媛访美，他会在9月24号设国宴款待。特朗普在白宫被问到期望同习近平会面达成什么成果时，回应美中拥有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竞争对手，但他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中美会达成好好的成果。另外，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准备率领庞大的商业代表团访问华盛顿，形容情况罕见。报道说，习近平甚少带同企业高层出访，尤其是北京在2020年开始对科技、教育和房地产业进行监管整顿之后。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上周十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西北偏西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马窝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咁不过喺较前位置，就系跟住梅树坑游乐场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一带比较车多。咁同埋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去到太古城。重复一次位置，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系有交通意外，龙尾系排到去太古城。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排到去华润大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系慢车噶，龙尾去到新和里游乐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黄竹坑道、葛亮红医院桥面来回、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方向、清水湾道兵屋落斜西贡，仲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的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的时间佢哋，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噶嘛。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 雇主同雇

0: 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1: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谂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2: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3: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2: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3: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嘅

0: 闻过后，继续翻到嚟企力量嘅节目时间啊！仍然有我蓝伟霆蓝蓝，
1: 仲有咪咪朱玉兰，
2: 仲有我 Cammy 何丽明啊！
0: 喺直播室为大家带嚟好环节噶，今个小时咧要进入到呢一个环节，好多朋友仔都喜欢嘅。
3: 信不信由你。
0: 信不信由你啊，就当然咧系由我蓝蓝咧嚟出题，俾咁多位嘅。咁啊，除咗有我对面嘅两位美女可以玩之外咧，当然我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啊，同埋我哋五台之友都可以玩到呢个游戏啦。咁啊，五台之友咧就可以去到我哋面书专页度留言啦吓。今日咧我哋已经放咗个贴文上去啦，就系我哋三个咧揸住个茶杯喺度叹茶。咁我都有见到好多朋友咧喺上面留咗言嘅啦吓。咁啊，同大家咧说声早啊，早晨，早晨。咁啊，然之后。第二个玩的方法呢就可以
2: 打电话来啦，就
1: 1872312。
2: 哎，今天我不知道做什么写成螺丝啊。
0: 不要
1: 喝一杯茶啦。
0: 是啦，你玩完这个游戏之后，我想你即刻会个头脑会清醒的啦。
1: 流利一点
0: 是吧？是啦，1872312。今天呢我们的帮手有轩轩，系啦，轩轩咧就会等大家嘅电话啦。咁啊喺打嚟之前咧，咁要听清楚蓝蓝所问嘅题目啦噃。咁啊要开题啦。咁啊近日咧有一间电影院啊，咁啊特登系拣嚟俾黎明嘅。系啦，一间电影院咧，佢冇上电影咧，即系冇戏。播啦，咁咧當然啦，就會空咧咧空咗喺度啦，咁佢就會搖身一變做其他用途啦。究竟啊，依個電影院有乜嘢其他嘅用途咧？咁啊，大家聽住啦噃。A 美容院，佢就會咧變身做美容院，俾大家喺裡面美甲啊、做 facial 啊、按摩。你諗下，成個環境好昏暗啊！做呢一啲事咧都几舒服噶噃。B 休息室，嗱休息室都好合理啊。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啦？前嗰次希婷喺个节目度咧分享去睇戏，旁边就有个男士
1: 瞓着噶，
0: 系弱弱声。咁唔通戏院真系咁好瞓嘅？
1: 哇，真系噶、哦，系、哦，我都即系见过好多，因为我好中意睇戏噶嘛，我都发觉好多隔篱左右咧，真系有啲，因为套戏唔系几好睇咧，真系有啲真系瞓着咗
0: 嘅。嗯，同埋冷气够、啊，
1: 冷气舒服嘛，又静啊嘛。
0: 好 C 就系游戏室。我想咧，好多男孩子啊，中意打机嘅人咧，一定会觉得好正啊！就系个荧光幕就变咗平时我哋打机嗰啲画面啦、啊。
1: 嗯，
0: 哇，咁大个荧光幕嚟打机、啊，好有代入感咯、啊。同埋啲声咧，哇，唔会啦，
1: 睇声点参与咧？

0: 有啲人咧，其实咧就系中意睇嘅啫。
1: 哦，
0: 或者系好多人一齐上线去打呢只 game 嘅，系真系有嘅。
1: 系啊系啊。
0: 系啦，咁有啲人咧好中意睇人哋打机嘅，同埋而家都有好多咧唔同嘅频道咧，系真系睇住嗰个直播主嚟打机嘅啫。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所以唔出奇噶。咁啊，重复多一次啦，三个答案。嗱，戏院咧喺武器上映嘅空档摇身一变，变成啲乜嘢呢 ？A 系美容院 ，B 系休息室。而 C 就是游戏室啊，三个答案俾大家拣，咁大家可以打嚟1872312，我见到圈圈咧已经默默手咁样接紧电话啦，同埋可以去到我哋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留低你哋嘅答案啦。嗱，一讲开电影啦，咁一定会谂起一啲电影嘅歌曲噶啦。好，播一播呢首歌先。哇！一听个前奏，
1: 啲秦涌嚟啦。
0: 知唔知道呢一支系咩歌？同埋谂到系边一套电影啊？
1: 黎明不要来。
0: 哎呀！

0: 啱啱咧播歌之前啊，咁啊同大家讲过一条题目啦。不过咧讲一讲个歌名先吓，黎明不要来是叶倩文唱的、嗯、一听呢我就哇见到聂小倩在这里
1: 飞来
0: 飞去是啊，成个脑海呢就是有倩女幽魂的、电影的场面画面
1: 还有张国荣的美丽踪影
0: 是啊，还有那个脑脑啊
1: 是啊，哎呀刘少明先生
0: 是啊，是啦，咁啊亦都有一个名场面我好记得嘅，其实呢套电影咧，其实当然啦，我未出世啦，咁啊我之后翻睇噶啦，那个名场面系咧，我记得嗰、那个诶老老要揾阿凌彩臣出嚟，因为凌彩臣入咗去嗰、那个阿聂小倩个住嗰个地方啊兰若寺啊嘛，跟住咧阿
1: 黄祖贤
0: 喺度冲紧凉嘅，系啦喺个木

0: 桶度嘅，哇，好
1: 經典
0: 啊！嗰個畫面係好經典啊，係啊係啊，咁啊大家
1: 跟住靈彩神好似匿埋咗個桶裏邊
0: 啊，所以就話經典啊，
2: 佢俾氧氣佢啊嘛，
1: 係啊係啊，
2: 而家好多呢啲
1: 係啊係啊
2: 長劇嘅劇集都抄呢啲，
1: 唔係實在嗰陣時諗得好精妙嘅，
0: 係啊，都同埋都大膽嘅，嗰個年代嚟講，真係一套好睇嘅電影啊，同埋即係好靚啊，全部啲畫面我都覺得
2: 好詩意，
0: 係啊，
2: 即係又恐怖喎，
0: 係啦，同埋都令我認識咗黃祖賢，因為其實我即係我出世嘅時候，我諗黃祖賢已經唔再
1: 差唔多退休啦，比較
0: 後期差唔多，即係退隱啦都，咁所以令我哇係一個大美女，
1: 佢而家都 keep 得唔錯㗎，係啊，佢而家從事好多宗教性佛教嘅傳播。
2: 話説咧，本來即係聂小倩呢個角色咧，唔係黃祖賢做嘅噃，係佢自己自薦。去做呢個角色喎，咁佢真係好知有自知之明啊，係啊，好適合，
0: 有陣時啲機會係真係要自己爭取嘅。當然啦，大家都可以爭取打嚟18723112，又或者去到我哋五台之用面試專業留言啦。
1: 係啊，
0: 係啦，唔知兩位又點揀咧？
2: 我講先好嗎？
1: 好啊。
2: 嗱，我就會揀 C 遊戲室。嗱，點解咧？嗱，我以一個經濟嘅角度去考量嘅嚇，因為咧美容院同埋休息室咧，如果係一間戲院去轉變為佢依兩種嘅效用咧，我諗個裝修費係好大嘅。咁但係咧遊戲室咧就容易啦，因為你好似頭先阿劉欖講，佢一個咁大嘅銀幕，只要擺好多台嘅遊戲機入去就可以啦，變咗個裝修費咧，應該就唔會太過可觀咯，所以我就選呢一個答案。
0: 好，到咪咪咧？
1: 我反而揀個最簡單嘅就係休息室，入去瞓覺。
0: 哇，好似有
1: 啲音樂咁啊！
0: 不如又聽埋我哋嘅家庭觀眾啊，睇下佢哋點揀先。家庭聽眾，
1: 啊、
0: 第一位有徐生喺度，徐生你好，
1: 早晨，徐生，
3: 早晨。早晨
1: 夠曬方便係嘛？
0: 係啊，好啊，多謝曬你，
1: 多謝徐先生電話，
0: 睇下你個答案打
1: 會唔會中先啊？
0: 係啊，好好嘅分析啊嚇，多謝曬徐生，拜拜。
1: 多謝你。
0: 好，另一條線嘅，我哋係有和姐喺度，和姐你好，
1: 和姐早晨。
4: 四美
1: 图
4: 早晨，
1: 早晨
0: 四美啊！话我哋
1: 系，
0: 多谢你，
1: 多谢你，
0: 或者
1: 加埋你五美啊！
4: 我估第二嗰个
2: 哦，休息室
1: 啊，同我一样啊，
4: 系玩下啫，
1: 系啊，玩下啫，系啊。
0: 你系咪觉得戏院真系特别好瞓觉嘅咧？
4: 梗系啦，有冷气啊嘛，有咩色块色得，
1: 有安静嗬，系啊系啊，
2: 最好瞓觉系嘛？
4: 有凉凉地系咪先啊？
1: 系啊系啊，
4: 又静咧，
0: 系唔错唔错，因为啲隔音我谂咧都系做得几好嘅电影院吓，咁啊唔知
4: 发挥个靓梦啊，
1: 系
0: 啊
1: 好啊好啊，
0: 好多谢你啊和姐，
4: 好，
0: 拜拜，
2: 大家咁话。
0: 大家都好似估到似层层咁喎。咦，系咪应该有第三个电话呢？仲有阿丽喺旁边啊，阿丽，
1: 早晨，
2: 早晨，阿丽，
5: 早晨，
1: 你好，
0: 你好，你好，阿丽点估呢？
5: 我第一嗰个
2: 哦，美容院
1: 哦。
0: 美容院其實都係嘅，我覺得咧，因為佢而家咧嗰啲電影院嗰啲凳都幾好坐
1: 嘅，好大張嘅係嘛？
0: 瞓喺度好舒服嘅喎，好睇下阿麗，你又估得啱唔啱啊？
1: 係啊係啊，
0: 好
1: 啊，
0: 多謝你打電話嚟，
1: 拜拜。
0: 誒，其實除此之外咧，
1: 喺面書專業上面好多朋友留言喎，
0: 係啦，咁啊，分別係古詩嘅，我哋講詩先啦。
1: 哇，有三個喎，
0: 係
1: 啊，有賴銀王啦 ，Steve 同埋李美華，
0: 仲有阿宏哥都係估呢一個遊戲室嘅。咁啊，至於咧 B。休息室嘅咧，暫時我見到就係有
1: 鐘數捐，
0: 係啊係啊，係啦。點解 A 係冇人估嘅？咁就不如開估啦。
2: 好啦，就係 A 啦。係咯，好多時都會咁嘅喎。
0: 係啊，嗱，依度咧補。

0: 我補話俾大家聽先，咁有陣時咧電話咧可能未必即時睇到你哋嘅留言，咁大家如果即係漏咗你嘅留言，唔好嬲嬲住啊，
1: 唔好意思，
0: 唔好意思喺度講翻聲先嚇。喺呢一個咧電影院冇上映嘅一啲空檔嘅時候咧，究竟係會變成啲乜嘢咧？噔噔噔噔，就係會變成休息室啦。
2: 哎真係休息室樓啊！
1: 係恭喜和姐啊，因為
0: 係啦，恭喜曬和姐先。點樣去變成休息室咧？其實都幾得意嘅，佢都有幾有頭腦啊嚇。其實咧，佢依一個服務咧係去到一至五嘅啫。一至五，因為一至五其實咧，你唔係話太多人去睇戲啊嘛，咁你通常都係禮拜六日啊、假期啊嗰啲先多人睇戲。咁咧，依一間戲院咧就喺西安嘅，
1: 哦，
0: 就係推出呢一個午休服務啊。咁佢仲要係咧一個月一個月咁俾錢噶喎，咁就係39.9，你就可以一個月裡面去瞓覺，
1: 無限次，即係中間佢係要中間戲院中即係播影電影嘅中間時間，當然
0: 係啦，佢有一啲急咗出嚟嘅戲院咧，你就可以入去瞓覺啦。係啦，即係當然啦，唔會俾你睇電影啦。嗰度淨係純粹係瞓覺嘅啫。
1: 係
0: 咁係39.9，咁
1: 一個月喎、
0: 啊。係啦，一個月咁你除翻開差唔多個零蚊啦，咁你就可以瞓覺啦喎喺嗰度，係咪先？其實咧，佢哋咧。嗰啲即係內地啦，佢哋嗰個工作模式同我哋有啲唔同。
2: 係啊，佢哋有午睡時間。
0: 係啦，咁所以咧，佢就把握呢個良機啦。依間戲院就喺工作日嘅中午12点到2点咧，就可以躺平瞓2.5小时。
1: 哇！
0: 係啦，咁佢就會咧免費提供一啲消毒毛巾啦。一啲插電嘅設備啦，同埋咖啡俾你，更加咧係有眼罩同埋耳塞啊嚇！
1: 哇，都好齊全喎啲設備，
0: 同埋有規矩㗎，手機要校靜音㗎，傾電話你要出去㗎，
1: 唔好影響人。
0: 係啦，
1: 非常好。
0: 同埋咧會監測有冇人打鼻鼾，
1: 打鼻鼾，打鼻鼾係咪又係勸退啊？要
0: 可以幫你轉場咁啊！
1: 哦，咁啊幾好喎！
0: 係啊，都幾有趣嚇！咁我哋就再次恭喜曬啦，和姐，同埋咧搭咗。B 嘅五台之友钟素娟，
1: 仲有 Annie 咧都系答中咗嘅。咁另外 Teresa 咧就同埋梁月娥咧拣咗 C 就唔啱啦。唔紧要，下次我哋再努力，继续仲有第二条啊。
0: 系啊，仲有第二条，第二条好啦，咁啊要开题目啦吓。好，近期咧就有一个识朋友仔嘅活动啊。咁呢个活动咧就好得意嘅噃。咁有三个选择俾大家啦。A是影貼紙相，去識朋友。
2: 哇！呢個好耐噶咯喎，但係話愛嚟識朋友又真係實
1: 際啲。咩影貼紙相就好難行啦，點樣運行啊？
0: 係啦，就係你一影你貼紙相啦，自己一個人影啦，佢就會出埋另一張貼紙相。你有個完成品出嚟噶嘛？
2: 係。
0: 佢會 print 第二個人嘅一幅相俾你。
2: 哦。
0: 係啦，咁你就
1: 合照。
0: 係佢而家咧嗰啲貼紙相咧係有兩邊嘅，一邊咧可以即係有四格咁樣，你當四格，咁你可以咧屈咗，然之後咧一半俾你，一半俾你嘅朋友咁樣嘅，即係你影完貼紙相，你可以分兩份，係啦。咁佢依個咧一半咧就係你自己嘅相啦，一半咧就係另一個陌生人嘅相，呢一個就係影貼紙相。嘅
1: 交朋友，
0: 交朋友啦，
2: 咁嗰個貼紙相會講埋呢個叫咩名啊，咩咁啊，
1: 揾唔到佢噶，
0: 啦，會揾到嘅，
1: 揾到佢，
0: 係啦，哇哇，兩位美女好多問題問，
1: 係啊，係啊，個操作有啲
2: 係啊，
1: 我哋要影下啦，
0: 唔知有冇噶，我講出嚟，作出嚟嘅啫嘛，
1: 係啦，所以咁多問題，
0: 想戳我，
1: 問題兒童
0: 係 B。玩刺激機動遊戲，譬如好似跳樓機嗰、那個活動就係一齊去玩跳樓機，跟住識朋友，生死之交啊嘛，係咪？連生死都越過嘅話，做朋友話咁易啦，係咪？玩跳樓機 ，C shopping 就係一個自動售賣機，咁咧佢哋買嘢飲啦，然之後咧嗰個嘢飲咧就係印有咗一個人嘅相啦，佢嘅點樣聯絡嘅方式啦。嚟去識朋友啦，即係譬如你假設啊，你去買一罐嘢飲，去買罐汽水，咁嗰罐汽水咧就印咗嗰個人嘅樣喺嗰度，然之後印埋佢嗰啲
1: 資料
0: 聯絡方式， 咁你如果咧想識朋友嘅話咧，就去到呢一部友誼售賣機度去買嘢飲啦。咁你就會得到呢一啲資訊啦、我見到咧兩位美女都拗曬頭。
1: 因為對於呢個私隱嘅問題，係啦，邊又會得嘅咧？
0: 咁唔係，咁佢哋都係
1: 玩下
0: 自願。自愿去認識朋友先會有依個活動啫。
1: 個條款當然你要接受咗呢個條款。
0: 係啦係啦，咁啊從。

0: 就是去自動販賣機度買嘢，咁咧就可以認識到朋友啦。兩個方法啊，一個方法就係打嚟1872312啦，然之後
1: 上我哋嘅五台之友面書專頁，
0: 係啦，咁啊
1: 留言咧，
0: 係啊留言啦嚇，踴躍啲啦噃，咁啊等緊大家噶，送俾大家朋友有四朵金花嘅歌聲啊！

0: 四朵金花的朋友啊，不知道我两位朋友又会点拣呢？问下咪咪先，
1: 都是拣呢个自动贩卖机啊。
0: 嗯，
1: 我都几得意啊！我觉得就算是真是假咧，呢样都可以想下是商机嚟嘅。
0: 你会不会试试咪咪？
1: 会啊会啊会。
0: 嗯，
1: 因为我想不会好贵嘅啫，咁啊咁又有嘢饮，咁到时贩卖出嚟，咁啊睇下会唔会嗰朋友有兴趣交下朋友。
0: 你其实
2: 几实在喎，真系有嘢饮喎，系。
1: 旧时你哋有冇试过笔友先？
2: 我未试过，
1: 我试过，我真系试过笔友，
2: 我试过笔友
1: 写信咯，
2: 系啊，
1: 好客气噶，好可爱噶，大家，外国笔友
0: 翻住嗰啲信，
1: 啲信就冇，但系咧，即系外国嘅。
2: 是啊，我都是啊。
1: 是啊，但是仲要寫英文，所以覺得是練下自己的英文的能力。
2: 那時就是因為這些筆友就是想練英文。
1: 幾好，我又覺得挺好玩的。
2: 有本書叫什麼文集，
1: 是啊是啊是啊，
2: 就是那裡有的。
1: 是啊是啊，
0: 挺好的。我就在那裡認識到一些朋友。
1: 他好像廣告仔這樣的，大家都放自己的資料上去，幾多歲，我喜歡什麼東西，這樣就如果你喜歡呢就可以寄去的地址，真的寄信去，是盼望的，在個郵筒那裡，郵箱那裡。
2: 但我寄過兩封，就收過一封，那之後沒有了。
0: 都挺有趣
1: 的，挺有趣的呢样嘢，
2: 即系佢看不明我写乜
1: 咧。咁你拣乜嘢？呢三个
2: 我会拣贴纸相。
1: 哦，第一个
2: 系啊，我觉得呢个好有趣，我觉得呢、這个即系影贴纸相已经觉得好有趣噶啦。更加咧话喂，影咗自己之余咧，仲有另外一个人出现喺你幅相嗰度，系啊，我觉得呢个几特别咯。
1: 不过而家事实咧 ，AI 咧有啲嘢真系帮到我哋，有啲嘢玩下嘅。咁有阵时你例如我有阵时我发觉最好用系咩咧？当你又同佢有啲朋友生日，你真系冇时间同佢庆祝咧，你就攞张你同佢嘅照片咧，跟住合成一个照片庆祝佢生日。咁啊，擺上 Facebook 嗰度咧，我就覺得真係好好用嘅，好開心。
0: 而家咩咩好中意玩呢、這個？
1: 因為呢個好簡單，但對方好開心咯，即係都係。

0: 同埋有好多地方講啫，你點樣同佢去非洲啊？你點樣同佢去埃及啊？咁你咪可以去月球都得噶嘛？咁啊幾好玩咯、
1: 啊！好嗱，而家咧我哋嘅電話旁邊咧就已經有聽眾等緊我哋啦嚇，咁、不如就聽一下第一個電話係陳太嘅先，陳太，
2: 早晨啊，陳太，
0: 早晨，陳太，
1: 早晨啊，陳太，點估？
3: 我揀。游戏嗰、那
0: 个游戏，
1: 游戏、
0: 哦、第二个、
3: 哦、刺激
0: 机动游戏，哇，
3: 系啦，
0: 好刺激啊！
1: 刺激，你有冇玩过机动游戏啊？陈太，
3: 我有试过玩过，玩完之后今日识到朋友嘅，
2: 真系啊！
0: 原来你有个经历，所以你咁样拣，
1: 系咪因为大家都好惊好惊嘅？你又拖住你只手仔，佢又拖住你只手仔，跟住就识咗啦。
3: 系啦系啦，
2: 哦，咁、哦、你识到佢系男士定系女士啊？
3: 女，
0: 你系女士嘅，如果唔系就变咗阿陈生，陈生陈太，
2: 即刻澄清，
3: 因为你当时玩跳楼机，
0: 玩跳楼机啊，哦、你好叻啊，你好勇敢啊，
3: 好惊噶，其实玩完真系喊晒出嚟啊，
0: 系、哎，我唔敢玩，打下问下我都唔敢玩，
1: 系啊，我真系仲未挑战过跳楼机，睇、下次会唔会跳楼机跳出一段情缘出嚟，
0: 陈太好叻啊！
1: 好多谢晒你陈太，
0: 多谢陈太，哇你真可爱啊，
1: 系啊好有趣嘅答案啊吓，第二个嘅有杜女士喺度，唔好意思，杜女士你好，
4: 系你好，
0: 你好，
1: 你好啊、
2: 早晨杜女士，你点拣啊？
4: 影子之
0: 上，哦同我一样啊，同我黎明，
1: 嗯，
2: 你中唔中意影？贴纸相啊，杜女士有冇影过啊？
0: 中意啊，你都中意影贴纸相嘅啊，几好嘅。
1: 而家出咗好多唔同款嘅贴纸相啊，
0: 系啊，
1: 系啊，得闲去影下
4: 嗰啲啊，仲
1: 哇，好厉害啊你，
0: 几好啊，
1: 学下新事物啊吓。
0: 系啊，
1: 好，多谢晒杜太，
0: 会唔会中咗先？
1: 多谢晒杜女士，
0: 多谢杜女士。
1: 哇，好似个个都讲得唔错咁噃，今日系仲有最后嘅一个电话，有钟太喺度，钟太你好。
0: 早晨，
1: 早晨，
5: 蓝蓝、李明同埋咪咪，
0: 钟太你好，
2: 记得晒我哋嘅名，
5: 第一次同你哋讲电话，好开心，
0: 哎呀，好开心啊，我哋都好开心。
1: 钟太你点估啊？
5: 我第三个嗰个嗰个咩啊？
2: 自动售卖机系嘛？
1: 自动售卖机，
5: 系啊，系啊，系啊，我嗰个特别啲。
1: 嗰、那个特别啲、嗯，
0: 好啊，
5: 系啦系啦，
0: 睇下中唔中先，
1: 估得啱唔啱？系，
2: 好多谢钟太，
0: 多谢你，
5: 大家身体健康啊！
1: 你都咁话，多谢晒，多啲支持我哋节目，拜拜，
0: 多谢。
1: 咁啊，同埋咧，我哋有五台之友嘅朋友啊，都估咗好多唔同嘅答案。咁啊，不如讲讲 A 先啦。A 嘅有边个估咧？
0: 有 William 同埋 Steve。
1: 是就是估 A 的。
0: 是啊。
1: 而 B 呢
0: 赖银王。
1: 同埋阿宏哥都应该是估 B 的。
0: 是啊是 啊, 啊。
1: 而 C 的呢暂时就是见到有是啦、
0: 啊。同埋威依
1: 悠。是啦、啊。都多謝曬啲朋友嚟參與我哋嘅環節啦嚇，咁啊唔知大家又估得啱唔啱咧？開估啦，
0: 好緊張啊！
1: 俾啲音效先。其實咧呢一件事啦，又或者一個活動咧，就係喺紐約街頭度嘅，就叫做一個緣分貼紙相機。
0: 哦，bingo！
1: 搞笑嘅喎，參加者咧就要掃機身嘅 QR code 啦，即係二維碼啦，就填寫咗你自己嘅性別啊、生活習慣等等20条嘅問卷，並且咧你影相嘅要付款啦，係咪？
0: 係
1: 就可以咧影到一個四格嘅復古相片啊嚇，而機器咧就會印出2张相嘅。一張是自己啱啱影嘅幅啦，而另一張咧就係幫你系統會幫你配對呢個人嘅，即係你就會得到一張陌生人嘅相。
0: 會唔會可以揀埋對方嘅性別，定係完全 by random 咁樣噶？
1: 應該係真係應該係會揀性別嘅。我諗下，呢個佢又冇話寫得好實喺度，咁但係都好有趣噶啦，覺得嚇。咁另一張就係系統配出嘅命定陌生人，咁有。對方的名字和相字、哦、原來是沒有任何的交換方式的，即是那個的社交平台沒有完全沒有聯絡方式的，
0: 純粹是樣
1: 子，嗯，
0: 即是名字和他想讓你知道名
1: 字，
0: 是但是都挺好的，我又覺得
1: 就沒有了你剛才所說
0: 的私隱問題了，但是就始終有一個緣分，有機會你真的撞到他，
1: 不是現在呢要找人很容易的， 擺張相喺社交平台度。

0: 咁你就話尋人，如果你啱合眼緣嘅，你咪尋人咯。
1: 咁又幾得意喎？你中意聯絡咪聯絡咯。
2: 如果咁樣搞法咧，佢呢一部機咧會搞到嗰啲婚一介紹所咧冇生意做喎。咁搞
1: 都有啲機搶到少少生意啦。不過我覺得呢個可能真係唔止 New York， 其他地方都可以得嘅喎。
0: 係咯，係啊，好有生意頭腦啊，
1: 幾有趣，幾聰明喎，
0: 都幾有趣咯。
1: 係啊，
0: 咁啊，唔知大家又會唔會想試下咧？咁如果想試嘅話，又或者唔想試，都可以去到我哋五台之友嘅面書專頁度留下言，話俾我哋聽。咁我哋頭先咧要先嚟恭喜啊杜女士，同埋咧揀咗B 嘅五台之友，多谢大家参与今日嘅活动。咁啊，今日嘅活动咧，当然系未完结啦，因为咧即将有我哋嘅银铃专栏啦。
3: 先生小姐呢边啦，我哋就嚟开场噶啦，欢迎嚟到丽明院线。今日放映嘅系。
4: 是啦，我今日呢要介绍呢 Michael Jackson 的一部电影。咁呢一套戏呢就喺2026年呢美国传奇歌舞劇情片嚟嘅係嚇，咁呢套電影咧，亦都係咧積信家族咧首部授權拍攝嘅傳奇片。咁啊，上映之後咧，全球嘅票房紀錄咧係突破咗4亿美元嘅嚇，咁啊被視為咧近年來咧最成功嘅音樂傳奇電影之一。咁啊，导演方面咧就系由呢一个安东尼富卡执导嘅。咁编剧咧就系根据咧流行歌王啊 Pop of the King 咧 Michael Jackson 咧真实嘅生平而编写噶。咁而男主角咧嗱，今次好特别啦，唔系揾啲咩大明星嘅，而系揾翻咧阿 Michael 嘅亲侄，阿 Jackson。一個 Jeffrey Jackson 咧去主演嚇，咁啊中文亦做呢一個假髮積信嚇，咁啊呢個套電影嗰個故事內容咧就係由1960年代咧一路講到去1988年為止嘅，咁一開場咧就已經講到咧 Michael Jackson 5岁嘅時候啊嚇，對唔住啊，對唔住，今日嘅喉嚨唔係好舒服，對唔住啊。5岁开始咧，就跟随佢4个哥哥咧，就组成咧一个5人组合嘅歌唱团啦，穿州过省咧去登台嘅岁月，同埋咧佢点样咧喺佢父亲咧严格控制同埋高压嘅管教之下成长，而失去咗童年应该过嘅生活开始嘅。咁随住故事嘅推进啦，咁剧情咧就聚焦咗喺 Michael Jackson 成年咗之后咧，自己单飞发展嘅。咁啊一路讲述咧佢推出佢嘅啲经典唱片嘅专辑啦，例如 Bad 啊、Thriller 时期。咁除咗咧佢要争取咧喺音乐上面嘅自主权嘅历程之外咧，直至到去1988年咧伦敦演唱会为止嘅。咁译片咧亦都提及到咧，Michael Jackson 咧嗰个演艺生活中咧面临各种嘅质疑嘅传闻，例如点解佢嘅皮肤会变白啊，黑人变白人啊，点解会整容啊咁样。咁整套电影咧都描述到咧阿 Michael 咧出道至到全球即系成为全球巨星嘅传奇嘅历程啊。咁至於呢一套戲咧，喂，有咩好睇啊？咁啊，如果對一啲歌迷嚟講咧，直情覺得睇完呢套戲咧，係一場咧視聽嘅盛宴啊！嚇，經典歌曲咧一首接一首，完美咁樣咧復刻翻，例如 Thriller 啊、Billie Jean 啊等歌唱嘅場面咧，令到觀眾咧可以重温翻咧 Michael Jackson 喺舞台嘅精彩嘅表演。咁啊，對一啲即系 fans 嚟講咧，就好似睇咗一場咧高潮迭起、頂級嘅演唱會一樣嚇。咁套戲裏邊咧，仲刻畫咗咧阿 Michael 咧同佢嘅父親之間爱恨交织嘅复杂关系，咁因为咧佢细个嘅时候咧喺训练嘅期间咧，如果系表现得唔好嘅话咧，佢嘅爸爸咧系会用咧佢嘅皮带咧去体罚阿 Michael Jackson 嘅，咁所以咧阿 Michael 咧对佢嘅父亲嘅感觉咧系非常之畏惧嘅，咁睇到呢。

呢一个电影呢一段片嘅时候咧，我就有啲感想。原来咧，外国人咧同我哋中国人咧教仔都一样嘅，都系属于体罚嘅。求其拎起边样嘢咧，教仔就去打噶啦，即系我都觉得好奇怪吓。咁啊，另外咧，电影亦都描述出咧，阿 Michael Jackson 咧喺鲜即系呢个光鲜亮丽嘅多姿多彩舞台生活嘅背后咧，其实咧有好多不为人知嘅失落、孤独感，同埋咧对我。自己自我形象咧，嗰个信心系非常之低嘅。点解会咁咧？就因为佢细个时候咧，就成日俾佢嘅爸爸咧言语暴力啊，同埋耻笑佢，话佢咧生得个鼻哥咧好大好丑样。咁啊，加上咧喺个青春时间咧，佢个皮肤咧就出现咗好多暗疮，佢就觉得自己好丑样，所以令到咧自己个信心、自我形象咧就即系好低啊。咁而导致咧佢咧步上咧呢个整容之路噶。咁啊，因为咧佢单飞个人演出之后咧，更加受人欢迎啊，所以咧佢所出嘅唱片嘅销路啊，或者系演唱会咧，次次都卖过满堂红嘅。咁啊，逐渐咧佢就变成一种商品啦。咁啊，无论咧佢嘅家人啊，或者佢合作伙伴啊，佢嘅制作公司咧，都当佢系即系摇钱树嘅。咁啊，令到 Michael Jackson 咧就觉得，即系喺亲情同埋友情方面咧，好似直情系感受唔到，净系个净系知得佢系搵到钱啊，利用佢咧。千方百計嘅咧，去即係去揾錢咁樣，咁啊，所以佢覺得咧，原來發覺，咦，原同動物相處咧，動物係唔會因為佢揾到錢而同佢做朋友，咁所以咧，佢喺屋企嘅時候咧，就變咗養咗好多動物，就好似個動物園咁嘅，又有長頸鹿啦、老虎、獅子啦、馬騮啦。羊驼啦、蛇啦咁样，佢觉得咧呢啲动物先至系佢朋友吓，可以同佢讲心事噶吓。咁亦都系呢一套戏里边咧，其中即系一种嘅看点之一吓。咁啊，而成年咗嘅 Michael 咧，就由于佢嗰个角色咧，揾咗好多人嚟咧，都觉得唔系咁似，终于咧就决定咧就揾佢个亲侄咧，阿 Jaffa 咧嚟饰演。而阿 Jaffa 咧就经过咧长达两年嘅沉浸式嘅训练咧，喺神韵啊舞步上面咧都达到咧形神俱齐啊，尤其是咧佢讲说话嘅声线啊语气咧真系好似几可恋真，咁啊令到观众咧可以。再次咧可以睇到即系 Michael 真人咁样吓，令到咧fans 咧对偶像咧更加怀念吓。咁啊呢一套电影咧，不论咧你系唔系阿 Michael Jackson 嘅fans 啦吓，如果你想重温啊 MJ 喺舞台挥洒自如嘅歌唱魅力咧，同埋缅怀佢嘅歌曲咧，喺呢一套戏咧。通過呢套戲咧，你係感受到即係 Michael 咧喺舞台表演嘅認真，同埋佢音樂創作無比嘅天分，真係可以講話咧前無古人，暫時咧都後無來者嘅。咁啊，我覺得咧呢一套戲咧，簡直咧係一個超世代嘅一次嘅演出。而家去睇翻 Michael Jackson 嘅表演咧，一啲都唔觉得过时，亦都唔会觉得老土，系值得大家咧抽时间即系去欣赏呢套电影。但系咧，如果系熟悉 Michael Jackson 嘅人咧，就觉得佢呢套戏咧好太过表面啊，即系有好多咧，其实佢好多嘅琐事咧都冇乜点样提及噶。咁啊，譬如话点解佢叫做King of the Pop 啊？这个流行音乐之王呢，其实这个封号呢不是他自己给自己的，是由呢一个哇非常美丽的伊丽莎白泰勒这位红星呢，在一个颁奖典礼上面呢是授予给他的，而是得到呢全球的 fans 呢供应他是流行歌曲之王的。咁另外呢，原来 Michael 呢一啲都唔孤寒㗎喎。好鬼慷慨嘅，佢咧一共咧支持咗39间嘅慈善机构咧去做慈善嘅，仲捐咗咧大概系呢个美金咧3亿美元啊，去做呢个慈善，甚至咧佢过咗身之后咧，仲咧喺佢嘅财产咧拨出20% 咧去做呢一个慈善嘅事业噶。咁啊，因为时间关系啦，咁我希望咧重温即系 Michael Jackson。
Jackson 嘅一隻歌。咁呢一首歌咧，嗰張唱片銷路咧係達到一億張嘅，亦都係而家咧今時今日咧無人能夠咧打破佢呢一個賣碟嘅記錄。咁我哋嚟聽一聽呢一隻歌《Billie Jean》。

0: 是咪是咪，
1: 无论是国语老歌、经典流行曲，甚至是粤剧粤曲，每份词每一句都有曲中情。
2: 今日咧，咪咪带俾大家嘅曲中情咧，就系我哋由细到大都好中意嘅乐队温拿乐队啦。嗱，咁呢一队乐队咧，其实由1960年尾至到1970年咧，开始就崛起啦，非常之流行啊，亦都非常之轰动啊。嗰阵时嚟讲，咁佢哋最后能够成为里边嘅五虎，温拿五虎咧，有当然谭咏麟啦、钟镇涛、彭健新、陈友同埋叶志强嘅。咁啊，我相信大家都一定唔会忘记佢哋啊。咁佢哋嘅形成咧，喺60年代尾啦、70年代开始发光发热啦。咁真系喺有华人嘅地方咧，两岸三地、全球各地都是好受欢迎的。咁啊，我相信大家有好多佢嘅歌都是好中意，好中意。咁不如我哋听首歌先啦。咁首先我要介绍呢一首歌咧，我相信嗰阵时个喺电视里边咧，成日见到佢哋再高再舞咧，一定系好有印象啊。咁呢首歌咧，其实本来系由丹麦嘅摇滚乐队 Walkers 嘅同名乐曲嚟嘅。咁咧就1974年嘅时候送俾大家，咁希望大家会好中意，就系 Sha La La La。

0: 哇，系咪沙啦啦啦啦？大家喺个收音机旁边一齐唱歌咧，
1: 即刻扭下腰，
0: 系啊，实在太有回忆啦。咁其实咧，喺1969年嘅时候咧，温拿乐队嘅前身咧 The Loser， 咁嗰阵时咧，陈百祥啦，咁系主音嚟，反而吓电子吉他手咧就系彭健新啦，叶志强咧就低音吉他，咁陈友就系鼓手，咁啊加埋咧就有陈百新嘅，咁系陈百祥个弟弟啦。咁收尾咧就谭咏麟加入啦，咁就以双主音咁出击，最后咧亦都加埋系
1: 阿 B 啦，
0: 系啦，阿 B 啊，钟镇涛啦，咁咧，但系初头咧 ，Loser 成立咗，咁当然啦 ，Loser 个名就大家都觉得，Loser 系咪唔系太好啦？咁于是咧，居然咧喺有一个海滩音乐会嗰阵时啊，佢哋参加咗一个比赛，咁喺1971年嘅时候，呢个击败咗我哋好多嘅名歌星啦，咁嗰阵时啊，咁咧就赢得观众投票啊，殿堂特奖，咁啊72年嘅时候咧，陈百祥同埋陈百新就离开咗乐队，咁啊解散咗，咁啊各奔前程啊，谭咏麟仲飞咗去新加坡升学添啊，咁收尾加入咗阿 B 之后咧，佢哋就改名啦，就系由我哋嘅好出名嘅唱片骑师 Uncle Ray 嘅提议。Loser 改名叫做 Winners， 咁就变咗我哋嘅温拿乐队啦。咁开始哇大红大紫啊！咁嗰时尤其喺加埋电视嘅宣传、电视嘅推广啦。咁嗰时电视真系入屋咧，
1: 好犀利
0: 噶！我记得嗰时系每个礼拜系等住睇呢个节目嘅。咁佢哋喺个圆台嗰度咧，载歌载舞，又玩音乐，又玩即系乐器啦，
1: 跟住又唱歌，
0: 系啊，咁啊又靓仔啦，咁仲好特别啦，我。男男都系睇到咧，佢哋着嘅喇叭裤啦，吓、仲有呢个松高鞋啦，仲有啲恤衫啦，个头咧就有阵时会挛毛鸡咁啦。
1: 系咪形象指标嚟噶啦？
0: 系啊，好犀利，好犀利！嗰时啲男仔全部都跟佢咁样学噶，咁啊，我觉得真系几开心。
2: 系啊，同埋嗰阵时啲人好瘦嘅，你觉得？
0: 系啊。其实咁着衫好靓嘅，系啊系啊，咁啊，
2: 即系嗰阵时嗰啲恤衫咧，你肥啲着唔到。
0: 系啊系啊，真系绝对系啱啱扣到楼嘅。咁啊，大家咧带俾大家呢个回忆咧，都系好美好嘅。我哋希望咧，就大家多啲留意我哋香港乐坛啦，亦都可以听翻啲靓歌、旧歌啦，亦都可以支持我哋第五台嘅节目啊。咁啊，跟住带嚟呢首歌咧，希望大家都好中意嘅，就黄沾填词，就温拿自己作曲嘅，嗰时大家乐电影嘅里边嘅歌曲嚟嘅，玩下啦。

0: 吓，
1: 希望大家都高兴啊吓。
2: 系啊，同埋咧，实现我哋呢个香港精神啊！我多谢黄沾先生嘅词，亦都好开心咧。香港人咧就系能够经过我哋60年代、70年代起飞80年代，咁我哋拥有我哋嘅音乐，大家咧可以开开心心啊！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今个月十六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他说，过去几年政府在编制和落实施政报告的措施下，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发力，未来会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长远策略引领下，脚踏实地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面对学龄人口下降，已经采取多项措施保存学校数目，但措施已用尽，由于看不到五至十年内情况会逆转，当局期望办学团体和学校能够及早规划，考虑合并或停办。蔡若莲说，今年有几间学校合并，有校长以大局为重，愿意稍为降级，带领原有团队进入新校，让大家顺利过渡。另外，教育局新学年推出友情凝聚校园大行动。蔡若莲说，期望校园着重人际关系，有晴天的正面积极态度，学生教友正能量，减少欺凌，家长亦可以参与相关讲座。卫生署联同警方正调查有处所供应声称预防癌症的 WT1 疫苗。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连日行动共搜出1600剂没有注册针剂，但未有发现 WT1 针剂。他透露，至今三人被捕，其中一人是医生。另外，卢颂茂说，现时上呼吸道感染流感病毒的

0: 阳性比率较基准线高好多，但并未出现流感和新冠病毒双高峰，接种疫苗仍然是最重要的预防方法。万宜水库东坝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今日起试行预约制度，渔护处处长黎坚明到场视察，话截至朝早十点几，大约140人经预约上山，整体大致畅顺，人流同过往周末同时期差不多。今朝十点留意到到场人数较登记人数少，已经释放出部分配额俾游客即场登记上山。他认为今日2000个名额合适，将会视乎施行情况再检讨，包括是否扩大名额和应用范围以及收费等问题，强调要考虑山径维护和旅客安全等因素。署方在破边周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游客查询，有已经预约的内地旅客到场，指以往在社交媒体留意到破边周段人流较多，认为新的安排可以有效控制人流，更为安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正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西北偏西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下昼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黄大仙马仔坑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啊，暂时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黄大仙啦，马仔坑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而家一带车多。另外啦，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啦，近住启田道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嘅，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咧都几塞噶，龙尾就去到宝康公园，位置咧就系将军澳道观塘方向近住启田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就去到宝康公园。喺港岛方面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啦，近住北角码头有交通意外，同样都系未清理，而家挤塞龙尾接近西湾河游乐场。咁就系东区走廊啦，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就去到西湾河游乐场。现时咧影响到东隧去港岛方向咧系需要实施间封。现时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油荔村，其他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咧龙尾康庄道桥面。咁其他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咧，而家龙尾就去到东山台。咁喺九龙方面，弥敦道同埋广东道交界咧，交通亦都系非常繁忙。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咧，马仔坑道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啦。咁但系咧，一大车龙都系有待消散。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约 1.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5: 区旗区徽是香港

0: 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2: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1: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2: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嘅。

0: 哇，咁快咧嚟到最后一节嘅企力量节目时间啦吓，咁啊喺直播室里面咧仍然有我蓝伟婷蓝蓝，
1: 仲有咪咪猪肉蓝，
2: 仲有 Cammy 何丽薇。
0: 喺开始咧我哋最后一小时嘅企力量专线之前咧，咁啊睇睇大家啦，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0%，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4至5，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中等，紫外线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及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
2: 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
0: 大家出门前记住要看一看最新的天气情况，穿回啱的衣服，戴回啱的出门口。刚才也有跟大家讲过，我们今个小时的节目就有奇力量专线、我们奇力量专线已经开放了 ,1872312, 欢迎大家打来跟我们谈一下的。至于今天是谈些什么话题呢，妹妹、
1: 大家都很有兴趣讲，因为现在开了学了嘛，咁我哋啲婆婆、公公、嫲嫲、爷爷全部都比较得闲少少啦，或者啲妈咪、爹哋可能都有少少得闲嘅，咁梗系有 me time 啦。
0: 系啦，乜嘢系 me time 咧？就等蓝蓝嚟解释一下先。其实近几年咧都系好兴嘅一个词语嚟嘅。咁 me time，me 就系我嘅意思 ，time 咧喺英文嚟讲咧就系时间，系啦，即系一个属于自己嘅时间。简单啲嚟讲咧，即系完全系由你自己话事嘅，专属自己嘅私人时间。喺呢一段时间入边咧，你系唔需要去应付工作上繁琐嘅事务啦，唔需要照顾其他人嘅期望，即系唔需要照顾小朋友啦，系咪？亦都唔需要社交，净系专属你自己一个人嘅啫。你可以做任何嘢都得，将所有嘅专注力啊同埋时间留俾自己，做一啲你自己真正想做啊，能够令到身心彻底放松同埋插电嘅事。咁就呢个就系属于叫做 me time 啦。唔知道你嘅 me time 又系点嘅啦？咁啊，欢迎大家啦喺五台之后嘅面书专页啦，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啦，亦都可以打嚟1872312啊吓，咁由圈圈咧去接大家嘅电话嘅。咁喺进入到一个奇力量专线嘅环节之前咧，咁啊，亦都想同大家讲下个趣事。咁头先我哋有一条信不信由你嗰个题目咧，就系、是、关于到系去影贴纸。想去認識朋友嘛，咁啊蓝蓝咧，关于影贴纸相咧，都有一段趣事可以同大家分享。咁啊，其实咧好耐好耐啊，细个嘅阵时咧，咁啊妈咪咧就有带我去影贴纸相。我唔记得咗，我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以前嗰种贴纸相机，系一座咁样好大部啦，跟住有块布咁样，但系侧边可以睇到你噶嘛，系咪先啊？咁啊，好好旧式嗰啲啦，跟住好似有部电视机喺度咁样嘅，咁佢嗰影出嚟嗰啲咧，质素咧就真系麻麻地噶啦，
1: 蒙蒙地嘅，
2: 同埋咧佢嗰个荧光幕比较细啊。如果你如果系两个人咧就啱啱嘅啫，如果你三个人咧就是但一个得一半边面嘅，但系瘦啲咯。
0: 黎明讲得好啱啊，同埋咧以前我细个嗰啲咧系有一张高凳嘅。

0: 咁样可以企上去，有个楼梯级咁样，要咁样乌个身落去影嘅，我记得吓。咁嗰阵时咧，妈咪咧就带咗我去影贴纸相，咁但系咧。因為真係實在太細啦，嗰個位啊，你自己影啦，你塞個頭落去，媽咪咧就烏低，咁就綁住你咁樣啦，咁啊幫你撳掣啦，咁咧我就手多多喎、
1: 哦，
0: 你都知啦，影貼紙相唔平噶嘛，
1: 啊、
0: 都要幾十蚊一張，
1: 浪費咗啲位啊你，
0: 你聰明啦，我手多多，唔係。我嗰個仲要係咧，影一次嘅啫，只可以影一次，一式一樣嘅，全部相係一式一樣嘅。咁、哦、我就係、是差唔多未預備好之前咧，唔小心撳咗咔嚓嗰一個掣，我俾大家睇下呢一幅相，我特登揾翻出嚟，
1: 肯定
0: 噔噔，係擘大個口得個咯，
1: 但係好得意啊！咦，有成十。二四四一十六张，
0: 十六张，但系以前嗰啲咧系冇帮你 cut 好嘅，你要自己翻屋企慢慢用把教剪嚟剪剪嘅。
1: 系啊，以前系
2: 嘅。你嗰时几岁啊？
0: 我嗰时应该系我谂系 K two 度啊，应该
1: 系。
0: 好
1: 得意，
0: 系
1: 好可爱。即系可能五六岁嘅啫。
0: 系
1: 冇
0: 冇
1: 添啊 ，K
0: 四岁
1: 好得意啊！
0: 我一阵咧就会放呢张相喺留言区度俾大家睇下，一个擘大口得个窿嘅男男。
1: 你妈咪肯定觉得好得意。
0: 系啊，系俾人闹啊，真系晒一张相啊！但系而家睇翻咧，就觉得哇，嗰几有趣啊，系咪
1: 其实就系咁啦，人生有阵时有啲嘢咧，失之交臂，一样系咁开心。
0: 系啊，即系如果我冇影到呢张相，又同唔到大家分享呢一则趣事啦，系咪先？咁啊，而家有好多听众听紧我噶嘛，一齐嚟 share 翻呢一个影贴纸相嘅价钱，我觉得几好啊，系咪先？即系传开咗个快乐出去啊！吓、
1: yes.
0: 哎，咁我哋听首歌先，咁啊，听下林忆莲嘅。偷閒啦，咁啊聽住歌，就不如就等你打嚟咧，就同我哋講下你偷閒嘅時候會做啲乜嘢啦噃。

0: 亮专线啊！今日我哋嘅话题咧就讲 me time， 属于你自己嘅专属时间啊！不如访问一下我前面嘅两位美女先啊！你哋嘅 me time 咧，中意做啲咩嘅咧？
1: 我首选啊，梗系睇戏啦、煲剧啦，呢两样系我挚爱嚟啊嘛，即系占咗我即系大部分嘅 me time 时间。
0: 哦，咁你平时嗱，需唔需要凑孙啊，黎明你？
1: 除我喜歡的其實咁呢排佢啱啱開返學啦，咁就即係陪少咗啦，真係陪少咗、都會去下嘅，
0: 即係多啲空閒嘅時間啦，咁就去睇下電影啦，咁睇完電影呢就做返嗰個報告啦，
1: 呢、這個亦都係我有即係需要工作上需要啦，
0: 咁同返我哋啲聽眾分享啦。咁其實你 me time 嘅時候你享唔享受㗎啦？
1: 都噶，好似近期咁樣啦，我又執下屋咧，我就發覺我買埋好多無謂嘢啊。咁啊，而家我真係要學斷捨離咯。咁啊，同埋咧，我就發覺咧，我買好多衫，我都唔記得咗，有啲買咗重複咗，有一啲咧，原來哇，我以前著中碼嘅，而家要著大碼，根本就唔啱著嗰邊啦。抄翻曬嗰啲衫出嚟，拎去捐去某一啲機構咁樣咯嚇。
2: 好啊。
0: 其實 me time 咧，即係唔係話一定要做啲咩？我要去學嘢，我要點點點，我要要出去。其實你喺屋企度咧，你都可以係一個 me time 嚟。
1: 係啊，尤其是而家唔知點解咧，啲時間真係過得好快噶。咁其實我自己本身咧都好早起身啊，六點幾已經起咗身噶啦。但係都覺得咧，哇！一過咗十二點鐘咧，乜原來半日嘅啦咁。好啦，即係回首望翻，喂，我今朝做咗啲乜嘢？好似冇乜嘢做嘅啫，冇咩做到出嚟。
3: 咁呢個都係一個好輕鬆、好開心嘅時刻嚟嘅，都係唔錯嘅。
1: 我係一個忠實嘅聽眾嚟嘅，我一擘大隻眼咧，我第一件事就係開心機。
0: 不得了啦！
3: 好多五台先嘅聽眾都係會咁樣嘅
1: 首選啦。
0: 係咁，咪咪咧。
3: 我呢，因為而家有份正職嘅工作啦，咁所以我大部分時間當然係要做我公司嘅事情啦。但係我真係一個幾識得掌握時間嘅人嚟嘅。
1: 我都覺得係啊，
0: 你時間管理大師
1: 係啊，真嘅。每分每秒，我成日都喺度問：喂，點解你咁多時間可以做咁多嘢嘅咧？
3: 係啊係啊，我即係真係將所有時間都攝曬啲罅嘅。但係我又都幾欣賞我自己，就係我係比較識去。鬆緊我自己會配合到嘅，即係有好多朋友其實喺我側邊咧都會好擔心我或者好慾緊我，
0: 我哋都擔心啦。
3: 你會唔會啊？真係你得唔得㗎？你咁嘅，但我又好舒服，
1: 好 enjoy
3: 啊！嗱，我咧，我話俾你聽，即係我真係一個幾勤力嘅人嚟嘅。如果當我決定咗要做一啲嘢咧，我會好俾心機去做嘅。咁例如我要去演出，例如又我要背歌，我要背戲咧，我真係喺我所有嘅搭地鐵時間啊、食晏晝時間啊、臨瞓時間啊，或者我鬆嘅時間，即係完成我工作之外咧，我真係全程去投入去做應該要做嘅嘢。所以我係即係做得好冇一件事啦，但我真係一個好努力同埋好盡責嘅。我唔會話答應咗一啲嘢咧就是但做嘅，我會做得盡力係做好喺我嘅能力範圍裏面做好佢。

0: 個係我嘅性格，所以因為好集中精神做，所以我唔覺得辛苦啦，同埋我唔覺得係即係對我嚟講係唔係一個從來咧所有嘢塞滿曬喺我。在我的時間表我都不覺得壓力的、
1: 嗯、
0: 我不會覺得痛苦，我不會覺得緊張，這個就是我的性格，我反而是很 enjoy， 我覺得做好些事，做完一件、啊、做第二件，做第三件，就算我眼前有十件事，只要你排好次序，給充足時間，其實是完全沒問題的，
1: 即是都很有條理的，
0: 是 的， 是的、嗯、在處理這些我要面對的工作上面我是處理得很好的，即是這個事實。
1: 那你怎麼都會有些私人時間的、
0: 啊、那就是用來聽粵曲咯，听惊喜啦，系啦，或者有阵时都会睇下电视，食下零食嘅。
2: 不过我在座咧喺直播室，我哋嘅三位咧，我都觉得系非常之尽责嘅人嚟嘅，即系我哋唔觉唔觉都识咗成差唔多十年。
0: 系啊，
2: 即系揽揽就可能系即系比较后期一啲
0: 啦，
2: 但系都感觉到我系一个非常之负责任。
1: 多谢你，
0: 好开心嘅一齐合作，我觉得
2: 系啊，每一次开麦咧，我哋都 feel 到咧，大家都系做咗准备嘅工作。
0: 系
1: 系啊，執行馬嘅，
0: 係啊，其實睇落去好輕鬆
2: 嘅。係啊，你見我哋三個鐘頭講嘢啫嘛，咁啊係嘛？其實咧未開麥之前咧，我哋頭嗰一個禮拜咧已經
0: 準備工作，
2: 係啦，準備功課、搜集資料啊，應該講啲乜嘢啊咁樣。
1: 嗯，咁又等藍藍咧嚟分享一下我嘅 me time 啦。咁啊，其實咧我覺得 me time 我對於我嚟講我好緊要嘅。其實咧。好似睇落去我係會講好多嘢啊，吱吱喳喳咁樣，但係其實如果我喺屋企咧，我係可以一粒聲都唔出嘅人嚟嘅，即係我都幾中意自己一個人靜靜地去做一啲嘢啦。咁我平時就算唔需要翻去公司嘅話咧，我喺屋企都會係處理公司啲嘢嘅。咁咧，但係硬係都要係俾一個專屬嘅 me time 自己，我覺得
2: 自己做自己真係中意做嘅嘢。
1: 係、啦，其實。講真，可能唔係一啲好實質嘅嘢，可能唔係好似咪咪咁樣話，會聽歌，會出去睇電影，我就喺張床度發呆咯。
0: 嗯，
2: 哦，
1: 係啦，發呆諗下嘢咯，或者去睇下一啲串流平台嘅短片啊咁樣。咁如果咧你話出街嘅話咧，我就會幾享受啊嚇，自己一個人行街。
0: 嗯，
1: 我就唔怕自己一個人嘅。因為其實很多時候自己一個人你可以拿了個主導權，你不需要去遷就對方，
2: 是
1: 的，不是說人家對方就不就你，有時候是想到那件事你就會想去做的，
2: 沒錯，
1: 我想到、啊、我想吃那件事我就去，我想去買那件事我就去買，
0: 是的，
1: 去試，有時候很有趣的，我都習慣自己一個人可能去揼下骨按下摩這樣，因為其實身邊的人未必想做這些這樣的事，如果你跟他一起的話咁佢咪要等你咯？
0: 系啊，要遷就咁樣。
1: 系啊，你又要去做做 facial 啊，做美容啊嗰啲。咁係咪人哋要等你？我又覺得啊，你要等我覺得唔太好喎、啊。
2: 哇！咁我同阿藍藍咧，真係志同道合、啊。我都係成日都係咁啊！我好中意一個人去睇戲嘅。
0: 仲有一樣得意啊！有啲朋友咧，一個人係唔會去食飯嘅。但我其實我好中意一個人去食飯，因為尤其我而家份工作咧，我哋公司係每個人 department 咧都係啲時間唔同嘅、所以你唔會同啲同事一齊去食到飯，反而自己食飯，我又覺得好 enjoy 噶、啊，輕輕鬆鬆擺下手機喺度睇下想睇嘅嘢啊，食啲想食嘅嘢啊，去啲揾中意嘅鋪頭食嘢，我又好開心嘅、
2: 我啱啱同你相反啊，可能因為我成日一個人啊，我就好中意同人一齊食飯。
1: 嗱，各有各好啦，啊、因為嗱多人食飯又可以
0: 叫多啲嘢食。
1: 叫多啲嘢食啊，又平啲啊，可以試到唔同嘅嘢啊！
0: 你有得十個人或者八個人食嘢咧，哇，真係好抵啊！成台嘢都係好平
1: 啊！
0: 真
1: 係你一句我一句又好快又過啊！啲時間好開心，
0: 各有各開心啊！
1: 咁啊，但我覺得咧，人咧始終好似機器咁樣啊，你運行咗一大段時間。你係需要有一段時間去 cool down， 去靜一靜嘅，俾自己一個獨處嘅時間，去自己去沉澱一下。有啲人咧覺得咧社交係一種好攰啊嘅事情嚟嘅，
2: 尤其是嗰啲咧。即係唔係咁啱傾咁啱講，就變咗好似一種應酬式
0: 咧。所以要見你中意嘅人咯，要揀噶嘛。
1: 同埋咧，即係你做嘢啦，做咗成日嘢啦，咁你都要俾個腦咧去即係沉澱下，
0: 係啊，
1: 去休息下。
0: 沖涼嗰時幾好嘅。
1: 都係㗎，雖然唔覺又沖咗好耐啦，俾人話啦，嘥曬啲水啦，你沖完涼未啊？沖咗好耐啦，你沖個皮都甩啦咁樣，係啦，咁啊呢啲都好搞笑嘅，喺屋企裡面咧都有好多趣事。
0: 係啊係啊，
1: 咁啊如果其實咧，我又覺得。

0: 好特別，我同 Heating 嘅一樣嘅，即係就算幾夜翻到屋企都好，做嘢做到幾夜翻到屋企，都係就算幾眼瞓都好啦，都係會俾個時間自己咧，去一個 me time，去放鬆翻先。如果你唔放鬆，你係瞓唔到
1: 嘅，係㗎係㗎，
0: 成個人嘅話。
1: 所以我反而咧到真係上到張床嘅時候咧，我就一定係聽歌，即係總之我手機擺喺側邊咧，

0: 講嘅。
1: 咁都係
0: 嘅，講嘅真係你一個因啊！
2: 所以唔覺唔覺咧，有陣時可能咧坐喺個馬桶度會坐得好耐啦，
0: 只腳會痹啊！
2: 依一個亦都係我屋企嘅寫照啦，唔知我
0: 坐好耐，
2: 好中意坐喺個馬桶度坐好耐，但係唔知我做緊啲咩，即係喺度碌緊手機喎。可能佢就覺得好舒服啊個環境。
0: 你相信唔到我屋企嘅洗手間裏邊係有書法嘅書法譜、雜誌。即係我屋企各人咧，喺屋企裏邊慢慢欣賞書法嘅，可以我先生
2: 咁厲害，
0: 所以個個用好耐嘅洗手間有兩個，大家輪流用。
1: 但係咧，好多醫生證明咧話咧，如果去即係你要去洗手間，即係開大嘅時候咧，係唔適宜。花太耐嘅時間去睇書，
0: 其實有啲係坐喺度嘅啫。佢即係唔係真係做任何嘢嘅，有時佢已經係好放鬆坐喺度睇下睇下書啊，喺度休息下咁啦。
2: 係啊，同埋另外我中意嘅咧就係做一啲小手作啦。
0: 嗯，
2: 我就好中意好專注嗰、那個。即係做手作，你好專注喺隻手度啊！即係去做好一件事，好中意嗰個專注咯。
0: 藍藍，我真係同你講咧、嗯，你年輕咧真係要做多啲。點解我咁講咧？我都好中意做呢樣嘢嘅，都做得非常唔錯嘅。但係真係原來而家咧隻眼睛咧年紀大咗啦嘛。我其實我瘦嘢嘅，我中意瘦嘢，我中意畫畫，我中意做手工呢啲嘢。舊時我係做得非常靈活嘅。最近我想瘦一啲嘢咧，我發覺我想做啊，但係我隻眼已經唔能夠好靈活咁令我好準確咁去落每一針。
2: 嗯，
0: 所以其實真係年紀大咗咧、啊，有啲嘢係即係趁年輕做多啲。
1: 冇錯，我而家穿針我都要用穿針器啊，
2: 都有啲嘢輔助嘅。
1: 我戴住眼鏡都穿唔到，
0: 係啊係啊，
1: 都要用穿針器。
0: 適合嘅眼鏡啦嚇，誒、輔助工具啦，咁、係會令到你做得好啲。但係始終都係年輕嘅時候做多啲咯，係留多啲美好嘅回憶。
2: 嗱，而家雖然瘦唔到嘢，咁可以做其他嘢咧。去咧填滿自己個 me time 嘅，
0: 首先簡單啲咯。係
2: 啦，同埋好似咪咪講啦，佢咧覺得好嘅音樂咧就係、是、可以填滿咗個 me time 啦。
0: 肯定啊！
2: 送俾你好歌獻給你啊，有羅文嘅歌聲啊！

0: 而家收音机旁边啊，唔系，应该系电话旁边系啦。电话旁边啊，有我哋嘅听众阿 May 啊，同我哋分享佢嘅 me time。
1: 你好啊 ，May， 又系阿 May，
0: 你好，
1: 多谢你电话吓。系啊，我系 May May 啊，你都系阿 May 啊，多谢你。
0: 阿 May， 你嘅 me time 又系点嘅咧？或者你讲下平时
2: 翻紧啦，
1: 依个就系 me time 啦。
0: 咁又系嗱，平时你讲下你嗰个生活系点样嘅先？
2: 嗱，我朝头早咧就搞掂自己啲嘢，就你知我晏昼就出门口噶啦。
0: 嗯，
2: 啲去探我先生去院舍，咁陪佢。咁啊，一早我朝头早起身，即系做掂自己嘢啊，食下嘢，搞掂晒啲嘢啦。咁差唔多我就听完晒你哋啲节目，我就出门口噶啦。
0: 嗯，
2: 咁咧就陪到去夜晚六点。
1: 哦。
2: 即系等佢食埋饭，整好晒咁，我就走啦。到夜晚嘅时间又系我嘅时间咯，咁样咯。
1: 几好喎！咁夜晚再做啲乜嘢？
2: 夜晚
1: 睇电视系咪？
2: 有时可以话斋一个人食饭咯，有时唔知食乜嘢未，行下行下睇到乜嘢啱食就买嘢食咯，咁咯。就翻嚟咧就有电视啱睇嘅。睇咯，唔啱就聽收音機咯。
1: 係喎，都唔錯喎。
2: 係啊，有時抹啊啊整啊邊度污糟噶啊抹下去啊整下去咁樣咯。
3: 係啊，你有冇發覺咧？清潔屋企咧，開頭我諗住我淨係抹地嘅啫，唔知點解抹抹下咧，又去咗抹埋窗，
1: 抹埋
3: 間咧抹抹下咧，又去抹埋廚房，越抹越多嘅。你有冇咁樣啊？
2: 嗱，我今朝咧見咁好天咧，我啊洗咗兩張嘢。
3: 係係啊，洗衫啊，嗬，係啊，好啊，
2: 洗被啊，洗床笠嗰啲咯。
1: 係啊，係係係。
2: 係啊，咁好天唔好嘥咗佢嘛。
1: 真係啊，都係唔錯嘅選擇。
2: 一陣出去就收起佢，又驚落雨啊嘛。
1: 係係係係，真係。
3: 咁你有冇啲即係中意嘅娛樂㗎？即係譬如喺你自己嘅 me time 裏邊，譬如聽下歌、唱下歌咁啊。
2: 我就最中意聽歌。
3: 係聽咩歌咧？
2: 咩歌都聽嘅。
1: 哦，唔錯啊！
2: 聽粵曲啊、流行曲啊乜咯。
0: 係啦，五台就啱曬你啦。係啊，
1: 係啊。
2: 等我有時問阿楠楠聽日播咩歌，
1: 係咁好啊，
0: 係好捧場啊，多
1: 謝
0: 你
1: 啊，
2: 係啊，同埋咧，我其實我最大嘅娛樂而家冇咗啦，少咗，我中意打麻雀。
3: 哦，但係咧要揾腳啊嘛，嗬，有時
2: 唔
3: 係
2: 我唔使揾腳嘅，人哋揾我嘅。
1: 哦，
2: 啲人哋夠腳問我打嚟啊，啲時間。
1: 啱嘅，
2: 好好啊！啲人就我時間，
3: 哦，你排品好係咪啦？所以佢即係受歡迎係嘛？
2: 即係佢知我一個人喺屋企咧，有時夜晚一個人翻屋企咧，驚我喺屋企悶啊！唔好成日。

0: 几咁满啦，啱唔啱啊？过嚟打翻几两三个钟啊，
1: 系系系
0: 咁样咯，
1: 啊都几开心喎、
0: 啊，系啊，而家即系点讲咧？知而家我一个人住啊嘛，啲后生搬咗出去
2: 啦，使唔使凑孙啊？
0: 啊，孙唔使我凑啦，十几岁啦，
1: 哦，大个晒啦，
2: 好福气，好福气。
0: 清风落啦嗰啲，啊最细嗰个都读六年班啊，
1: 哦，开心开心，
3: 到佢锡翻你啦要。
0: 阿楠楠，我想点知个我先生今日唔系今日呢个月26号生日啊，
1: 好啊，
3: 你想点咩歌啊？
0: 我中意刘德华，
3: 系我点首《长夜多浪漫》俾你好唔好啊？
0: 好啊，好咩歌都得嘅。
1: 好啊，
3: 嗯，
0: 系啊，
3: 我头先已经拣定咗刘德华嘅歌
2: 啦。哇，真系好有缘分啦、
3: 啊！系啊，知道阿 May 系中意刘德华噶。
0: 哎呀，好啦，你哋个个同事都知嘅，差唔多。
3: 系啊，系啊，系 啊, 啊，因为你哋锡我哋啦，咁我哋咧亦都即系做翻啲我哋应该要做嘅嘢。
1: 系啊，
3: 系双向嘅个关系。
0: 我由朝头早听你哋，差唔多听到点啲。啊有啊，八点钟啊永乐一路听到你哋而家嘅，
1: 系
3: 阿永业系咪？
1: 系啊，一路听到而家，犀利啊！
2: 多谢捧
1: 场，
2: 多谢
1: 捧
0: 场，八点钟就开机开到而家，有时夜晚又开机。
1: 听粤
0: 曲咯，
1: 系咯，
3: 嗯，
0: 有时阿楠楠做嘢噶嘛，
1: 系啊，
3: 系啊，系啊，
1: 多谢晒，
3: 多谢晒你哋啊，真系，
0: 多谢你哋俾啲娱乐我哋啊嘛，
3: 嗯，
2: 啊，咁阿 May 啊，我又想问你，觉得我哋今日嘅组合咧新唔新鲜啊？阿楠楠啦，配阿 May 啦，配我阿黎明啦，三个，
0: 系啦系啦，
2: 认唔认到我哋把声啊？
0: 连埋啦，
3: 圈圈，
2: 系啊，就圈圈，系喎。
3: 其实你听唔出
0: 个，谂我好似同你影过相。
3: 系啊，
1: 咁好啊，
3: 快啲揾翻出嚟啦。哦，
0: 公
3: 子会，希望
0: 几年前
3: 系啊，多啲活动可以见到大家啦。
2: 系而家林林越嚟越靓啊！你见到佢一定要揾佢影相
3: 啊！减翻啲榜先。
0: 好靓女，唱歌又好听。
3: 多谢多谢多谢，哎呀，
2: 好似做妹咁啊而家。
0: 其实我听咗你台十几年噶啦，我唔舍得阿仁杰退休啊。
3: 哦，大家都好唔舍得啊，系啊。
0: 系啊。阿仁杰个仔 B B 仔，我哋已经听到而家。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3: 真系忠实粉丝啊！真系。
0: 系啊，
3: 即系同埋我哋唔经唔觉咧，就即系做咗我哋啲听众嘅 me time 嘅其中一个途径咯。
1: 系啊，
3: 即系听住我哋咯。
1: 系啊，
0: 亦
2: 都喺大气电波咧建立咗即系
3: 一
2: 个
3: 友
2: 谊，
1: 识咗好多朋友啊！多谢晒，
0: 起码有15年啊。
1: 最少都系啊，系啊，
3: 呢个都系令我喜出望外嘅嘢嚟嘅，即系做电台一份工，咁但系可以即系施展咗你自己嘅长处啦，可以用到自己嘅一啲知识啦，即系粤曲上嘅知识，
0: 做得越嚟越好啊！
1: 多谢你，
3: 同埋都识到你哋一班好朋友，
1: 多
3: 谢
1: 多
3: 谢
1: 多谢
3: 多
1: 谢，
3: 送首刘德华嘅《长夜多浪漫》俾你啊！

0: 在这里祝阿 May 的老公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
1: 还有九月份呢，应该很多朋友生日啊，都祝他们个个都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啊。
0: 是啦是啦，咁啊呢啲所有嘅祝福都送晒俾大家。
2: 喺澳门做一个全职嘅粤剧演员一啲都唔容易，当中会有啲咩困难呢？
3: 第一，澳门每一个专业嘅剧团俾呢啲平台你去赚钱，即系搵食啦，系咪？即系你职业一定系要有薪金噶嘛，系咪？同埋澳门嘅观众唔系咁接受买飞。
2: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下昼四点，湾区粤韵。今集有澳门粤剧花旦苏丽英同埋粤剧导师唐甜同大家讲下澳门粤剧生态啊！
4: 做咗朋友咁耐，我仲未知你嘅真名，有需要知道咩？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警匪片《喋血双雄》，
4: 你真系可中打我。我不会放过任何机会。
5: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李修贤、叶倩文领衔主演。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6: 奇力量专。
0: 奇力量专线啊，吓揿错咗奇力量专访冇专访，系啦，我前面嗰两位美女我都要访问下佢哋啊吓。
1: 嗯，
0: 咦，头先咧都有讲啦，me time 其实真系好紧要。点解好紧要咧？我头先揾咗一啲资料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喺分享之前咧，同大家讲讲啦，林林已经将咗佢嗰张咧好趣怪嗰张咧贴纸相咧，已经放咗喺我哋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个贴文下面。面嗰留言区嗰度啊吓，咁啊大家可以睇下，一齐去笑一下啦，有几咁趣怪啊，擘大口得个窿嘅一张贴纸相。
1: 其实大家都可以将啲有趣嘅相可以摆上去，同大家分享一下噶喎。
0: 都系啊，即系、啊啊就是、个留言区系开放嘅，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啦，唔同嘅嘢啦。你嘅 me time 又系点样过嘅咧？头先我所讲咧 ，me time 其实好紧要。me time 其实就系话自己嘅时间啦吓，咁系俾自己咧去揾翻一个自我主導權啊，即係好多時，譬如有啲哥哥姐姐嘅，要可能要照顧另一半嘅，咁但係如果你有個 me time 好似阿 May 咁樣咧，就可以從一個照顧者嘅角色度抽離咗啦。咁好多時，好多長者啦，退休之後咧，生活嘅重心咧，唔係湊孫就要煮飯，又或者打理呢個家庭細務。咁你以前啊，翻工你都有一啲啊搭車嘅時間啊，搭車嘅時候啊，你可以聽下歌啊，個人鬆下，又或者个脑谂下其他嘢都好，但系你如果喺屋企咧，要照顾一个细嘅，又要照顾个大嘅咧，好多时咧都冇时间去谂去其他嘢，系咪？咁、所以咧系要揾翻嗰个角色啊，自我主导权啊吓，咁啊同埋重拾我嘅存在。Me time 咧就系俾到大家一个机会，话俾大家知道喺呢个钟头入面咧，我唔系边个嘅阿妈，唔系边个嘅阿嫲，又或者我唔系边个嘅公公爷爷。是我就是我，我就是要好好地善待自己啊，释放压力和情绪沉淀，可以说是一个心灵的插电站，无形的精神劳劳碌碌，就算几锡家人都好，长期处于一个责任和照顾的情况嗰状态底下咧，都系会觉得咧个情绪会比较绷紧啦，都会比较疲劳嘅。同埋高质素嘅独处啊，独处唔系孤单，嗰个讲法我觉得好啱，
1: 系咪先？
0: 即系、就是、其实好，我哋好享受嘅喎，有阵时系咪先？唔系孤单，而系清静。喺呢一段时间里面咧，冇人催促你啦，又冇人嘈住你啦，你可以静静地啊，听翻首你中意听嘅粤曲啊，饮翻杯你中意嘅茶。呢、这个可以讲话系咧，帮嗰个心灵做一个排毒啊。
1: 系啊，其实有好多活动咧，我都可以提议我哋嘅听众咧系可以做嘅、事实真系好好嘅，怡情养性嗱，例如种花啦。系啦，或者写书法啦，嗱，写书法咧就系我先生最中意啦。佢咧如果喺屋企每一日佢都会写书法咧，嗰一个钟头咧，咁大家要好安静，唔好开电视，咁咧就大家都系一个静处嘅时间啦。咁佢就喺度写书法，咁因为写书法咧，其实个气啊。 你的呼吸咧係需要好靜嘅，咁係好好嘅養生之道嚟嘅。咁又控制自己嘅筆啦、墨啦、嚇你眼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寫書法嘅人咧都係一個即係好靜心啦，亦都有修養啊嚇。咁亦都可以行下山啊，做下手工啊，跳下舞啊，呢啲全部都可以獨處嘅時候做噶。
7: 啊，你所提議嗰啲嘢咧，我除咗書法冇做之外咧，其他全部都做曬。咁、我咪好好享受我個 me time。
1: 咁事實係啊，我覺得真係應該要咁樣，即係好悠閒、好舒服。尤其我知道黎明咧，即係踏入咗退休咧，唔係好長時間啊。我見你都好充實，都擺咗好多時間去做唔同嘅活動喎。
7: 係啊，一間又去耍太極劍啊，一間又去耍太極啊，一間去學插花啊，
1: 係啊，幾好啊！啊，真係唔錯啊，我都覺得。
7: 一間又去睇戲啊。
1: 係啊，我都自己嘅時間都係好充實啊，我又覺得係好開心嘅。
7: 係啊，我仲諗住一間咧放咗工咧，即係做完呢個奇力量咧，我會去尖沙咀咧睇下展覽嘅。
1: 啊，好啊。
7: 咁、如果各位聽眾咧想見下我盧山真貌咧，嚟做下我啦。
1: 好啊。
0: 黎明，咁你係咪其實都係已經係好習慣咗呢個退休嘅生活咧？
7: 可以咁講，而家你叫我翻翻工咧，我都唔係好想嘅。即係初初退休嗰半年咧，半年前咧就好即係好不知所措嘅、即係唔知自己做咩好，日過日月過月咧，好似好嘥時間啊。
0: 係
7: 咁啊，同埋冇咗個社會即係個價值認同啊，我成日覺得自己，因為以前翻工咧就成日覺得啊，我咁嘅年紀仲有人請我做嘢，我每個月咧我仲可以賺到錢咁。好啦，當我退咗休咧，冇咗收入咯，咁有少少咧，会失落嘅，就觉得好似自己对个社会好似冇乜贡献，冇咗个价值，冇人需要我咁样咯。咁、后屘即系整顿晒成个心理之后咧，就发觉咧，原来好多 me time 咧可以做翻我以前年轻嗰阵时想做而做唔到嘅，咁、我而家嗱嗱声去做啦吓。
0: 好好嘅谂法，非常好，好值得鼓掌。
7: 系多谢多谢，
1: 加油加油，努力。
0: 嗱，而家喺电话旁边咧，亦都有另一位听众想同我哋分享佢嘅 me time， 佢就系 Apple， 你好啊 ，Apple。
8: Hi， 你好，
1: 你好 ，Apple，
0: 你好 ，Apple， 你嘅 me time 系点噶？
8: 林林，黎明同埋边位啊？
0: 我第一次打嚟好惊啊！唔使惊，我哋倾偈咁样得噶啦。
7: 我哋唔知几中意你打电话嚟啊！
8: 我系住喺老人院噶。
0: 咁你平时有啲乜嘢院舍生活啊？
8: 好院舍生活好好啊！我朝头早咧系好规律啦，朝头早八点钟食早餐。十二點鐘啊食午餐，五點鐘啊食晚餐，
7: 好有規矩
8: 食早餐啊。
0: 係，咁你有冇啲自己私人嘅時間嘅咧？
8: 有私人時間咪喺由朝到晚聽第五台咯。
7: 太好啦！多謝多謝。
8: 喺我自己身邊，我自己買㗎。

0: 随便你听都点样都得噶。
1: 诶，
2: 多谢你，
1: 多谢你。咁、你又会唔会咧一路听收音机啊，一路做下其他嘢，譬如即刻冷衫啊，或者做下折纸啊嗰啲咁样嘅嘢啊？
0: 唔得啦，我食唔到冷衫啦。我以前识织冷衫，
1: 系
0: 又识遮嘢，
1: 系
0: 又识穿绣花线，
1: 系。
0: 但系而家我只眼唔得啦，我只眼睇嘢得3成嘅咋。
2: 哦，咁啊听下歌咯，听收音机都系好好嘅，系啊，
0: 3成嘅咋。
3: 你叻过蓝蓝啊！
0: 我有千几度近视，千几度散光。又有黃斑點，同埋有飛蚊症啊！
3: 唔緊要，我哋做啲咧，會即係令到自己舒服嘅嘢，即係可以聽歌咁樣啦，即係做到自己做到嘅範圍之內嘅嘢，
1: 係啦，
3: 都可以有一個 me time
1: 冇錯啦，唔好因為我哋嗰個視覺咧有問題嚇，而忽略咗我哋嘅聽覺喎，係咪啊？
0: 我以前好多嘢都識做啊，但係而家咧。隻眼有問題就做唔到啦。
1: 唔緊要，唔緊要，我哋仲聽得到啊嘛，係咪啊？
0: 係啊，係聽得到啊。
1: 聽多啲，
0: 聽得到啊。
1: 多啲聽我哋電台啊，聽多啲歌啊，亦都係令到身心都舒暢噶。係
0: 啊，係啊，我好中意聽你哋電台噶。
2: 好多謝你啊！
3: 多謝你啊 ，Apple！
2: 多謝 Apple！
3: 多謝 Apple！
2: 係啊，開心嘅心態。
0: 我想你同我點一支馬俊偉嘅歌得唔得啊？
3: 你而家讲一讲俾我听先，我睇下搵唔搵到，因为咧，
0: 你试下搵到啊，求其马俊伟嘅歌就得噶啦，
3: 求其马俊伟嘅歌曲，
2: 好啊，
3: 好啊，好啊，你系咪好中意睇佢做戏咧？
0: 送俾我啊，我系佢嘅听众嚟嘅，忠实听众嚟噶，
1: 哦，系啊，系啊，佢曾经开过麦啊，
2: 系啊，系啊，多谢你啊。
0: 唔該曬三位，
2: 多謝你，
3: 多謝你，電
0: 話嗰位，
2: 圈圈，圈圈，多謝你，
1: 好，祝你身體健康嚇，好，
3: 拜拜，
2: 拜拜。
3: 啱啱咧就真系揾下嗰个马俊伟嘅歌曲啦，咁啊见到依度电脑有3首啊，
2: 咁好啊！
3: 第一首咧就系叫做《放学 ICU》，就系我咧嗰阵时睇嗰啲儿童节目啊嘅一首歌啦，系啦，有一首咧叫做《遥远的心》，但系咧我最想送俾咧。Apple 嘅咧就係一首叫做《微笑之歌》啊嚇，咁就係馬俊偉同葉倩文一齊唱嘅，咁我哋不如就聽下依一首歌啦。

0: 時間嘅關係啊，我哋就仲有其實幾十秒嘅時間啦，首歌咁，但係咧冇辦法啦，播唔曬啊嚇。咁啊，希望咧將呢一首歌咧《微笑之歌》，咁啊就係葉倩文啦，同埋馬俊偉嘅，咁啊送俾中意馬俊偉嘅 Apple， 希望你日日咧都笑口常開，
1: 開開心心。
0: 係啦，咁真係要好好善用大家嘅 me time
1: 啦。係啊，嗱，完咗我哋奇力兩節目，大家又可以繼續聽我哋嘅五台節目，或者我哋揾我哋嘅 me time。
0: 是啊，咁啊，一阵如果五台节目咧，就当然有戏曲天地啦，有好多唔同嘅粤曲送俾大家啦。咁啊，希望大家中意我哋今日呢一个嘅组合啦。咁啊，希望大家好好享受呢一个星期六啦。
1: 好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有悬挂半空的装饰显示屏，怀疑有钢索断裂，令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没人受伤。警方表示，今朝八点半左右接报下坠的显示屏大约 1.5 米乘 1.5 米，没有即时危险，消防员在场戒备。香港航空一架前往首尔的航班怀疑漏油，警方今朝九点几接报相关航班左边引擎怀疑漏油，航机停在停机坪，消防和救护员亦到场戒备，没有人受伤。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他说，过去几年政府在编制和落实施政报告的措施下，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发力，未来会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长远策略引领下，脚踏实地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面对学龄人口下降，已采取多项措施保存学校数目，但措施已用尽，由于看不到五至十年内情况会逆转，当局期望办学团体和学校能够及早规划，考虑合并或者停办。蔡若莲说，今年有几间学校合并，有校长以大局为重，愿意稍为降级，带领原有团队进入新校，让大家顺利过渡。另外，教育局新学年推出友情凝聚校园大行动，蔡若莲说，期望校园着重人际关系，有晴天的正面积极态度，学生较有正能量，减少欺凌，家长亦可以参与相关讲座。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正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西北大约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西北偏西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

0: 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下午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正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6.7度、东经127.2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西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汕头系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4300米有雨。黄茅洲吹东风2级，澳门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的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好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西湾海游乐场。而东隧去港岛现时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同时亦都影响东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而另外，葵涌葵联路有水管急收，近葵联村现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看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大致畅顺，但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慢车，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车多，排到康庄道桥面。看看路面情况，港岛区告示打到东行去北角和跑马地方向车多，排到中环广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小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比较车多，龙尾排到柴果岭海滨公园。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慢车，龙尾连翔道近佐敦道。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兆康港铁站车多，龙尾新墟。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

0: 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听住悠扬嘅开场音乐咧，喺星期六嘅下午咧，同大家喺戏曲天地相聚嘅咧，有婷婷林伟婷啊，多谢你紧贴住，亦都支持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时间好快嚟到下午咧1:09噶啦，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1度，相对湿度68%啊，紫外线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嘅，咁啊，大家都要留意天气比较热少少啊吓，尤其是中午嘅时间，咁啊，始终咧喺处暑之后咧，一早一晚都有少少秋意。大家都要保重身体啊！好啦，咁啊，今日星期六同大家一齐相聚咧，咁啊，当然有金装粤剧同大家一齐欣赏啦。承接住上个星期咧，我哋欣赏紧嘅金装粤剧咧，亦都系任伯嘅戏宝啊，《紫钗记》。咁啊，当中会继续同大家咧喺花前玉合嘅唱段咧，继续一齐欣赏啦。到尾场，咁啊，稍后仲有另外一个剧目咧，带俾大家，亦都系咧当年一个古腔粤曲嘅剧目啊，就系《夜送京娘》。咁啊，当中亦都带俾大家咧。是有以叔、梁以忠啦、张玉京啦，同埋郭少文等人嘅歌声嘅，咁啊，希望咧喺下午嘅时间同大家一齐欣赏呢两个赏心悦目嘅剧目啦。
1: 金装粤剧

0: 紫叉記當中亦都講到咧，才子啦呢一位嘅利益啦，加上咧呢位當中嘅利當中帶俾大家咧就有利益咧，同埋霍小玉嘅愛情故事啊。咁啊，當年咧喺1957年嘅時間咧喺利舞台咧由任伯首演啦，咁亦都係先無名嘅名劇之一啊。咁啊，及後咧喺1959年嘅時間咧，亦都有電影咧呈現喺銀幕之上。咁啊，稍後亦都會有唱片啦，亦都係我哋今時今日咧仍然可以欣賞到咧飲姐啦、仙姐啦等等多位前輩嘅歌聲。咁當年入碟嘅時間咧，除咗有《燙歌堂》《笛聲編纂》嘅作品之外咧，其實亦都有啊，德叔葉少德去整編嘅。咁啊喺唱片之中，我哋繼續可以欣賞到任姐任建輝所飾演嘅李益啦，仙姐白雪仙所飾嘅霍小玉啊，波叔梁醒波咧先飾崔允明，後飾黃三客。咁啊，仲有四叔靚次伯咧飾演盧太尉啊，韋夏卿同埋莞沙咧分別咧就由蘇少棠啦，同埋細女姐任冰兒咧分飾啦。咁啊，仲有嗲姐梅雪仙咧所飾演嘅盧燕晶，霍老夫人咧就是江雪羅湯姐所飾演，咁啊仲有朱少波所飾嘅黃少兒，張生咧就飾演侯景仙，咁啊以及咧有李寶倫所飾嘅劉公濟，鮑三娘同埋無上法師咧分別就係李燕冰同埋袁立祥嘅歌聲啊。咁啊當年嘅樂隊方面咧，當然亦都有朱慶祥師傅啦、朱毅光師傅啦，以及一眾咧著名嘅粵樂名家伴奏。獎板方面咧又係文泉師傅啊。咁啊事不宜遲啦，我哋嘅上個星期咧就欣賞到咧花前玉合嘅一段啦。亦都讲到小玉咧喺佛殿之中咧吓遇上黄三客啊，咁啊一见到佢嘅时间咧，亦都谂起烧来梦境，梦见一位真系着住黄色衫嘅人，希望可以能够帮佢撮成翻呢一段嘅姻缘啊吓，咁啊同大家继续一齐咧，从呢一个花前玉合嘅唱段咧一齐欣赏啊！
1: 你是出安，他是红世，相隔3000里，当日怎？

0: 父亲。那有啊，他要他些来业债，此事还不许负义之人留性命。
1: 放手放手

0: 怪不得话朱寻连叶落，哪有叶落识朱寻啊？小姑娘啊，难得你尚如此痴情，真令某敬慕可极。来来来来，我现有黄金一锭，相赠于你，请先回去。今夜供销银烛，待某再来相逢，为你万作安排呀、
1: 壮士，
0: 好话了。
1: 圣叶方向圆都已是金飞色地咯，一至十六，去后都更易兰兰无花，琵琶住得香，试问堪苦难
0: 区区之数，你且收下。我今晚过访良缘，无非欲写一本纸钗遗恨，虽是黯淡歌台，也可以因情作景嘅。拿住呀！
1: 纸钗遗恨收，不如等我收咗佢啦。
0: 唔杀。
2: 良缘虽无言冠之声，仍有笔墨可用。因为壮士既如此豪情雅兴，又何妨剪竹谈风月，煮酒说夫荣。小姐，我扶你翻去啦。
0: 请。
1: 哎呀，壮士，请留下尊姓大名，好待薄命人永志不忘。
0: 古人有出门赠百万，上马不通名，总之世上无名客，才是天下的有心人啊！
3: 云南之神啊！

0: 有紫色牡丹一朵，国色天香无人欣赏。可怜开向空门，如斯骆驼，岂可无新丝提名呢？
1: 哦，如此下卿请示。
0: 好，小宅人间紫牡丹，玉阶曾代蝶重还。未应而直空门里，嫁得春风进日闲。
1: 哎呀，小侄人间紫牡丹，玉阶曾代蝶重还。未应而直空门里，嫁得春风进日闲。哎呀，听阿兄四句新诗，起头时含有小玉未嫁四字，然则三娘卖钗。莫非是太尉如是骗婚之过？不如借和诗为题，探问小玉消息，垂头后会啊！新诗落在仇人耳，暗含情意自分明。句端四字搞人唱，请说骆驼根源，好待我寻诗。
0: 那霍家，国家打扫门前说小玉，我叫个小竹莲香色玉情，人前金口的玉寒蝉，好似老僧初入地。
2: 新人如心腹，旧人如仇敌，双方咫尺间反眼不相识，既已不思量，何必长叹息呢？来者可是参军利益嘛？
1: 在下正是。
2: 某族山东一年外戚，九母青阳难得一时幸会，我茅舍离此不远，欲求君子往顾，再饮几杯如何？
3: 来，太尉爷爷有令，参军未经许可，不得擅自独行。
2: 我呸！

0: 谁明？你千里佢人算。
1: 黄昏月上，不如改期而聚饮啊！
0: 饮酒啦，又改期，十郎怎可拜人称兄？快些雨嘛，好似去呀，去呀，去呀！好啊！
1: 黄三侠，前面可是圣业坊啊！
0: 十郎真好眼力。前面正是圣业坊，
1: 哎，
0: 圣业坊可是有龙？
1: 无龙。
0: 可有虎？
1: 无虎。
0: 既无龙无虎，怕他即死。
1: 黄三侠，无龙无虎，十王也得惧怕三分啊。

0: 为落花愁，何竟恋上新欢无旧情啊！
1: 多情自古遭天妒，谁甘困戴波酸泳？伤心牛女嫁银河，都只为太尉权操生。

0: 要人，却不怕眼三尺龙泉能夺命吗？啊！十哥，你还是少讲废话，快射出眼前拳。
1: 你啊，
0: 趁啊！走啊！
2: 啊，十哥，今夜重返梁园，恐怕从此多事啊！我都要步步跟随，代为关顾啊！
3: 韦大人，你还不如我重返太尉府，还在此干干水水之身啊！
2: 可叹苦乐平阳遭犬辱，任人。

0: 情险，不我身如落网寒。君如不是负心人，来诉忧愁千万种。
1: 罢了罢了罢了，我一不听忘情语，二不听负心言，结发夫妻配还不是便了。连他病已危难，长盼望，似飞花欲坠险寒风。十王稍后再请旨。

可憐可憐，可憐庭院荒無子，剩低一隅藥味。原來藥爐之伴，錯又因為白髮老婆婆，大眼省錢喎，乜果面膜。

0: 可有霍小玉其人吗？
1: 小玉嘛，
0: 系，龙安人啊，草木夫都尚有逢春之日，嘉陵落都尚有运转之时呀、啊。哦，你莫非见得田舍荒芜，故把哭声一众嘅咧？
1: 老身六十年来都未尝在人前哭过，今日小女病危之际，我才有痛哭之声。我哭小玉命如花薄，不料状元也是浪蝶破风。
0: 哎呀，老安人，你又使乜咁伤心呢？小玉虽运命薄，都尚有慈母相依为命啊！看你白发苍苍，尚为女儿煮药当劳，小玉又点舍得永别娘亲，将生命轻轻断送啊！
1: 你唔知噶啦，伤心病苦，连自己身子都唔顾咯，仲点会体念亲心呢？自从小玉起病嘅时候，朝一剂当归，晚一剂当归，既不言医，又不分寒热，佢性情孤僻到无人同。
0: 哎呀，当归当归，十郎正当归来了。莫怨精卫终无填海力，且看魔王自有补天大功。算啦，自己拉呀，自己拉呀。
2: 哎，六郎，六郎，小玉，小玉呢？
1: 小玉，十郎翻嚟啦。

是十郎。

且把薄情人交付于多情中啊，更将美酒斟来满玉盅啊，十郎应把顺路奉啊，愿成当归若未郎。十郎若虽能自备，但为酒可消忧，一场结发夫妻，你奉上一杯，配个不是难搞退了。老眼人啊，你们都害怕呀、啊。

0: 小玉妻，请你饮过烈杯，就算十郎陪过不是啊。
1: 君如，君如，妾为女子薄命如斯，不知丈夫负心若痴，笑颜自此也泯而终，痴梦在堂不能供养，以罗言冠从此永休。

0: 听从反胜严方的消息，雷霆震怒，马上命人高人牌花烛之宴，叫你归府就亲。恐怕呢啲有情人都不难以重圆旧梦。
1: 神雄，回想昔日化缘萌心之事，我曾有落极生悲之举，语笑不畅，犯不了应于今日咯。算了，总之薄命非关狼薄幸，青丝难掩壮烈的痛。
2: 太尉爷爷有令，强军押赶虎逃，一人中个散。千军斩断匹夫子，困管中花今夜为夜所料。
1: 愿求一丝在狼前，不愿从上分。
3: 做咩你潜醉做唔醉，跟住我呢个时候醉呢？
4: 咬住
3: 我哋小姐喊得咁惨，你听唔听到？你心落俾老太尉绑咗翻嚟，你知唔知啊？
4: 我知啦，知啦，知啦。我只知醉里乾坤大，震了人间苦痛得恨呢重重。郭小玉，你既是状元妻，欺具后门把权收拢。把你个霍小玉啊，蠢一齐。十郎既未负心，你即是状元之妻啦。妻贫夫贵，借此大可回复霍王嘅旧姓。现兼郡主之下，你应该要大奉官，披下配，大摇大摆，摆到太尉府前，分庭抗礼的据理振幅，就算受屈而死，也使得个光明磊落，谋食江湖莽夫，只能中谷，不能奉陪，家哇便也有。
1: 分庭抗礼，据理争
5: 夫。小玉，算啦算啦，你何苦要螳臂当车，自寻死路啊！
3: 一千日都系个黄衫吓累咗你，如果佢唔将姑爷拉翻嚟，都还干干净净。哈！
6: 同大家一起欣赏紧《紫钗记》当中咧剑侠差缘嘅唱段啦。咁啊，亦都将时间带到嚟下午1:48，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32度，相对湿度63%啊。要留意咧空气质素健康风险级别咧系中至到高啊。咁啊，另外咧紫外线指数系9，强度属于甚高。咁啊，提一提大家，避免咧长时间喺阳光下曝晒，避免即系受到太阳嘅紫外线晒伤啦。咁同时之间咧，如果系进行户外活动啊、户外工作嘅朋友咧，留意住自己嘅身体状况，适当嘅时间咧去翻阴凉地方休息，补充翻水分啦，同埋体液啊。咁啊，喺呢个时间听听宣传声带，
7: 欢迎登入图书馆网站，请于搜寻器内输入你想搜寻嘅书本名称。
8: 戏班用语大全，
7: 找到零个结果。
8: 戏班用语承载咗丰富嘅文化内涵，仲谂住了解之后可以明白到背后嘅戏曲密码添，唔知仲可以点算呢？
7: 现在为你解答。除咗睇书，仲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下昼1点《戏曲天地》，有黄海游主持。唔知戏班讲乜话，每个星期都会解释唔同嘅戏班用语噶。
9: 一宗命案，
10: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9: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0: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9: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0: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 港台电视三十一。
6: 听个宣传声带咧，翻翻嚟咧，继续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咁有戏曲天地嘅节目咧，欢迎你啊！五台嘅直播室继续有婷婷林慧婷咧，为你送上经典嘅粤剧戏宝《紫钗记》。咁啊，嗱，啱啱咧之前我哋一齐欣赏咧就系剑侠差缘啦，接住落嚟咧就系最后尾场嘅时间咧，当年冠唱片嘅时间咧就名为将呢一个场合咧就名为呢个节阵宣恩啊！咁啊喺呢个时间咧，我哋就距离两点钟听新闻仲有少少时间。咁我哋听呢一场嘅一个片段，余下要留待两点钟新闻之后，继续同大家一齐欣赏啊！

0: 片恩师，谢师妹我教啊。
1: 谢师妹，你变成就言契，你夸奉之缘啊。

當日嘅霍小玉咧就聽黃三柏嘅一段説話啦，所以鳳冠霞帔就去到太尉府堂啊，諗住有去就無歸，咁希望可以能夠論理爭富嚇。咁啊，當中咧亦都聽到咧，其實十郎啦，以及咧老太尉咧之前嘅一段對話啦，十郎亦都係表明自己嘅心跡，咁啊，最後能唔能夠咧成就一段良緣，相信大家都知道啊嚇。結局如何咧，大家都知道，但係唱段咧，尤其是主題歌曲咧，咁啊，大家都期望咧可以能夠再聽。咁啊，望下个大钟，接近两点钟，咁啊，余下喺尾场嘅唱段咧，又要留待两点钟新闻之后咧，继续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婷婷林伟婷咧喺戏曲天地嘅节目时间，同大家一齐欣赏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警方发现有人在8月31号晚上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站立，并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涉嫌散播假消息，以方言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和抹黑警队，意图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及执法部门的憎恨。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在星期四在港岛和九龙区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即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三人，包括两名本地男子和一名本地女子，年龄介乎33至79岁，所有被捕人现时仍然被扣留调查，警方拘捕行动仍然继续。警方强调，所谓831事件并没有事实根据，别有用心的人借此散播谎言，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和抹黑警队，企图以危害社会安宁的手段达至其政治目的，有关行为涉嫌干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 的作为，即属于严重罪行，首次定罪可被判处监禁七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则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他说，过去几年政府在编制和落实施政报告的措施下，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发力，未来会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长远策略引领之下，脚踏实地，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怀疑有钢索断裂，警方说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没人受伤。机管局表示十分关注事件，会彻底调查事件成因。发言人说，今早大约8点30分，一块悬挂在二号客运大楼离港层的电子显示屏出现故障，已即时围封。该屏幕装置设有防盗系统，系统即时发挥作用，保障安全。维修团队已进一步稳定装置，并会深入调查原因，进一步加强安全系统稳定性。受熱帶氣旋沙德爾帶來的連日強降雨影響，江西瑞川縣凌晨4時發生泥石流，當局救出3人，其中一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聯。泥石流造成12座房屋損毀，其中8座完全損毀。江西省應急指揮部啟動突發地質災害二級應急響應，要求各地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规定，全力做好地质灾害应急工作。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正午12時，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大约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時，位於硫磺島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硫磺島之西北偏西約61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下午大致天晴和炎熱，局部地區有一兩陣驟雨，今晚漸轉多雲，吹微風。展望明日短暫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漸轉天晴。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交通意外系仍然未清理好噶，咁龙尾系排队太古城。咁不过而家东隧去港岛方向系已经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噶，龙尾排队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康盛花园。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系慢车，龙尾去到芜湖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6: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5: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6: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5: 悭唔少、啊。
6: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游洋嘅开场音乐咧，喺两点钟听过新闻之后咧，欢迎你迎接翻你，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多谢有你嘅支持。咁啊，时间咧好快嚟到下午2:08，亦都进入我哋今日戏曲天地呢个节目里面咧第二部分噶啦。五台嘅直播室继续有婷婷、林伟婷咧陪伴住大家，直至下午嘅4:00啊！咁啊，仲有两小时嘅时间咧，同大家一齐喺戏曲天地金装粤剧嘅时段咧，一齐欣赏紫钗记啦。

0: 同埋稍后咧就会送上另外一个嘅珍藏嘅古腔名剧啊，咁啊就系《夜送惊良》啊，咁啊希望一阵间咧就可以同大家咧一齐欣赏。咁啊天气方面咧都要特别要留意啊，因为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32度，相对湿度60%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5至7，健康风险级别咧属于中至到高噶。咁另外紫外线指数系8，强度属于甚高啊。咁啊如果系星期六啦，进行户外活动啦、户外工作嘅朋友咧，留意住自己嘅身体状况。咁啊，当然啦，适当嘅时间去翻阴凉地方休息啦，饮多啲水啦，补充翻体液啦，仲有避免喺阳光下暴晒，以免受到太阳嘅紫外光晒伤啊。咁啊，另外咧喺下午今晚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方面咧，嗱下午咧大致系天晴同埋炎热噶，局部地区咧有1-2阵骤雨。今晚咧就渐转多云啊，吹微风。天气展望方面咧，明日短暂时间就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骤雨啊。咁啊，随后1-2日咧渐转天晴。好啦，讲过天气情况啦，翻嚟咧到最紧张嘅时候，咁啊讲紧咩紧张呢？当然系嚟到紫钗记嘅尾场啊。
1: 金装粤剧

嗱，喺我哋新闻之前咧，亦都欣赏紧咧喺《紫钗记》嘅尾场当中，节振宣恩咧开头一段咧就系四叔靓翅白啦，加上啊饮者任剑辉咧所饰演嘅李益啊吓，咁啊一段嘅古老中版咧，亦都系道出咗咧饮者嘅心声，咁啊即系当中系李益对霍小玉嗰种爱啦。咁啊及至咧喺真系小玉上场嘅时间咧，当然啦一个嘅论理争夫，亦都听从咧黄三客一句嘅说话，就系头戴凤冠，身披霞帔啊，闯到太尉堂嘅时间咧就论理争夫。咁啊，谁不知原来呢位黄三客咧，原来就系当今嘅四王爷啊吓。咁啊，一对才子佳人最终当然咧系撮成好事啦。咁啊，唱段咧亦都系我哋非常之期待嘅。咁啊，亦都事不宜迟啦，继续为大家送上咧任剑辉、白雪仙、梁醒波、靓翅白、苏少棠，加上任冰儿咧，当年一齐灌录嘅兔蝶。咁啊，当中喺紫钗记之中咧嚟到喺当中咧亦都嚟到啦吓，节振宣恩嘅尾场啦，同大家继续收听。

0: 道，替小姐储下一笔棺材本，唉，正好移作报门之礼咯。
1: 哎呀，都几聚首啊！

0: 状元妻，霍少玉登门拜见。
1: 原来又系呢个病娘儿，佢去搬埋边度咁多架势咸头呢吓？不过食我哋呢碗饭啊，不理冤家，不问仇家，不问烟花就画自茶花，使得钱到啊一枝花，使钱唔到啊当佢烂茶渣。姑娘，小待小待。启禀爷爷，门外有女子报门。
2: 哪个女子啊？
1: 哦，洛阳郡主霍皇女，七品渔人状元妻，霍小玉拜门。
2: 哎呀！哈哈！这霍小玉都竟敢罩上门来了哈！好，大安胜利益昏迷之时啊，将他传遍，将他活活打死，以消愤恨啊！有请两位，待霍小玉行上中堂，你们手持白鼎，见人就打，见人就打，将他打呀打呀！
3: 皇上这般纷乱啊！
4: 李知府，虎牢玉碎门前玉，中途打死你嗰个病蝉鸡
3: 啊！人事啊！人事！
4: 堂前若那个糟坑妇，十郎宁以命。

0: 全国小玉
1: 是
0: 传来。霍小玉部门之事啊，啲陈述是洛阳郡主李状元妻啊，到底他如何打扮啊？
2: 回报爷爷，那霍家姑娘部门之事，头戴白花冠，身穿紫绶袍。
0: 他头戴珠冠，身披紫绶嘛。呀，且准！这种朝廷有礼啊，不能攀打身披紫绶之人啊。想霍小玉至少沦落风尘，未懂朝规啊。今日到底他受了谁人指点啊？爷爷吧，燕王既也勾魂令，不许无常。红啊秀啊狂，我想还手路来你出到门外，传说夜夜不见，眼者你虚动古恶啊，奏出乱风和鸣之曲，想妇人心肠狭窄，哪有过门不入之理啊？那时节我落他一个重直罪名，先去奇观，后脱紫绶，也是一般。他师仔无情，盼啊下。
3: 小玉，小玉，
0: 金青，手了。你几成事啊？
2: 知道。
3: 唐后官何以入报多时尚未全变啊？
2: 今日系太尉千金招聚之时，李参军花凤成龙之际，王宅缴回，夜夜再不见啊！

亲娘薄命儿，之后再难相依为命啊。你待我翻去侍奉亲娘，也不枉我一场待你啊。官生你去啦，你去代我话俾阿妈知，你话小玉一生自负，我从来都唔肯喺佢跟前认错嘅。但系而家，而家我

0: 王有泪啊！几月长安恩怨拆，你亦未见李状元有妻，你只不过是圣业方歌妓一名，其实系自卑自贱。
1: 太尉大人，父王之怒不在于族谱，而在于天道人心。李霍之婚不住于姻缘差，而住于三生石上。究竟霍小玉是状元妻，都还是章台楼？你何须翻检姻缘簿册？只需一问堂中嘅李
2: 姻缘。霍小玉是我结发之妻，有乌丝难盟，心思为证噶。
1: 大人，若不嫌儿女私情有污清家，请看盟师血字，终以正主鬼神
0: 我呸！是乃牛腩狗喉之事啊！歌妓断无高风名符之理嘅。哎呀，利益啊，利益！因何不愿呼风攀浪，而偏要自甘取贱？
1: 大人，你位列三台，名高望重，都不应含血喷人啊！想霍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你若要真会李十郎啊，待我周旋今年，然后再发场嚟还俾你。
1: 哎呀，人事，人事。我愿受冤无成犯罪，莫令我高堂白饭受牵连。

之时，既然打我。

0: 失形失形。
1: 老太为你做喵，一时鬼的以男以女，他们是何人？
0: 死我了！老臣的正欲取朝，万不料供奉皇家，系咧，王爷
2: 啊。
0: 有一官员在与关外提有犯事，该当何罪啊？
1: 论罪当诛九族。哎呀，
0: 好过当诛九族。喏喏喏，街前下跪者，乃是提师返堂，参军理役啦。
2: 哦，
0: 施在老臣手中的经已不容置辩。
1: 慢来慢来慢来慢来，本凡适才在虎门之前。唐后官曾说太尉千金招聚之日参军跨奉成龙之事嘛，老太尉你既知参军有祸延九族之罪，人臣的亦在株连之列，何以偏偏又弃之以女，低合良家于？老太尉，莫对于律法不明，特是东门请教。倘有官员压迫豺狼，强其气遭哭，从分配，更迫龙兽采为媒，从奸人命，这这有戒当何罪呀、啊？
0: 罪该切席
1: 啊！好一个罪该切席，老太尉，本凡未复出巡，风闻太尉压迫豺狼，强其气遭哭，从分配，可怜龙兽采，佢为不。而之妹竟招杀身之树，
0: 上老臣位列三台呀，哪有不得之事呢？不过是道路传闻都不足为惧噃。试问有谁指证我草菅人命，迫害英贤啊？
3: 西王爷，证人在此，
1: 整得啦。

0: 一套咧百听不厌嘅经典咧为你呈现啊！咁啊，送上咧《紫钗记》当中咧有任剑辉、白雪仙、梁醒波、靓似白、苏少棠、任冰儿等人嘅歌声，希望你喜欢啊！想听翻可以上翻我哋香港电台网站咧，再一年重温啊吓！咁啊，一齐欣赏过《紫钗记》之后咧，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下午2:31。咁啊，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31度，相对湿度63%啊！咁啊，需要留意咧就系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5至8，健康风险级别咧属于中至到甚高啊！咁啊，亦都温馨一提咧，如果有心血管疾病嘅朋友咧，留意住自己嘅身体状况又唔舒服咧，就尽快求医或者系揾翻家庭医生咧，落下佢哋嘅意见啦。咁另外咧，紫外线指数咧系8强度，属于甚高噶。喺呢个时间听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嚟啦，喺戏曲天地咧《金装粤剧》里面咧，亦都为你安排咗咧另外一套嘅古装嘅名剧咧，就系《夜送惊良》，可以欣赏到咧梁以忠加上张玉京等人嘅歌声啊！
1: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嘅体坛资讯，港台电视31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仲有鲜为人知嘅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今日下昼6:30，港台电视31。
2: 留意啊！
3: 想你听第五台游戏活动。
2: 9月7日开始，星期1至5，留意节目《
3: 自在早晨》、
2: 香港暖流、
3: 戏曲天地，
2: 有你同行。
3: 节目期间，主持人每日会问一条问题，
2: 识答嘅老友记即刻去到香港电台第5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
3: 私信我哋你嘅答案，答中咗嘅听众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
2: 想你听第五台，
3: 精彩节目继往开啦！
4: 在澳门做一个全职的粤剧演员一啲都不容易，当中会有啲咩困难呢？
5: 第一，澳门每一个专业的剧团俾呢啲平台你去赚钱，即系搵食啦，系咪啊？即系你职业一定系要有薪金噶嘛，系咪？同埋澳门嘅观众唔系咁接受买飞。
4: 香港电台第5台星期6下午4点湾区粤韵，今集有澳门粤剧花旦苏丽英同埋粤剧导师唐甜同大家讲下澳门粤剧生态啊！
6: 金装粤剧，
0: 好啦，翻翻嚟咧，听个宣传声带，翻翻嚟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咧，戏曲天地亦都欢迎你，咁啊继续有你收听咧，亦都非常之感激啊吓。咁啊喺下午嘅2:34嘅时间咧，继续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频道咧一齐相聚啊。咁啊戏曲天地嘅时间咧，继续为大家送上另外一个嘅经典剧目咧，就系《夜送惊良》啊。未听歌之前咧，留意一下咧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啦。下午大致系天晴同埋炎热噶。局部地区咧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咧渐转多云啊，吹微风。咁啊，而天气展望方面咧，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

阵骤雨嘅，随后一两日咧渐转天晴。好啦，以下落嚟咧送上嘅经典剧目咧，亦都系当年一个古腔嘅名剧啦，《夜送惊娘》。咁啊，睇翻咧喺我哋咧即系唱片房咧嗰个套碟啦，个封面嘅时间咧都系非常之怀旧嘅，都系以黄色底为主，红色字为主嘅。咁啊，去到咧即系攞翻个曲词出嚟慢慢去睇嘅时间咧，上面咧仲写住当年咧就系话啊批咗呢一个嘅曲词咧就可以即系可以睇。可以讀啦，咁但係當年嘅日期咧，唔知大家即係會唔會睇聽完都會有啲即係驚訝或者係感特別嘅感覺啊嚇。咁啊，當年去批嘅時間咧，原來已經係1955年8月4日啊嚇。咁啊，所以可以見得咧，即係呢個套碟咧都經歷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啦。屈指一算咧，都真係71年啦嚇。咁啊，當中嘅歌曲咧，亦都係非常之珍貴，亦都係我哋粵劇嘅名宿啦，耳叔梁耳忠咧，火拍張瓊仙即係佢太太啦。一齐灌录嘅，咁啊喺唱片嘅资料里面咧，亦都曾经咧写下一个嘅资讯啦，就系、是、其实《夜送惊娘》一剧咧就系汉剧嘅嫡传啊，故事咧就已经系传播喺民间多年嘅啦，咁啊所以咧亦都系透过咧喺今次咧灌录呢个唱片嘅时间咧，希望能够将呢个故事咧同埋呢个古腔粤曲嘅艺术咧一代传一代。咁啊故事其实咧亦都分成四场啦，第一场咧就游观，第二场打洞，第三场系结拜，同埋第四场咧系送妹嘅故事方面咧，亦都讲到咧当日嘅赵匡胤啦吓，咁啊因为咧曾经得过一场嘅大病啦，亦都多得佢嘅叔父咧能够照顾得佢，照顾到佢，令佢咧就无灾无病。咁不过咧就当时咧寄身喺道观之中咧就心怀乡亲啦，咁啊思念高堂嘅时间咧就去到道观以外咧就能够游历吓，咁当时佢所住嘅咧就系叫做清游观啊，系一个道观。清油罐的环境啊，在曲词里面都形容得很细致。谁不知去到赵匡胤就游历到去到雷神洞以外，就听到有一位女子咧喺度饮泣啦。咁啊，后来才打开呢个雷神洞的门啦，先知道原来当中咧有位女子咧就俾人哋囚禁喺入边啦。咁啊喺当中咧，所以就带俾大家就有油罐啦，同埋打洞嘅唱段。咁时间关系啦，咁我哋先听咗第一场咧油罐嘅唱段，梁耳忠加上张玉京嘅歌声，同大家一齐细欣赏啦。

此龙泉挽卷书，苍天困我以何喻，山东宰相山西将，他将夫来

下行脚勉强言，表姐说难事安眠，在家不是好情形啊，大事如若乱相信，官兵阻拿来偿命，披星戴月去皇城，来到此间得一病，多干叔父拜神灵，今日身中无灾病，家中快念如相亲，思想高堂难得见，不如散步去观前这块。

算能在参拜神圣啊！要听得雷神动来，要女子叫苦之神，神魔的缘故啊！我要明白了，莫非个叔父保人烧了良民外女，再次来做萝卜茶？叔父啊，叔啊父啊，你为有此事要自可，若有此事啊，俺纯能真能用良于你，自古道曰知先父事，但听口中啊耶。

好啦，啱啱听紧咧，就系今日咧继续为大家送上嘅另外一套金装粤剧嘅剧目咧，就系《夜送京娘》啊吓。咁啊，之前欣赏紧咧就系第一场嘅油罐啦，第二场嘅打洞啊吓。啱啱打洞开始嘅时间咧，听到啊赵京娘嘅歌词咧就话叫一声爹爹，爹不见啊，我哭啊，哭得一声咧老亲娘。咁啊，所以咧证明当时咧，其实赵京娘咧就已经系同父亲啦，同埋母亲咧就失散咗啊。咁啊，所以咧亦都系被人困拒在这个雷神洞之中。咁当时的雷神洞咧，佢系千层嘅铁门板嚟嘅，咁所以咧令到一位嘅小姑女更加系雪上加霜，心内苦啊，咁叫呢位赵京娘怎不凄凉咧？咁啊，啱啱听过呢一段咧，啱啱打洞嘅开头嘅唱段咧，咁啊又系张玉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东区走廊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涉及两架私家车，其中一名司机昏迷送院，其后不治。事发在早上10点几，两架私家车在东区走廊西行近北角码头相撞。救援人员到场时，其中一名司机昏迷，送往律敦治医院救治，去到中午大约12点证实不治。机场2号客运大楼早上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怀疑有钢索断裂。警方说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无人受伤。机管局表示十分关注，会彻查成因。发言人说今朝早大约8点半，一块悬挂在2号客运大楼离港层的电子显示屏故障，已经即时围封。这个屏幕装置设有防堕系统，系统即时发挥作用，保障安全。维修团队已经进一步稳定装置，并会深入调查原因，进一步加强安全系统稳定性。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早日启用是本港同深圳政府共同目标，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的条件后，就会敲定通关日期。至于能否在11国庆黄金周前启用，他说如果可以畅顺运作，会尽早启用。郭俊峰在一个电台节目透露，正研究微调深港两边系统，提高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速度。他解释两地系统不同，要互相对接，确保每条自助通道成功和准确将出境方采集到的资料顺利传输到入境方。自助通道大约需要20秒完成出入境手续，比传统方法节省很多时间。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3宗涉及油麻地日东酒店餐厅的食物中毒个案，连同早前的个案群组累计涉及14人。最新3宗个案群组涉及6人，包括1男5女。他们上个月29号至31号在涉事食肆享用自助餐，16至40小时后出现呕吐、腹泻、恶心、腹痛和发烧等病症。至于早前公布的2个群组，受影响人数由7人增加至8人，全部无需入院，情况稳定。中心呼吁上个月29号至今个月2号去到相关食肆用餐之后肠胃不适或者发烧的人应该立即求医。食环署和中心人员日前已经到涉事餐厅调查，食肆亦都已经按指示停售相关食品，并暂时停业，彻底清洁消毒。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大约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同炎热，局部地区有1-2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对开有交通意外啊，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嘅，挤塞龙尾就去到桃园围嘅。重复位置咧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

0: 你游乐场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咧，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桃园围。而较早前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交通意外咧，喺半个钟头前就已经清理咗噶啦。咁而家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啦，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就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在新界丁九桥去九龙方向由卧底湾一段是慢车的。封路方面，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4: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5: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4: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5: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6: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喺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喺选管会网站 www.eac.hk。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7: 留意留意留意啊！
2: 想你听第五台游戏活动。
1: 9月7日开始，星期一至五，留意节目
2: 《自在早晨》，
1: 香港暖流，
2: 戏曲天地，
1: 有你同行。
2: 节目期间，主持人每日会问一条问题，
1: 识答嘅老友记即刻去到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
2: 私信我哋你嘅答案，答中咗嘅听众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
1: 想你听第五台，
2: 精彩节目继往开啦！
8: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9: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收听过3点钟的新闻报道啦，转头翻翻嚟咧，继续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婷婷林伟婷咧就多谢大家继续支持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咧戏曲天地嘅节目啊吓。时间嚟到下午3:08噶啦，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32度，相对湿度61%啊。咁啊要留意咧，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5至8，健康风险级别咧属于中至到甚高噶。咁另外咧，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咧。下午大致是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会渐转多云，吹微风。天气展望方面，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就渐转天晴。好了，回到来继续在我们戏曲天地之中，金装粤剧的时段为你继续送上当年的一个古腔名剧《夜送京娘》。
1: 金装粤剧
0: 大家都即係眾所周知啦，耳叔梁耳忠亦都係我哋粵樂嘅名宿啦，善玩善唱啊，咁啊加上佢太太嘅張玉京一

题咧，去灌录呢一套嘅《夜诵经粮》咧，好值得我哋后辈去参考，尤其是去学唱古腔粤曲嘅时间。咁而灌录呢一个唱片嘅时候咧，喺音乐嘅伴奏方面咧，亦都系有多位嘅著名嘅粤乐名家。奖品方面咧，就系王者诗前辈啦，有梁卓华玩二演啦，崔诗野咧玩提琴，郑剑锋咧玩粤琴，三演咧就系罗伯夏啊。咁另外茶咧就系刘灿师傅玩，咁啊仲有黎亨咧就打锣嘅。咁喺呢个时间咧，我哋就承接住咧新闻之前咧一齐欣赏紧咧当中就第一场嘅游观啦，第二场咧就系打动嘅唱段啦吓。咁啊啱啱我哋喺新闻之前咧就欣赏咗咧张玉京前辈咧就演唱咗一段嘅子喉嘅独唱演唱啦。咁亦都讲咗喺当时嘅佢咧同爹爹同埋娘亲咧系失散嘅吓。咁啊亦都系被囚禁喺呢一个嘅雷神洞嘅洞中。咁啊当时嘅佢咧就系非常之凄凉啦。咁喺接住落嚟嘅唱段咧，就系二叔梁以忠所识嘅赵康仁咧就上场啦吓。咁佢所听到咧就喺雷神洞门外听到一声高来一声低，讲紧嘅咧即系当然系赵京良嘅哭声啦，好比霸王别如机，一声低来又一声高啊吓。咁啊后来咧亦都系佢凭藉住自己啦吓，一打破咗咧雷神洞嘅千层铁板门之后咧，眼见到咧喺里面咧其实咧就系一个嘅娃娃女童啊吓。咁啊当时都有嗰个歌词咧形容翻啦，系啊赵京良当时嗰个情况啊。咁啊原来咧当时嘅佢咧就系头上青丝发，未曾打龙，梳的是龙盘髻，两鬓蓬松，身穿着蓝绫衣，描花绣凤，下穿着白罗裙，密不透风，仲有一把紫扇咧就遮住面庞儿啦，观他不中，咁啊睇极都睇唔到佢嘅样，唯有就点咧弹花烛，观看花容啊。咁啊藉住呢一个歌词里边，希望大家咧又喺以下嘅呢个唱段里面听下啊，古腔里边又感唔感受到我哋其实当中嗰个意思系点咧吓？好啦，事不宜迟啦，继续为你送上咧喺即系《夜诵经粮》里面咧打动嘅唱段，继续欣赏梁以忠、张玉京嘅歌声啊！

山东，那边看难缠缠，战狼的鸡。你看神台上又缠住本鸡，不由哪来一招啊？扁鸡连不。

0: 好啦，啱啱听过呢一段嘅中版咧，亦都唱出咗咧当时嘅赵京良咧就见到眼前嘅呢位赵匡胤啦，但系大家命通报姓名啊，咁啊，所以唯有话尊一声爷爷，你细听端详啦。咁啊，接住落嚟咧就系第三场咧就讲到结拜嘅一场啊。咁啊，转接落嚟咧就大家咧就互报姓名啦。咁啊，彼此知道啊，一个咧原来就系父亲咧就系赵弘毅，咁啊亦都系赵京良嘅爸爸啦。咁而母亲咧佢就系一个食素嘅人嚟嘅，就叫道士女啊，即系姓道嘅。咁啊，当时咧亦都系赵匡胤咧，亦都有问佢之余咧，亦都有报翻自己啦。阿家住喺山西省平阳府，咁啊，亦都系喺呢一个西乐县啊太平庄，咁就系赵匡胤嘅家门啦。咁啊，及后大家嘅一段对话咧，先知道咧，原来咧赵京良咧就系去拜坟堂嘅时间咧，遇上有山贼啦，咁啊，亦都系同自己嘅爹娘咧失散，咁啊。亦都系将佢咧就将阿赵京良抢咗之后咧就将佢禁咗喺呢一个雷神洞之中啊！咁啊，最后尾亦都赵匡胤咧亦都话啊，原来我爸爸咧就叫赵匡胤，咁啊而赵京良嘅爸爸咧就叫赵弘毅，大家咧都系弘字辈嘅一辈人啦。咁啊，500年前是一家，咁啊，所以咧喺江湖上咧，佢嘅爸爸咧吓赵弘恩咧，亦都系喺江湖上杀得人来救得人啦吓。咁啊，彼此知道咧，原来500年前是一家，咁但系男女有别礼教关房啊吓。咁啊，所以赵京良咧依然系唔放心嘅。咁啊，虽然话咧，当日嘅赵元朗咧就口头答应佢就送佢翻屋企。咁啊，为是咧，样样嘅不安之下咧，咁啊，赵匡胤咧都系一个屡落。嘅君子，咁佢就话咧：啊，你若还不放，若还心不放咧，如卿当天发誓，就你可放心。所以咧就令到赵京良咧就亦都系即系冇咁惊啦。最后尾亦都系相信眼前人。结拜之后咧，以贤妹咧同埋哥哥互称嘅。咁啊，事不宜迟啦，同大家咧一齐继续欣赏咧当中喺夜送京良之中咧第三场咧结拜嘅唱段，继续有耳叔梁以忠同埋张玉京嘅歌声一齐欣赏啊！
1: 来问你，你是何方人士啊？家住哪里呀？

0: 知先迷此
1: 呼呼千。
2: 好啦，咁同大家咧一齐收听过咧当中夜诵经梁咧就系结拜嘅一场啦。啱啱欣赏过咧就有梁以忠加上张玉京嘅歌声啊。咁啊喺呢个时间咧，将时间带到嚟下午3:37嘅啦。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32度，相对湿度65%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5至9，健康风险级别要留意啦，属于中至到甚高啊。咁啊，如果有心脏啊或者血管啊气管疾病嘅朋友咧，特别需要留意自己的身体，避免在一些空气污浊的地方流连。另外在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方面，下午大致是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而天气展望方面，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好了，讲过天气情况，亦都在这个时间跟大家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回来还有夜诵经梁最后尾一场诵会嘅一段啦。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嘅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嘅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做咗朋友咁耐，我仲未知你嘅真名，有需要知道咩？
4: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警匪片《喋血双雄》。
5: 你真系好冲猛，我唔会放过任何机会。
4: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李修贤、叶倩文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
6: 在澳门做一个全职的粤剧演员一啲都不容易，当中会有啲咩困难呢？
7: 第一，澳门每一个专业的剧团俾呢啲平台你去赚钱，即系搵食啦，系咪啊？即系你职业一定系要有薪金噶嘛，系咪？同埋澳门嘅观众唔系咁接受买飞。
6: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下昼4:00，湾区粤韵。今集有澳门粤剧花旦苏丽英同埋粤剧导师唐甜同大家讲下澳门粤剧生态啊！
8: 听多啲，食多啲，
9: 知多啲，
8: 知多啲，开心啲。
9: 定期为你嘅文化细胞充电。
8: 听多啲，食多啲，每集介绍一个展览，

0: 听完之后仲可以亲身去现场睇添啊！
1: 同老友记唔知去边好，一边听住听多啲识多啲，一边睇指南就有答案。逢星期六下昼五点，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听多啲，识多啲，文化气息增添啲。
2: 戏曲天地，林伟平主持。
1: 好啦，收听过宣传声带啦，翻翻嚟咧，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亦都多谢继续有你嘅支持啊！咁啊，翻翻嚟五台嘅直播室，继续有婷婷、林伟婷咧为你担任主持啦，直至下午嘅四点钟，为你送上今日我哋一齐欣赏紧嘅金装粤剧咧《夜送京娘》啊！好快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下午3:41噶啦，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2度，相对湿度65%啊！咁啱啱有同事翻嚟嘅时间都同我。哇！出面好熱啊！咁啊，除咗熱之餘咧，都要留意啊，空氣質素健康風險方面咧，屬於中至到甚高噶。咁啊，如果有心血管疾病啊，或者氣管疾病嘅朋友咧，留意住自己嘅身體狀況，唔好去一啲空氣比較污濁啦，或者係交通比較頻繁嘅地方啦，避免影響自己身體啊嚇。好啦，咁啊，翻翻嚟嘅時間咧，當然要繼續欣賞咧今日帶俾大家嘅古腔名劇《夜送京娘》啊。咁啊，喺我哋咧收聽。宣传声带之前咧，亦都欣赏到咧第三场结拜嘅一场啊。余下落嚟咧，就讲到咧第四场就系送妹啦。咁啊，当时嘅赵匡胤咧同赵京娘咧结拜成为兄妹啦，一个系贤米，一个系哥哥。咁啊，最后尾咧亦都系赵匡胤咧翻到去道观之中，同自己嘅叔父咧，即系当时嘅一个老道内啊，咁咧就系道别嘅时间，同阿叔父道别啦，亦都系话啊要送自己嘅贤米咧，贤妹咧就系即系翻去山西嘅时间啦吓，咁啊当时咧两者咧亦都系彼此之间都好有好多共同嘅话题啊吓，讲翻咧喺历史上面啦，譬如刘邦啦、四百年长难再享啊、三国嘅时间咧，亦都系动刀枪、桃园结义、刘关张等等嘅故事咧，都系两兄妹之间咧口头上啦，同埋咧系好有嗰、那个话题啦，一齐去讲。咁啊最后尾当然啦系策马扬鞭，就希望咧早日回到山西，让赵京娘咧重回。两位高堂的好啦，咁事不宜迟啦，为你继续送上咧送妹呢一场。咁啊，除咗咧继续有耳叔梁以忠啦，同埋琼仙姐姐啦，即系张玉京嘅歌声之外咧，呢、这个老道内咧就系阿郭少文前辈嘅歌声嚟噶。好啦，咁事不宜迟，为你送上咧夜送京娘送妹嘅一场啊！

卖钱。

请上，献美琴 ，OK。

0: 与洞中类似几拜呀、啊。如今又送他回川山西，那两个强人宝来要几颗，若款到来，你说来者？
1: 来者什么？
0: 来者是官子。
1: 宝来又如何？
0: 宝来是小人败灭了。
1: 你回家说老啊，你家叔父问候你爹娘，送啊。
0: 多谢叔父败灭了。

好啦，以一段嘅小团圆咧，亦都完结咧。今日咧带俾大家嘅古腔名剧咧《夜送惊娘》，咁一齐欣赏过咧就有梁以忠、张玉京加上咧郭少文嘅歌声啊吓。咁啊，喜欢如果真系中意古腔粤曲嘅朋友啦，亦都可以上翻我哋港台网站咧，做一年嘅重温啦。咁啊，欣赏过后，将时间咧带到嚟下午3:58噶啦。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32度，相对湿度66%啊。咁啊，要留意空气质素健康风险级别咧，属于中至到甚高。咁啊，请大家留意啦。亦都喺呢个时间咧，预告下一个星期啦，由丁家双咧代为主持送上金装粤剧咧，就系林家声粤剧特辑啦，《情合闹船工》。咁当中可以欣赏到咧林家声、吴君丽、尤星普、李龙、李凤、谭定坤等人嘅歌声。咁另外一曲咧就系《草木皆兵》啊，亦都系一个几个长口嘅一个剧嚟嘅。咁啊，带俾大家咧就有伍木兰、曾云飞、李宝伦同埋新麦永荣等人嘅歌声。咁啊，粤歌歌嘅即系节目咧，希望下个星期继续有你支持戏曲天地。婷婷、林伟婷，多谢你今日嘅收听，同你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沙田石门一间烧味店早上一度有大量浓烟冒出，消防处表示。

0: 经初步调查，由于烧煤炉长期运作产生高温，煮食期间过热产生大量油烟，并经抽油烟机系统排出街外，现场未有起火。事发在早上11点几，消防话事故触发消防花洒系统和烟雾探测器，经花洒系统洒水，大约10分钟之后，烧煤炉已经自行降温，消防员只是在现场开喉戒备。受到熱帶氣旋沙德爾影響，江西省一共有超過16萬人受災，其中吉安等地災情較重。吉安瑞川縣高平鎮凌晨4点几發生泥石流和山泥傾瀉，造成12座房屋受損，其中8座完全損毀。當局至今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然有11人失蹤。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多个部门迅速展开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士，妥善转移安置灾民，严防次生灾害。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亦都启动省级救灾3级应急响应，要求做好救灾救助各项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同夫人彭丽媛访美，他会在9月24日设国宴款待。特朗普在白宫被问到期望与习近平会面达成什么成果时回应，美中拥有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竞争对手，但他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中美会达成很好的成果。另外，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准备率领庞大商业代表团访问华盛顿，形容情况罕见。报道说，习近平甚少带同企业高层出访，尤其是北京2020年开始对科技、教育和房地产业进行监管整顿之后。有美国官员表示，白宫并未追踪中国企业高层代表团。飓风洛厄尔快速增强至最高级别的5级飓风，预计为美国夏威夷州带来强风暴雨。州长格林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截至夏威夷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洛厄尔的最高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接近260公里，位于夏威夷州利胡埃尔南大约990公里。预计洛厄尔将会转向北或东北移动，夏威夷群岛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能达到大约250毫米。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大约70公里，预料向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下昼大致天晴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大埔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介乎丁丽路同埋仲雅路之间嘅全线已经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仲有青葵公路去九龙，近住荔枝角公园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经过请小心。仲有赤柱村道回旋处近赤柱客道有交通意外，驾驶人士经过都要留意啦。较早前鲤鱼门，另外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油塘，近住观塘游泳池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比较车多。睇睇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兆辉台。 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

0: 车多，排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多，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去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5: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4: 点解啊？
5: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系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4: 边会咁易啊？
5: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6: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7: 彩神，人鬼殊途，你唔怕我咩？
8: 唔惊啊！我最惊嘅系老老发现我哋相见，要捉走你，以后都见唔到小善美啊！
7: 唔怕，老老好中意听粤曲，佢每晚10:35都会留喺南约子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而星期六日同公众假期系10:20开始，节目里面有咁多好曲听，佢晚晚都听到如痴如醉，唔会离开半步噶。
8: 咁我哋每晚都可以把握呢个时间见面，总有一日我会帮你脱离老老。

0: 翡翠大湾区梨园动态，
1: 展示经典时尚名家精品，
0: 打造粤港澳戏曲文化朋友圈。
1: 粤港澳大湾区三地联播戏曲节目湾区。

0: 湾区粤韵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南方生活广播、香港电台第五台、澳广视澳门电台联合制作播出。
1: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澳门电台湾区粤韵，我是邓子健。

0: 大家好，我是赵以婷。
1: 啊，其实呢即是在澳门啊，要做一个全职的演员呢就真是不易的。
0: 咁喺澳门主办一台粤剧长剧就更加难啦。
1: 冇错啊，咁啊一台演出啊，由拣戏去到排练，直至到演出嗰日，当中嘅过程系点嘅呢？
0: 而喺澳门要成为一位全职嘅粤剧演员，又会有啲乜嘢困难呢？
1: 咁就要有请粤剧嘅导演，亦都系导师，亦都系演员唐田老师，
0: 以及澳门粤剧演员英姐苏丽英为大家讲解一下啦。
1: 好啦，马上进入
2: 梨园会客室。
1: 梨园会客室，欢迎两位啦吓，咁啊，我哋梨园会客室嘅嘉宾咧就有粤剧导演，咁亦都系演员啦，亦都系粤剧嘅导师唐田老师，早晨，早晨，
3: 早晨，早晨，大家，
1: 咁啊，亦都有我哋澳门嘅优秀花旦苏丽英小姐，早晨啦，英姐，早晨，
4: 早晨，早晨，
1: 系啦，咁啊，同各位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啊。
4: 各位观众你好，
3: 大家好啊！
1: 早晨，早晨，早晨。咁啊，我问下英姐先啦。咁啊，其实咧喺即系澳门咧，嗰个风气都几特别嘅，我觉得吓。即系虽然咧就有好多粤剧啦，好多粤曲嘅演出啦，咁样。咁但系全职嘅演员啦，或者系工作者，其实唔多嘅。咁喺澳门要成为一个全职嘅演员，会遇到啲咩困难咧？其实，
4: 多方面嘅困难都有啊。因为做全职演员，第一，澳门每一个专业的团体，每一个专业的剧团，俾呢啲平台你去所谓赚钱，即系搵食啦，系咪？即系你职业一定系要有薪金噶嘛，系咪？但系澳门系冇缺乏呢样嘢，咁所以咧，你喺呢啲咁狭窄嘅环境里面成为一个专业演员，首先讲经济先，你点样去解决一个经济咧？冇可能。即係唔同香港啊，或者國內嗰啲係有一個專業團體，所以你話成為一個專業嘅演員係直頭係一個好困難，好困難，直頭係冇出路啊！
1: 係
4: 咯，就咁咯。
1: 同埋其實即係對比翻佢演出機會都唔太多。
4: 唔多，因為你如果要第一澳門嘅觀眾咧接受買飛嘅時候咧，唔係咁普遍，但係好開心，而家咧都逐步。逐步逐步都对于买飞都比较认同咯，即系以前唔系嘅，全部都系有冇飞派啊，咁咯，咁即系，但系我而家咧都向呢个方向去嘅，都好坚持嘅，无论点都好都要买飞，即系对演员都是一个尊重，系咪啊？其实呢啲飞嘅钱够唔够承担呢一个剧嗰、那个剧嘅支出咧？其實是不會的，只不過而家我哋澳門都好好，即係起碼咧，即係政府睇呢方面都有資助啦。咁你話好夠計都未必啦，係咪？但係即係起碼賣飛對於演員一種支持啦，同埋即係對觀眾咧入場咧都係即係起碼，因為你派飛咧，人哋攞咗你張飛未必嚟嘅。
1: 係。
4: 咁你咪徒勞咯，係咪？做一個演出，咁但係你佢如果肯買飛嘅話咧，咁。佢一定會嚟啊嘛，所以我覺得買飛呢個文化一定要堅持持續落去咯。
1: 係，即係同埋咧，即係我自己嘅感受啦，因為我哋譬如喺永樂打嘢，我哋坐樂池啦，咁後邊就係觀眾啦嘛。咁如果嗰晚咧係買飛嘅，即係觀眾係買飛入場嘅咧，嗰晚係靜好多嘅其實。
5: 專心好多。
1: 係唔知點解嘅，我自己個感覺。
4: 係啊係啊。係
1: 嘛？即係嗰個感覺係。係
4: 啊
1: 係
4: 啊，你專心去欣賞睇呢一個飛。值唔值先？所以我哋演出咧都好对自己或者对于成个演出真系好有要求，即系一定要俾人感觉系值嘅。即系你买嘢都会咧，你觉得唔值，你下次一定唔会嚟一次过嘅啫。咁我哋呢个方向亦都系要坚持要持续咯，即系个质素方面。所以你讲翻头先，你话一个专业嘅演员，在于澳门嚟讲，全职系全职嘅，但系你话。經濟有冇得入呢？即係呢個係應該係唔會嘅，只不過你係一個抱負，係想持續發展呢一樣嘢，
1: 係
4: 咁樣咯。
1: 咁啊，除咗係一啲票房嘅問題啦，咁啊，即係經濟上嘅問題啦，咁仲要兼顧埋幕後好多嘅工作。
4: 係啊，如果自己搞戲咧，就真係好辛苦，因為你要有精神喺前台。你行出去，你冇藉口嘅。你行出去，你做得唔好系冇藉口嘅。你话诶、哎，我

0: 攰，因為好多嘢做，所以咧我今日嘅演出達唔到標準，冇可能嘅。你行出輔導門就冇人原諒你噶啦。咁所以當你搞戲嘅時候咧，台前幕後即係交到人幫到手更好啦。但係有啲咧好細節嘅你係交唔到嘅，咁所以咧係好辛苦噶。如果自己搞戲，
1: 好多嘢要兼顧咯，
0: 好多嘢兼顧啊！你票務啦，其實最辛苦就係票務，真係最辛苦嘅。你要睇住嚟去啦，咁同埋澳門觀眾好多都會啊，我要前面邊行嘅路考又成，側啲我又唔坐，咁點咧？係咪啊？好頭痛啊！呢樣嘢票務啦，同埋台前幕後嘅嘢啦，點樣去統籌啦，其他演員點樣去排練啦，
1: 度期啦，
0: 係啦，度期啦，哎呀，真係好，其實都好驚嘅。其實諗翻呢樣嘢咧，好驚搞戲，係
1: 嘛？
0: 即係今年咧，我咧都好好在，我都冇搞，即係人哋搞，但係人哋搞咧真係舒服好多啊，
2: 係，
0: 真係舒服好多，即係你可以集中啊，集中。即是说你搞戏你是要集中，但是你死很多细胞出去的。真的真的。
1: 做完成
0: 了是吧？是啊，真的。但是你走出去你必须要好的嘛，是不是？人家买飞，人家买你飞的，你记住。所以你因为买飞文化我们很辛苦去建立的。
1: 是。
0: 所以呢你不可以一次都不可以有失给观众觉得不值得接你这样。
1: 嗯。
0: 所以这个坚持也是很辛苦去坚持的。
1: 又是壓力又是動力啦，
0: 是啦，冇錯啦，冇錯啦，
2: 係啊，其實做演員就是最幸福的啦，因為又不用兼顧其他嘢。
0: 係啊，係啊，係啊。
2: 好啦，咁我早前咧，澳門道和粵劇曲藝會在澳門就上演了《王飛虎反五關》啦。咁啊，唐老師其實選呢個戲的原因是啲乜嘢啊？
3: 嗯，講選呢個戲都是有故仔的。
1: 係。
3: 咁我喺道和入邊咧，都起碼長劇入邊搞了三套。咁三套入面咧，前面係文戲，文戲多嘅。咁锣鼓戲咧，正式就係《王飛虎》啦。因為《王飛虎》呢個係完全係一個傳統嘅锣鼓戲，同埋咧，我哋喺揀戲嘅過程中咧，我就同我個同學講：啊，今年做咩戲好咧？因為每年喺八月份就要申請政府嘅資助啊嘛，因為你有呢個資助，你先至成立到呢個戲，同埋拉呢個戲出嚟先有機會演出。如果冇呢啲資助嘅話咧，我估計難之又難嘅。以我哋而家私人團體或者係個人團體嚟講咧，係冇辦法完成到，除非有金主咁樣啦。咁我又唔想另類去咁樣揾一個金主咁樣去幫我哋打呢個底。因為有金主嘅話咧，佢自然有話事權嘅。咁我就想不如就申請政府嗰個資助啦。咁喺申請嗰個過程中咧，我就喺度揀戲啦。揀戲嘅過程中，我同阿小鳳姐話：今年不如揀一個冇咁文嘅戲啦。不如就揀《王飛虎》啦，有坦記啦，又有《王飛虎》啦，即係個行當入面全部齊全，六處全部齊全入面嘅。咁好似佢又考慮到，其實咧，第一咧揀呢個戲咧都係考慮到鑼鼓嘅。咁我就有諗過，呢個鑼鼓戲，我驚我自己 hold 唔住，開頭我真係驚個 hold 唔住嘅，因為武場戲啊，你要必須要有五軍斧啦，具備五軍斧。呢、這個五軍斧你要諗辦法點樣處住佢，就係話當時你演出嘅陣時排戲嘅個過程中，你要點樣兼入去呢啲人啊？因為我哋澳門街個五軍斧咧。可以講係冇噶，係啊，直情係冇可以講，冇呢樣嘢噶，因為佢冇呢個專業培訓呢啲人出嚟噶嘛，你必須要請國內啲好打得嘅出嚟。五軍斧我具備好簡單嘅啫，我話就要翻，我唔需要你乜嘢，咁講就簡單嘅啫。但係你要請佢落嚟嘅陣時咧，你又要做到好多功夫啦。我話：咁樣啊，係有啲困難喎，盡量啦，咁樣係咪啊？咁阿鳳姐就話：阿小鳳就話：係啦，就呢個啦，呢個大家都啱做啊，又冇人即係澳門街本土咧，未即係本我哋叫本土嘅演員咧，係都可以做到噶。咁我好啦，佢俾咗呢個信心俾我之後咧，我就同阿蘇蘇都有商量過噶。大家就分角啦，咁啊就去做呢件事啦。做個過程中咧。寫戲嗰陣時，同埋去寫申請嗰陣時咧，我覺得困難唔大， 最大真係排戲啦，因為冇唱戲，你真係用時間去排嘅。咁我排個過程中咧，就就會分一九九排，好似澳門街人咧，佢澳門街啲演員啊，因為佢全部都係業餘嚟噶，佢冇似我哋咁樣，即係我以前係跟班出嚟嗰啲咧，跟團出嚟嗰啲咧，佢話一場一場一場咁樣啊，或者抽牌啊都可以嘅。但澳門街咧，佢都係習慣咗睇完劇本，第一場就要排第一場先，全部係啊練住嚟，同埋你所有人都嚟，啊、哎、我唔走呢個方，我唔走呢個模式，我就走咩咧？一嚟到。哦、我應該都是講呢個問題的，就講點解會選呢個戲係咪啊？咁啊選呢個戲，咁就係、是、即肯定就係我哋同我哋嘅創編團啦，而嘅落個 order 之後咧，就去申請呢個戲，就完成咗呢個申請。咁一攞到呢個資助之後咧，再上排呢個戲啦。咁、嗯、排練個過程中係另外一個回事嘅，係咪啊？
1: 誒，咁我講下，不如
2: 繼續講啦，繼續講埋
1: 係啊，
3: 唔驚我離題啊嚇，
2: 唔怕唔怕啊！
1: 因為都好多插曲㗎，我知道。
3: 係啊，真係插曲太大啦！喺排個過程中咧，我覺得應該排邊一場戲咧？其實我心中係有數嘅，因為我已經一嚟到劇本，我首先睇咗先嘅。申請之前我都要攞到劇本噶嘛，咁劇本哇好乸教啊本劇本，好乸教好乸教，我喺個劇本手寫又有哇第一場完全都唔係我心目中嘅心目中嘅個場次嚟㗎，咁、後期咧我有睇好多好多唔同版本嘅黃飛虎，希望收集到最好最精簡啱我哋澳門家人做嘅，咁當然啦，你要理順個故事先。個故事入面個情唱情，你要一場一場一場一場咁樣跟。咁我第一場就一定要改啦，因為第一場咧講港式嘅戲我未睇啊嘛，咁我就專門係科普大陸個所有嘅第一場。咁第一場咧，我覺得唔啱我哋澳門界做，因為點解咧？好雜，人好散，同埋咧交代個故事咧，唔係我想象中嘅咁集中啊！咁我就 ban 咗第一場啦。咁第一場之後咧，我就同小鳳講，同阿小鳳姐話，因為小鳳姐提供嘅劇本俾我之後咧，我就要收集呢個第一場。小鳳姐話：不如用翻我哋本身就有一場係自創嘅。咁我一睇啊，唔錯喎、啊！但係自創入邊你都要修改情節噶嘛，因為個情節入邊要交代翻。點解會有反呢個題材出嚟啊嘛？咁、我就係第一場全部反映出嚟啦，就係、是、叫做妖言。妖言即係話係妲己用嗰個計謀令周王去逼呢個古仔一節一節情節就翻嚟啦。嗰、那個劇目冇詞啊嘛，咁我就諗啦，要靠自己把口講俾我先生聽，叫我先生打出嚟。咁好啦，劇本出咗嚟喎，第一場排練咯喎。點解係冇戒口噶？我唔知大家識唔識咩叫戒口啦？咩叫戒口啊？話個場地啦、時間啦、地點啦，呢啲就係戒口。呢、這個戒口啊，全部都冇喺度嘅。咁我係靠我自己排，講俾佢哋聽，跟住咧就應承咗第一場。第一場完成咗之後咧，咁就排啦，就抽牌啦，抽牌一場場牌出嚟。不過第一場嗰個咧，我反而係擺喺屬於後邊排嘅。我一嚟到排就排第五場。我覺得第五場咧係最重要，最重要。
1: 第五場即係逼反
3: 嗰場。逼反嗰一場，因為逼反嗰一場咧，澳門街四個像全部係澳門街嘅。咁呢四個像咧，佢具備就係一個。人員嘅條件啦，同埋唱佢個聲線啦，同埋佢有冇呢、這個表演欲去表達出嚟去逼黃飛虎嗰一關啊！咁我嚟到可以講場場日日都排第五場，係咪？日日都排第五場，因為我知道呢一場戲一彎咗咧，所有戲都彎曬嘅。因為其他戲咧，我哋 hold 得住噶嘛，第五場係 hold 唔住噶嘛。好啦，咁啊排完之後咧，都係理想嘅，即係證明咧，澳門街嗰啲演員，我唔知道佢係專業係業餘啦，我唔知道佢而家自己個自身嗰、那個對自己嘅定義啦，係定位啦、但係咧可以講呢班人係基本上日日都到，咁證明佢對呢個戲。 自己都有要求，對呢個戲都有向往，希望都做出一個好的角色出嚟嘅。可以講佢哋真係達到噶啦。咁我都係覺得值得鼓勵佢哋下一次再做呢類型。

0: 系系系，其实都好精彩嘅，即系呢套戏澳门街就比较少做啲，好似我都系睇过一两次啫。
1: 有冇系
0: 系一两次？
1: 好少好少。
0: 系啊系啊系啊，加上咧呢个版本咧，即系我哋今次演出嘅呢个版本系结合咗唔同嘅剧本啦，先有讲到啦吓。咁点解嗰阵时会有啲咁嘅构思咧？嗱，譬如去到第五场逼反嗰场，又做翻香港曲，即系做翻阿麦炳明前辈嘅版本咯。吓，点解会有呢啲咁嘅构思咧？
2: 這個構思呢都是某些原因啦，因為我們面臨演出的陣時呢就在四月份就換了角色。換了個角色咁就要跟返我們申請嗰個梁兆明先生呢嗰個條件呢去調節嘅。咁唔可以話咁短時間入面叫一個演員重新去睇一個新劇本。我覺得對佢嚟講呢真係傷害好大。但對我嚟講咧，傷害更加大，換曲又傷害大，換曲傷害又大。咁我哋咁喺換人個過程中咧，我就過一日時間攞到劇本，因為點解咧？我驚劇本唔一樣，因為我知道黃飛虎可以講係好多版本。咁我好醒目咁樣咧，第一日我換咗佢角色之後咧，我就同佢講你。馬上俾個劇本俾我，漏夜去香港就漏夜運翻嚟俾我啦。大家都好合作啊，可以講都今次呢台戲咧都好多謝我個同學啊，梁兆明先生啦、啊。可以講係各個方面各個人嘅幫助底下咧，先完成得咁好嘅。咁我一睇劇本，我係晴天霹靂噶，因為完全係唔一樣噶，
0: 係
2: 版本係唔一樣。同埋咧港版戲咧，佢呢個劇本咧可以講。是韻腳不對，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因為你們都有參與到創編的嘛，韻腳是不對的。那我不理那麼多先，首先我不理得他韻腳不對先，首先我要知道梁兆明先生可以吸收到這場戲裡面多少場，我要考慮到他這件事。那我就一看，我就要兩本劇本一定要漏夜要比較合拼起身。令梁兆明先生咧盡快去吸收呢場戲，咁我其實心中係有數噶啦。我心中有數之後咧，我覺得我自己我對我自己個戲劇認知咧冇咁自信啊。咁我就請教下阿生哥啦，
0: 鄧奕生
2: 先生啦。嗰日咧我就馬上第日啊，我就請佢出嚟同佢講啦。咁樣我想喺第一場。至到第四場，我哋全部都唔喐。最主要就係咧，第五場逼反嗰一場，逼反嗰一場咧，梁兆明先生咧可以講係一個小時喺入邊表演嘅，全場係唔落場嘅。咁咧，佢最大原因就係咧，佢十二號都係表演，因為我哋呢個表演演出咧，我哋澳門街嗰個表演演出咧係五月十三。佢五月十二咧就喺香港棚戲，亦都係做黃飛虎。
0: 係啱。
2: 咁當時咧，好多人都好開心啊！好啦好啦好啦，證明佢熟啊嘛！咁樣話，佢唔知道個劇本係唔一樣
3: 嘅。
2: 咁話喎，我哋為咗兼顧梁兆明先生，又係兼顧我哋嘅澳門所有嘅演員咧，我哋咧就係、是。改咗第五場關藝嗰場，因為點解咧？關藝嘅嗰場戲入邊咧，喺港版嘅第五場入邊已經有交代咗嘅，係有交代咗嘅。佢係驚夢，我手上個劇本咧，關藝嗰一場咧就係驚夢，係驚夢關藝，但係呢兩場戲我就合拼咗擺咗喺第五場入邊嘅啦，因為第五場全部交代曬。加大曬，咁我就馬上就重新引本劇本，漏夜隔兩日時間就交翻俾阿小明嘅手上。咁我而家好好，資訊發達，係可以講係用電子咁樣傳送俾佢嘅，係
0: 咁方便好多。
2: 方便好多，咁又解決咗我嘅難題啦。咁好啦，咁因為又講翻我哋澳門啦，澳門所有嘅演員咧已經第五場全部排完噶啦。哇！對佢嚟講，對佢哋就晴天霹靂啊！佢哋因為演員咧，佢喺咁多日嘅排練入面咧，係記曬所有嘅第五場嘅啦，係我哋嘅版本嘅第五場，澳門街嘅第五場。咁我話：哎呀，拍硬檔啦，因為為咗呢套戲嘅效果更加好嘅話咧，大家都 馬上嚟排第五場啦。咁一攞劇本就首先對劇本先啦，大家坐埋喺度啊，對劇本啦。

啊，对剧本个过程中，大家都黑晒块面噶啦，或者炒个块面咧炒晒噶，咁咪都系接受，系啦，完全系甩曲噶啦，可以讲系甩曲噶啦。但系咧，大家都接受，证明佢哋心态调整得好快。咁演员咧，如果佢唔接受嘅话咧，佢系冇办法记到剧本噶。咁咧，佢调整个心态之后咧，第二日咧，佢马上就要记翻新个剧本啦。咁好好彩，喺排练个过程中咧。又是日日都到，咁啊锣鼓我都是加插好多比第五场嘅，咁咧就形成咗咧第五场嘅效果是比较理想嘅，因为我所有个剧本入面我就觉得第五场，虽然我其他剧本都好，其他场次都好重要啦，因为其他场次入面有蘇麗英小姐咧，佢做當家花旦啊嘛，佢做個閨門旦入邊咧，我覺得佢 hold 得住嘅，我從來唔擔心呢樣嘢嘅，同埋咧彈幾啲戲咧亦都好。控制都好好嘅，華小鳳咧，佢對呢個角色咧，佢非常之了解嘅。佢表演模式咧，佢可以有佢自立嘅一派噶嘛。咁咧，我從來唔擔心。小明啊，我都唔擔心。我就係最擔心就澳門嘅四大將，因為個四大將咧，佢一健全一托我哋個主。

0: 對澳門演員有一大進步啦，即係啱啱背熟曲又要再另外一個版本。
1: 哦，可以講咧喺個過程中咧，佢哋都俾到好多心入邊嘅鼓勵俾我啦，因為佢哋好學。我好驚啊！其實我當時好驚，哇！佢哋咁好學，我驚我使唔啲刀啊！我即係我哋叫藝術叫刀啊嘛，我驚我啲刀咧唔夠利啊，提供唔到好嘅提供好唔到嘅知識俾佢啊。但係咧，佢哋吸收一咪吸收好似海綿咁樣吸收啊，咁佢有吸收，我自然就要即係俾自己個藝術要加強咁樣去增高佢咯，咁可以講雙方面啊，大家都互相喺度鬥啊，係一件好事嚟噶。可以講佢哋咧得益又好多，可以講我又可以得益好多咯。佢哋可以講係全心同埋全力去輔助我嘅，咁先健全咯。咁如果有啲心態啊，佢我唔中意咁樣啊，我排斥你導演個模式啊，同埋編排方式啊，我唔中意咁樣啊。佢一排斥你嘅話咧，對你都係一種壓力嚟噶。咁完全喺嗰方面咧，我完全係冇呢個壓力嘅。所以我好好。
0: 係啊，都體現咗呢個團隊精神啦。咁我問翻阿英姐啦，咁喺《王妃府反五軍》呢個劇入邊咧，你飾演王夫人，即係你假使啦，戲份唔多嘅。咁但係當中兩幕嘅主要場口咧，就好考驗演員嘅表演啦。咁你係點樣摸索同埋研究呢一個角色咧？
2: 係啊，因為《王妃府》其實呢個戲我都唔熟嘅，因為我自細都係浸任白嘅戲大咁所以王妃府對於我嚟講真係一啲都唔熟。咁但係我一接呢個劇本咧，好多人都會俾一個反應就王夫人啊，好少戲嘅啫喎，得兩場戲，好少戲嘅喎。咁但係咧，而家因為咧佢好好彩用咗香港版本，變咗咧有三場戲，係啦，有三場戲。咁但係都唔多嘅。但係你身為一個演員，你接戲唔一定係多與少嚟去衡量呢個色得唔得噶嘛？咁所以咧，你喺呢個戲份雖然少，但係場口方面咧，你睇下點樣去首先要了解呢個王夫人嗰個角色先。因為我而家做戲都好中意。
1: 我插插口下，你覺得呢個角色好少戲份？
2: 我唔覺得，係人哋覺得。我唔覺得，唔覺得，因為我唔覺得，但係人哋好反應。呢個王夫人冇乜戲嘅，兩幕就死咗噶啦咁啊！但我就會覺得你接得呢個戲，你必須要將咁少戲份嘅戲裏面咧，去將佢豐滿佢，將佢個角色化，有呢個人物。其實做戲必須要有人物，真嘅。你冇人物咧，你就平面。即係好似我哋唱曲都係咁啊，點樣唱到呢個曲係立體？同一個曲，你要唱到立體，人哋就會收到人哋嘅心啊。做戲對都係一樣。咁所以咧，雖然戲份我覺得唔逐場去諗。第一場第三場我先出場嘅，第三場就係一個好嚴肅嘅一個王夫人翻嚟，等個丈夫翻嚟嘅。咁第四場咧就係翟星樓就王就想調戲你啊！咁但係你仲要一個好堅貞嘅一個心態啊，死啊諗要死我都唔會俾你都唔會就範嘅，就揸住呢啲點咯。第五場咧就係個鬼翻嚟啦。大陸好似冇噶，係咪啊？
3: 冇
2: 呢個鬼翻嘅。咁但係咧，即係我就拿住呢三場逐場去做。咁第三場出嚟嘅時候好嚴肅，咁同個仔啊交流啊，捉住呢啲點咯。點樣去關顧王妃府啊？打完仗翻嚟，知道朝中發生咁大件事啊，坦幾會害死咗好多忠良啊，咁樣係唱嗰段中版，你都要即係有個即係唔得平鋪直接。即係要慢循序漸進去，係點樣激勵呢樣嘢出嚟？咁第四場嗰個翟星樓咧，就係咁一點紅啦，同一啲專業演員，其實同一啲專業演員演出咧，真係得著好多嘅。即係佢會去揣摩，即係其實我最驚翟星樓呢場，因為咧好多位要走，同埋咧你要磨合，佢一條戲你點樣做咧？同埋我哋排得少，因為佢哋專業演員係最多一日、兩日同你，但係一點都好好，即係同我交流點樣去做咯。但係好搞笑喎，佢同我啲位咧，到演出嗰日，啲位係全部唔同嘅。哇，好犀利！
0: 你自己執生啦，
2: 真係原來係咁喎，佢哋。我知道啦，原來係咁，我就明啦，我就明啦，即係所以咧，做一個演員咧，真係咧，我覺得浸淫咧係非常之重要。

0: 尤其是戲曲演員，你未到呢個 timing 咧，你唔明嘅。人哋同你講同一句説話，你未呢個 timing 咧，你之前好似傻傻地唔明嘅。但係你一定要浸，唔可以話啊，我一出嚟就識嘅，唔得嘅。原來真係你戲曲演員就係要浸淫嘅。咁咧，當第四場真係個排嘅戲全部唔同位。
1: 其实演员在每次演出的时候都会有所得着的。
2: 哦，咁啊真系啊，所谓舞台的经验咧，就真系离咗地啊，企喺个台度先计数嘅。
1: 系啊，嗱，所谓执生咧，其实就系经验累积翻嚟嘅。
2: 系，冇错啦。嗱，相信咧两位喺粤剧嘅演出啦，或者系排练嘅过程咧，仲有好多心得同大家分享嘅。
1: 各位听众，记得继续下期嘅梨园会客室啦。
3: 欣赏过澳门电台的湾区余韵之后，这个时间为大家送上由陈少峰所主唱的《羞如寄之缘和盖食》。

唉，英雄如伍子胥，也曾吹箫黑于吴氏。大丈夫本该能屈能伸，唱唱莲花闹，又何足道哉？何足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大家好，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黎涛。
5: 各位下午好，我系嘉欣啊。咁我哋今日节目咧，一齐同大家嚟关注到嘅有火星人啊，系中国人要去到火星挖土啦。咁港产设备咧系承担住关键任务嘅。另外咧，我哋仲要同大家一齐嚟睇一睇啦，一张凳对话古今，香港文化博物馆坐观东西，燕如居名式家居。与百年仪器展咧正在展览当中啊。
4: 嗯，咁冇错啦。咁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嚟到央视频同我哋进行互动嘅。咁我哋今日嘅话题就系你见过设计感好强嘅家具系乜嘢？咁佢又系有啲乜嘢独特之处咧？咁如果你屋企有咁样嘅家具咧，亦都欢迎你同我哋互动起身嘅。咁大家仲可以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 Facebook 五台之友账号上面进行节目嘅互动，亦都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喺评论区留言。跟住嚟，等我哋即刻出发，开启今日嘅知识之旅。
0: 哇，呢度好靓啊！
6: 嚟去呢度好多美食喎、
7: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在9月3日开幕的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面，中国科学院院士、天文3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天文3号任务已转入初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
5: 咁天问三号咧计划喺2028年前后发射嘅，2031年前后咧系携带火星样品返回地球，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火星取样返回任务。咁呢项任务咧系将推动天体生物学、行星地质学等多学科嘅发展，咁亦都为人类认识火星、探索地外生命作出中国贡献噶。
4: 咁天问三号咧，亦都系将探寻火星潜在生命痕迹作为首要嘅科学目标。如果揾到咗生命嘅信号，佢将会直接回答地球之外系唔系存在过生命呢一个重大嘅科学问题。咁同时研究火星快速衰老嘅原因，亦都有助于去预测地球嘅未来噶。
5: 系啦啊，咁此前咧。国家航天局系公布咗天问三号五大合作项目轮选成果，咁香港咧系包揽其中两项嘅，分别系香港大学牵头研制嘅火星地物高光谱成像仪、高光谱成像仪啊，同埋香港中文大学牵头研制嘅激光外叉光谱仪噶。
4: 咁香港大学牵头研制嘅火星地物高光谱形成像仪咧，亦都系将承担关键嘅探测任务，主要就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系监测沙尘暴嘅潜在生成同埋演化，从而引导着陆器安全降落喺最具科学价值嘅地点。第二个咧就系从轨道上面为候选着陆区绘制详细嘅高空间分辨率矿物分布图，嚟支持天问三号嘅最终着陆选址工作。第三个咧就系喺采样返回任务结束之后，继续保持喺轨道上面，对火星低纬度嘅地区进行至少五年嘅持续研究啊。
5: 香港中文大学牵头研制嘅激光外叉光谱仪咧，将用于开展火星大气、水图、纬数、扩线分布以及系火星风场探测嘅。咁呢个咧将有助于揭示火星水嘅陶日机制同埋演化历史、火星大气风场特征以及演变机理，咁深化对火星大气环流同气流演变嘅认识啊，为国家深空探测事业发展提供科学与技术支撑噶。
4: 咁从月球去到火星，港产设备亦都系再次深度参与国家重大航天工程。等我哋一齐期待火样亮相，

0: 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0: 椅子亦即係凳，係大家日習以為常嘅一個日用品啦，每個人每日都會坐嘅。咁亦都喺材質、線條同埋工藝細節之間，無聲咁彰顯住使用者嘅品味、地位同埋人際關係。香港文化博物館咧就將於2026年5月24日到2027年4月12日喺整整嘅期間當中舉辦《迎格香港系列二：坐觀東西晏如居明式家具與百年椅器》，以坐觀東西為題。聚焦明式家具作为中国文化符号的深远影响及其在当代设计当中的持续对话与转化。
1: 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呢就这一次展览是采访了香港文化博物馆一级助理馆长邓瑞恩的，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分享。
2: 迎格香港系列二：坐观东西晏如居明式家具与百年椅器展览，不单止可以看到本地收藏家晏如居主人刘柱柏医生所收藏的明式家具，还有结合了香港文化博物馆典藏的艺术座椅以及现代设计代表作。今集听多啲识多啲，晓君就访问了香港文化博物馆设计组一级助理馆长邓瑞恩 Sandy， 带大家欣赏明式家具之余，一起了解一下当代设计的持续对话和转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香港文化博物馆设计组一级助理馆长邓瑞恩 Sandy。香港文化博物馆迎格香港设计展览系列自2024年推出以来，一直透过馆藏和借展的设计作品呈现香港设计师多元而丰富的创新思维。今次坐观东西晏如居明式家具与百年椅器是这个系列的第二场展览，以家具设计为主题。我们很高兴邀请到著名设计师刘少康先生 Freeman 担任今次展览的客席策展人，希望由中国传统明式家具出发，结合展示现代家具设计的传承和创新，带大家穿越一场古今中外的设计对话。
2: 既然展览以明式家具作为核心，有请 Sandy 和我们分享一下明式家具的特别地方以及展览当中的推介展品。
3: 明式家具就是明清时期流行的一个家具设计，承载着深厚的中国传统设计智慧，用料考究，线条简约，造型雅致，尽显中国匠艺的精神。这次展览内容丰富，特别得到晏如居主人刘柱柏医生的支持，借出了九件珍藏的明式家具给观众近距离欣赏。来到展场，大家除了可以看到最经典的明式黄花梨素圈椅之外，还会见到一张核桃木四面屏折叠小方桌。这张古代的变形家具设计和制作充满了巧思，结合了活榫结构和折叠的工艺。活榫结构其实是一个中国传统的工艺，这个工艺是不需要用一粒钉就可以透过一粒一突精准地去将两件木组装，而折叠工艺亦都是不需要用任何钉就可以透过它的机动性咁去拉开同埋收埋，既可以打开成为一张台，又可以收埋成为一个长方盒，方便出游携带嘅。策展人 Freeman 正正就系睇到呢件刘医生嘅藏品，令佢谂起70年代好多家庭都有由香港品牌 Apollo 出品嘅麻雀台，睇到两者之间同生活嘅关联，成为咗策划今次展览嘅灵感。而全场最大型嘅展品就是一张举目六柱拔步床，这张床是古代世家女子的独立闺房空间，古时亦都会用作嫁妆之用的。除了是床之外，它亦都是一个女子的化妆和衣帽间，入面还有一个女子的收纳空间，你会见到一组柜啦，有凳啦，它会在入面梳洗啦、化妆啦、更衣啦，咁甚至咧就会喺入边享受佢自己嘅个人时间。呢张拔步床尺寸足足有2米阔、2米4高，系拔步床体型最大嘅，做工亦都最为复杂。喺结构上，拔步床借用咗中国传统建筑回廊连接房嘅设计，要走到床前，必须要踏步通过前廊，所以称之为拔步床。咁呢张床咧就设有一啲开合嘅平板， 咁喺夏天嘅時候可以打開平板啦，咁等風透入嚟咧，就可以令到入邊涼啲。咁冬天嘅時候又可以將啲平板閉合，成為咗一個密閉空間，保持温暖。百步床喺明代嘅時候好流行嘅，係富家女子出嫁嘅嫁妝。咁咧有百步床咧就會彰顯到個身份嘅。百步床嘅構件好多啦，所以咧經常都會遭到人拆。

0: 位。咁所以呢一個拔步床咧，係經歷數百年咧，仍然保存得好完整，可見佢咧係非常珍貴嘅。喺呢張拔步床隔離，策展人特別邀請咗安泰大安友藝術家做咗一個叫斗室拔步嘅微縮簡樸火模型。其實呢個簡樸火模型咧，就係按照住同嗰張牀差唔多嘅面積去製作嘅。咁而呢間房入面咧，其實就已經係一個城市嘅生活空間啦。咁所以咧，希望咧就可以透過呢一個對比咧，展現咗密集城市中日常生活嘅空間運用。
1: 呢張拔步床展現咗傳統嘅設計智慧。除咗傳統嘅家具，又請 Sandy 同我哋推介一下本地設計師所設計嘅新中式家具作品啦。
0: 展覽亦都展出咗多位本地設計師嘅新中式家具作品，當中包括黃雲達運用咗 AI 生成同埋 3D 打印嘅技術製作嘅花機作品《金花影日》，亦都有設計團隊生物科技以專利茶渣環保物料製作嘅獲獎設計《茶日》，以創新科技展現傳統之美。同場亦都展出策展人精選嘅17件現代家具設計作品，當中包括香港文化博物館典藏嘅藝術座椅，同埋中外以及本地設計師嘅創作，透過古今對照、中西互鑑嘅獨特視覺，體現當代設計師點樣喺中國文化傳統中得到啟迪。這個展覽分為四個主題嘅，有造型智慧啦、中西匯流、微觀家具觀念同埋新材料與再生設計動能。咁觀眾咧可以首先由傳統嘅名式黃花梨素圈椅開始參觀，然後就欣賞一系列受到名式家具啟發創作嘅中外椅座，當中包括丹麥設計大師漢斯·韋格納嘅經典之作叉骨椅，同埋香港文化博物館典藏嘅 Freeman 作品名式翹腳椅，延伸至香港設計師嘅現代創作。觀眾可以由線條、比例、榫卯結構之中進一步連結咗城市日常嘅起居，啟發永續設計嘅思維。在展場入面會播放策展人、藏家和顧問的訪問片段，以及擺放了名式家具相關的書籍給大家閱讀。來到參觀，不要錯過在不同展區展示的趣味文化欣賞點，以及參觀教育閣，看看製作傳統中式家具的榫卯結構組件，了解更多名式家具和家具設計背後的故事。
1: 最後請 Sandy 為我們介紹一下展覽的展期。
0: 其實古代家具都不是遙不可及，而設計從來都離不開生活。希望大家可以來到香港文化博物館一樓的聚賢廳參觀今次的展覽，一起欣賞中國傳統工藝的美學智慧，以及感受當代設計怎樣將這種智慧創意傳承。展覽的展期由即日起至2027年的4月12日，免費入場，歡迎大家來現場參觀。

0: 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跟着嚟，我哋聚焦第五届国际文创新品及潮玩深圳展览会。咁喺近日8月26号到8月28号，第14届国际 IP 授权产业深圳展览会、2026深圳国际文旅产业展览会于深圳国际会展中心落下帷幕。本次展会以三展联动嘅创新模式，系聚力打通咗 IP 授权、文创潮玩、文旅产业全链条，汇聚506家优质参展企业，集中亮相超过32000款全球潮流新品，累计吸引全球68个国家同地区的超62000人次专业观众及海内外采购商到场观展。在展会期间，兼具文化底蕴与潮流新意的国风文创产品依然是场内的核心亮点之一，尽显传统文化创新活化的市场活力和发展潜力。跟着来，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黄善一起去了解一下。
3: 本届展会以相聚深圳、世界同飞为主题，聚焦当下消费市场情绪价值、体验式消费两大趋势，创新打造 IP 加文创潮玩加文旅一体化办展模式，构建起全覆盖全闭环的文旅文创产业生态。行业头部品牌与新锐创业企业同台交流，竞技创新，汇聚给阿嬷的情书、敦煌城市品牌、赶牛制造、卡皮巴拉小黄豚、加菲猫、新巧君等一众海内外热门 IP， 展品品类全面覆盖潮玩手办、智能 AI 玩具、文旅衍生品、博物馆文创、非遗文创、祈福文创、乔批文创等核心品类，全方位展现行业最新发展成果与创新风向。其中依托现象级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热度出圈的乔批文创展区备受关注，来自汕头的多家文创企业集中参展。翻图集主理人王怡婷以平安批为核心，精心打造了自己的展台。

0: 无论是展板图文还是文创展品，都像是被珍藏下来的时代切片，透过层层叠景，看见潮汕人的闯荡精神，也看见那份始终未曾远去的家乡情怀。
1: 平安坯是潮汕侨坯、银杏和家书的一种，特指清末至民国潮汕人过方下南洋，抵达后递封寄回家的报平安的书，常付少量银钱。下南洋过方，海浪凶险，谋生艰难，一封平安坯只有四个字，就是人以平安，就抚平了家人整日思念的牵挂。
0: 百年前，潮汕先民乘红头船远赴南洋，一封封侨批寄去了思念，也寄回了平安。这方小小的展台，以红头船、平安批、金山香、木棉花等元素为灵感，将侨乡文化与远行记忆凝练其中，把关于出发、牵挂与归来的故事静静收藏，也让南洋往事于当代重新被看见。王怡婷介绍说，
1: 我们主要就是以下南洋为主题做的一个产品，我们潮汕话叫 gabik， 也就是我们下南洋的时候拿的一个行李箱，
2: 里面又给它设计了内含物，对吧？
1: 没错的，这是以平安坯为主，然后围绕着那个木棉花，还有一些老的建筑，还有红头船、船票，像船票上面有一个红花仙草，也就是我们这边像出远门的时候我们会带在身上，这个红花仙草它有一个意义，就是可以保平安。还有过方三件套，侍郎，市区的侍郎，还有油伞，还有一个就是水布，然后
3: 这个是大家外出的三件套。
1: 对，这个下南洋的话是要带这个的，然后会再带一样东西，就是那个甜果。甜果的话可以在床上啊，饿的时候就可以吃，那个是很顶饿的。
2: 然后现在您手里拿的这一款是？
1: 这个产品名字叫归途灯，
2: 从它的名字当中其实呢也是蕴含着这个平安归来的这个意味哈。
1: 对，像一些潮汕人然后去外地的时候，他可以买一个放在床头，然后想家的时候就点亮，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这个是我自己的设计理念，也是以平安坯为主做的一个设计，然后里面加入了那个老厝，还有红头床，加上一个过方三件套，加上一个木棉花，还有一个纸的床，
2: 纸船、啊、
1: 纸床。对，然后为什么要每一个产品都会下那个木棉花呢？因为木棉花是我们潮汕的那个市花，也叫做英雄花，所以我们对这个木棉花的那个感情是非常的深厚的。然后我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心机，就是我以这个平安底部，
2: 平安底部啊，
1: 就是想让那些人能平安的抵达，也可以平安的回来。
0: 一边是跨越山海的侨坯文化，一边是大圣故里的西游新生。东家这创文化来自江苏连云港，一直立足于本土文化和传统文化进行 IP 开发和文创设计。此次参展带来的主推产品是西游灵气 IP 开发设计和动画短片，参展团队成员卞佳佳分享了他们的创作初心。
4: 我们连云港港城最大的文化就是西游文化，所以我们这一批的产品就是主要是西游文化的灵气开发，
2: 叫西游灵气哈。那灵呢就是灵巧的灵，气呢是器物的气哈，也是做了一系列的这个产品的推出是吗？
4: 我们主要是根据每个角色的，比如说齐天大圣的金箍棒，猪八戒的九齿钉耙，我们根据每位仙人或者是魔王的武器然后进行开发，做了挂件，还有盲盒，以及一些动画短片宣传推广。
2: 比如说像金箍棒设计这个超玩的时候，它具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特点？
4: 金箍棒我们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是想着金箍棒齐天大圣，我们想做的帅帅的酷酷的，一言不合就开始干的那种。然后像九齿钉耙，我们结合它的主人就是憨态可掬的猪八戒，然后我们就想做一个傻乎乎的，就是傻乐的一个九齿钉耙的形象，然后就是这个灵气的性格特征是这样子设定的。
2: 好像这次带来的我看都是一些毛绒的。
4: 是的，这次主要都是毛绒产品推出的。
2: 为什么会用这种材质？
4: 因为毛绒产品主打就是轻柔，然后解压，然后让人就是很没有距离感，所以主要是打解压和毛绒陪伴。
2: 包括在这个颜色上面呢？
4: 颜色我们主要是还原传统，我们比较偏向于高饱和度高鲜艳的一些颜色，因为我们觉得五彩斑斓的会更加的好看，更加的亲和一点，更有活力一点。现在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文创产品就是一个解压很好的方式，无论是

0: 摆件还是毛绒玩具，都是给我自己提供的情绪价值。
1: 那对于年轻人来讲，你喜欢带有这种传统文化元素的一些东西吗？
0: 我很喜欢，因为我本身是学设计的，然后我是视传设计，我一直是从本科开始就是立足于我们传统文化，比如说服饰、纹样、建筑等等也好，了解了很多年了。我感觉美在有韵味吧，就是你每一个传统文化你说起来，你就是每一个它都有自己的背景历史，我感觉这是经过这么多年来这么多时间的沉淀下来还能传到现在，我就觉得非常有韵味。
1: 也会愿意把这些传统文化元素的内容加到你的设计当中吗？
0: 肯定是愿意的。
1: 通过这个产品其实去讲一些历史，
0: 对，去讲一些历史和讲一些传统文化和非遗技艺吧，然后想把非遗更好的做下去。
2: 作为大湾区织绣文创代表企业之一，来自广东东莞的新祥利以乘非遗匠心守锦绣芳华为主题，携百余款织绣文创产品亮相，凭借织绣技艺与潮流 IP 融合的创新成果，打破传统织绣的应用边界，形成织绣加潮玩、织绣加家居、织绣加配饰、织绣加礼品的多元跨界格局，也成为展会人气焦点。企业参展工作人员刘李刚介绍，
3: 这一次我们主要是以织绣加恩的一种方式，结合我们18年的这种织绣工艺，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冰箱贴啊、箱包箱囊啊，还有那个一些挂饰，100多款的新品，还有我们的香料，香料我们是徽宜香料。
1: 每一个产品其实都能够看到传统文化的一个元素，都是蕴含其中的，是吧？
3: 是，我们的产品文创嘛，基本上是以文化为内核。有很多我们是针对于像一些博物文创、博物馆的馆藏文物，然后我们通过它的元素的提取，然后再意义转化进行二次创作。比方说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灯映福禄香囊。
1: 灯映福禄香囊。
3: 对对，它就是一个故宫馆藏的一个福禄。
1: 这个算挂件是不是？
3: 它可以算冰箱贴，也可以算挂件，所以我们叫福禄双全嘛，这个是葫芦嘛。葫芦
1: 造型是葫芦的形状，然后上面有蝙蝠遇着这个福字吧。
3: 下边这里是有一个灯，像这个灯的话呢，它是会发亮的，
1: 在夜间会发亮。
3: 对，发亮。
1: 里面是装了什么材质吗？
3: 它里面是有一个发亮的灯珠，或者是可以把它换为那个香片，像这里面本身它就有香料。
1: 这个是等于原样复刻吗？还是
3: 基本上是原样复刻。就是这个实际上来讲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文物本身的这个形状和它里面的这个纹饰，这里面有几种工艺，绣的工艺、织的工艺，几种工艺结合在一起。
2: 展场中织绣香囊将传统香氛功能与织绣工艺完美结合，一针一线尽显东方美学，既是配饰也是香气。织绣工艺冰箱贴则以传统纹样为灵魂，兼具装饰性与纪念意义，是传递文化温度的绝佳载体。而非遗织绣摆件通过现代设计手法，让古老织锦技艺成为案头风景，重焕生机。而与全国多家博物馆以及知名景区的合作，也将地域文化、文博元素与织绣工艺创新融合，打造兼具文化传播力与市场竞争力的文创产品，助力文旅产业升级。刘李刚介绍，
1: 像这款是叫云鹤呈祥，这也是一款香囊。
3: 这是我们专门跟沈阳故宫博物院作为沈阳城市礼物，叫沈阳有礼嘛，专门开发的这系列产品。这个的话呢，你到沈阳故宫去旅游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它这个隐蔽，它实际上是在故宫里面，它是大家必打卡的一个景点。
1: 就是它的设计是源自于沈阳故宫的仙鹤的隐蔽哈，我们设计研发来
3: 的。是的，它这个壁画很美，然后的话呢，我们就截取了这个壁画的这些元素，通过我们的织绣工艺，用箱包箱囊的形式表现出来。
1: 像这个纹样呢，总是讲究就是有纹必有意嘛。
3: 对，像这个的话呢，实际上一个是仙鹤嘛，那个是祥云嘛，云鹤呈祥嘛，所以它的寓意很好。
1: 像现在就是对于这种带有传统文化元素的这种文创产品，在推出之后就是市场上的接受度怎么样？特别是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讲，
3: 现在年轻人事实上来说的话呢，他们也很喜欢。你看啊，年轻人特别像这个没有环绕这一款，它既能够装作饰品，同时又是它情感疗愈的一个产品。因为现在人压力都比较大嘛，所以他买这个，他自己心里面所想的跟他的这种情绪价值情感空间有所链接。
1: 所以我们在起名字的时候啊，都也会做一些这个特别的设计哈。这个是梅花的形状，
3: 像一个是梅花，另外一个来说呢，这是草莓，
1: 所以叫没有烦恼。
3: 对，叫没有烦恼。梅花和草莓，
1: 就一方面有传统文化元素寓意其中，但同时呢，我们还要去适应当代年轻人他们的一些审美，也要去给足他们这个情绪价值。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设计的时候，也要有更多的一些巧思在其中。
3: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

本次展会不仅是传统文化创新的展示舞台，也是科技赋能文旅的实践阵地。 AI 智能玩具也是展场当中最具人气的板块之一，近60家 AI 玩具企业展出300余款 AI 玩具产品，涵盖智能互动玩具、 AI 文创摆件、智能手办、 AI 毛绒玩具等多个品类，以数字科技赋能文创升级，实现潮流创意与智能科技的双向融合，为行业解锁文创发展新赛道。而在文旅创新板块，比克、小巴士、流浪相馆、趣心等装备企业同台亮相，为景区业态升级提供了多元化的解决方案，助力文旅产业数字化沉浸式升级。从百年侨批、本土地域文化的创新活化，到经典 IP 的年轻化破圈、智能科技的跨界赋能，本届展会深刻诠释了文化为核、创意为魂、科技为翼、市场为基的产业发展新理念，为文旅、IP、潮玩产业融合创新提供了全新思路与实践范本，持续推动中国国风文创以及文旅产业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翻嚟继续听多啲，识多啲啊！咁跟住我哋一齐嚟关注下，九月四号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六部门共同发起嘅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咧，系喺上海市启动嘅。咁跟住嚟嘅时间嚟听下总台记者张纪宇同埋朱敏嘅报道啦。
4: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一家参展商带来了红湖莲藕。
5: 今天我带来红湖的莲藕，还有咱们的莲子。其实上海呢这边很喜欢我们家乡的这些特产，我们也是主要过来就做一个宣传，让更多的人能爱上我们红湖莲藕，爱上我们红湖莲子。
4: 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 ”2026 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
6: 如果我们能够把上海的农文商旅体展各种乡村要素进行充分的融合，就可以焕发我们乡村的生机和活力，带动我们上海乡村消费的巨大潜力。
4: 据了解，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通过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培育消费新场景，促进线上线下联动等方式，畅通城乡消费链路，助力农民丰收增收。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7: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将持续3个月，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
2: 跟住嚟嘅時間咧，我哋講一講毛筆。咁毛筆嘅製作嘅工藝咧，其實係好繁複細巧嘅。咁一支毛筆嘅製作要經過從選毫到刻字等五大流程70多道嘅工序。咁周虎臣嘅毛筆製作技藝咧，係以開創人周虎臣嘅名嚟去命名嘅，並且係由周虎臣筆墨廠筆廠喺300多年時間裡面積累而成嘅。
3: 咁跟住嚟嘅時間咧，我哋會通過一個節目片段咧，就去認識一位第4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周虎臣毛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吴庆春嘅，一齐嚟走入佢嘅一个匠心传承故事，毫锋之间啊！
4: 千万毛中剪一毫，毫虽轻，功甚重。制笔匠人将特性各异的毛料，经过精妙的排兵布阵，凝聚于笔尖，使其浑然一体。周虎臣制笔历经300余年，从宫廷御笔到名家定制，以一人一笔的极致追求，见证着中国笔墨文化的历史。在笔墨工坊里，吴庆春正带领徒弟们对一批新制作的毛笔进行抽样检测。作为周虎臣笔庄的第11代传人，吴庆春从事毛笔制作与研究已有40多年。笔头朝上绘制笔，笔头朝下绘用笔，是他独有的标志。
5: 对对，这个就不行。
4: 把控好毛笔制作的每一个细节，吴庆春即便退休后也放不下制笔工作。周虎臣毛笔融合了湖笔、水笔和书画笔技艺，形成了独特的制笔风格。一支好的毛笔选材优良与工艺精细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核心要素，其中选毫过程尤为严格。

0: 素有千万毛中减一毫的说法。
1: 就是羊它身上的毛部位不一样，它这个弹性也不一样，这一款是这个毛它比较粗，它就是那个羊的胡须，如果一直比里面要刚强一点的话，要加一点羊胡须的。背脊上的毛也不错的，特别是腋下的毛是比较好，吸光风比较多，也比较柔软一些。大概的是这样分一下，然后具体分呢要到水盆里面。
0: 在毛笔制作中，水盆工艺是决定品质的重要步骤。工匠们一人一盆，将毛料浸入水中，借助水的浮力与润滑，用特制的骨梳反复梳理，剔除杂毛、秃毛、弯毛，理顺丰影。
1: 那就是我们这个呢，叫理毫。理毫根据不同的那个毛啊，粗细啊、长短啊、丰影啊，重新配比。所以我们就毛粗的归粗的把它合并在一起，毛细的归毛细的，丰影长的合并在一起，就像那个数学上面的合并同类项，选料的时候就好选。
0: 理毫的过程极其考验眼力，明察秋毫在师傅们的手中似乎有了具象的解释。在挑选时，他们需要不断调整观察角度，确保每一根杂毛都无所遁形。
1: 你就这样弯的时候，你一弯就看出来了，就前面有几根呢，这个拿掉的几根，你看这个毛缝就不好了呀，所以就把它就拿掉。要保证我们每一根毛在这个它都有团队精神，和大家融为一体。你如果像这种毛的话，它个性本来就比较强，如果做成笔的话，它写字的话它就会容易开叉，实际上就剔除那个无头的，就没有锋的。你看现在这里好多都是有锋的，现在没锋的，你这样这个动作一来，前面这里都没有锋的，看到吧，没有锋的我把它去剔除掉。
0: 吴庆春父亲曾经也在周虎陈笔厂工作，他从小就听父亲讲制笔的故事。周虎陈毛笔源于清康熙年间，创始人周虎陈出生于江西临川周坊村，这里是著名的毛笔制作之乡。后来笔庄迁至苏州，因其工艺精湛，被选为贡品进献朝廷，深得乾隆皇帝赏识，并赐予周虎陈的匾额，成为宫廷御笔。晚清时期，笔庄迁至上海，开创了书画家定制笔的创新模式。当时笔庄受吴昌硕、刘海粟等大家的用笔习惯影响，对毛料配笔进行个性化调整，开发出更适合大写意、泼墨等技法的长锋羊毫尖毫笔，逐渐形成独有的制笔风格。张大千的恩师李瑞清曾为其题写：“海上造笔者，无余周虎臣。”从小耳濡目染，吴庆春对书法与毛笔产生了浓厚兴趣。特殊的家庭环境也使他在同龄人中显得与众不同。
1: 就是小时候，好多小孩喜欢下象棋啊，那我也看，我看半天，我都对这个象棋根本就看不懂。但是呢，象棋上面他刻的那个字啊，什么车马炮啊，我觉得特别美，所以我就对写字比较感兴趣。写字呢，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临字帖，觉得老师上课哦，这个字好看，我就抓这个学。那册里上什么字好看，哎，我就这样学。
0: 十八岁那年，吴庆春的人生迎来了重要转折。随着父亲退休，按照当时周虎陈笔厂的顶替政策，吴庆春接替了父亲的工作。就这样，他从扬州来到上海这座大都市，内心既充满期待，又带着几分不安。
1: 刚才讲我是扬州人嘛，当时我就要加一个信念，不但要做好笔，还要做好人。我到上海以后，一定要做一个让人瞧得起的人。
0: 来到上海的第一个晚上，吴庆春很幸运地遇到自己的同乡，在交谈中的一句话让他触动很深。
1: 他就用家乡话跟我讲：“青春啊，你要好好下手艺，往年我不是手艺人，那么现在讲起来就是工匠精神。”所以这句话深深影响我。
0: 刚进厂，吴庆春被安排到水盆岗位。这项工艺向来由女工负责，她成了组里唯一的男工。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她刚起步就遭遇了极大

0: 那个手就把这样把那个毛放在水里面，而且那个一个梭子啊，梭子是骨头做的那个梭子，很尖的，你那个毛一不小心就缩在手上，缩在手上还不算，最关键什么呢？很冷的天，那个手放在水里面，皮也破了，破以后还不算，那个羊毫呢就像石灰水脱脂的，然后这个石灰水再碰到这个钻心的疼。后来我就跟我父亲讲，我这个这么苦这么疼，他说你没学好，你学好以后就不疼了，就不会缩到手了。
1: 父亲那句手艺学精了就不会疼的叮嘱，支撑着吴庆春坚持下来。而在这日复一日与毛料、古书和冷水相伴的工作中，墙上悬挂的一幅书法作品引起了他的注意，上面写着坚其远见，玉满管成八个大字，让他心中不由升起疑问。
0: 管成我知道是毛笔这个行业叫管成，那么坚其远见我搞不明白，没听到这个成语，那么我就还不敢问师傅，我就小声地问我边上那个师姐，他说我师姐还说，他摇摇头，他还搞不清楚。后来我师傅说这个是做别人的一个最高要求，他说叫师德，他说你现在不懂你就慢慢琢磨吧，以后会懂的。那么琢磨琢磨到现在，琢磨了四十几年还在琢磨这个坚其远见这四个字。
1: 当吴庆春还在潜心揣摩坚其远见的至笔深意时，师父又对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学习书法。在那个年代，制笔匠人只专注于作笔，却不懂书法，但师父在与书画家交流的过程中意识到制笔者不知用笔的局限，他对这位接班人提出了特殊的要求，既要笔头朝上会制笔，更要笔头朝下会用笔。年轻的吴庆春虽然一时难以领会其中深意，却认真践行，只要有空便独自临摹字帖，这个在当时看来的额外要求最终成为他跨越制笔技艺的关键契机。周虎臣毛笔一直秉持一人一笔一支一精品的制笔理念，为许多书画大家量身定制专属用笔，深受书画界认可。张大千、黄宾虹、吴昌硕、林散之、李可染等都曾在此定制专属用笔。吴庆春在师父的提点下深知作为制笔者会用笔的重要性，为此他苦练书法，并专门拜师学习，以欧体楷书为标准，虽历经艰辛与曲折，最终也颇有造诣。如今他仅凭观察书画作品就能准确判断所用毛笔的种类和特性，这份深厚的书法功底让他与书画家的对话更加深入，也因此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艺术挚友。
2: 以文会友是很高的境界，以画会友也是很高的境界，以笔会友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来了就是也是以笔会友。那我呢，通常呢比较喜欢什么？喜欢你看啊，锋比较长的，比如这支。如果我们用中国的武术来讲的话，笔尖什么？就是我们武士用的剑。笔腹呢，就是我们武者用的拳。而笔根呢，是你的马步，是你的沉稳度。魏老师，你看这支笔怎么样？
0: 锋韵还有，你看透亮的，你看到感觉吧，这透亮的这种感觉，锋韵。好的，这支很好，
2: 这个丰盈还依然这么透亮。
0: 对，
2: 是因为这是羊毫，
0: 对，
2: 是精选的。
0: 这支笔也陪伴了你好多年，对吧？让你完成了好多作品。
2: 这支笔用了七年，
0: 而且用的也很苦，
2: 很苦，
0: 一直在用的，
2: 一直在用。
0: 所以我们一个理念就是，一支好的笔要把最大的成本用在笔头上，不是那种糊里糊涂的笔杆，我们笔杆都很普通，关键笔头也好用。
2: 对，
0: 因为你书画家用的是笔头呀，对吧？这个毛要听话，笔头要听话。这个锋盈一支好的笔，就是要靠锋盈来发力，因为它比较柔软，因为柔软的时候它这个寿命就长。
1: 从初到上海的扬州少年，到国家级。

0: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庆春用努力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他深知制笔的真谛，在坚其原件中不断求索。如今他仍在思考如何让千年笔意在新时代继续传承，并创新地推出了名人名笔、名帖名笔等系列。吴庆春常说，做好笔更要做好人，这句朴实的话既是对工匠精神的诠释，也凝聚了他近50年的执着坚守。
1: 好啦，咁以上就係今日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佳欣黎涛，代表集编春柏，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2: 拜拜。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期间，收到市民丰富多元意见，好有参考价值，带来很大的提示。警方国安处拉了三名男女，涉嫌8月31号在港铁太子站外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和散播假消息。特朗普说将会设国宴款待今个月访美的习近平，又认为美中两国将会达成很好的成果。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期间，收集到市民丰富多元的意见，很有参考价值，带来很多启示。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形容两者一脉相承。金融发展局主席表示，在本港设立黄金交易平台时机非常合适，希望长远能够在贵价金属甚至是大宗商品有定价权和话语权。

0: 仇志荣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业短片上说，公众咨询期间短时间内在线上线下收集到市民丰富多元的意见，好有参考价值，带来很多启示。李家超指出，无论个人事业抑或各行各业，都要有长远视野和规划，有信心和能力通过长远规划和具体落实，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
2: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则聚焦落实规划的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我们将透过宏观谋划结合微观执行，推动香港经济稳步发展，确保黄金中央结算系统有效运作，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吸引更多全球前沿企业进驻河套香港园区，透过北都大学城全力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为香港带来新动力，创造更多发展机会。
1: 金融发展局主席洪丕正在片中表示，在香港设立黄金交易平台既有策略性亦都有前瞻性，时机非常合适，希望长远能够在贵价金属甚至大宗商品有定价权和话语权。
3: 全世界呢，不是有很多个市场是能够包含交易、精炼和仓存，香港就是希望做到这个三合一，其实个时间上呢是非常非常合适。因为随着地缘政治开始改变加剧，整体的资金将会是西配东，黄金市场希望只是一个初步的切入点，在未来希望将这个生态圈能够延续到去贵的金属甚至乎是大宗商品，能够有一个定价权，一个话语权。
1: 港深创新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话，河套香港园区未来仲有更多空间落成，以及更多土地展开招标，对市场的反应有信心。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主席雷添良就话，北都大学城区总面积超过1000公顷，彰显推动教育发展的长远视野。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警方国安处拉了三名男女，涉嫌8月31号在港铁太子站外叫喊具煽动性口号和散播假消息。被捕人士年龄介乎33至79岁，据了解其中一名被捕人士是前区议员。黄贝文报道。
4: 警方发现有人在8月31号晚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站立，并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有关人士涉嫌散播假消息，以方言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和抹黑警队，意图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和执法部门的憎恨。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星期四在港岛和九龙区采取执法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即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三个涉案人，包括两个本地男子和一个本地女子，年龄介乎33至79岁。据了解，被捕人士包括前区议员冯敬文和曾经在社交媒体发布煽动性贴文而被判囚5个月的陈冠旭。至于另一个被捕男子，消息说他有心理发展障碍问题，怀疑被人利用和唆摆参与今次活动。警方又说在行动前拿到法庭搜查令，搜查各个被捕人的住所和检取相关证物。警方强调，所谓831事件并无事实根据，别有用心的人借此散播谎言，攻击政府和抹黑警队，企图以危害社会安宁的手段达至政治目的。有关行为涉嫌干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属于严重罪行，首次定罪可被判处监禁7年。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渔护署首日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有游客认为有助减少人流。渔护署说，今日一共有大约1800人预约到访，全日就有大约900人登记入场，包括职场预约人士。有部分已经预约的人未有现身，署方释放出配额让游客即场登记。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形容整体大致畅顺，会视乎现场情况灵活释放名额，试行阶段完结之后再检讨。陈晓君报道。
5: 渔护署今日至到10月7号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会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上午9点至到下午5点，每2个钟头为

0: 個時段，每個時段名額500人。實施首日，處方在入口核實遊客的預約驗證、檢查身份證明文件後，為完成查驗的遊客在手背蓋印。有市民說，現場指示清晰，有來過破邊州段幾次的內地旅客說，措施可以有效控制人流。
1: 幾好啊，咁不會話太多人湧在上面。OK 啊 ，OK 啊，職員都夠，指示都清晰。
2: 好一點，如果之前的話，可能人堵人，不預約的話，所有人一股腦上去的話，其實你包括你上下，可能你原本一兩個小時能搞完，然後為了排隊啊，所以是解決50%以上的安全問題了。
3: 好好的安排，包括啲工作人員引導啊，同埋上邊好順暢，唔會塞咯。
0: 喺早上第一個時段過咗一半，有大約140名已經預約嘅人上咗山。由於到場人數較原先預約嘅少，呢、這個時段就釋放咗大約50名额俾其他游客即场登记。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话，整体大致顺畅，会视乎现场情况灵活释放名额。
4: 我哋会尽量去弹性处理，因为我哋非常重视旅客嗰个体验同埋感受嘅。主要我哋嘅考虑因素咧就系、是、究竟实际上破边洲段上到山嘅时候嗰、那个人流情况系点样？不同嘅位置摆咗不同嘅同事喺度咧，留意住上边。那個人流情況啊，會不會有些擠擁？如果我們覺得是合適的，亦都有空間俾其他旅客上去嘅時候咧，我哋都會盡量將啲 quota 放翻出嚟。
0: 黎堅明又話，將會喺試行階段之後再作檢討，包括會唔會增加名額，以及喺其他山徑路段應用預約制度，強調要考慮山徑維護同旅客安全等嘅因素。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5: 渔护署署长黎坚明表示，本港有34只格斗犬领有有效狗牌，过去两星期有九宗狗只个案获评定为格斗犬。最近有关格斗犬的查询和举报数字上升，反映市民和狗主关注安全，不认为有滥用或者是恶意投诉。对于早前有市民饲养的狗只被渔护署人员带走，判断是否属于格斗犬，黎坚明话，处方人员同狗主商量之后，安排派人上门检视，强调并非强行带走狗只，亦都有其他狗主将犬只带到动物管理中心评估是否属于格斗犬。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朝早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警方话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冇人受伤。机管局表示十分关注，会彻查成因。机管局发言人表示，今朝早大约8:30，一块悬挂在二号客运大楼离港层的电子显示屏故障，已即时围封。该屏幕装置设有防堕系统，系统即时发挥作用，保障安全。维修团队已经进一步稳定装置，并且会深入调查原因，进一步加强安全系统稳定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设国宴款待今个月访美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又认为美中两国将会达成好好的成果。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习近平可能率领庞大的商贸代表团访问华盛顿，形容情况罕见，可能会为白宫在中期选举之前带来一些潜在的经济成果。卢晓珊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白宫会见记者时，被问到期待和今个月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能够取得什么成果。特朗普回应说，习近平将于今个月24号和夫人彭丽媛一同访美，到时会设国宴款待。他又说，美中拥有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竞争对手，但他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中美会达成好好的成果。
7: He's a great gentleman, we get along great. We have a very good trading relationship. And you know, they're a competitor and all of that, but we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He is coming on September 24th, and we're going to have a state dinner. And we do great things with China. We've been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6: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习近平准备率领一个庞大商界代表团访问华盛顿，形容情况罕见。报道说，习近平甚少带同企业高层出访，尤其是北京在2020年开始对科技、教育和房地产业进行监管整顿之后，对上一次已经是2015年，当时代表团成员包括阿里巴巴

0: 创办人马云、腾讯创办人马化腾等。有美国官员表示，白宫目前未掌握中国企业高层代表团随行的消息，但知情人士认为，如果习近平真是率领大型商界代表团访美，显示北京当局愿意支持与美国的投资和经贸关系，同时亦都为白宫在中期选举前带来一些潜在经济成果。路透社在另一篇报道亦都引述消息人士提到，中美计划在两国元首会晤之前在九月中举行对话，讨论人工智能安全风险。消息说，美方将会由财长贝森特率领，中方就可能由副总理何立峰带领，亦都可能是另一名副总理丁薛祥。不过报道引述美国财政部发言人表示，目前没有计划举行会议。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发生十日之后，一名被困尼泊尔特里苏里水电站隧道内的中国公民获救。社交平台的片段显示，救援人员将获救男子抬上直升机，一个军医帮他做简单的身体检查。连同早前获救的两名尼泊尔工人，至今共有三人从水电站隧道被救出。尼泊尔军方发言人又说，在灾区努瓦科特镇一座房屋当中救出一名被困的女子，将她送到加德满都治理。警方就说，截至当地今朝早五点，已经在泥石流灾区发现1344具遇难者的遗体，另外有4898人失踪。受熱帶氣旋沙德爾影響，江西省一共有超過160,000人受災，其中吉安等地災情較重。吉安瑞川縣高平鎮凌晨4時多發生泥石流和山泥傾瀉，造成12座房屋受損，當中8座完全損毀。當局至今救出3個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蹤。江西省應急指揮部啟動突發地質災害二級應急響應，多个部门迅速展开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士，妥善转移安置灾民，严防次生灾害。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亦都启动省级救灾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做好救灾救助各项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到访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会带同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而在较早前，乌克兰指控俄罗斯袭击基辅的国家安全局总部，基辅市长说袭击造成最少12人受伤。总统泽连斯基誓言还击。张曼燕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同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特朗普在白宫表示，乌克兰危机必须得到解决，两人将前往莫斯科和基辅，看看能否促成什么，很有可能会谈得成。传媒之前报道，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在周末访问俄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人将在访问莫斯科后，当地星期日前往基辅。他更说，期间乌克兰不会发动空袭，俄方亦必须采取同样行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有关美方谈判代表会否访俄的提问时表示，俄方不会预先发布任何消息，接触发生时会作通报。不过他说，美方仍然继续斡旋，俄方亦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和平进程目前没有具体的先决条件。而在较早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位于首都基辅市中心的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当地星期五遭俄军无人机袭击，无人机瞄准局长波克拉德在大楼内的办公室。他已经同波克拉德通话，指示如果准备好就对俄方进行有力和对等回应，已经确定回应行动的地理范围，军方将提供支持。外长塞比加表示，莫斯科在新一轮推动和平的努力展开之际发动袭击，彻底暴露俄方实际上拒绝外交途径的立场。他说，俄方今次袭击是战事的重大升级，需要坚决回应，呼吁国际伙伴谴责事件，并加大对俄施压力度。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卫生署联同警方正调查有处所供应酸。

0: 征预防癌症的 WT1 疫苗。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连日的行动一共搜出1600剂无注册针剂，但未有发现 WT1 针剂。他透露至今有三人被捕，其中一个是医生。潘洁平报道。
1: 針對有處所向顧客提供聲稱可以預防多種癌症的 WT1 疫苗，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衛生署聯同警方本週初展開行動，到過十幾間處所，在其中四間一共搜出1600劑無註冊針劑，不過都不是 WT1， 而是保健產品和維他命等等。有三個處所的負責人被捕，其中一人是醫生，調查仍在進行。卢颂茂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强调 ，WT1 只是一种试剂，研究治疗部分癌症，但系并冇任何证据显示可以防癌。
2: 佢叫佢做防癌疫苗啦，其实呢个系好错误一个名嚟噶吓，因为冇任何证据佢可以防癌嘅。而家嘅科研都系睇佢点样去到医治某一啲嘅癌症，但系亦都冇真真正正嘅临床上面注册咗嘅。
1: 他說，目前的調查方向包括針劑的來源，至今未發現有人已經注射過 WT1， 亦都沒有接獲因為接受注射之後有不良反應的個案。他估計購買甚至是注射了相關針劑的可能是境外人士。
2: 可能這些接受了的針劑的人是境外的，他們已經離開了香港了。到底他們是否真的接受了這個針劑呢？還是是有一個詐騙成分，說這些處所、這些診所在個廣告就說打 WT1， 而實際他就是幫他打其他的一些例如生理鹽水啊，或者維他命的針劑呢，我們這個都要進一步調查。
1: 被問到本港流感的情況，盧寵茂說，現時本港流感病毒的陽性比率比基準線高很多，暫時未有出現流感和新冠病毒相高峰，接種疫苗仍然是最重要的預防方法。香港電台記者潘潔平報導。
0: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說，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公眾諮詢期間，收集到市民豐富多元意見，好有參考價值，帶來很多啟示。警方國安處拉了三名男女，涉嫌8月31日在港鐵太子站外叫喊具煽動性口號，散播假消息。特朗普說，將會接國宴款待今個月訪美的習近平，又認為美中兩國會達成很好的成果。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4至8，健康风险中至甚高；路边监测站是4至5，健康风险中。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中至高。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下午4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西大约1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西北偏西约7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嘅交通意外咧未清理，咁而家咧都系车多，龙尾去到加龙村，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啦。咁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咧就去到加龙村。其他封路方面咧，大埔丁角路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咧，近住丁丽路慢线系封闭。大埔丁角路由于有爆水管，去大美督方向近住丁丽路的慢线是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理工大学湾位。 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啊，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但系咧车龙有待消散噶，而家龙尾就去到加龙村。咁继续讲翻路面情况啦，喺九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海滨汇一段车多，另外咧大埔道去旺角方向美河楼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流，龙尾就去到果栏。咁喺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街市一段亦都系慢车嘅，而家龙尾就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屯门公路方向咧近住安定村亦都系慢车，而家龙尾去到龙日村。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方向马鞍山、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狮隧入口沙田。好啦，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第五台节目有好多种，不过真系每个节目都啱你听，点算啊？五台小编推介。
7: 又嚟到五台小编推介嘅节目时段啦，今日有我男小编，
8: 仲有我女小编喺度。
7: 系啊，一定要逼阿文儿讲咧系女小编啦，因为男女组合啊，我哋吓。
8: 耶！呢个组合又出现啦。
7: 系啊，嗱，有我哋嘅出现啦，即系有好节目介绍俾大家。不过咧喺同大家讲啦，我哋有啲乜嘢节目推介之前咧，问下文儿啦，你知唔知乜嘢系叫做低碳生活呢？
8: 例如在出行的时候呢，可以搭多啲嘅公共交通工具啦，减少碳排放啦。咁喺我哋住嗰方面呢，又可以唔好开咁多灯啦，节约啲用电啦。嗱，食嘅话呢亦都可以优先揀返本地嘅食材啦，亦都可以呢减少到呢个食物运输产生嘅一啲碳排放啦。咁当然啦，你话着衫上面呢亦都係可以着多啲旧衫囉，或者唔好成日买咁多新衫，都系可以减少呢个碳排放，然之后咧做呢个低碳生活噶。
7: 讲得几好，讲得几好啊吓。咁碳排放咧就系指人类嘅活动啊释放咗去大气之中嘅温室气体总量，主要嘅成分咧就有二氧化碳，源于咧系燃烧一啲煤炭啦、石油、天然气等等嘅化石燃料啊吓，而呢一啲气体咧系会加剧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气温变迁同埋极端天气噶。香港嘅近年温室气体咧就系以发电、运输同埋废物处理为来源。嗱，头先你就讲得唔错啦，唔知你又做唔做得到咧？
8: 坦白讲，我呢就唔系全部都做得到㗎啦。因为头先呢我讲嘅呢啲方法啦就分布咗喺呢一个衣食住行四个大嘅范畴啦。咁我就衰猪嘅，喺行方面呢就冇搭呢个嘅公共交通工具啦。
7: 係。因为文儿系自己揸卜卜车返工嘅。
8: 耶，卜卜小司机文儿咁样啦。咁跟住呢就食方面啦我自己呢亦都好少揀到本地嘅蔬菜嘅。同埋一啲可能本地嘅肉类啦，原因系咩呢？到我真系去街市买嘅时间咧，都闩咗门噶啦，所以变相咧只可以买啲急冻嘅食材啦。咁好多时候呢啲急冻嘅食材都系嚟自外国啦。咁啊，衫就更加唔使讲啦。女孩子点样可以买少啲衫咧？咁唯一一样做到嘅就喺住方面，我就真系好乖嘅。用完嘅電器就熄咗佢啦，咁有時候知道，廚房已經唔會再用啦，就熄咗盞燈先，沖完涼又係熄咗盞燈先，等咧嗰個嘅燈嘅用量就少啲咯。
7: 其實你揸噗噗車都可以做到減少碳排放嘅，咪就係換個架電車咯。
8: 呢個咧都係我嚟緊嘅目標嚟嘅，
7: 又可以慳啲油啊嚇。
8: 係啦，
7: 文兒點解會問你呢一啲相關嘅問題呢？因為嚟緊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香港暖流会联同环境运动委员会有一个活动，叫做轮到我减碳，会去不同的长者中心啦，同啲老友记宣传一下减碳的环保意识啊。咁肯定有一啲朋友仔会谂啦，你哋一班主持人去长者中心，关我哋收音机旁边听众乜嘢事啊？ 当然是关大家事啦，因为我们会将当日的活动精华放回

0: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香港暖流嘅节目入面播放翻出嚟嘅，所以唔净止长者中心嘅朋友学到减碳小贴士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亦都可以一齐学点样去减碳啊！而我哋咧九月十号啊，即系嚟紧嘅礼拜四啦，即将咧就会去息息缘可怡中心啦，就同一班老友记咧嚟分享一下减碳嘅小秘诀啊！
1: 大家咧只需要将呢个减碳嘅习惯融入日常生活入边，为香港喺2025年前达到碳中和咧就出一分力，我相信大家都做得到嘅。接住落嚟要介绍嘅呢个节目咧，就系民言我嘅生活全关爱啦。咁喺开始咧同大家介绍呢一个嘅节目内容之前咧，问一问你，
0: 好啊，
1: 你系唔系独居青年啊？算系，
0: 我唔系嘅，我同爸爸妈妈一齐住嘅。咁当然啦，细个一定会有好多好多嘅幻想啊，希望可以搬出去，我要自己独立，我要自己一个人住，无拘无束，冇爹哋妈咪去管住我。当然。细个一定会有嘅谂法噶啦吓，但系咧，慢慢大个啦，就会觉得在家千日好啊！即系你放完工啦，翻到屋企啦，见到爸爸妈妈喺度等你一齐食饭啦，嗰个感觉系唔同啲嘅，所以我而家都系会仲系黐住屋企住噶。
1: 嗱，咁你又有谂过咧，就系话自己搬出嚟啦，就为自由啦。但系嗰刻咧，有冇谂到后边原来有好多唔同琐碎嘅事情系会追住你嘅？例如系租金啦，
0: 系啊，
1: 租楼嘅一啲租务问题啦，如果屋企个厕所坏咗点算啦，门锁坏咗点算啦，呢啲有冇谂过啊？
0: 我有谂过啊，
1: 系
0: 其中有一个咧，我谂嘅系如果屋企有曱甴点算啊？
1: 仲要你自己一个喎，
0: 系啊，
1: 啊，
0: 得个嗌字咯，
1: 真系噶。所以咧，好多时候咧，好多嘅青年啦，其实都会想搬出嚟自己一个住，有唔同嘅原因嘅，有机会系屋企嘅原因啦，例如太多屋企人住埋一齐啦，个空间就比较细啦，又或者好似你咁想自由啲嘅，想有自己一个独立嘅空间嘅。咁但系每一个青年谂嘅时候咧，就谂得好开心啦，
0: 睇轻咗呢件事，
1: 系啊。之后咧，到搬咗出嚟就会发现，原来咧有好多唔同嘅问题就会出现啦。即系钱系其中一样嘢啦。第二就系原来喺家居上面都有好多嘢咧，系要自己落手落脚去做嘅。咁所以咧就要介绍大家听咧，听日嘅生活全关爱啦。因为咧有一个嘅计划就好啱呢一班嘅独居青年嘅，或者系想搬出嚟嘅咁多位咧，都可以听一听嘅。
0: 敏儿啊，咁你今集又请到边一个机构嚟同我哋分享啊？
1: 今集咧，我哋就请到香港小童群益会 Social 青年生活学计划创办人啦，嚟到同大家去分享啦，仲有计划嘅经理啦，同埋计划嘅参加者啦，嚟到同大家分享一下，哦，究竟呢个计划点样帮到大家？而且咧，佢哋仲有一啲嘅小提示分享噶，例如系讲下俾大家听，点样咧可以喺有限嘅预算嗰度煮到一餐啦，去买餸嘅时间亦都点样悭。到钱啦，其实都系一啲独居可以帮到大家嘅方法嚟嘅。所以咧，大家如果想知道多啲，有时候独居究竟有啲咩嘅生活技能，大家系可以了解多啲嘅，就记得收听住听日中午十二点嘅生活全关爱啦。
0: 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啦，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精彩嘅节目又点止得咁少咧？记住紧贴住我哋嘅节目啊，咁就会得到最新嘅资讯噶啦。我同文儿喺度同大家讲声，
1: 拜拜。

0: 低头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2: 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2: 文化快讯。
4: 如果身体是未被翻译的诗，那将这首诗搬上舞台又会是怎样呢？原创舞蹈剧场作品《以花开的姿态》就将身体化为语言，用意象和律动去诉说女性的故事。
5: 《以花开的姿态》强调身体如诗，创作团队在编舞和剧情上都有铺陈。身体如诗对创作团队来讲，就好像将身体当成语言，用意象和韵律去讲故事。整个作品分成三幕，就好像一首长诗。这部作品赞颂女性的坚韧、美丽和力量，不只是舞蹈，而是一种诗意的探索，邀请观众感受女性在当代生活中的复杂情感和绽放姿态。
4: 当身体如诗，生命如花，这个作品在赞颂女性的同时，最想探讨的究竟是什么？交给以花开的姿态的监制孙嘉熙继续和大家分享。
5: 以花开的姿态最想探讨的是女性在社会规范和内在欲望之间的撕裂。很多时候外界要求女性要独立、乖巧、完美，但我们真正要面对的是那些讲不出来的痛，好像情感的创伤、身体的焦虑、身份的迷失。这个作品想追问的是，在这些矛盾里面，女性如何重新去唤醒自我的力量。我们想呈现的女性形象呢，不是完美的花，而是一种正在绽放的姿态，是一个在破碎和重建中前行的硬性女性。
4: 以花开的姿态，9月12号香港东九文化中心影馆。
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6: 一起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很多新想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7: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看看

0: 过去嗰几个星期呢，黄思博医师就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关于五行嘅知识。今个星期呢，佢就会带我哋进入呢一个中医嘅世界，究竟五行同我哋嘅身体系有啲咩关系嘅呢？一阵呢，佢就会同我哋分享一下。而家我哋先听今个星期嘅一首歌，一个故事。
1: 每个创作背后都有它的意义，一首歌，一个故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C 好夜音乐的阿佳。最近我们团队都推出了一首新歌，就叫做《走出埃及记》。这首歌是我们第15首的流行诗歌创作，一直以来都很想做一些容易入耳，尽可能贴近潮流的诗歌，同埋咧，同時間又可以回應到社會啦，可以帶出到聖經嘅教訓啦，讓信徒甚至乎咧去未信嘅朋友啦，都可以透過詩歌啦喺生活上面得到從上帝而嚟嘅安慰。聽落咧，好似好多嘢想做啦，咁所以我哋其實都有啲貪心，令到我哋出歌嘅節奏都有啲慢。其中咧一個我哋好想表達嘅主題咧係出埃及記嘅內容啦，所以我哋今次就擺咗喺詩歌入面。對於咧，我哋嚟讲咧，音乐嘅创作其实相对于画面嘅制作系容易一啲嘅，所以我哋成日咧都谂嚟谂去咧喺 MV 嘅制作上面都花上好多嘅时间。喺画面上面咧，如果要呈现到出埃及记嗰种好宏伟啦、好浩瀚嘅画面，其实都几困难啊。所以咧，我哋都等咗一啲年日啦，而正值而家又系啲 AI 嘅年代咧，咁好多天马行空嘅画面咧，好似都相对较容易呈现出嚟。咁就斗胆去研究一下 AI 啦，点样可以带出圣经里面咧提到嘅一啲神迹啦，万人空巷走出埃及嘅一啲情景啦，而以色列人点样可以从中咧喺上帝里面咧走出埃及，逃离困苦，得到救赎嘅。为咗咧想亲切啲嘅去表达咧，我哋就选用咗用 Pixar 嘅风格啦，而且喺画面入面咧，我哋三个都有出现到咧一啲 lip sync 嘅部分去唱翻呢首歌嘅。咁而喺意義上面都幾特別嘅，因為好似我哋可以穿越時代咧，去見證上帝嘅能力咁樣咧，參與其中，睇翻個畫面都幾得意。喺今次嘅曲風裏面咧，我哋都選用咗一個較為 R&B 嘅編曲啦。咁而我哋團隊入面咧，三兄弟咧都分別咧已經散落咗喺世界唔同嘅地方，分別係香港啦、日本同埋澳洲。而我哋咧喺歌路方面咧，都傾向中意唱一啲人聲和唱嘅。咁咁啱呢，我哋上两个月呢有机会一齐呢都喺香港度聚埋一齐，就可以创作咗呢首诗歌啦，同埋录音嘅。咁希望大家呢听到呢首《走出埃及记》之后呢，都可以去欣赏我哋嘅 MV 啦，感受下上帝伟大嘅能力同埋丰富嘅恩典啦。希望我哋嘅诗歌可以祝福到大家，多谢。
3: 曾与他方落魄身躯辗转，被

0: 同你一起养好身心灵。奇乐加油站，
1: 今个星期呢，我们继续呢有黄思博医师 Thomas 在中间的。Thomas 你好。
2: 你好。
1: 上几集呢，我们就已经认识了基本五行的金木水火土他们一些的属性这样啦。那今集呢，我们就真的将它呢摆入去身体那里啦。
2: 嗯哼。
1: 就呢将他们呢跟我们身体里面不同的内脏啊器官呢就会连在一起。
2: 没错。
1: 那呢应该大家一路听的时候就发觉，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就知道呢那些不同颜色啊或者不同季节呢就真的直接跟我们的身体很有关系啦。那但是这个呢其实都跟之前早几集我们提过的一些相生相克那些都有些关系，是不
2: 是？是啊，讲起五行就是离不开相生相克的了。
1: 即是内脏其实都有些这样的相生相克的关系。
2: 没错，是啦。
1: 那不如我们就交给 Thomas 跟我们先简单地介绍一下他们的关系先。
2: 是啦。嗱，咁之前我哋讲过大自然同五行嘅关系啦，咁唔系单止系大自然，我系再缩细啲呢个宇宙就落到嚟我哋呢个小宇宙入边，咁咧中医咧就攞咗五行入边嚟讲咧，就配合落去我哋自己嘅内脏，咁就有唔同嘅脏腑、唔同嘅五官、人体嘅组织、我哋嘅情绪，每一样嘢都有佢嘅独特性。咁睇住佢嗰啲獨特性嚟講咧，咁我就配佢落去某一個臟腑入邊啦。咁所以咧，加埋就有五行嘅大家族，每一個家族有自己嘅獨特性。咁就五行相生相克嘅理論咧，都係咁樣樣擺翻落去我哋嘅人體入邊之間啦。咁我哋咧就會明白啲器官點樣大家幫助大家或者克制住大家，咁嚟講咧就可以令到我有一個比較平衡啲嘅健康啲嘅身體咯。
1: 嗯，其實我哋成日都講噶啦，就係我哋要有一個 balance 嘅生活啊嘛，生活都係要
2: 平衡啊，係啊，好緊要噶。
1: 其實要由內平衡到外先得喎。
2: 係噶。咁所以我哋飲食起居呢啲都要注意咯，每一樣嘢。所以我哋先睇睇人體嘅關係啦。咁我哋

0: 可以睇下啲臟腑佢哋點樣，唔係打交嘅，點樣去幫咧？第二個令到第二個咧就會更加有效率去做事啦。咁但係咧，亦都可以因為一個唔好嘅時候咧，亦都會影響第二個家咧就弱咗啦。咁佢一個就影響一個，咁所以有陣時咧，我哋就要知道個關係。有陣時醫人嘅時候咧，我哋就要睇下點樣去斬斷佢呢啲黑嘅關係，咁就扶翻俾人蝦緊嘅器官，咁喺嗰度好翻啲啦。咁佢再攞翻個平衡嘅時候，佢就翻去健康咯。
1: 嗯哼，即係有陣時咧，未必係真係喂你隻眼有事咧，就直接。搞隻眼，其實可能跟其他內臟有關係，搞掂嗰個內臟咧，隻眼又會好啲。
0: 係啦，
1: 咁所以我哋就要好知道咧，其實佢哋點樣分類咯喎。
0: 係啦，咁我哋就可以咁樣講先啦。我哋講下佢嘅相生嘅關係啦。咁當然又係用個木家嗰度開始，就由肝呢度開始講起。我可能講過，亦都唔緊要，再講一次就係我哋應該喺11点到3点呢段時間去瞓覺。我哋嘅肝胆佢哋运行嘅时间系需要休息，所以我曾经讲过咧，就系、是、我哋就算瞓唔到，我哋都喺嗰4个钟头躺平，能够令到佢嘅肝胆呢度咧就有个好休息，咁佢咧就会行得好啲。咁佢呢度咧就系同我哋洗血嘅，清洗所有嘅血用过咗之后，就要经过肝去清洗呢个大嘅化工厂。咁佢清洗好之後咧，啲血咧就會泵翻去心臟。咁所以有好嘅肝咧，又做到有乾淨嘅健康嘅血出嚟咧，俾到個心。個心有咗好嘅氣血咧，咁亦都俾到咯我哋個脾胃嗰度咧，去消化得更加順暢啦。咁小腸呢啲功能佢哋吸收得好嘅時候咧，咁就亦都令到我哋有氣力。咁我哋呢個肺氣咧。就會充足，充足咗之後咧，咁就係我哋個肺夠力啦。咁我哋又夠力咧，去推動我哋嘅大腸咧，去蠕動嘅時候咧，我哋亦都順暢排泄咗我哋唔需要嘅嘢出嚟身體。咁我哋排泄咗之後咧，我哋就會有好嘅呢個腎臟嘅健康咧。佢嘅功能係好啲，因為啲水分啊喺嗰度咧吸收翻啊各樣。咁原來有水分好嘅時候，又俾翻去肝嗰度去清洗咧。咁我哋有一個大循環，所以每一個臟腑，肝幫到心，心幫到脾胃，咁然後脾胃又幫到我哋肺同埋大腸，大腸又翻翻轉頭咧，去到個腎臟咧，咁腎臟啲水好啲嘅時候，亦都幫翻我哋肝，咁就一個循環。
1: 嗯，其實咧，如果係咁咧，即係話我哋一開始其實要好好保護自己嘅肝，係咪咧？即係由早瞓開始，
0: 由早瞓開始就係啦。
1: 嗯，
0: 因为肝嚟讲咧，都系一个我哋叫佢将军器官啊，佢系统领住肝咧，系属木啦。一阵间我哋再会讲多啲，但系佢属木咧就系一个领袖嚟嘅。你可以谂下，一棵好高嘅树干，佢一路生长好高嘅时候，伸展咗啲树叶出嚟啊，枝干出嚟，雀仔可以上边栖息啦。亦都咧，我哋行得興嘅時候，都會坐喺啲樹蔭之下去唞涼啦。咁咧就係一啲領袖嘅人才，就係做到呢啲咁嘅木嘅形式。咁所以有陣時亦都可以配合翻我哋好多時睇見啲世界領袖啊，好多時長少少嘅面啊，我哋覺得嗰啲就係屬木嘅人咧，佢哋做領袖咧就係最好噶啦。咁佢亦都有咁嘅性格咧，就係去做領袖咯。所以即係好微妙嘅中國嗰啲用呢個五行去睇嘅時候，可以醫人啦，可以睇人哋五官，可以估到佢哋可以有啲咩性格啦。咁所以醫卜星相都其實就係同源於呢個易經入邊，易經就係我哋中國嘅數嚟嘅。
1: 嗯，
0: 咁呢個數佢做得好嘅時候咧，我哋可以用佢咧。去到唔同嘅領域去發展，咁所以中國人嚟講咧，而家你睇下出到去比賽啊，世界比賽，哇，好多唔同嘅國家都有人攞到獎喎，咁但係你睇到攞到獎嗰啲，都係好多係中國人嘅面孔嚟嘅，咁所以就係其實咧，就係中國人個計數咧係好叻嘅。
1: 嗯。 淨係咧睇翻頭先即係 Thomas 講啦，我哋呢幾集所講嘅五行咧，其實你睇到佢嗰個分類咧，其實都係好有智慧嘅。同埋頭先你講嗰個相生嗰個嘅關係咧，其實就係、是。如果當初佢開始去有呢個五行嘅諗法，其實可能比西醫更早，我哋都未劏開個肚知道佢哋嗰個循環係點。但係其實就係我哋日常嗰個人體一個循環嘅一個 cycle 嚟噶嘛。
0: 冇錯，冇錯。咁所以中國人嘅智慧對於天文地理入到去我哋身體都有好深嘅認識，而可以流傳到俾我有呢啲遺產，我哋可以執到嚟講咧，我哋就可以喺唔同嘅機會。在不同的領域去發展咯。
1: 嗯咁頭先就講咗相生啦，其實就由頭先話由個肝開始啦。其實咧就好似你由食嘢落去，啲食物點樣吸收，然之後又排翻出去咁樣咧，又令到我哋嘅生活有力量啦，有 energy 去繼續生活作息咁樣樣啦。
0: 係。
1: 咁相克嘅關係又係點咧？
0: 相克嘅關係就係嗱嗰啲唔好嘅習慣，夜飯、食煙、飲酒，咁咧就。會好容易令到我哋嘅肝功能有問題啦，咁就令到我哋啲血液嘅洗得唔係太乾淨啦，唔係太流通得靚啦，咁就影響我哋嘅思想同埋我哋嘅心情。心情一唔好嗰陣時，你嘅脾胃就冇胃口食嘢噶啦。咁喺嗰度咧，亦都會影響你脾胃唔好嘅時候咧，亦都會影響我哋吸收水分，吸收得唔好啦，吸收得唔好唔健康。咁就令到我哋啲氣血咧唔足夠啦。我哋其實咧仲要加多一樣嘅器官，西方就係冇嘅。我哋中醫咧就有三焦，有分開上焦、中焦同埋下焦。呢、這個咧就係一個氣機嘅系統嚟嘅。咁就即係我哋人體嘅氣咧，就要靠佢哋咧同我哋去分配。咁當三焦唔夠氣血嘅時候咧，就會影響我哋嘅心。心咧，咁就。啲氧氣唔夠啦，咁你亦都講就去到個肺咧，個氧氣咧就唔足夠，唔足夠我哋咪容易暈咯，暈咁個肝又做得唔好咁，所以咧呢啲咧就係翻翻轉頭又係令到我嘅肝咧啲氧氣唔夠嘅時候咧，咁我哋又清洗唔好到好嘅血出嚟，就影響其他嘅器官。
1: 嗯，頭先你提到咧三焦咧係點樣分啊？嗰個係人體由上至下分咗三橛。
0: 係，我哋就由頸呢度分，即係其實我哋中部唔要個頭，唔要我哋下肢，腹股溝之下，即係兩隻腳啦，唔要兩隻手，唔要個頭，淨係我哋中間個殼咁嘅嚟講咧，我哋就由個肺嘅個橫隔膜嗰度做一個標誌啦。咁橫隔膜以上就係我嘅上焦，咁橫隔膜同埋個肚臍個中間嘅區域嗰個就係中焦，咁我哋肚臍之下。去到下陰的地方，那個就是下焦。
1: 哦，即係淨係個中心，即係人的身體中間那部分，再分翻三個部分。
0: 即係遲啲咧，我哋講煲湯的時候，我哋啊，淨係要個雞殼，咁即係話飛咗雞髀，飛咗雞翼，飛咗個頭。咁咧，嗰個中間個殼咧就係、是、咁，呢、這個就係我哋中間個殼啦。
1: O K， 咁將佢分開三橛。O K， 即刻明曬啦，咁就。咁呢一個咧就大概係咧點樣將五行放咗入去中醫嘅角度啦，連貫翻曬我哋成個身體。其實咧就係、是、我哋日常嘅生活嘅一啲嘅循環啦、啊，點樣樣去即係我哋啲血氣點樣運行啊，我哋嘅排泄啊、消化，其實我哋日常嘅操作啦，即係身體
0: 營養、排泄呢啲，即係你入出。同埋你點樣喺入邊運行血氣嘅運行咁就已經講曬咯。
1: 係啦，咁但係其實咧，好似頭先 Thomas 咁講啦，五行入邊咧又係牽涉咗唔同嘅器官咧，其實咧都可以，例如有啲湯水啊，或者有啲食物咧係可以幫我哋即係補補佢啊，支持下佢啊，加下油咁樣嘅。
0: 係。
1: 下一集翻嚟咧 ，Thomas 就會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即係五行入邊咧，佢哋可以有啲咩合適嘅湯水咧，又或者其實嗰啲。分類是怎樣呢？今天我們就先談這麼多，謝謝 Thomas， 拜拜。
0: Okay，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三个过往健康良好的儿童感染流感，其中一人危殆，两人严重。初步调查显示，三人在潜伏期内都没有外游。危殆的六岁女童星期四发烧，流鼻水同咳，被带到律敦治医院急症室，其后因为全身抽搐，转送东区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至于情况严重的三岁女童和十五岁男童，分别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和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六岁女童就读的班别有另外两个学生近期出现轻微流感病征。中心总监徐乐坚预计，开学初期流感仍会持续活跃，学校仍然可能出现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高度警惕，并且采取预防措施。渔护署首日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试行预约制，署方人员在入口核实游客预约验证，检查身份证明文件之后，为完成查验的游客在手背盖印。渔护署说，今日一共有大约1800人预约到访，全日就有大约900人登记入场，包括即场预约人士。有市民说现场指示清晰，有来过破边周段几次的内地旅客就说以往人流比较多，认为措施可以有效控制人流。渔护署署长黎燕明到场视察，形容整体大致畅顺，会视乎现场情况灵活释放名额，试行阶段完结之后再作检讨，强调要考虑山径维护和旅客安全等因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接触

0: 有悬挂半空的显示屏摇摇欲坠。警方说显示屏由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没有人受伤。机管局表示十分关注，会彻查成因。发言人说今朝大约8点半，一块悬挂在2号客运大楼离港层的电子显示屏故障，已即时围封。该屏幕装置设有防堕系统，系统即时发挥作用，保障安全。维修团队已经进一步稳定装置，并且会深入调查原因，进一步加强安全系统稳定性。俄罗斯传媒报道，载住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专机，当地星期六中午抵达莫斯科福努科沃机场。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到场迎接，车队之后驶往莫斯科市中心，预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候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会带同一个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但未有详细说明方案的具体内容。预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星期日转到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两人到访辞职，指责俄罗斯袭击基辅地区两座机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云带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西大约1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西北偏西约7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长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好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叫家企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啊！最近我老公晚晚都瞓到半夜，拎个电话行出房，一定系有古怪啊！咦，老公，你咁夜行出嚟做乜嘢啊？
6: 我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嘅越夜越精彩咯。
5: 哦，咁听收音机咪得咯？咁点解要攞个电话出嚟咧？
6: 谂住用香港电台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带埋耳机，咁唔会影响你啊嘛。
5: 怕乜啫？有好节目啊，梗系要预埋我一齐听噶啦。

欢迎大家收听住嚟到九月份啊，九月五号有黎晓君为大家主持嘅《动人的中国旋律》，又开始我哋一齐听中国嘅一个时间啦。同大家嘅相约啦，就好似一星期一次啦，我哋喺。

中嗰度相会一样啊！今日咧，晓君为大家拣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咧，嚟自浙江嘅民歌《马灯调》啊！我哋用呢一首嘅歌曲嚟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啊！

来自一首的马灯调啊，亦都是浙江的民歌啊。用这首的歌曲开始我们今晚的节目之后，紧接着下来为大家揀选了一首来自二胡和扬琴合奏的歌曲，声音亦都非常之匹配啊。合奏出的就是这首《葡萄熟了》。

一首嘅葡萄熟了啊，有二胡同埋古筝合奏嘅声音。接住落嚟为大家带嚟咧有笛子嘅声音。好多时啦，笛子咧都会用嚟模仿啦雀仔嘅叫声噶。咁当然啦，亦都系模仿得非常之相似啊。接住落嚟嘅呢一曲咧，就系根据民间嘅音乐所改编而成噶啦，用短笛演奏并且编写嘅歌曲，就系嚟自呢一首嘅歌曲啦，《人中鸟》啊。模仿咗雀仔啦，喺一个自然嘅林中悠然咁样歌唱住啊，有一种投入自由嘅感觉。为大家送上嘅就系呢首《人中鸟》。

带来的就是一首人中鸟啊，来自有笛子演奏的一曲。接着下来为大家送上一首云南的民歌啊，歌名叫做《大雄宝》。

一首嚟自云南嘅民歌啊，歌名叫做《大雄宝殿》。紧接住落嚟为大家拣选下一首嘅歌曲啊，大家都好熟噶啦，呢个旋律《何日君再来》。

带嚟呢一首《何日君再来》啊，亦都系大家好熟嘅一首乐曲。接住嚟为大家带嚟另外一首啦，同呢一首嘅歌曲啦，嗰、那个旋律啦，同埋个气氛啦，亦都有非常之唔同嘅一个感觉嘅一首歌曲。带嚟嘅就系一首《梨园春》啊，用京胡嚟演奏嘅。咁啊，当时啦，作者为咗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所创作嘅。乐曲咧就系主要描写咗梨园啦悠久历史嘅一个主题啊，为大家送上呢首由京胡所主奏嘅《梨园春》。

嚟自京胡所演奏嘅《梨园春》啊，系咪有听开戏曲嘅朋友啦？对呢一种嘅感觉啦，亦都非常之熟悉。咁当然啦，冇听开戏曲嘅朋友啦，亦都不妨认识一下，咁啊间唔中听一下啦。咁就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一个传统嘅文化嚟嘅。咁听过之后咧，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以下落嚟嘅一曲啊，同月亮有关嘅一曲。歌名叫做《月亮酒，我也酒》。

一首月亮走我也走啊！大家听完之后啦，唔好走住，节目仲未完嘅。咁啊，接住落嚟为大家拣选嘅就系一首嚟自古琴所演奏嘅《渔樵问答》啊，描写咗渔夫同埋樵夫啦喺大自然之中啦悠然自得嘅一个生活嘅形态，亦都表达咗啦对于世事嗰种变幻无常嘅感叹啊！啊，用一个乐器点样可以表达出啦咁高深嘅一个意境出嚟咧？咁啊，亦都非常之唔容易。咁啊，晓君亦都觉得咧，古琴是一个非常之适合的一个乐器来演奏出当中的一个情绪的。我们一起听一听这首《渔樵问答》吧。

一首咧描写咗有对答啊，好似渔夫同埋樵夫对答嘅首歌曲《渔樵问答》。接住落嚟啦，要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之中最后同大家一齐欣赏嘅歌曲啦。带嚟嘅就系呢一首《秋风赋》啊，描写咗秋风同埋秋雨绵绵嘅一首歌曲，运用咗民族传统打击乐器嚟演奏出嘅，用呢一首嘅歌曲嚟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啦。喜欢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六嘅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在校内实时观看直播。天宫课堂活动由港澳特区政府以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以及学生提问等环节，借此向港澳青少年展示太空特殊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城大完成调查迎新营事件，纪律处分活动举办者和涉事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回应事件时表示，香港的高等教育享誉世界，大学作为立德树人的学府，大学生一时贪玩玩过火，对大学的声誉带来很大影响。他说社会对大学生有好高期望，他们的品格非常重要，尤其因为对大学生投放了很多资源，培训成为社会栋梁。今次事件令到社会感到失望，校方严肃处理亦都不会纵容，除了惩罚会为学生提供辅导，教好他们是相当重要。大学方面亦都很清晰，就是绝不纵容不负责任的组织者，即是学生会辖下的组织。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发生十日之后，一名被困在尼泊尔特里苏里水电站隧道内的中国公民获救。社交平台片段显示，救援人员将获救男子抬上直升机，一名军医为他进行简单身体检查。连同早前获救的两名尼泊尔工人，至今一共有三人从水电站隧道被救出。尼泊尔军方发言人又说，在灾区努亚科特镇一座房屋中救出一名女子，将她送往加德满都治理。警方说，截至当地今早五点，已经在泥石流灾区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4898人失踪。俄罗斯传媒报道，载住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专机，当地星期六中午抵达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到场迎接，车队之后驶往莫斯科市中心。预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特朗普较早时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会带同一个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但未有详细说明方案具体内容。预计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星期日转到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两人到访前夕指责俄罗斯袭击基辅地区两座机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6.0度、东经127.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

0: 南风三至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西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东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二级，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二级，澳门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复刻艺文时光，长城短语。
5: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85至1987年首播，由吴瑞卿主持的《长城短语》。
6: 相信大家都有听过《月光光》这首儿歌。原来《月光光照地堂》下一句不一定是“虾仔你乖乖瞓落床”。今集节目会介绍另一个版本的《月光光》，并且分析小朋友怎样透过童谣领悟新知识。现在就来听听由吴瑞卿主持的《长城短语》，细味中国文化点滴。
5: 长城短语，你的节目主持吴瑞卿。
7: 长城短语这个节目在现在又要同大家见面了。在今次的节目开始的时候，我想请大家欣赏一首广东的小曲。咁廣東嘅小曲呢，如果我哋要講，大家都聽過粵曲啦。咁其實粵曲係點樣組成嘅呢？佢嘅曲調係點樣嘅呢？簡單嚟講呢，粵曲係由三種嘅曲調嚟到組成嘅。咁第一呢，就係佢有一啲基本嘅唱法嘅曲調啦。譬如話我哋睇粵曲嘅曲譜嘅時候，佢會寫住捆花啊、二往啊、南音啊咁。咁唱粵曲嘅人呢，一睇到呢啲曲調嘅名呢，佢哋就知道點唱啦。咁第二種嘅曲調呢，就係佢哋為咗一套粵劇或者嗰首粵曲特別寫嘅一個主題曲。咁而另外呢，就係我哋嘅所謂小曲啦。咁我哋睇粵曲嘅曲譜呢，有時佢喺一首歌嘅前面呢，就加一個譬如話小桃紅啊、超君怨啊咁，呢啲呢都係廣東小曲嘅曲名。咁我而家想請大家聽嘅呢，係一首好普通，亦都我哋時時會聽得到嘅一首廣東嘅小曲。佢曲名叫做《娛樂星平》。咁不過我哋平時聽嘅廣東曲呢，當然係用中國嘅樂器嚟到演奏啦。咁而家呢，換一換，我哋請大家欣賞嘅呢，係由西洋嘅樂器管弦樂合奏，咁又有另外嘅一種氣氛噃。而家請大家欣賞《娛樂星平》。

月光光照地堂，年沙晚摘槟榔。呢一首系好流行嘅广东嘅儿歌。咁中国嘅儿歌咧，就即系所谓童谣啦，数量非常之多，而且内容咧系好丰富嘅，可以讲得系中国民间文学嘅一笔好丰富嘅遗产。呢首嘅儿歌咧，本来系冇咩特别嘅主题同埋意念嘅。但是在歌词里面呢，就是教晓我们的小路仔呢，认识了很多广东地区所见到的一些蜂蜜啊、景色，或者是我们日常见到的食品这样的。嗱，譬如我哋舉其中嘅例子啦，咁呢一首嘅歌咧係咁唱嘅，佢係月光光照地堂，年沙晚摘檳榔，檳榔香買紫薑，紫薑辣買葡萄，葡萄苦買菱角，菱角尖買馬鞭，馬鞭長起屋梁，屋梁高買張刀。刀切菜买锣盖，锣盖圆买只船，船浸底一个蒲头一个浸底，浸死只猫仔就剩翻只狗仔。咁你呢首嘅俾细蚊仔唱嘅歌咧，佢嘅内容系好得意噶。不过如果我哋细细留意一下咧，就发现喺呢首歌里边咧，原来佢总共介绍咗13种物件或者事物嘅名称。而且咧係好巧妙咁形容咗呢啲物品嘅特性嘅喎，咁而且咧喺個歌嘅最後咧，亦都好巧妙咁話俾我哋聽，貓咧就唔會游水嘅，所以貓就會浸死；狗係會游水，所以狗咧就會蒲頭就冇浸死。咁而光光呢一首嘅兒歌咧，亦都有相當重嘅時代氣息嘅。咁譬如话有一个时期咧，中国系受到外国人嘅欺侮嘅时候，呢首嘅儿歌咧，有人将佢嘅结尾咧又改咗噃。咁当时嘅唱法咧就系一路由头唱落尾都冇改，但系唱到只船浸底嘅时候咧，佢哋就唔系话浸死只猫仔，剩翻只狗仔，而系话浸死嗰个翻鬼仔。咁翻鬼仔咧就系洋人嘅意思啦。咁喺呢度咧亦都显示到一种。

好強烈嘅民族意識嘅。而家咧有好多人就將自己好惡嘅老婆叫做老虎乸，咁而喺一啲中國民間文學作品裏邊咧，又會將啲惡嘅女人咧比喻做母老虎。咁其實獅子先係萬獸之王，而喺野獸之中咧就被譽為最威猛嘅。咁而以前咧，中國人係好中意叫自己好惡嘅老婆叫做河東獅，係將佢比住獅子嘅。咁我哋有時咧就話嗰啲怕老婆嘅人就話佢哋一聽到河東獅敲就即刻腳軟。咁原來呢度係有一個典故嘅噃。喺宋代嘅時候，有一個人叫做陳造，佢嘅別字咧叫做貴上。咁佢年輕嘅時候咧好劍任俠，都頗有聲名嘅。咁但係後來咧就用心讀書。咁不過儘管佢讀書讀得咁好咧，仍然係好遲都唔能夠進入仕途去做官。咁而佢喺晚年嘅時候咧，就改信咗佛教，咁而係中度晚年嘅。咁佢最出名嘅地方係乜嘢咧？就係怕老婆。咁原來佢有一個佢嘅太太咧就姓柳嘅。咁呢位柳氏夫人咧又惡，妒忌心又重噃。咁有一次咧，陳貴常請客嘅時候，咁照常例咧都好喜歡請一啲歌妓嚟到陪飲酒同埋跳舞娛賓嘅。咁点知呢位柳氏夫人听到个丈夫叫咗啲歌妓嚟陪饮酒，咁仲得了咩？咁啊，于是就即刻执咗一条大木棍，咁一面打就一面叫，就又敲墙壁又敲台，咁啊走到嚟大兴问罪之师。咁陈贵常嘅座中宾客当然就好冇兴趣啦，咁就纷纷走咗去。咁而陈贵常自己咧就唔知点算好，俾个太太咧吓到呆咗喺度。咁因此事后佢个朋友咧就笑佢话，一听到河东狮敲咧，当堂吓到呆若木鸡啦。咁之后咧，仲有一啲人咧就系话，怕老婆嘅人咧就讽刺佢哋话有贵常之癖，即系话佢哋咧系好似陈贵常咁。咁而我哋个好有趣嘅诗人啊，苏东坡咧，咁佢同陈贵常咧都有一段交情噶。咁因此咧，佢曾经写过一首诗咧，就笑呢位陈贵常。咁佢个诗咧就系咁话嘅：龙幽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敲，将处落心守望言。咁所谓龙幽居士咧，就系、我哋刚才所讲嗰位怕老婆嘅陈贵常啦。跟住落嚟咧，咁啊，因为今次嘅节目，我哋已经请大家听咗两首好轻松嘅中国音乐，咁而家或者请大家听一首咧比较文静啲噶啦，系一首古筝嘅独奏曲《关山月》。咁呢首曲咧本来系一首古琴曲嘅，咁佢所描写嘅意境咧就系李白所写嘅《关山月》，描写当时嘅人出塞嗰种落寞，同埋见到塞外萧条嗰种咁样嘅景色嘅。而家请大家欣赏。

有好多人话咧，人有钱之后咧就会无情。咁但系中国咧就有一个好出名嘅古仔，讲有钱嘅人亦都会有情有义嘅。咁呢个咧就系好出名嘅，有关于石崇同埋绿珠嘅故事。咁绿珠咧系一个好靓嘅女人，佢本来咧系姓梁噶，咁后来咧。好有錢嘅石崇咧，就用三合明珠，咁三合明珠喺當時嚟講係相當大嘅一筆金錢嚟嘅，就換咗佢翻嚟做佢嘅姬妾，咁就喺洛陽嘅別墅嗰、那個叫做金谷園嘅一個地方咧，就藏咗呢個綠珠呢位美人啦。咁而石崇咧同綠珠咧一直係非常之相愛嘅，咁但係當時。嘅一位权贵咧，孙秀咧，佢就久闻绿珠嘅美貌喎，咁于是佢就施展佢嘅权术咧，就要威逼石崇，要石崇将绿珠献俾佢。咁但系石崇咧系一个有情有义嘅人，佢唔为呢个势力所逼咧，佢就点都唔肯将佢心爱嘅绿珠献出去。咁佢嘅结果系点样咧？就系俾呢个孙秀咧，就系向朝廷诬害佢，诬告话佢谋反，咁因此咧就带人去到金谷园咧，就系捉咗石崇去，咁后来咧就系处死添。咁而绿珠咧为咗报答石崇咁爱佢，不为权势所逼，都唔肯将一个咧所谓地位低微嘅妾侍献出去，咁因此咧就为佢殉情，佢咧就喺金谷。园里边嘅楼台上边跳咗落去而死嘅，咁后来嘅文人咧对呢件事咧都系非常之感叹，咁而著名嘅诗人杜牧咧就曾经写咗一首诗咧系好出名嘅，就系写绿珠嘅故事。咁呢首诗咧系咁嘅，佢话繁华是即逐香尘，流水无情好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醉留人。咁后世呢，我哋时时提起醉留人嘅意思呢，就系绿珠嘅典故啦。咁喺呢度呢，请大家听一首嘅民歌。呢首民歌呢，系描写一个女仔喺度梳头扮靓，准备见佢嘅情郎嘅。曲名叫做《巧梳妆》。

刚才呢我哋就提过苏东坡写诗笑啊陈桂常怕老婆。咁苏东坡系中国宋代著名嘅才子，佢嘅文诗词书画可谓无一不精，咁系一个十足十嘅艺术家。但系喺生活上边呢，苏东坡又系一个好有人情味、好幽默风趣嘅人。咁佢有好多风趣嘅故事系流传落嚟噶。呢度有一则咧就系讲东坡同埋食嘅故事。而家我哋去到杭州或者香港嘅杭州式饭馆食饭呢，一定唔会错过杭州嘅名菜东坡肉啦。咁东坡肉据说系苏东坡所创嘅。苏东坡喺杭州做地方官嘅时候，勤政亲民，咁好得到人民嘅爱戴。佢大兴地方嘅工程，建筑咗我哋而家去杭州一定唔会错过嘅苏堤，咁使到杭州嘅水利大为改善。老百姓为了表示对苏东坡的敬重，在过年的时候就纷纷都送了一些酒和猪肉给苏家。但是这么多的酒肉，苏家的人怎样吃得完呢？结果苏东坡就想了一个红烧猪肉的烹调法，叫他的厨师就将这些猪肉切成一嚿一嚿四四方方地就将它焖成红烧肉。然后炆好咗之后咧，就叫呢啲家人咧分别送到去帮佢捉苏堤嘅工人里边，俾佢哋嚟到分享。咁由于苏东坡红烧猪肉嘅办法系好好，所以做出嚟嘅红烧肉咧，所谓金香酥滑，非常之好食。咁杭州各地嘅菜馆咧，都纷纷跟呢个办法嚟到炮制，而且为咗推崇苏东坡啊，就叫呢一味菜叫做东坡肉。從此咧，東坡肉咧就成為杭州嘅名菜啦。喺今次嘅節目最後咧，想請大家欣賞一首係新創作嘅古箏曲。呢首曲嘅曲名叫做《浏阳河》，請大家欣賞。

0: 聽住呢啲咁好聽嘅中國音樂咧，時間似乎就過得好快啦。咁我哋嘅節目咧又差唔多夠鐘啦，要喺下一次嘅長城短語再同大家見面啦。
1: 今个星期香港电台文化节目组制作的《长城短语》又暂告一段落了，吴瑞卿下个星期同你再会了。

0: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1: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2: 欢迎登入图书馆网站，请于搜寻器内输入你想搜寻的书本名称。
3: 戏班用语大全，
2: 找到零个结果。
3: 戏班用语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仲谂住了解之后可以明白到背后的戏曲密码添，唔知仲可以点算呢？
2: 现在为你解答，除了睇书，仲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下午一点戏曲天地，有黄海游主持。唔知戏班讲乜话，每个星期都会解释唔同的戏班用语噶。
4: 复刻艺文时光，中国语言。
5: 今集中国语言，陈耀南教授同大家介绍两则语言。第一则叫做《曹竹虚言》，出自清代文学家纪晓岚所著的《月眉草堂笔记》。话说曹竹虚的族兄借宿朋友的屋企，遇上女鬼，女鬼多次恐吓他，族兄不单止毫无惧色，反而嘲笑女鬼，女鬼忌穷隐去。这则寓言的寓意就是心正不怕影子邪，做人要光明磊落，邪门鬼道在堂堂正正的人面前自然无计可施。第二则寓言叫做《雪轮》，出自《宏明集》。话说从前有一个人想知道麒麟究竟是什么样，于是去问见过麒麟的人，对方简单回翻一句：麒麟就是指麒麟。提问的人听得一头

0: 水。那个人进一步形容，麒麟有牛的尾，鹿的蹄，马的背脊。最终提问者得以豁然领悟。陈耀南教授指出，这个预言的寓意就是人理解道理是从具体去认识抽象，善用譬喻十分重要，而用譬喻要用得明白、亲切、生动。
1: 中国寓言。

曹丝浓足虚言，其俗轻自涉往扬州。途经有人家，是盛夏，言坐书屋甚轩爽，沐浴下榻其中。有人曰：事有味，夜不可居。曹强居之。夜半有物自门隙远远入，薄如甲子。入室后渐开展，作人形，乃女子也。曹庶不讳，忽披发兔舌，作伪鬼状。曹笑曰：犹是发，但稍乱；犹是舌，但稍长，亦何足畏？忽自责其手至案上，曹又笑曰：有手尚不足畏，况无手也？鬼既穷，宿言灭，及归途再宿。夜半门隙又远动，苦露其手，接唾曰：由此败兴物也。竟不

0: 阿添啊，
1: 啊，
0: 快啲食啦，我哋仲要赶路噶。
1: 啊啊，咩莫咩啊，少爷，仲要赶路啊？
0: 系。
1: 哎哟，
0: 如果唔赶路，我哋就唔可以依时去到扬州噶啦。
1: 哎呀，少爷啊，而家已经日落西山噶啦，仲要赶路啊？哇，咁岂不是今晚要赶夜路？
0: 为咗要依时到，行夜路都要噶啦。
1: 不过咁啊，少爷，如果我哋继续行，今晚就要经过嗰片大竹林噶啦噃。少爷啊，嗰片大竹林有鬼噶，
0: 有鬼
1: 系咯。
0: 你见过咩？
1: 咁我啊未见过，不过人人都系咁讲噶啦。
0: 姑勿论有冇鬼都好啦，一个人只要行得正，企得正，就算真系有鬼啊，又奈我哋乜嘢何呢？
1: 少爷啊，
0: 好啦，添前边嗰座庄园嘅主人系我嘅朋友嚟嘅，我就去嗰度借宿一宵，顺便探下佢。听朝一早先上路啦。
1: 真系啊，咁好啦，少爷。
0: 李兄真系雅兴不浅喎。
2: 曹兄，乜你嚟咗啊？
0: 系啊，我由薛县去扬州，顺便探下你嘅。一入门口就见到庆叔，佢话你喺书房

0: 我就自己闯入嚟啦，冇骚扰李兄你嘅师兄啊嘛。
1: 冇冇，曹兄，请坐，请坐，请坐。
0: 好，高座。
1: 阿曹兄，难得你一场嚟到，今次就喺度住多几日啦。
0: 李兄，实不相瞒啦，我今次有事赶去扬州，原本系要赶夜路嘅，因为书童怕经过前边嗰一片大竹林，所以专登向李兄借宿一宵。听日一早我哋就要上路噶啦。
1: 得得得，曹兄不嫌寒舍简陋，咁我即刻叫人收拾客房啦吓。
0: 李兄，不必麻烦啦。我非常喜欢呢一间书房。
1: 哦，
0: 不如就喺呢间书房过一晚就得啦。
1: 咩话？喺呢间书房过一晚？
0: 嗯。
1: 诶，
0: 李兄唔方便咩？系咁，千祈唔好勉强。
1: 曹兄，你千祈唔好多心啊。不过呢间书房有啲唔干净。
2: 啊，呢间书房有鬼啊！
0: 系啊，添，休得无礼。
1: 曹兄，你唔好怪阿添啊。事实上系咁啊。
0: 李兄，乜你都信埋呢啲咁嘅嘢嘅咩？就算真系有鬼啊！所谓人不犯鬼，鬼不伤人，又使乜怕呢？如果李兄唔介意嘅，就俾小弟喺呢间书房过一晚。
2: 喂，少爷啊，唔好啦。
0: 系啊，添。
1: 好啦，好啦，好啦。既然曹兄坚持要喺度过一晚嘅，咁就喺度过一晚系啦。不过曹兄啊，你要小心啊。
0: 得啦，李兄。阿添，
2: 咩
0: 做乜嘢啫？做咩咁惊啫？点解仲唔瞓啊？
2: 我瞓唔着啊，少爷。
0: 今日行咗成日路啦，你应该好攰噶啦。点解瞓唔着呢？
2: 哎呀，系好攰啊！不过呢间房咁恐怖，点瞓得着啊？
0: 恐怖？
2: 系咯系咯，
0: 有咩咁恐怖啊？
2: 哎呀，少爷啊，你仲话唔恐怖喎？嗰个李庄主话明呢间房有嗰啲嘢噶啦。
0: 哦，原来你怕呢间房有鬼系嘛？
2: 咁啊系咯，
0: 阿添。就算有鬼又点啫？你又冇害过佢。所谓平生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啊嘛。
2: 咁啊，
0: 唉，安心去瞓吧啦。
2: 哦。

0: 这个书生都算几大胆啊。好，等我变成一张纸咁薄，由门罅嗰度摄入去，睇下你系咪真系咁大胆先。
1: 哇！哎呀，忽然间阴风阵阵，由条门罅度吹入嚟啊！而且个鬼影重重添噃，
2: 阿添，唔使惊，定啲嚟。
0: 惊系嘛？好，等我变大啲，变丑样啲，睇下你惊唔惊。
2: 哦，原来是一只女鬼啊！
1: 是吊颈鬼啊！个鼻头散发，哇！条脷伸到成斜斜几长啊！
2: 哎呀，添唔使咁惊嘅，佢不过啲头发乱啲，条脷就比平常人长啲啫，
1: 长好多啊！
2: 有咩咁好惊呢？
0: 等我拧个头落嚟。放在台面上面，不信吓唔到你啊！
1: 哇，少爷啊，你
2: 啊，添，咪嘈，佢有头我都未惊，何况佢而家仲冇头。
0: 吓佢唔到，真系冇意思。唉，都系走啦。

0: 咁嘅，哎呀，只鬼走咗啦！少爷啊，你真系有本事啊！只鬼走咗啦，走咗啦！
1: 阿添，因为我唔惊佢，佢就无所思其忌，
0: 哦，
1: 咁咪要走啦。

0: 曹兄，
1: 你
0: 上次匆匆一别，不经不觉成几个月啦？
1: 是啊，都有三个几月啦。我由扬州翻嚟，又想打搅李兄。
0: 乜笑话？曹兄光临寒舍，上面就真。
1: 系咧，李兄。
0: 啊，
1: 嗰间书房仲有冇？
0: 咪同以前一样，吓到冇人敢喺书房过夜啊。
1: 今晚我想喺书房过一晚。
0: 咩话？曹兄，何必呢？我怕嗰啲妖魔鬼怪会变本加厉，万一受到伤害就唔好啦。
1: 唔怕嘅，所谓邪不能胜正，李兄你唔使担心。
0: 咁啊随便你啦。不过曹兄，你真系要小心噃。
1: 得啦，李兄。

0: 咦，今晚书房又有灯光噃，唔通又有人喺度住？好，等我入去先。
1: 阵阵阴风由门罅吹入嚟噃。只女鬼又是出现顶呢？好，等我吐佢一面口水先。啊！哼，你又嚟啦系嘛？真系令人扫兴。
0: 啊！又系嗰个人啊！唉，都吓佢唔到嘅，不如走啦。
2: 咁有冇鬼呢个问题咧，就当然系向来都好难解答嘅啊！人咧往往觉得一个人嘅生命现象咁复杂咁奇妙，咁但系人嘅肉体又系咁脆弱咁简单，同第啲生物啊冇乜大分别。三寸器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呢个死咗之后咧，究竟呢个人系咪就此消灭呢？抑或其实系有灵有性，作某种形式嘅存在咧？咁啊，中外咧都有若干鬼的信仰，咁啊有冇咧，真系好难断定。我哋不能够话，你都未见过，又话咧，你揾个科学方法证明佢有啦。咁其实人到而家咧，个阶段咧，啲科学方法咧，可能都仲有好多地方需要继续努力。咁啊，好多嘢咧，未系我哋目前嘅方法所能够证明或者否定嘅。而且好多时候咧，又好多幻象咧，都由心而产生啦。啊，咁啊，呢度个故事当然嗰个人系真大胆吓，佢、嘿，使乜怕啫？披头散发，条脷都伸出嚟咁，吊颈鬼咯。哦，头发乱啲咁啊，哦，条脷长啲咁啊，你个脷胎咧比较厚啦，梗系是热气啦。咁啊，呢个人咧当然大胆，但系问题咧又睇实力嘅啫。啊，有时可以话呢度所讲嗰只鬼咧就有神通啊，但佢唔多得啊，净系整乱啲头发，伸条脷出嚟咁。如果自细嗰人咧大胆都见惯嘅，甚至自己都扮过鬼吓人嘅，咁啊梗系唔惊嘅。但系如果嗰只鬼真系鬼咁神通，唔止咁少嘢嘅，仲有好多嘢出嘅。咁可能呢个大胆嘅人物咧，可能都唔掂啊，吓破胆都唔定嘅。所以有时亦好难讲吓。

者难于成言也。昔人未见伦，问常见者，伦何类乎？见者曰：伦如伦也。问者曰：若吾常见伦，则不问子矣。而云伦如伦，宁可解哉？见者曰：伦，君身、牛尾、鹿蹄、马背。问者复解。

0: 老师啊，
1: 嗯，
0: 你时时都教我哋学习打比喻嘅技巧，究竟打比喻有咩功用呢？
1: 哦，打比喻嘅功用就大啦，借此喻彼，借远喻近，借古喻今，借小喻大，借物喻人，令到抽象或者深奥嘅道理从显浅嘅描述中表达出嚟。
0: 老师啊，
1: 嗯，
0: 我仲唔系几明白。
1: 任何事物只有共同见过嘅，先至可以讲得清楚、听得明白。如果其中一个人见过，而另外一个人未见过嘅，咁就好难将呢件事物讲得清楚啦。
0: 譬如呢，
1: 嗱，好似如今咁，要解释打比喻嘅功用，仍然要用比喻嚟解释。嗱，以前有一个人叫做阿甲，佢啊从来未见过麒麟，佢知道阿月系见过麒麟，咁于是佢就去问阿月啦。

0: 月啊？
1: 咩事啊？咩事啊？咩事？
0: 听讲你啊见过麒麟噶噃？
1: 系啊系啊系啊！
0: 麒麟究竟系点样？
1: 切！麒麟咪好似麒麟咁咯。
0: 喂，哎呀，如果我见过麒麟啊，就唔使问你啦。我问你麒麟系点嘅，你就话麒麟好似麒麟喎。
1: 咪系咯。
0: 咁究竟麒麟系点先得噶？系
1: 啊咁啊。麒麟个样咧就
0: 你啊，不如打个比喻啦。
1: 打比喻啊？
0: 系咯。
1: 嗱，咁你听住咯。
0: 嗯嗯。
1: 麒麟嘅身体咧就好似一只军咁。佢条尾咧就好似牛尾咁，佢嗰啲蹄咧就好似鹿蹄咁，佢嘅背脊啊就好似马嘅背脊一样啦。
0: 哇，嗯，军身，
1: 嗯，
0: 牛尾，
1: 冇错啦，
0: 鹿蹄，
1: 系啦，
0: 马背，
1: 啱，
0: 嗯，啊，我明白啦，我而家知道麒麟系点样噶咯。

0: 老师，
1: 嗯，
0: 我如今明白打比喻嘅妙用，
1: 嗯，
0: 因为牛、鹿、马都系人人熟悉嘅嘢，用呢啲人人熟悉嘅嘢嚟描述罕有嘅事物，自然令人听得明白啦。
1: 系，冇错。总括嚟讲，打比喻就系用人人都知道嘅事物嚟描述，嚟解释人人所唔知道嘅事物，从而令人了解嗰样事物嘅形态或者真相啊。
2: 解释呢个轮嘅说话咧，就好唔错啊！即系我哋知道譬喻啊，系十分重要，根本唔能够离得开。我哋人嘅认识一件事情咧，总系透过具体去了解抽象啊，凭藉已知去认识未知。咁所以咧，善于发表、善于表达嘅人咧，一定系善用比喻嘅。你睇先秦诸子中啊，孟子啊、韩非子啊，要装。

0: 孔子啊，以至后世啲文章大家啊，韩愈啊、欧阳修啊、苏轼啊，个个都系有呢个长处，好善于比喻，顺手拈来，又亲切又生动。所以我哋都知道前若干年前，有啲人好热心推行呢个咧，系十进制，咁当然系好事啦。但系咧就硬系唔想勾上原有嘅名词啊，又唔用譬喻，又唔用呢个咧系比方，结果咧就唔容易推行。咁后来咧，渐渐咧，大概又觉醒到咧，要用啲符合呢个教学原理嘅方法啦。譬如话，你不能够话一米等于一百厘米咁长啊，咁一米就系一千分之一嘅千米啊，咁即系讲咗等于冇讲嘅啫。何况呢个米就本来就译音啊，令人仲好似联想一粒米嗰个米添。如果你唔好排斥嗰个原有嘅译名公尺，咁有乜唔好咧？又譬如话一米就啊两米嘅大概啊等于一道门咁嘅高度。啊！而一米咧，啱啱就一半，好似嗰个把手啊，另外一道门嗰个东西嗰咁嘅高度咁，咁人有个概念啦吓、啊。你就等于话啊，五百多尺咁，五百多尺唔系几支几长嘅啫。你话啊，差唔多康乐大厦咁高咁，咁于是咧人就有个概念。所以呢个譬喻咧，或者咧用一啲具体嘅嘢嚟比方嗰啲抽象嘅观念咧，系十分重要。另外一个类似故事就系嗰、那个。庄子嘅好朋友个卫斯咧，就系又善于用譬喻，咁啊自然有人眼红啦。佢得到人哋嘅信心，得到呢个领袖嘅宠爱，又嘿，佢呢个人咧，诶得把口嘅啫，佢就诸多譬喻，你唔准佢用譬喻，佢就冇嘢好讲噶啦。咁啊有一次嗰个君王咧，对个卫斯讲啦，佢耳仔原来话，以后嗱你同我讲嘢就照讲好啦，你唔好用譬喻啊，咁要有碗话碗，有碟话碟，唔准咧用比喻。其实有碗话碗，有碟又话碟，都已经系譬喻紧噶啦。咁、那个卫斯又话好好。咁但系佢话皇上，假如有个人系问你射嘢嗰啲弹弓啊，点嘅咧咁？咁你唔准用譬喻，你话弹弓就好似弹弓咁，你明唔明咧？咁、那、嗰个皇帝话唔明咁。嗱好啦，如果我话弹弓个样咧，就一边好似弯弯，好似个半，好似个峨眉月咁，呢边咧有条线咧就可以拉长拉短，掹行佢一射咧，嗰支箭咧，或者嗰粒子弹咧，就好似咧吓，系能够飙出去啊，咁啊清唔清楚咧咁？啊，咁啊清楚啦，知道一边咧好似个弯弯半月咁，一边咧就可以拉长缩短嗰条沿线射出去咁。嗱、啊，佢话所以譬喻系唔可以唔用噶啦咁。咁呢个故事咧就同呢度所讲啊，麒麟个麟系点噶咁，麟咪就好似麟噶啦咁。咁你就算问阿谭先生啊，佢都唔明噶，系咪啊？一定要话吓啲麟咧就好似鹿嗰啲咁嘅身吓、啊，有牛嘅尾啊，嗰、那个蹄又好似一只鹿咁，而个背咧就好似马咁。因为马、鹿啊、牛啊嗰啲都系常见咧，于是啲人就可以想象，哦，原来咁上下呢几样嘢夹埋，好似嗰啲好话唔好听啲罪犯拼图咁样啊，一拼埋，哦，就咁就系麒麟啦，咁就清楚好多嘛。咁所以咧，啊，呢、这个譬喻嘅运用咧系不可免嘅，啊，而且值得鼓励嘅，啊，最紧要咧系用得明白、亲切、生动嘅啫。
1: 中国寓言，陈耀南主持，钟伟明朗诵，焦绿慈编剧，张婉容编导，黄法之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两名港队代表李卓耀和吴英麟分别杀入男单决赛，提前包办冠亚军。李卓耀在四强面对赛事二号种子法国球手波波夫，直落两局21-15和21-19胜出。新星吴英麟在紧接的另一场四强战，与丹麦名将五号种子安东神激战超过一个半钟，吴英麟先失一局15-21的情况下，连赢两局22-20和21-16反胜。三名过往健康良好的儿童感染流感，其中一人危殆，两人严重。初步调查显示，三人潜伏期内无外游。危殆的六岁女童星期四发烧、流鼻水和咳，被带到律敦治医院急症室，其后因为全身抽搐转送东区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至于情况严重的三岁女童和15岁男童，分别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以及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六岁女童就读的班别有另外两名学生最近出现轻微流感病症。中心总监徐乐坚预计，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可能出现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东区走廊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涉及两架私家车，其中一名司机昏迷送院，其后不治。事发在早上10点几，两架私家车在东区走廊西行近北角码头相撞。救援人员到场时，其中一名司机昏迷，送往律敦治医院救治，去到中午大约12点证实不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证实，总统普京将会接见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克里姆林宫将在会谈之后发布消息。普京同时下令，从当地星期六午夜起，三日内不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样做与美国谈判代表筹备和将会访问基辅有关。俄罗斯传媒报道，载住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飞机星期六中午抵达莫斯科机场。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到场迎接，车队之后驶到市中心。特朗普星期五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带同结束

0: 克俄烏戰爭的方案，訪問俄羅斯和烏克蘭。預計兩人星期日轉到基輔。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兩人到訪前夕指責俄羅斯襲擊基輔地區兩座機場。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复刻艺文时光，中华5000年。
5: 清朝宣统帝退位之后，袁世凯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将政府搬到去北京。此后直到1928年期间，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央政府由北洋军阀控制，后世称之为北洋政府。另一边厢，1921年北京国会被解散之后，议员南下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并推选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正式成立中华民国政府，史称广州政府，同北洋政府对视，形成南北两个同时自称中华民国政府的局面。1925年7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由汪精卫担任主席，继承了广州政府以及孙中山的护法主张和革命精神，希望推翻北洋政府，实现南北统一。今集中华五千年就同大家认识孙中山逝世之后国民政府成立的经过。

0: 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1: 国民政府民国十四年，即是公元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上准备同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等北方军阀商谈和平统一的时候，因为肝癌发作在北京逝世。孙中山先生病逝的时候，南方的革命政府正在国共合作基础之上逐步巩固，而且取得相当进展。在北面，北伐军已经占领了江西省南部的贡州一带，在东面，革命政府的军队攻占了东莞、石龙、淡水、汕头、潮州等重要的市镇，向盘踞惠州的陈炯明叛军步步进逼。在财政方面，革命政府收回广东海关的主权，而且创立了中央银行，逐步整顿广东革命根据地的货币和财经的混乱情况。所以孙中山先生逝世并没有打击南方革命政府。不过由于长期以来孙中山先生是革命领袖，他的威望受到国民党内外的尊重，人人都服从孙中山先生的命令。孙中山先生逝世，国民党和南方革命政府之内再没有一位威望和地位足以代替孙中山先生的人物。孙中山先生北上病重的时候，国民党以及南方革命政府的党政实权交由长期追随他的三位重要助手来承担。这三个人就是胡汉民、廖仲恺和汪精卫。他们三个都是广东人，都是在日本和盟会时期追随孙中山先生的。三个都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中央执行委员。胡汉民比孙中山先生年轻13岁，曾经担任广东都督、广东省长。孙中山先生北上之后代理大元帅，掌握革命政府的行政。廖仲恺比孙中山先生年轻11岁，由于他是美国华侨，少年时候在美国读书，精通英语，而且擅长理财，所以成为孙中山先生和苏俄顾问团联系的重要助手，负责国民党党务，主持工农运动，又是黄埔军校的党代表。汪精卫即是汪兆铭，比孙中山先生年轻17岁，他头脑灵活，仪表出众，而且擅长撰写议论文章，是国民党内的宣传专家。孙中山先生的遗嘱亦都是由汪精卫代笔的，可见汪精卫在国民党党中央里面地位十分重要。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成为了国民党和南方革命政府三个最有实权的领导人，亦即是当时人所称的三巨头了。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前，南方革命政府决定出兵讨伐盘踞惠州、潮州、汕头一带的陈炯明，国民党称之为东征。东征部署由代理大元帅胡汉民、苏联高等军事顾问加伦将军、粤军总司令许崇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蒋介石、田军总司令杨希敏、桂军总司令刘振环、湘军总司令谭延闿等联合策划。

0: 各位同志，孙先生喺北京患咗重病，佢喺医院里面仍然挂念广州嘅局势，托少明同志拍电报询问广州嘅情况。
1: 系，孙先生为咗中国革命努力奋斗四十年，今日北上议和，喺北京染咗重病，我哋好应该将广州嘅革命事业发扬光大，令孙先生安心嘅。
0: 冇错，仲海兄讲得啱，我哋应该继续发扬革命事业，等孙先生病好翻嚟广州更加高兴。只不过最近大批陈炯明嘅叛军屯驻喺东莞、石龙、淡水一带，对广州虎视眈眈，而且叛军控制广九铁路，又同香港嘅英商勾结，对革命政府威胁非常大，我哋必须解决。
1: 陈炯明的确是革命政府旁边的大患，一日未解决，革命政府的安全一日没有保障。嘉伦将军，你认为怎样呢？
2: 廖仲海同志、胡汉民同志，我很赞成你们的意见。革命政府必须解决陈炯明叛军，保障广州的安全。唯一的办法就是出兵攻打。
0: 出兵攻打？嘉伦将军，我们革命的敌人是北洋军阀，孙先生的想法是想完成北伐统一。
2: 汉民同志，革命的最主要敌人虽然是北洋军阀，但是巩固革命根据地亦都非常重要。如果革命根据地受到威胁，那就无法子安心北伐。所以在革命政府消灭陈炯明叛军、完全控制广东省之前，北伐不可能进行的。
1: 嘉伦将军讲得啱，我们必须先解决陈炯明，巩固革命根据地。
0: 好，我可以在党执委会里面建议先东征后

0: 好，非常好，非常好。
1: 校长，有咩事咁高兴呢？
0: 啊，因来啊，我啱啱接到仲海嘅电话，佢通知我党中央已经批准东征，黄埔军校嘅师生可以编成两个团参加东征。
1: 吓、啊，黄埔军校嘅师生可以参加东征啊？
0: 嗯，冇错啦，军校师生有机会考验下佢哋嘅革命精神同埋战斗能力啦。
1: 校长讲得啱，
0: 恩来，你系军校嘅政治部主任，你应该好好地向学生宣传下东征嘅意义，同埋讲解下作战嘅纪律，等学生有所准备。
1: 系嘅，校长。
0: 你替我请何教导长、黄柏玲、钱大军、陈诚、刘氏佢哋去会议室，我哋同佢哋讨论下东征嘅战略。
1: 系。

0: 位同学，各位同志，我是奉咗廖代表和蒋校长的命令，向各位讲解东征的意义。各位，东征军马上就要出发，我们是革命军人，我们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战，而是为了革命事业而战的。我们的革命事业是扫除黑暗残暴的军阀，拯救苦难的民众。我们是为公平、为正义而战。我们的性命虽然可贵，但是公平正义更加可贵。我们要做一个合格的革命军人，不怕牺牲，英勇杀敌。
1: 是，我们为革命而战，为公平而战，为正义而战。
0: 好，革命军人必须严守军纪，不扰民，不拉夫，不占民房，公平买卖，如有违犯，军法严惩。
1: 准备。

0: 歡迎嘉賓啊！歡迎嘉賓啊！歡迎！
1: 長官啊，我係石龍鎮嘅父老，我代表石龙镇全体百姓欢迎大军驾临啊！
2: 老伯，我哋系革命政府嘅军队，我哋
1: 哦，我明白，我明白，我立刻叫人汤鸡汤猪，长官有咩吩咐，我一定照办。
2: 老伯，我仲未讲完。啊我话我哋嘅长官蒋校长有说话想同大家讲。
1: 哦，咁啊，请吩咐，请吩咐啊！
3: 各位乡亲，各位父老，我系黄埔军校校长蒋中正，我哋系奉咗革命政府嘅命令，讨伐陈毅炯明，今日收复咗石龙镇。我想向各位解释清楚，革命军是为了救国救民而来的，我们绝对不会占老百姓的利益，你们不必杀猪杀鸡，我们的军粮必须公平买卖的。各位，我只是希望你们将革命军的精神向外面宣扬。
1: 哦，一定一定一定，
3: 革命得到民众支持就一定会成功的。

0: 各位同学，我哋收复咗石龙镇之后，下一个目标系淡水镇。不过敌军喺淡水嘅防御十分坚固嘅，我哋唔怕。进攻淡水，我哋需要一支敢死队。嗱，唔怕死嘅就上嚟报名。
1: 好，我报名。

0: 得好啊！我哋黄埔军校师生喺一日之内就攻陷淡水城，黄埔军校师生果然英勇。
1: 报告校长，据村民指示，陈炯明嘅军队已经向潮州方面撤退。
0: 好，我哋立即通知其他嘅革命军队向潮州推进，围剿叛军。
1: 系，校长。

0: 入此嚟，叛军不断由河源、老龙方面截击我军，阻止我军向潮汕推进，真系讨厌啊！
1: 校长，听闻叛军师长林虎十分勇悍，佢要将我哋黄埔师生困死喺呢处揭阳棉湖镇啊！
0: 敌人的确凶险，但系我哋唔可以退缩，无论如何要击退敌军嘅。
1: 系校长，我而家即刻去勉励一下军队，提高佢哋嘅士气。
0: 恩来，你记住，军人嘅本色系置之死地而后生。
1: 系。

0: 石兄，我一到棉湖镇就听到黄埔军校师生击退林府叛军的消息，真系令人振奋啊！
1: 乜说话啊，仲海兄？我哋一定会竭尽全力为革命奋斗嘅。
0: 系，不过我收到北京嘅急电，有一个不幸嘅消息。
1: 哦，
0: 要通知介石兄同埋所有同志嘅。
1: 咩不幸嘅消息啊？
0: 孙先生已经喺昨日逝世啦。
1: 吓、啊，孙先生逝世？
0: 系。
1: 孙先生，你点解咁快离开呢？
0: 我哋应该化悲愤为力量，完成孙先生嘅志愿。
1: 冇错，我哋要继续为革命努力。

0: 杨司令、刘司令，我陈年伯邀请你哋嚟香港，希望同你哋探讨一下近日广东嘅局势。
1: 陈买办有咩指教呢？

0: 已經死了，而家廣州嘅革命政府群龍無首。楊司令、劉司令，你哋係田軍同埋貴軍嘅司令，帶軍隊參加孫文嘅革命政府。呢兩年孫文只知道勾結蘇俄，搞咩聯俄用共，將廣州變成流民、土包橫行無忌嘅世界。而且仲成立黃埔軍校，分明係想排擠你哋呢啲外省軍。唉，你哋何必再支持孫文嘅革命呢？
1: 是，你都讲得有道理。孙文已经死了，国民党群龙无首，我们不需要再支持国民党了。
0: 没错了，我和陈炳明司令、云南的唐大帅、北京的段执政联络过，他们都同意推翻广州革命政府。
1: 推翻广州革命政府？
0: 没错，杨司令、刘司令，你哋军队驻守喺广州附近，只要你发动兵变占据广州，咁陈司令同北京政府立刻响应，广州就系你哋囊中物啦。

0: 有此理。杨希文、刘振华呢两个混蛋，趁住孙先生逝世，东征军未曾回师，竟然占据广州，真系岂有此理！
1: 介石兄，杨希文、刘振华背叛革命，佢哋背后一定有人策划嘅。
0: 哼，一定系陈炯明煽动嘅。
1: 唔止，可能帝国主义暗中策划。
2: 仲海兄讲得啱，广州失陷，我哋应该派人同杨希文佢哋谈判，希望佢哋回心转意，继续支持革命。
1: 汉文兄，危急关头，我哋唔可以妥协嘅，我哋必须尽快回师，收复广州。
0: 系啦，尽快收复广州。呢次再由黄埔军校师生打一场硬仗啦。

0: 各位同志，我哋嘅革命军队平定咗杨希敏、刘振环叛乱，收复咗广州革命根据地，而且东征又取得初步胜利，我哋可以告慰孙总理在天之灵。大家肃立，向总理为将三鞠躬，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1: 汉民同志，革命政府在广州成立了好几年，但是屡经波折，我认为我们应该成立一个正式政府，向全国民众和外国政府宣示我们是一个有合法权力的政府。
0: 邵明卿，你认为怎样
2: 呢？汉民同志，仲海同志，孙先生病重的时候，我汪兆明一直在他身边，孙先生念念不忘，就是要建立一个为全国人民谋求自由平等的政府。
0: 那邵明卿，你亦都赞成成立正式政府了？
2: 是，我们应该秉承孙先生的位置，继续革命奋斗。成立正式政府可以令到推展革命更加名正言顺。
0: 好，既然你们都赞成成立正式政府，那我们讨论一下政府的名称、政府的组织和人事的安排。

民国十四年，即系1925年7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成立正式政府，政府嘅名称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一般称为国民政府或者简称国府。国民政府采取委员制度，亦即系集体领导制度，以选举方式选出16位国民政府委员，佢哋包括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谭延闿、孙科、余幼任、许崇智、戴季陶、林森、张静江等，由政府委员推选国民政府主席，结果由汪兆铭，即是汪精卫当选。国民政府设立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司法、教育、工人、农人、商人、建设、监察等11个部。廖仲恺任财政部长，胡汉民任外交部长，广东省革命政府亦改组为广东省国民政府，许崇智当选省政府主席。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细佬、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生宋子文被聘任为广东省财政厅长，同时广州亦都设立市政厅，由伍潮枢出任广州市长。广州是中国第一个设立市政府的城市。国民政府成立，表示由中国国民党所领导的革命政权正式和北京政府争夺中央政府的地位。

中华五千年之国民政府，由李仁杰、郑启明、钟杰良、林佑荣、冯伟棠、叶世雄、陈敬创、曾永强、蔡浩良、温泉、莫家驹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喺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唔好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翻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系500,000元同终身监禁。想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1: 复刻艺文时光，百科巡礼。
2: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90年至1998年首播，由岑日飞先生主持嘅《百科巡礼》。今集嘉宾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时任高级讲师黄维亮博士，会由范仲淹嘅《岳阳楼记》讲到现代散文。细数徐志摩、朱自清、沈从文的笔墨风采，然后探讨中文写作在西化浪潮下的出路。究竟文章是为时代发声、为人生立言，亦或纯粹为艺术而存在？一起进入百科巡礼的散文世界，一探究竟。

哲学、文学、社会科学，扩阔现代人生活领域。百科循礼，主持陈。

0: 系中文大学嘅中文系高级讲师黄维良博士。阿黄兄，我哋已经喺度啊，聚谈咗点样讲啊？三个星期咯，
1: 系
0: 讲咗两辑系诗嘅，一辑咧讲散文。咁啊，今个礼拜仍然同你咧就讲散文咧，因为好似似乎仲未讲得好够咁样。就我哋似乎欠一个例子，因为我哋以前讲古诗、讲新诗都有例子。咁可唔可以即系举一啲好嘅散文嘅例子俾听众听下咧？
1: 啊，咁就举不胜举啦！啊，中国嘅散文几千年嘅历史啊，咁啊现代散文啊呢、這个作家多到不得了咁样啊，咁名作咧琳琅满目啊。有一本書叫《古文今讀》，係我哋嘅朋友啊陳耀南教授所編著嘅。咁裏邊咧有好多好多啊出名嘅古文啊，《古文評注》裏邊嘅。唔啱講下啊《岳陽樓記》啊、啊《前赤壁賦》啊呢啲咁嘅千古啊千古傳頌嘅散文啦、
0: 啊。岳陽樓記啊，依、這個想問下維良兄，你有冇去過岳陽樓先、嗯、
1: 啊？我唔需要讲惭愧啊，我去过啊，就系旧年啊，夏天嘅时候去过啊，
0: 咁都好喎、啊嗯，因为我亦都去过、啊。
1: 哦，咁啱啦，
0: 你就系几多年去噶？
1: 旧年，
0: 旧年就1991
1: 啊，
0: 啊，我就1981，
1: 哇，相差十年
0: 啊，啊，
1: 嗯，
0: 1981可能1980添，我要 check 计翻先知。总之1980、81之间嘅时候，
1: 十年一个岳州梦啊。
0: 但应该咧，就我去睇嘅时候嘅岳阳楼咧，呢、這个洞庭湖咧。就比你好睇啲，因為我去嗰時睇洞庭湖咧，佢、已經同我講話個湖咧越嚟越細啊、越嚟越縮啊、所以話問題我係十年前睇咧個湖應該比你十年後個湖大啲噶、
1: 我睇完之後好失望，認真失望。一來咧呢、這個岳陽樓啊，並唔係想象中咁宏偉
0: 啊。
1: 我又去過嗰個黃鶴樓喺湖北嘅，哇！呢、這個黃鶴樓不得了啦、一來佢係新起嘅、而且個地點都改咗、因此見到長江啊，見到漢口啊，好清楚啊，好宏偉。岳陽樓咧就冇咁宏偉，咁、更加令我唔開心咧就係洞庭湖咧就係大係細我唔知啊，最少就係嗰啲水咧混濁不堪
0: 咁所以問題咧就你之所以咁失望，都同我十年前所睇啲一樣失望咧、就因為由於我哋睇過、讀過《岳陽樓記》，哇！俾佢描寫到，哇！真係好似話靚到不得了，去到原來不是那一回事。
1: 春和景明，波瀾不驚。
0: 哇！咁嘅啫，咁可能咧係喺宋代啊范仲淹嘅時代咧，岳陽樓啊、洞庭湖係靚嘅，因為由於咧就經過咁多年啦，咁就漸漸咧就變咗即係樣都失修啊！啲岳陽樓嗰時我睇到失，唔知你睇嘅時候有冇整翻好啦？啲失修個湖搞到即係雨濕啊，成個各方面，所以咧令到咧就話即係覺得咧就同我哋睇《岳陽樓記》唔同嘅。
1: 不過咁啊，有個題外話就係、是、呢、這個范仲淹咧，佢未曾去過岳陽樓嘅。
0: 哦，
1: 只不过系佢个好朋友滕子京喺度做呢、這个大概系院长之类啦，咁就话嗱，我起一个岳阳楼啦，咁请你写一篇文章俾我，问号嚟噶嘛，
0: 咁即系作嘢啫，
1: 系作嘢噶咋，咁咁当然咧呢、這个范仲淹佢啊饱读诗书嘅，咁佢知道岳阳楼喺边处，咁加上滕子京大概就将个地形啊以至个楼嘅形状都画俾佢咁样啊，咁佢就根据资料加上想象力
0: 啊
1: 嚟到写呢一篇千古传颂嘅文章。假定岳阳楼冇呢一篇岳阳楼记嘅话咧，咁佢喺全国嘅全中国嘅楼里边咧，一定系轮唔到佢话排喺前边嘅，一定轮唔到佢啊。因此咧，岳阳楼之所以出名最大嘅原因。就係、是、有一篇《岳陽樓記》，
0: 但係問題我哋可以咁睇就話佢依個咁樣嘅點樣講咧？就話佢唔係寫實文學啊嘛，唔係報道式啊嘛，所以你可以佢有一種容許佢想像嘅自由啊嘛。而且佢依個《岳陽樓》咧，佢嗰個目的亦都唔係話可以講話係報道岳陽樓嘅風景，而佢亦都係借景嚟抒情。
1: 冇錯
0: 佢另有懷抱嘅。
1: 好似《岳陽樓記》咧，佢個主題好簡單嘅，就係、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咁大家已經係耳熟能詳噶啦。咁佢了不起嘅地方就係、是、除咗表達咁嘅思想感情之外，就係、是、好有層次 先讲话呢个滕子京喺边度，咁呢个喜恶洋流，咁然后咧就话落成啦，咁样要嚟到记述呢件事，然后写恶洋流同埋周遭嘅景色，春天系点样样

0: 其他季節點樣樣啊？風和日麗點樣樣啊？呢、
1: 嗯
0: 這個風風雨嘅時候又點樣樣、
1: 嗯？
0: 最後就歸結到，無論咩情況之下，一個知識分子，一個愛國愛民嘅知識分子，係、
1: 嗯、
0: 以天下為己任、啊、
2: 但後尾嗰度變咗係畫龍點睛嘅、前邊嗰度又講嗰啲黃油樓點靚啊，又講事又敘事又寫景啊，都去咗成三分之二嗰個篇幅嘅咯。咁然後就後尾一點咁樣，然後先至成個嗰個題主旨先出嚟。
0: 咁前面一部分咧一種醖釀
2: 啊，
0: 一種鋪排啊。咁佢寫到話嗱喺呢個風風雨雨嘅時候咧，就令人咧就好感傷嘅，所以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嚇，好、悲戚嘅。咁佢跟住就最後嗰度啦啊，佢話無論點樣樣啊，係好嘅環境也好，壞嘅環境也好啊，總係要以天下啊，以老百姓為呢、這個關心嘅對象啊。無論好風景好，壞風景好，好環境好，壞環境都好啊。唔緊要啊，最重要都係嗰種愛國愛民之心咁樣啊。
2: 但係佢變咗後尾所講到嗰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即係成為千古傳頌嘅句子嚟喎。好似我哋上次講個夕陽無好似是近黃昏一樣，都係一種點樣講啊？佢又唔係話呢樣嘢咧，又唔係話夕陽無好似是近黃昏，係一個普遍性嘅一個樣嘢，即係世界都有。但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又好中國特色嘅，即係儒家嘅一個襟譜嚟嘅。
0: 係呢個儒家情懷嘅知識分子嘅一個典型嘅心態。凡係傳頌嘅作品咧，總係有佢嘅普遍性。普遍性即係話係一啲典型嘅凝聚。
2: 嗯，係啦。咁其實咧就係、是、我哋都唔可以話將呢個岳陽樓嘅全篇講咗出嚟。不過我哋相信咧，喂、我相信聽眾咧都好多時咧都有因為陳耀林兄咧都有同。香港電台做節目嘅都有即係
0: 講解過
2: 講古文嘅、我諗聽眾都可能聽過佢即係講呢個《岳陽樓記》啦、都翻翻嚟講現代散文，即係而家講語體文啦，五四之後啦，係嘛？阿維倫可唔可以講下而家中國現代散文嘅發展？你又點睇啊？
0: 中國現代散文嘅發展咧，從五四以嚟就有各家各派一九四九之後咧，又分為。大陸嘅部分、台灣嘅部分、香港嘅部分，以至東南亞、歐美咁樣，因此咧真係千匯萬狀非常之豐富多姿嘅。喺五四時期咧，有好多好出名嘅散文家，佢哋有佢哋嘅成就，但嗰陣時咧就有啲作家受西化影響好深，以至咧。新德里咧有啲累贅啰嗦，頭先都講過個惡性西化嘅問題因此咧用依家嘅眼光嚟睇無論係徐志摩朱自清以至比較後一啲，譬如沈從文嗰啲咧，用比較嚴格嘅眼光嚟睇咧，係有問題有毛病嘅但咧我哋要即係饒恕或者係寬容啲對待呢、這個前言，佢哋始終係對中國嘅散文啦，就起咗一種推動同埋呢個即係開山之功嘅作用咁但係咧，假定我哋覺得佢哋嘅作品就係經典之作啦、一個字都唔可以改每篇都係無懈可擊，咁係一個非常錯誤嘅觀念除咗佢哋因為喺某種程度上受西化影響之外咧，就係、是、現代嘅人寫作嘅態度咧。比唔上古人咁嚴謹，點解咧？發表容易啊嘛，一出名大家約稿咁樣所以咧嗰個寫作比較係會草率一啲大部分嘅作家都係咁樣樣咁一路發展咧，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咧都有好多名家何其芳呢、這個梁宇春梁實秋錢鍾書咁樣咁到咗四九年之後楊朔呢啲孫黎台灣嘅曉峰奇君余光中咁人才輩出咁香港都有唔少我哋遲啲講香港文學都會提到咁散文就係最廣闊嘅一個天地嚟㗎啦你乜嘢都可以寫宇宙之大，蒼蠅之小乜嘢都可以寫
2: 但都可以分。唔同嘅派別嘅，譬如啲啊龜獸派啊、鴛鴦蝴蝶派啊，咁都可以分嘅喎，亦都可以分，主要可唔可以分為 即係兩個大國裏面有啲係純粹係咩啊？點講啊？即係。

0: 为艺术唔艺术嗰种，以前五四讲过一种系为人生而艺术，即系一啲系写实嘅，有啲系抒情嘅，纯粹系即系纯情嘅，系嘛，纯艺术性嘅。
1: 系。咁我头先所讲嗰啲作家咧，已经系包括啊唔同嘅类型噶啦啊。我头先漏讲咗啊鲁迅噶嘛啊，鲁迅佢就系为时代嘅，系为人生而写嘅。徐志摩嗰啲咧就系艺术性好强嘅，佢唔多理会点样大嘅时代、大嘅气候，唔系话唔理会，不过唔系咁注重嗰啲嘢啊。所以就系好多派别，好多唔同嘅风格。
0: 周作人咧，你点睇啊？
1: 周作人咁佢就有唔同嘅时期啦啊。有啲時期佢就好個人嘅，所以閒適之作啊，一啲小品文啊咁樣啊，寫佢嘅讀書心得啊，咁啊，好多類型嘅啊。我諗呢個係非常好嘅現象啊。我哋話文學要自由啊嘛，啊創作要自由啊嘛。咁本來寫詩寫小説已經係即係好自由噶啦啊。而散文咧，因為唔要點樣去構思，譬如小説有敘述觀點，遲啲我哋會講啊。詩咧又要講究嗰個啊。節奏啊，聲調啊，咁樣散文可以基本上唔講呢啲嘢啊，因此咧就最能夠暢所欲言啊，諗到乜嘢就寫啲乜嘢嘢啊，係最自由最廣闊噶啦。
0: 咁即係，但係會唔會而家因為由於嗰、那個點樣講啊，印刷媒介嘅發達啦、好似你講發表容易啊，令到即係散文越嚟越濫，就變咗越嚟越少精緻嘅作品。
1: 我哋嘅現狀就係咁樣樣啊，特別香港添啊，香港呢種咁嘅報刊嘅雜文咧啊，雜文散文之一種啦啊，頭先講啊係據我所知係全世界係只有香港嘅啫啊，其他地方冇嘅。
0: 但阿維良，你會我有時會覺得一樣嘢就會咧，唔一定話要講個作者即係寫得認唔認真嘅問題。而係話咧，涉及到嗰個市場嘅需求，亦或者係涉及到一個讀者個欣賞水平嘅問題。
1: 嗱，如果一個戲劇性啲嘅比喻，同埋咧可能會得罪人嘅比喻，不過好在我都係讀者之一啊。啲讀者咧都係牛嚟嘅啊，點講咧？牛照牡丹啊！有一篇好好嘅作品啊，咁但系佢都系牛照咁啊，系咁啊，唔识得鉴赏嗰个
0: 嘥咗
1: 处喺度啊。
0: 我写得咁有心机，你又咁照，我乱写你又咁照
1: 啊。另一个比喻都系同牛有关嘅，就系鲜花就插在牛粪上啊。一篇好精彩嘅作品，一篇杰作，咁读者都冇咁嘅能力去分辨佢啊。佢系一视同仁嘅，全部都系一读咁就过啦咁样啊。嗱，我都系读者嚟噶，所以我都拿埋自己噶都啊。不過咧，一個讀者佢係有修養、有眼光嘅人咧，始終係同一個即係泛泛嘅讀者係唔同嘅。咁香港好多嘅讀者，一般讀者咧就係即係歡你睇下呢個散文裏呢個專欄裏邊有冇啲咩奇特嘅嘢有冇透露一啲即係一啲內幕啊，或者係鬧下人啊咁樣或者係即係對個專欄作者本身有興趣，想知道佢嘅生活，就反而咧。就唔會注重藝術性一般嘅讀者唔會注重藝術性，咁變咗因果係循環啦，係咪？有咁嘅因種咁嘅果咁樣咁作者覺得我咁俾心機去寫，第一稿費又唔會提高，第二咧讀者又唔會話送一紮鮮花俾我或者係請我去食一餐飯咁樣坐下遊艇咁樣，
0: 掌聲都聽唔到根本。
1: 係啊，
0: 你話你根本喺表演啊，話我特登，譬如喺個音樂廳度，我特登用心去彈奏，特別聽到啲人 encore 多啲咁多啊，啲滿足感啊，你根本你寫得幾有心機幾好啦，根本啊都冇人知根本
1: 啊。少數讀者會知道㗎，係有知音嘅，一般讀者咧。就冇咁嘅能力，同埋唔會去標榜佢，去呢個稱讚佢，去鼓勵佢，獎勵佢，係唔會嘅。變咗作者覺得都好無可奈何咁就求其算啦咁樣
0: 但我睇翻五四時期，譬如魯迅時代佢所收到好多嘅讀者來信，佢嘅全集登曬出嚟噶。嗰啲讀者啲文字好正嘅，好高嘅高啊！而家所有寫專欄嗰啲人，我覺得正讀者又唔係作家。
1: 日飛兄，你都收過唔少讀者來信啦，有啲都好有功力噶，係嘛？我哋只能夠話一般而論即係有特殊嘅情況一般而論咧，依家嘅專欄作家嘅文字水準咧，係比起魯迅個時代
0: 嗰啲讀者都低，
1: 寫信嘅人啊，寫作嘅人咧係低啊，
0: 所以個市場根本即係有個需求，係唔需求，即係話嗰個金。

0: 高水平嘅文字，所以個文字咪唔會提高。如果個需求係話，哦，如果你啲文字低咧，係不受市場歡迎嘅，佢被逼個供應方面亦都會提高佢個文字嘅水平咯。
1: 係啦，係啦，
0: 係互為因果啊嘛。
1: 嗱，假定咧，報紙嘅老闆嗱，佢係對文字好敏感，而且好重視嘅，佢好強調文學嘅藝術性，佢又能夠花大筆錢出嚟獎勵藝術性強嘅專欄嘅作者咁又設一個咩獎或者係實質嘅鼓勵啊咁樣啊，咁嘅話咧，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而讀者亦都咧會係我哋要咁樣欣賞喎，咁樣即係變成一種即係講風氣嘅轉變，咁就會有改進。
0: 喂，你可唔可以講下，譬如話我哋講下英文散文咧，好似淨係講中文，譬如喺外國嘅散文，可唔可以有啲地方可以俾我哋中文借鏡一下？
1: 這個問題好值得講嘅。喺外國咧，詩、小說、戲劇我所謂外國咧，主要係指英美嘅文學界詩、小說、戲劇非常非常之受重視，而且咧就好多呢一方面嘅作家咁喺中文嘅文學界咧大陸、台灣、香港咁樣就詩、小說、戲劇都受重視而呢個散文咧作家特別多咁呢個係一個好奇特嘅現象喺香港特別顯著。頭先講到香港嘅專欄散文係嘛？咁有香港嘅報紙多副刊嘅專欄咧，一個一個咁幾十個最少而外國咧就冇呢啲嘢㗎。外國嘅報紙咧冇咁嘅副刊外國嘅文學雜誌咧主要係登咩咧？就係小説詩歌、戲劇同埋一啲報道嘅文學就好少話登一篇台灣嘅報紙所登嘅，或者香港嘅報紙副刊所登嘅呢一類嘅散文。咁變咗咧，外國嘅一啲散文咧，都係偏重於實用性嗰啲報道文學嗰啲為主因此咧，假定要講英文嘅散文咧，就一定要講下一啲雜誌或者報紙嘅一啲 feature writing 一啲特寫或者報告文學咁我經常有睇一啲外國嘅報章雜誌。是好令讀者覺得有種滿足感喺處嘅。
0: 譬如話，你可唔可以舉個例
1: 啊？譬如《時代周刊》咧，有曬《時代論文》所謂 Time Essay 咁好多嘅篇章咧，都係一個好有功力嘅散文家佢有呢、這個對全個世界嘅事物都好有掌握嘅對上下古今都好有認識嘅一個人博學之士你都去寫呢、這個識見這個文采都是非常之好的。另外就是一些特別的報道所附屬的一些文章或者是譬如每年呢所謂 Man of the Year 風雲人物那個特別的報道之前的一篇評論有一次呢我就選了一篇文章給學生去讀是什麼呢就是前幾年嘅時候呢、這個戈巴乔夫咧，戈巴乔夫被選為風雲人物咁就有一位叫做 Lance Morrow 寫嘅文章就將呢、這個戈巴乔夫嘅成就佢嘅影響佢對整個蘇聯以至世界嘅個貢獻咧，就呢、這個總論一下咁佢唔淨止係表達意見而已噃，佢仲加好多文學嘅典故、歷史嘅典故當代文學作品亦都俾佢引用嚟咁樣亦都寫景佢話咧，依家好似一個咁嘅學打開咗咁，好多啲有翼嘅一啲物件咧就飛起嚟咁樣，然後從呢度飛到第二處咁樣。原來佢寫咩咧？就係即係喺大眾傳播好發達嘅呢個社會呢、這個資訊由呢度傳到嗰度就全世界都知道啦然後先點出個主角，即係戈巴卓夫
0: 其實呢種咁樣嘅，譬如外國，譬如雜誌整呢啲咁樣嘅，譬如話Time Essay 咁樣嘅，即係時代散文咁樣嘅形式嘅，香港嘅報行都可以學嘅喎。即係講明話，我依一欄咧係即係話寫作嘅人咧，要即係話好嚴謹咁創作，就可以俾好高嘅稿費。咁又譬如話。你根本冇咁嘅難，咁你而家要我哋，譬如而家我哋喺普通嘅專欄嚟寫，寫好似頭先我所講話，寫一篇文，改完又改，改完又改，寫完之後劈低櫃桶，過完一個禮拜之後攞出嚟睇，又再睇可唔可以改，咁啊慘啦，咁啊點樣？即係話，即係我哋能夠做到好似你所講咁，精通 文字通訊，咁已經係交咗功課，咁但係仲未夠啊嘛，好似你講話咗。

0: 精通兼多姿，啊、要有即係有文采。
1: 嗯嗯
0: 咁嘅時候咧，你就要有一個咁樣嘅欄，講明呢啲係作者係用俾心機寫啊，係差唔多佢出盡全力嘅。咁咧你就可以有咁樣嘅寫明係呢啲就係乜乜散文、乜乜報紙嘅散文咁樣。依個係就話你都願意寫噶，就變咗即係話嗰種係即係唔同寫法啊，變咗。否則嘅話冇阿寶都咁難，即係你寫你亂寫係咁樣，唔亂寫係咁，根本好又講根本冇人冇掌聲。隔離睇下翻隔離嗰啲難，個個都話喺講埋曬啲即係唔三唔四嘅嘢。點需要咁樣寫法啫？寫到即係話要改完又改，改完又改嗰種。但係好似你講一個難，講到明係呢個係 essay 散文難，係精挑細選嘅散文，咁又唔同。係啊，俾到5蚊一個字嘅稿費。
1: 嗯，5蚊一個字1000字，即係5000蚊，係嘛？
0: 係。
1: 又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我對香港好多專欄作家咧，佢哋嘅才華我都好欣賞嘅。但係對香港嘅專欄制度咧，就大有微詞啊！我覺得呢個制度唔好嘅，就係冇法子做到頭先所講嘅作者做足100分啊！佢將佢嘅看家本領都表現出嚟，渾身解數都表現出嚟，將最好嘅嘢咧表現出嚟。咁嘅話咧就好花精神氣力嘅噃寫完一篇之後，佢或者唞下都唔定，點能夠好似香港咁一日寫6篇、7篇、10篇咁樣係嘛？呢個係誇張啲講咧，我諗不人道嘅做法嚟。呢啲詞都會繼續講落去啊！咁假定能夠有好似頭先所講嗰種嘅，即係大家嚟到嘅寫報紙，俾好高嘅報酬佢咧，咁理論上講係會優秀好多。
0: 好啦，咁今日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咧就同樣時間會同大家講小説嘅，拜拜。
2: 百科巡禮，岑日飛主持，蔡雅閣編導，魏便利監製，香港電台教育組製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系新闻提要，李家超话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期间，收集到市民丰富多元嘅意见，好有参考价值，带嚟好多启示。本港再录得三宗儿童感染流感嘅严重个案，其中一人情况危殆。卢颂茂话，上呼吸道感染流感病毒嘅阳性比率较基准线高好多，但并未出现流感同新冠相高峰。中尼边境严重泥石流发生十日后，一个被困尼泊尔水电站隧道内嘅中国公民获救。详细嘅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期间，收集到市民丰富多元意见，好有参考价值，带嚟好多启示。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形容两者一脉相承。仇志荣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业短片上说，公众咨询期间短时间内在线上线下收集到市民丰富多元的意见，好有参考价值，带来很多启示。李家超指出，无论个人事业抑或各行各业，都要有长远视野和规划，有信心和能力通过长远规划和具体落实，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
3: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则聚焦落实规划的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我们将透过宏观谋划结合微观执行，推动香港经济稳步发展，确保黄金中央结算系统有效运作，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吸引更多全球前沿企业进驻河套香港园区，透过北都大学城全力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为香港带来新动力，创造更多发展机会。
2: 金融发展局主席洪丕正在片中表示，在香港设立黄金交易平台既有策略性亦都有前瞻性，时机非常合适，希望长远能够在贵价金属甚至大宗商品有定价权和话语权。
4: 全世界呢，不是有很多个市场是能够包含交易、精炼和仓存，香港就是希望做到这个三合一，其实时间上呢是非常非常合适。因为随着地缘政治开始改变加剧，整体的资金将会是西配东，黄金市场希望只是一个初步的切入点，在未来希望将这个生态圈能够延续到去贵的金属，甚至乎是大宗商品，能够有一个定价权，一个话语权。
2: 港深创新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话，河套香港园区未来仲有更多空间落成，以及更多土地展开招标，对市场的反应有信心。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主席雷添良就话，北都大学城区总面积超过1000公顷，彰显推动教育发展的长远视野。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警方国安处拉了三个男女，涉嫌在8月31日于港铁太子站外叫喊具煽动性口号和散播假消息。被捕的介乎33岁至79岁。据了解，其中一名被捕人士是前区议员。黄贝文报道。
5: 警方发现有人在8月31日晚在港铁太子

站外手持花束站立，并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有关人士涉嫌散播假消息，以方言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和抹黑警队，意图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和执法部门的憎恨。警务署国家安全署星期四在港岛和九龙区采取执法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即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三个涉案人，包括两个本地男子和一个本地女子，年龄介乎33至79岁。据了解，被捕人士包括前区议员冯敬文和曾经在社交媒体发布煽动性贴文而被判囚五个月的陈冠旭。至于另一个被捕男子，消息说他有心理发展障碍问题，怀疑被人利用和唆摆参与今次活动。警方又说在行动前拿到法庭搜查令，搜查各个被捕人的住所和检取相关证物。警方强调，所谓八三一事件并无事实根据，别有用心的人借此散播谎言攻击政府和抹黑警队，企图以

0: 物。警方強調，所謂831事件並無事實根據，別有用心的人借此散播謊言，攻擊政府和抹黑警隊，企圖以危害社會安寧的手段達至政治目的。有關行為涉嫌干犯，出於煽動意圖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屬於嚴重罪行，首次定罪可被判處監禁七年。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1: 渔护署首日在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试行预约制度，有游客认为有助减少人流。渔护署说，今日一共有大约1800人预约到访，全日就有大约900人登记入场，包括即场预约人士。有部分已经预约的人未有现身，署方释出配额给游客即场登记。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形容整体大致畅顺，会视乎现场情况灵活释放名额，试行阶段完结之后再检讨。陈晓君报道。
2: 渔护署今日至到十月七号嘅周末，中秋节同国庆黄金周，会喺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试行预约制度。上昼九点至到下昼五点，每两个钟头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实施首日，署方在入口核实游客的预约验证检查身份证明文件后，为完成查验的游客在手背盖印。有市民说，现场指示清晰，有来过破边周段几次的内地旅客说，措施可以有效控制人流。
3: 挺好啊，咁不会话太多人涌在上面啊。OK 啊 ，OK 啊，职员都够，指示都清晰，
4: 好一点。如果之前的话，可能人堵人，不预约的话，所有人一股脑上去的话，其实你包括你上下，可能你原本一两个小时能搞完，然后为了排队啊，所以是解决50%以上的安全问题了。
5: 好好咯，安排包括啲工作人员引导啊，同埋上边好顺畅，唔会塞咯。
2: 喺早上第一个时段过咗一半，有大约140名已经预约嘅人上咗山。由于到场人数较原先预约嘅少，呢、这个时段就释放咗大约50个名额俾其他游客即场登记。渔护署署长黎坚明到场视察话，整体大致顺畅，会视乎现场情况灵活释放名额。
6: 我哋会尽量去弹性处理，因为我哋非常重视旅客嗰个体验同埋感受嘅。主要我哋嘅考虑因素咧就系、究竟实际上破边周段上到山嘅时候嗰、那个、人流情况系点样？不同嘅位置摆咗不同嘅同事喺度咧，留意住上边。那個人流情況啊，會不會有些擠擁？如果我們覺得是合適的，亦都有空間俾其他旅客上去嘅時候咧，我哋都會盡量將一啲 quota 放翻出嚟。
2: 黎堅明又話，將會喺試行階段之後再作檢討，包括會唔會增加名額，以及喺其他山徑路段應用預約制度，強調要考慮山徑維護同旅客安全等嘅因素。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1: 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三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人情况危殆，两人严重。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现时上呼吸道感染流感病毒的阳性比率较基准线高很多，但并未有出现流感和新冠病毒相高峰。另外，卫生署联同警方正调查有处所供应宣称预防癌症的 WT1 疫苗。卢颂茂话：连日嘅行动，一共搜出1600剂冇注册针剂，但未有发现 WT1 针剂。佢透露，至今有三人被捕，其中一人系医生。黄贝文报道。
0: 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三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个六岁女童发烧、流鼻水、咳嗽，其后出现全身抽搐，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目前情况危殆。一个三岁女童同一个15岁男童分别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和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两个人都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目前情况严重，三个人过往都健康良好。卫生防护中心话，由六月底至今，累计录得16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包括一宗死亡个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暂时未有出现流感和新冠病毒相高峰，接种疫苗仍然是最重要的预防方法。
7: 之前呢，我哋今年比较特别嘅，就是没有一个冬季的高峰，所以今次的夏季的高峰呢， 係我哋預計啊，可能會比較犀利一啲嘅。咁同一時間咧，學校又開學啦，呼籲大家咧，呢啲人多嘅地方或者啲工藝人士戴口罩啊，或者自己做好手衞生啊嗰樣嘢。但係咧就最緊要啦，始終都係疫苗。

0: 接种。
1: 另外，針對有處所向顧客提供聲稱可預防多種癌症的 WT1 疫苗，盧寵茂說，衛生署聯同警方今個星期初展開行動，到過十幾間處所，在其中四間一共售出1600劑無註冊針劑，但都不是 WT1， 而是保健產品和維他命等。有三個處所的負責人被捕，其中一個人是醫生，他強調沒有任何證據顯示 WT1 可以防癌，又說至今未發現有人已經注射過 WT1。
0: 可能呢啲接受咗嘅針劑嘅人咧係境外嘅，已經離開咗香港啦。到底佢哋係咪真係接受咗呢個針劑啦？嚇，還是係有一個詐騙成分，話呢啲處所、呢啲診所廣告就話打 WT1， 而實際就係幫佢打，例如生理鹽水啊，或者啲維他命嘅針劑咧。我哋呢個都要進一步調查。
1: 佢又話得悉香港有公司售賣 WT1 試劑，會再循不同方向調查，包括針劑嘅來源等。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政府发言人宣布将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23号乘组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的师生当日在校园内实时看直播。天宫课堂活动由港澳特区政府以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以及学生提问等环节，借此向港澳青少年展示太空特殊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十日之后，一个被困尼泊尔水电站隧道里面的中国公民获救，他目前留医情况稳定，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前往探望。尼泊尔军方同日在灾区救出一个64岁女子，将她送到加德满都治理。刘晓山报道。
3: 中国与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发生十日之后，一名被困尼泊尔特里苏里水电站隧道内的中国公民获救。尼泊尔军方表示，由军方人员和韩国灾害专家组成的联合救援队，在特里苏里河上游的一号发电站一条长225米的隧道内救出一名男子。片段见到这名男子在两名救援人员搀扶之下从隧道口步出，之后由救援人员抬上直升机，机上一名军医为他进行简单身体检查，包括量血压。这名男子接受央视访问时忆述，被困隧道多日，曾经多次大声呼救，但是救援人员听不到，对于最终获救感到难以置信。
4: 我喊了很多声，每次我看见那个灯光我就喊，哎，大特别大声，特别大声，乐器没听到，但是我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就是今天他们救我的时候，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相信我，他们照我眼前。
3: 呢名男子生命表征稳定，冇明显外伤，但系有轻微低温症，目前留医，情况稳定。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连同昨日早上获救的两名尼泊尔工人，特里苏里河上游的水电站至今已经有三人获救。尼泊尔灾区同日再传来好消息，军方在努瓦科特镇一座房屋中救出一名64岁女子，将她送往加德满都治理。军方发布的照片显示，这名女子全身沾满泥浆，救援人员向她送上饮用水，再用毛毡包裹救出。发生在上个月26号的泥石流导致尼泊尔数以千计民众流离失所，部分人正在临时安置中心暂住。总理沙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理解灾民面对的处境，承诺为他们提供安全和舒适的稳定居所。而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日程，沙亚今个月24号将出席联合国大会并演说，将会是他今年3月上任之后首次外访。尼泊尔传媒报道，政府原本计划由外长希西尔率团出席联大会议，但泥石流发生之后，沙亚决定亲自出席。预计他的演说主题会围绕寻求国际社会在救援和重建方面提供更多援助。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受熱帶氣旋沙德爾的影響，江西省一共有超過16萬人受災，其中吉安等地災情較重。吉安瑞川縣高平鎮凌晨發生泥石流和山泥傾瀉，造成12座房屋受損，當中8座完全損毀。

0: 局至今救出三人，其中一人死亡，仍然有十一人失踪。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多个部门迅速展开搜救。灾防系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亦都启动省级救灾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做好救灾同救助各项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设国宴款待今个月访美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又认为美中两国将会达成好好的成果。卢晓珊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白宫会见记者时，被问到期待同今个月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能够取得什么成果。特朗普回应说，习近平将于今个月24号同夫人彭丽媛一同访美，到时会设国宴款待。他又说，美中拥有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竞争对手，但他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中美会达成好好的成果。
2: He's a great gentleman, we get along great. We have a very good trading relationship. And you know, they're a competitor and all of that, but we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President Xi. He is coming on September 24th, and we're going to have a state dinner. And we do great things with China. We've been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1: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习近平准备率领一个庞大商界代表团访问华盛顿，形容情况罕见。报道说，习近平甚少带同企业高层出访，尤其是北京在2020年开始对科技、教育和房地产业进行监管整顿之后，对上一次已经是2015年，当时代表团成员包括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腾讯创办人马化腾等。有美国官员表示，白宫目前未掌握中国企业高层代表团随行的消息，但知情人士认为，如果习近平真是率领大型商界代表团访美，显示北京当局愿意支持与美国的投资和经贸关系，同时亦都为白宫在中期选举前带来一些潜在经济成果。路透社在另一篇报道亦都引述消息人士提到，中美计划在两国元首会晤之前在九月中举行对话，讨论人工智能安全风险。消息说，美方将会由财长贝森特率领，中方就可能由副总理何立峰带领，亦都可能是另一名副总理丁薛祥。不过报道引述美国财政部发言人表示，目前没有计划举行会议。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0: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证实，总统普京将会接见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克宫将于会谈后发布消息。普京同时下令，从当地星期六午夜起三日内不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此举与美国谈判代表筹备和将会访问基辅有关。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两名港队代表李卓耀和吴英伦分别都杀入男单决赛，提前包办冠亚军。李卓耀在四强面对赛事的二号种子法国球手波波夫，直落两局21-15和21-19胜出。新星吴英伦在紧接的另一场四强战和丹麦名将五号种子安东神激战超过个半钟。吴英伦先失一局15-21情况之下，连赢两局22-20和21-16反胜。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话，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期间，收集到市民丰富多元意见，好有参考价值，带来好多启示。本港再录得三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人情况危殆。卢颂茂说，上呼吸道感染流感病毒阳性比率较基准线高好多，但并未出现流感同新冠相高峰。中尼边境严重泥石流发生十日之后，一个被困尼泊尔水电站隧道内的中国公民获救。六合彩搞出个号码9、18、26、30、33、45，特别号码28号，头奖3.5注中，每注派6337万6000多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中。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中至高。 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

0: 數大約是6，強度屬於高。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同時一度雲帶正是為中國東南部帶來驟雨。晚上8點，熱帶風暴科羅旺集結在沖繩島以南大約20公里，預料向東南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在琉球群島一帶徘徊。同時，位於硫磺島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硫磺島西北偏西約81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並逐漸消散。預測漸轉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朝最低氣温約27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約31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微風。展望隨後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一兩陣驟雨。而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晚間新聞天地報導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全港超过5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日至27日，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4: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5: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4: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5: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4: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7: 文字、
6: 影像、
7: 形体、
6: 媒介、
7: 环保、
6: 文化快讯。
8: 为响应今年全国生态日，环境及生态局辖下香郊保育办公室将会举办专题展览，等参观人士以互动形式了解香港香郊文化和自然生态。听听香郊办总监邓文斌介绍其中一个和乡村故事有关的展区。
9: 这个展区我们会透过多媒体的科技呈现局部、山后个梅子林和荔枝窝等村落的历史文化和故事，仲有自拍机留低你的美丽的倩影，譬如荔枝窝啦，佢一个有300多年历史的客家村落，村屋群咧就呈现三纵九横的规划设计布局，村落文化传统依然咧就保存得好好，大家可能咧冇乜留意过，冇乜感受过。
8: 展览期间仲有其他活动，包括邓文斌介绍的音乐演出，
9: 延续今年3月音乐大师谭盾的香郊风铃节2026香港山水星舞一日音乐节的山水音韵，邀请到世界口琴节冠军李俊乐阿 Gordon、 小提琴家黄善仪 Lina 和钢琴家查海伦 Helen， 以香郊和自然为题，以口琴、小提琴和钢琴交织共鸣，带领观众沉浸在山水音韵之中，回应谭盾大师在鸭洲的音韵。
8: 全国生态日专题展览2026，9月1日至6日，东九文化中心展馀。
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0: 蠢神，人鬼殊途，你唔怕我咩？
11: 唔惊啊！我最惊嘅系老老发现我哋相见，要捉走你，以后都见唔到小倩你啊！
10: 唔怕，老老好中意听粤曲，佢每晚10:35都会留喺南约子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而星期六日同公众假期系10:20开始。节目里面有咁多好曲听，佢晚晚都听到如痴如醉，唔会离开半步噶。
11: 咁我哋每晚都可以把握呢个时间见面。总有一日，我会帮你脱离老老，

欢迎各位香港电台第五台的听众收听9月5号星期六晚的戏曲之夜，我是龙玉星，现在是晚上的10点接近26分了。今晚呢选嚟多首名曲为大家送上，第一个小时有红线女主唱的《民军探月》，还有一个现场录音《五郎救弟》，李龙、新剑郎合唱的。接住呢11点的新闻天气消息之后，会有邝明辉、吴美英的《俏潘安之洞房》，另外就是一个现场录音的《连城璧之钗词》，龙管天南凤合唱的。最后一个小时里面呢，在12点的新闻天气消息之后送上梁汉威、尹飞燕合唱的《孝庄皇后之密誓》，还有就是丁凡、陈允龙合唱的《汉文皇后之刑弟》的。地方戏曲会凌晨1点之后送上《沉香线》的第一卷上海粤剧。现在一起欣赏女姐红线女的曲《民军探月》。

刚刚欣赏过咧红线女主唱嘅《闻君叹月》，而家送上1996年嘅现场录音《五郎救弟》李龙新剑郎合唱嘅。

0: 台山兴国志，不约在此，躲避一笑，明日设法逃亡，家威尚算啊。哦，这位大师有礼了。
1: 阿弥陀佛，荒山野寺，施主你来此何为？
0: 冇错啊，在下姓杨，由关外到此，欲借宝寺结束一宵，求大师方便啊。
1: 善哉善哉，施主姓杨，贫僧俗家的也是姓杨，可谓有缘幸会
0: 哦。原来大师分属中奖，失敬失敬。
1: 施主既属姓杨，贫僧啊，欲想向你打探一所人家嘛。
0: 哪一所人家呢？
1: 天波府
0: 啊。天波府嘛。

温真真用心防好大未分无望状人心难测更需防有道之人口面不知心

0: 师呀、啊，如何？在下向在关外营商，不知天波府是何等人家？大师你又可怕武长高呢？
1: 如此说，使诸天。

0: 问大师，
1: 杨
0: 家
1: 中医又如何壮烈牺牲啊？

五路又如何啊？啊，孤狼啊！

0: 郎出家，碌郎又怎样啊？
1: 碌郎啊，唉，一在三关遇外寇，二在朝中把奸逢，三在家中侍奉母，尽忠尽孝。西武阿尚，
0: 杨家众兄弟总算他好咯，
1: 算他好啊，
0: 算他好。比如七郎又如何啊？
1: 七郎，七郎会死得好。

0: 见过、
1: 啊、你是谁人？
0: 我就是你六弟燕天华。
1: 啊，六弟
0: 五哥，
1: 六弟
0: 五哥，
1: 哎呀，六弟
0: 五哥啊！
1: 来到五台山上啊，
2: 哪里呀、啊？遵从。

徒兄弟竟相逢，正是天从人所望。哥啊，父亲为骨，现在这里，哥一看吧。

当初为抗辽兵，父子八人捞捞诶烧诶烧，喊阵冲锋，杀得他鬼哭神号，安阳家二哥哥哥二哥，可怜的师弟师奶。横的横，老爹爹，可怜你在两难山前。

中报仇，爹下你就知列尽忠，我就投省乌台，你就云游塞外，好一个六帝燃超，你千山还水，还水千山取骨回还，叫人怎不

已泪中横，悲悲切切，切切悲悲，痛哭老父牺牲，哀悼手足相望，有若何泪长，空更似无合原替，唱地呼天干肠啊，串一段。

忆悲怀，阴阳家虽然师弟师奶，横爹横为是个个尽忠，人人啊壮烈，博得名留万世万世名留，正是无上光荣人。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十日之后，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内救出一名中国公民，又在灾区救出一名被困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与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于在努亚果德县一座被泥石流掩埋建筑中获救的64岁女子，她获救时清醒，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美军表示，当地星期六打击三艘伊朗革命卫队的运油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是伊朗革命卫队向两艘在地区水域巡逻的美军舰船发射弹道导弹之后，美军部队对三艘伊朗原油运输船实施打击。声明说，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成功规避伊朗方面多次攻击。在伊朗的攻击失败之后，美军的打击导致哈尔克岛海岸附近以及贾斯克附近的两艘革命卫队原油运输船永久瘫痪。美军同时在阿曼湾彻底摧毁另一艘原油运输船。在船员被指示弃船之后，美军打击船只多个关键位置，令到这艘船无法运作。城大完成调查迎新营事件，纪律处分活动举办者和涉事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回应事件时表示，香港的高等教育享誉世界，大学作为立德树人的学府，大学生一时贪玩玩过火，对大学的声誉带来很大影响。他说社会对大学生有好高期望，他们的品格非常重要，尤其因为对大学生投放了很多资源，培训成为社会栋梁。今次事件令到社会感到失望，校方严肃处理亦都不纵容，除了惩罚会为学生提供辅导，教好他们是相当重要。大学方面亦都好清晰，就是绝不纵容不负责任的组织者，即是学生会辖下的组织。警方发现有人在8月31号晚上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站立，并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涉嫌散播假消息，以方言攻击香港特区政府和抹黑警队，意图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及执法部门的憎恨。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星期四在港岛和九龙区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即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三人，包括两名本地男子和一名本地女子，年龄介乎33岁至79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硫磺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北偏西大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

0: 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自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4: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嘅子女喺2024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喺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喺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嚟到晚上嘅11:07，继续戏曲之夜，有我龙玉星为大家主持节目，去到凌晨2:00。刚才我哋欣赏过两首嘅名曲，系《女仔红线女》嘅《民军探月》，仲有1996年嘅现场录音，新剑郎李龙合唱嘅《五郎救弟》。接住呢个时段，去到凌晨1:00之前呢，仲有4首粤曲为大家送上嘅，先送上德叔叶绍德嘅作品《俏潘安之东房》，邝明辉、吴美英合唱。

识错娘亲渡河之事，曾有随机应变之余，倒可作援兵之计。唉，我唯有见一步是行一步，随机应变，暂从权。

0: 擎住砌呀，所谓好事成双，我再敬你一杯呢。
1: 哎呀，我最多饮埋呢一杯嘅咋。
0: 好啊，擎住砌擎。
1: 楚郎夫擎。
0: 擎。啊，擎住砌你果然好酒量噃。芙蓉初着骤空。

0: 丑郎夫，轮到你啦。
1: 啊，系啊，又轮到我啦。呢半杯酒啊，我未曾饮咋，就已经醉了。

0: 好嘛？
1: 哎呀，夫郎如此挑拔，总不怕令人难以为情嘅。
2: 哎呀，切切切切，夫妻闺房之乐，不足为外人道噶嘛。我哋现已身婚，又有何不可呢？
1: 哎呀，唔好啦，如果再饮我就会醉噶啦。
2: 唔紧要啦，你醉咗有为夫服侍你啊嘛。
1: 都唔得咯，我唔饮咧。
2: 嗱，你饮一啖，我饮一啖啊，好吗？
1: 又好，嗱，我饮一啖就轮到你饮一啖噶啦。
2: 好啊好啊，嗱，我俾你饮啊嗱，一啖饮晒咧。
1: 哎呀！

0: 程专妻，你见点啊？等我扶你埋床头下咧。
1: 楚龙，我未醉，我仲要饮，我仲要饮啊！
0: 我斟杯酒俾你吓。

0: 之夜。
1: 刚才欣赏过邝明辉、吴美英合唱的《俏般安之洞房》。时间来到晚上的11:30了，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5，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天气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的骤雨。刚才欣赏过经典的名曲，平时我们看大戏这些的名曲就是当中的主题曲。另外送上一首就是主题曲，就是猜词。猜词经常都很多朋友学粤曲都会学的，因为都是《连城璧》里面的主题曲。林家声博士的经典作品，一个1994年的现场录音，演绎的是龙冠天、南凤，一起静心欣赏《连城璧之猜词》龙冠天、南凤合唱。

0: 回来了，
1: 相爷夫，你今早被召上朝，是否已见之于赵王啊？
0: 夫人，为夫蒙妙言大夫推荐，今早上朝得赵王重用，封为上大夫之职。

0: 你都可以。
1: 量子万气，量子。

衰癲人亡。

今日生离，恍如死别，不是可喜可贺，而是可悲可泣。

0: 气吃一带来了，夜间都兴旺气杂啊，说嘛做嘛是难的气色，一说难分难解之心，说给难通的欲碎，心愿为家是继承，
1: 苦一个为家之继承。

0: 父不是疯癫。
1: 你不是疯癫，因何要将银钗痴在孩儿臂上啊？
0: 娘子啊！去咸阳巡过境，又怕一时难消百万兵。
1: 我知你为国为民，早已置生死于度外了。
0: 相如此生能保国，纵然一死亦光荣。
1: 你不知光荣，更令谁视察啊？
0: 一身护壁系安危，百万黎民将唤声。
1: 强秦虎视眈眈，我国臣民皆多警惕。
0: 但岂有儿能继后，却受无知朕家姓。
1: 孤狼若有不测，当分子成错，继承。

0: 路，又怕孺子未必聪明啊！
1: 我骨丝肉丝如何艰苦，缺不住苦劳，你期望啊？
0: 为师孩儿肩立志，银钗切备。

将国字黐在孩儿臂上，好使他长大成人，爱民爱国。

0: 请夫郎你动手，你动手，你动手吧。
1: 哎呀，一猜气在意悲伤，一字翻声。

刚刚收听过咧，就系《连城璧之猜词》，一个1994年嘅现场录音，选嚟有陆冠天、南方嘅合唱版本。时间咧仲有2分钟左右，就去到凌晨12点之后咧，为大家送上梁汉威、尹飞燕合唱嘅《孝庄皇后之密誓》，另外就系丁凡、陈允红合唱嘅《汉文皇后之迎帝》，仲有咩呢？就系凌晨1点钟之后嘅上海粤剧，我哋今日可以欣赏《沉香线》嘅第一卷。转头翻嚟再见各位。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城大完成调查迎新营事件，纪律处分活动举办者同埋涉事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喺一个电台节目回应事件时表示，香港嘅高等教育享誉世界，大学作为立德树人嘅学府，大学生一时贪玩玩过火，对大学嘅声誉带嚟好大影响。他说社会对大学生有好高期望，他们的品格非常重要，尤其因为对大学生投放了很多资源，培训成为社会栋梁。今次事件令到社会感到失望，校方严肃处理亦都不会纵容，除了惩罚会为学生提供辅导，教好他们是相当重要。大学方面亦都好清晰，就是绝不纵容不负责任的组织者，即是学生会辖下的组织。政府发言人宣布，对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神舟23号乘组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在校内实时观看直播。菲律宾副总统沙拉的律师证实，沙拉昨日向大马尼拉地区灰松市一间法院缴纳36万披索，即是折合大约45000港元的保释金之后获释。沙拉昨日现身法院，并且表示自2023年以来一直遭受政府层面的打压和骚扰，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没有保障。灰松地区法院于过去的星期五下达对沙拉的逮捕令。菲律宾传媒报道，法庭认为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前众议长罗穆亚尔德斯等人。根据菲律宾法例，相关罪名允许申请保释。沙拉的律师说，他无意规避法律，将会继续行使所有法律权利。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表示，和平委员会早前有关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和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在声明中表示，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报告站在不利于巴勒斯坦民众与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平衡和全面陈述当前局势。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强调加沙大约200万名的居民目前仍然面对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遇袭以及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早前发表报告，指哈马斯接受了委员会的要求，并指加沙应该在未来10年成为巴勒斯坦自治的典范，令到以色列等各方确信巴勒斯坦的核心追求在于自由和繁荣，而不是毁灭以色列。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一度云带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本港寻日是大致天晴，下午炎热，晚上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广东沿岸今明两日风势仍然微弱，而广阔云带会逐渐覆盖华南沿岸，该区有几阵骤雨。随住云带转薄，本周中期华南普遍晴朗。在寻晚11点，熱帶風暴科羅旺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大約是100公里，預料向東南。

0: 移动，时速大约系12公里，于琉球群岛带徘徊。同时，位于日本以南海域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鹿儿岛之东南，大约咧系4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啦，并且系逐渐消散。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0%。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11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5.7度、东经128.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西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南达5级。是后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系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2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系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5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0: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 我是汤盈盈，
2: 我是钱家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1: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3: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翻到嚟戏曲之夜，时间已经去到凌晨啦，凌晨嘅12:09，为大家主持节目，继续有我陆玉星啊。刚才欣赏过四首粤曲啦，呢个时段里面咧有两首为大家。

0: 又主夫林今日登基，你贵为太后，天下无疑。我多以菌，得来讨饮一杯喜酒啊！
1: 睿亲王。

0: 王，
1: 身在
0: 多疑困。
1: 皇太后，你
0: 这里并无王太后。

0: 真是一言惊醒了痴人，为免受人话柄，我当暂把情深收拾。
1: 今宵对月盟心事，只待我儿亲正日，我孝庄下嫁心上人。
0: 我的好玉儿呀、啊！

将过孝庄皇后之密誓，梁汉威、尹飞燕主唱蔡显芬老师的作品。时间去到凌晨的12:34，室外气温录得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5，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呢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是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天气展望随后数日呢，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的骤雨嘅。骤雨唔怕落啊，因为呢落过呢天气就冇咁热，係咪？尤其是呢喺室外工作嘅朋友，即係遇到天气热嘅情况，要工作又唔係，要唞又唔係，见到啊眼前咁多工作好可惜，就啊太热就好难捱。点都好呢，啊有时攰呀、啊或者係觉得辛苦呢，听下粤曲呢舒缓一下，人就冇咁热㗎啦。好啦，继续听曲。嗯，呢首曲呢就係、是、一个1993年嘅

0: 小姐，你为何身处素服啊？
1: 弟弟，姐姐求得万岁恩准。

0: 之夜。
1: 刚才欣赏过丁凡、陈允红演绎的汉文皇帝、汉文皇后之刑帝。带到嚟时间即将去到凌晨一点钟啦，之后我哋一齐欣赏上海粤剧《沉香线》嘅第一卷，转头翻嚟再见。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政府正积极部署全新支援服务，为进行大型楼宇维修的业主、立案法团和业主提供更加全面和到位的招标和相关支援服务，防范围标行为，包括制定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以及为业主就聘用经预审的顾问和承建商进行招标和评估工作和评标的工作。凌汉豪出席一个研讨会的时候说，政府已经在今年预算案拨款3亿元，当中1亿元是启动资金，以推出全新支援服务，另外2亿元是为日后使用相关服务的业主提供费用宽减资助。

0: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表示，和平委员会早前有关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同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在声明中表示，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报告企在不利于巴勒斯坦民众的和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平衡和全面陈述当前局势。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强调加沙大约200万名居民目前仍然面对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遇袭和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菲律賓副總統沙拉的律師證實，沙拉昨日向大馬尼拉地區灰松市一間法院繳納36萬披索，折合大約45,000港元的保釋金之後獲釋。沙拉昨日現身法院並且表示，自2023年以來一直遭受政府層面的打壓和騷擾，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沒有保障。灰松地區法院於過去的星期五下達對沙拉的逮捕令。菲律賓傳媒報導，法庭認為沙拉涉嫌威脅僱用他人謀殺總統小馬可斯、前眾議長羅穆亞爾德斯等人。根據菲律賓法例，相關罪名允許申請保釋。沙拉的律師說，他無意規避法律，將繼續行使所有法律權利。聯合國大會通過不具約束力的決議，鼓勵在繪製世界地圖的時候採用更加準確呈現各大洲實際面積的平等地球地圖繪在地圖投影，取代帶有扭曲效果的麥卡托投影。這項名為糾正地圖的決議由非洲國家多哥發起，並且得到非盟成員國的支持，最終以164票贊成、1票反對、6票棄權通過。決議指出，麥卡托投影一直造成各大洲在地圖上大小失真，產生認知、教育、文化、地緣政治和經濟社會影響，並構成歷史偏見。決議認為，從面積呈現的角度去看，世界各國廣泛採用的麥卡托投影嚴重扭曲了遠離赤道的大陸塊面積，導致非洲等地區面積顯細，而平等地圖的地圖投影更加準確地呈現各大陸塊的面積。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而一道云带为中国东南部带来骤雨。本港寻日大致天晴，下午炎热，晚上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广东沿岸今明两日风势仍然微弱，而广阔云带会逐渐覆盖华南沿岸，该区有几阵骤雨。随住云带转薄，本周中期华南普遍晴朗。在寻晚十一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于琉球群岛带徘徊。同时位于日本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0: 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1: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二十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2: 留意留意留意啊！
3: 想你听第五台游戏活动。
4: 九月七日开始，星期一至五，留意节目
3: 《自在早晨》，
5: 香港暖流，
3: 戏曲天地，
5: 有你同行。
3: 节目期间，主持人每日会问一条问题，
4: 识答嘅老友记即刻去到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
3: 私信我哋你嘅答案，答中咗嘅听众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
4: 想你听第五台，
3: 精彩节目继往开来。
6: 一宗命案，
7: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6: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6: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7: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9: 今集有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讲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
10: 同学嗰个资讯科技嘅素养咧系好重要，因为喺嗰个网络世界相当复杂，正正系个技术发展得咁快，而且系咁容易用得到同埋接触得到，咁所以同学更加之要有明辨是非嘅能力。
8: 星期一晚九点至十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11: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12: 爵士普及学。
13: 咁譬如话啊，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Six Feet》，我哋不如听下佢哋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一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Six Feet》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11: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戏曲之夜。

嚟到凌晨一点零十分啊，最后一个小时嘅戏曲之夜环节，为大家主持节目，继续系我龙玉星嘅。两点钟之前，一齐可以欣赏上海粤剧《沉香线》嘅第一卷，由陈芝为大家介绍当中嘅内容。时间呢好快过河，咁啊已经去到最后一个小时环节啦。咁先同大家讲声晚安，再见，同埋咧祝大家有个快乐嘅星期天。听日大家。可以下午听我们戏曲天地，晚上听戏曲之夜，再深夜呢听越夜越精彩，粤曲每日都陪住你，快乐每日都陪住你。好啦，拜拜啦。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月节欣赏的节目辰光了。从今早开始，一连四个礼拜，陈继伟为大家介绍的是月节沉香扇。搿是1984年的辰光，中国戏剧会议辣辣香港现场演出的录音。沉香扇的故事是搿能介的：上司小姐蔡丽英进香的辰光，偶然碰到了师生徐文秀。丽英觉得文秀为人忠诚，对伊呢一见钟情。临走的辰光，丽英不小心落脱了伊的沉香扇，被文秀拾着了。文秀为了不归女子，当面还手，居然卖身为奴，作为蔡德清公子的侍童而等待进蔡府的机会。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由小月英扮演蔡丽英，刘丽华扮演徐文秀，赵文举扮演苍年凡，张小乔扮演蔡德清，魏美昭扮演陆兆龙，余少鹏扮演蔡天彪，殷妙英扮演兰香，叶文举扮演蔡夫人的沉香扇。

名，四五策马拥有其者，寺院里下暂时教我当家，竟有兵部尚书府查天表的女儿查小姐要来辞官进香，来人吩咐不许寒人神等文山，此则不顺。哎呦，我却再不起过，我只好张大两只眼睛，坐那疙瘩，一时不时，等有小姐到来便知。

0: 来的，我有一番必有我意。俺那相约为师傅在当客人，不免待我唤他醒来，待我细细转扬便了。啊，师傅醒来，师傅醒来。
1: 我们倒是在，原来小姐讲到，一切原因都有的在都有。
0: 哪里来的什么小姐呀？
1: 我倒是在，原来是因为读书相公。哎，读书相公侬到来做啥？
0: 师傅，相生是宋家家女席文秀，慕名前来随喜，拜老师傅带路。
1: 相公，侬是谁西来的？请到外地吧。
0: 我看着美丽勾足轻巧，既来随喜，那又不让人做娘子礼。
1: 哎呀，读书相公侬今早来得不巧哉，因为有兵部尚书府差小姐要来进香，来人关照不需还是人等门神，实有差错。我吃在不起了。
0: 师傅，小生是远道而来，望求师傅应不方便吧。
1: 哎呀，读书相公并不是我不答应，实在是和尚吃在不起的呀。
0: 请问师傅，这大用宝石是插壶寺庙还是八方收藏
1: 啊？当然是八方收藏了。
0: 好吧，既是八方收藏，那就不让人做娘子礼呀。师傅，我不为耽搁太久，一会儿就走的呀。
1: 奶奶吃书帮着有多在，哎呀，茶小姐来在，哥哥哪个办？
0: 你快点说，出上去，小生我走就是了。
1: 来，侬要去啊，走不脱在。侬一出去，小姐一进来，那两家头单头一拍，哎呦，可是侬要我五十好快走，好快走。有了有了，相公，侬来那疙瘩躲一躲
0: 啊！哎呀，舒服的，
1: 躲一躲，
0: 哎呀，
1: 躲
0: 一躲，哎呀，舒服，舒服的躲。
1: 原来是蓝香大姐啊！
2: 小姐，

来的关于什么要紧的事？

shipping

0: 生，今朝我家小姐擅自进香，尽管大办
1: 草草。两下拿去，伊是一位读书相公，
0: 那不要你跟罪。
1: 两下拿去，长夜到一副当王胖，二副当和尚，侬为啥当我和尚？
0: 当你这个大官和尚，今朝我家小姐擅自进香，不曾在三天之前遭一名人拐走，不知害人问罪。你为什么放他进来？还要管我家小姐？
2: 大姐，此事由师父负管，请由小生一身担待。小生乃是慕命前来随喜，不想小姐前来敬香，并非有意闯阵，我大姐见谅。
0: 那过来替你补言了你的罪。
3: 大姐，谢。

0: 这把人下损实在已经送完了小弟，怎么又有一把？哎，待我去送完小弟去呀。
1: 相公，你啥地方去？
0: 师傅，你看小弟陈相顺失落在此，我去送孙去。
1: 来，陈相顺，哎，我方才明明看见一包陈相顺，你一万不晓得。
0: 是啊，
1: 如今哪个又杀出一包？
0: 你看这孙子上面还有擦蓝印三字，可是小弟的芳名啊。
1: 哎，小弟的名字倒是叫擦蓝印。哎，这包沉香水那个伤个眼睛一样，别人不定，为啥偏偏定了侬？
0: 哎呀，我也不知道。
1: 哎，莫非是哎？
0: 莫非是落花有意吗？小生告辞了。
1: 我啥地方去找我去？
0: 母亲万岁去！
1: 啊！哎呀，母亲一定是
0: 我家最
1: 哎呀！哎呀！哎呀！侬送葬的去吧，母亲一定。

我生了没多是他的真好妈娘定了我都是不肯。

0: 娘不好啊，骂了一个茶碗小侍童，来感动我读书读书，像影子不离身，我忘定老人，我不能吃罢香，心里真真恨。
1: 大相公，大相公，
0: 叫我做啥？
1: 为师傅做功课去吧。
0: 嗨，功课功课，噶好的辰光，谁把功课做光了呀？嘿，彩儿，来来来来来。
1: 什么？
0: 哎，大相公今早要把香，封干一天啊！
1: 哎，大相公，你已经冤枉了多事，还是为师房做功课去吧。
0: 那个我，哦，侬都问起我大相公来了。
1: 这是老夫人叫我督促相公读书上进啊。
0: 好，侬是一个师徒，侬还懂得规矩啊侬。
1: 我有些来我佛是相公咔嚓扫地铺上地皮，我非有差距呀。
0: 我既然懂得规矩，该为啥我大相公要弄朝东，农偏要朝西，我要弄当官，哦，农偏去磨叽。
1: 哎，差我不管呀。
0: 既然不管，该为啥大相公要把香，农却要我做功课做功课？哦，懂懂个大相公，都还要听侬师。懂了啊！
1: 大相公，这是夫人要你还计较功课啊？
0: 痛痛，又是一个痛！哎，弄得是偷懒的呀！哦，这个功课还要我大相公亲自来动手啊！老规矩，弄得我去做。哎，彩儿，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做什么？
0: 大相公等侬来。我一个圈圈，哎，侬等到个圈里来，哎，进来进来进来。哎，进来。
1: 好，
0: 大相公要出去走走，哎，功课侬等我做，回来我命侬要准
1: 啊。
0: 不许动！
1: 啊啊啊啊！
0: 听见吗？回来，我命侬要准。难为我笃定好去把香去嘞。

回。嗯，待我到花园之中找到了他，

丞相公。

县，进不去那块。

去了。在相公，哎，他会不会在上面？嗯，带我去看公明白。

看着纸上年来有岁，见着纸上心不得观。哎呀，看此事时日将休，看此事思念未忘，分明是闺中千金，倾吐衷肠。哦，想着府中只有一位小姐，不是那个眼色红润，莫非小姐她就

0: 上龙牙与金爪的一类，因此离开圣母王妃的人，隔离城相国，正好开开心啊。
1: 为大家介绍的是月姐沉香术的第一部分。今朝的月姐欣赏节目就到搿搭结束了，我是陈姬，谢谢侬的收听，阿拉下趟节目再会。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本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布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重要参考和启示。城大月盛调查迎新营事件，纪律处分活动举办者和涉事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回应事件时表示，香港的高等教育享誉世界，大学作为立德树人的学府，大学生一时贪玩玩过火，对大学声誉带来很大影响。他说社会对大学生有好高期望，他们的品格非常重要，尤其因为对大学生投放了很多资源，培训成为社会栋梁。今次事件令到社会感到失望，校方严肃处理亦都不会纵容，除了惩罚会为学生提供辅导，教好他们是相当重要，大学方面亦都很清晰。

0: 就是絕不縱容不負責任的組織者，就是學生會核下的組織。政府發言人宣布將於近日舉辦天宮課堂港澳專場太空授課活動，神舟23號乘組將於天宮太空站為參與活動的港澳學生進行科學實驗示範，並展開天地對話。教育局會安排各中小學師生當日在校內實時觀看直播。天宮課堂活動由港澳特區政府和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共同主辦，內容包括專家講解、在軌演示和學生提問等環節，借此向港澳青少年展示太空特殊環境和空間科學技術。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里面找出和救出一名中国公民，又在灾区救出一名被困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与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于在鲁雅果德县一座被泥石流淹埋建筑物当中获救的64岁女子，被救出时清醒，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科罗沃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于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同时，位于日本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菩萨姑娘第九回，李安求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夏云燕录音，并且由曾永强、杨丽仙、蔡雅阁、刘超文等联合演出。菩萨姑娘第九回现在开始。

0: 姑娘嘅武艺高超，天下无敌，此后陈许地区就可以安枕无忧啦。
1: 大人，你哋唔好开心住。田贵安今次派晶晶儿嚟行刺

0: 无形无声的境界，我自问都不是他的敌手。
1: 哎呀，聂姑娘啊，难道我们就没办法应付妙手空空儿？
0: 这件事应付的方法，除了靠大人的鸿福之外，希望大人到了那晚照常在自己睡房安寝，但是一定要在颈那里套一个钢箍，另外再盖好棉被护身，那就大可以无恙了。
1: 哦，聂姑娘你在哪里呢？
0: 到时候我会变成一只小小的昆虫，走入大人的肚里面，听候妙手空空儿的动静。我这做一来是为大人的安全着想，二来亦都为了掩护我自己，我相信一定会平安度过的。
1: 希望是这样。

0: 大人，大人，你的惊险已经过去了。
1: 我冇死到咩？你姑娘，呢件事真系神奇，究竟发生咩事啊？
0: 大人，你除咗颈箍落嚟睇下。
1: 钢箍上边有条凹痕嘅，
0: 就系方才妙手空空而一刀斩成嘅。这个钢箍救翻大人嘅性命啦。
1: 哦，咁真系危险啦！聂姑娘啊，呢位妙手空空儿既然嚟咗，点解又唔杀死我呢？
0: 大人，这个人行事有一个特色，佢行动就好似一只苍蝇咁，佢攻击猎物，一击不中之后就会掉头去第二度噶啦，以后都唔会再翻嚟，因为佢会为自己一击不中而觉得羞愧不安。
1: 系咩？咁如果有人追上去呢？
0: 追唔到嘅。呢个时候妙手空空儿恐怕已经去到千里之外啦。大人嘅安全从此可以无忧啦。
1: 烈姑娘真系好彩有你喺度，如果唔系，我一早就身首异处，不在人间啦。
0: 大人，你系当今天下少有嘅好官，陈许地区嘅百姓托你嘅鸿福，能够过啲好日子，实在系难能可贵。我能够为大人做啲事，又算得系乜嘢呢？好啦，我都唔阻住大人休息啦。小女子告退。

0: 聂姑娘，本官奉诏前去长安接受朝廷委派新职，我想你两夫妇跟埋去，唔知聂姑娘意下如何呢？
1: 大人，大人今次奉诏进京是大人的本分，小女子是一个志在民间、心向山林的凡人，长安之行，小女子不可以去了。
0: 聂姑娘，虽然你生为女儿身，但是生逢乱世，居然都肯出来为正道力争，这种气概很多男子汉都有所不及，所以我想请你。
1: 多谢大人美意了。小女子以为志在救民于暴力凌辱之中，与其在朝廷，就不如在地方来得接近。
0: 哦，聂姑
1: 娘，更何况
0: 如果你去长安，又有什么为难之处呢？
1: 大人，小女子不去长安的决心已经不会改变了，只是希望大人此去小心从事，一路顺风。至于话我去长安会有咩为难之处，呢啲唔系小女子所挂嘅事。其实我
0: 如果聂姑娘执意唔肯同行，我亦不便相强。但系唔知仲有咩事我可以效劳嘅呢？
1: 如果大人有意对小女子多加照顾嘅，小女子都冇其他要求啦，只求大人赐俾二郎一个有俸无职嘅虚衔，等佢可以维持平日嘅生活，咁小女子就感激不尽
0: 啦。得，本官立即下令替冯先生安排啦。讲起上嚟，你帮助过本官太多。如今只能够咁样报答你，实在于心不安啦。
1: 大人肯咁样做，小女子终身感戴，唔敢再有其他要求啦。
0: 系啦，姑娘以后嘅行踪可否相告呢？
1: 我嘅去向，连我自己都唔想多加揣测。我只系想去个名山大川行下，或者喺嗰度有高人隐居，可以为我指引，免我烦忧。
0: 聂姑娘，你冰雪聪明，其能多智，淡薄至今，唔通你都有烦忧？
1: 大人，人生在世，凡事可以无求，却不可以无情，不可以无为，不能无情同无为，又点可以免于烦忧呢？
0: 姑娘，你方才所讲的说话，本官亦有同感，只是自问对于这些认识好肤浅，不够透彻。是的，听说姑娘你曾经面佛多年，但是似乎有很多事还是不放得下。请问
1: 佛家的道理很深奥的，我很惭愧知得很少，我掌握到的未必中肯，只是我觉得佛家的主要精义不外乎自救救人。大人所讲将一切放下，大概就是所谓出世只是自救的功夫。如果再讲到救世或者普度众生，又怎可以将一切放下呢？真正佛徒的心有边个唔悲苦嘅呢？
0: 唉，真系估唔到，以姑娘咁嘅年纪，居然对世事有咁深切嘅关怀，对佛理嘅体会又非常人所能及。圣人曾经讲过“仁者不外”呢句说话，或者只能够理解，但系就不容易实行。
1: 好了，时候都不早了，我要同大人告别。
0: 聂姑娘，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后悔之期呢？
1: 未来的事很难预料的，大人同我或者永远无缘再见，或者有缘而相会形式不同今日了。 小女子只希望大人格外珍重，并无他求了。

0: 诶，二郎，做咩一个人坐喺度，谂到入晒神啊？你今日有咩心事呢？
1: 我所有嘅心事，你知我都知，又何必多此一问？
0: 我嘅事始终瞒唔过你嘅。
1: 咁讲，我哋夫妻真系要分别。
0: 系，睇嚟只系咁。
1: 呢啲究竟系人定，抑或系天定？方才我仲听你对刘大人讲，人不可以无情。好一个人不可以无情。
0: 二郎，我以为你好洒脱噶，点解如今你又……
1: 良子，我唔系一定要缠住你，只系正如你所讲，我不能无情。你为什么不叫我跟你一起去游遍名山大川？
0: 二郎，你千万不要疑心我是薄情人。我这样做是不想逆天做人，唯有适可而止。今后就算我再陪着你，对你未必有好处。二郎，你是我今生仅有的二三知己之一。如果不是迫于无奈，我又何尝愿意离开你呢？
1: 那你几时要走？
0: 未定，但你会很快。
1: 以后可不可以给个信息我呢？
0: 二郎，多情自古空余恨，你和我既然深深相印，又何必在乎一封过时的信件呢？
1: 呢啲系人间最无情嘅分别。其实你早知今日，你又何必当初呢？娘子，你喊，唔好难过。你明知我同你系唔同，我只系个平凡人。
0: 人要不恼。佛陀呢？仲是在无量上追求。其实人在形体上不单止有限，而且仲好渺小。这些都是无可奈何的事。
1: 娘子，你一向很刚强，很爽朗的。因为今天我都忍得住，反而你显得这么悲伤。
0: 二郎，你误会了我的意思了。我是想你知道，不要太计较你我形体上的离合，因为真正可以不恼，可以达到无量的，是你我相知之心，是我们夫妻之情。你我之间只要有这一点联系不断，这股真情永在，离和合又有什么关系呢？
1: 但是既然是这样，那你的眼泪……
0: 我的眼泪并不是悲伤，而是表露我心中一片纯粹。

0: 一片情，或者包含咗悲伤。悲伤里面又包含住甜蜜。我虽然唔计较你我形体上嘅离合，但系就唔可以唔执着于真情嘅保持。
1: 梁子，我明白。方才你讲嘅说话，我都明白晒。你放心去，以后我会照顾自己嘅啦。好夜嘅啦，一切嘅事听日再讲，我哋翻去房瞓。

0: 二郎，刘大人已经起程去长安啦。
1: 哦，
0: 我知道佢今次去系会有不祥后果嘅。
1: 点会呢？听讲佢系奉诏进京，接受朝廷新职噶。
0: 当今天子，鉴于地方藩镇跋扈，危及朝廷，早就心怀不安。但系最令人奇怪嘅就系、是，佢心中所提防嘅人，唔系专权不法嘅田贵安嗰啲奸臣，而系有良好正声嘅陈许节度使刘大人啊！
1: 点解皇上要提防刘大人呢？
0: 好多原因嘅，例如刘大人喺陈许地区过分扩大本身嘅权限，就系其中之一啦。至于其他人嘅排挤，好似田贵安之流，亦都好有可能。加上李林甫知道刘大人足智多谋，唔容易对付，搞得唔好可能会激起兵变。如果其他地区争相效尤，咁就难于收拾啦。
1: 嗯，
0: 所以就藉住地方发生灾害，建议皇上召刘大人进京咯。
1: 咁刘大人呢一次去，岂不是凶多吉少咧？
0: 系啊，二郎，我留翻只黑驴俾你。我就骑只白驴上路啦，
1: 娘子，我哋夫妻就要分别啦吧。
0: 二郎，我咪同你讲过啦，我哋嘅分开只系形体上嘅分别啫。夫妻嘅关系同情分同过去一样嘅，你唔好咁难过啦。
1: 我明白嘅。娘子，你睇下，我如今唔系好高兴咁送你咩？
0: 你似乎成熟咗啦。你记住，以后无论你见唔见到我，我都会侍者你左右嘅。
1: 但系，我可唔可以再见到你？
0: 或者可以，或者唔可以。不过唔理点都好啦。呢一点情意，我同你系完全一样嘅。
1: 娘子，你要保重。
0: 我会，二郎，你自己都要保重。
1: 嗯，
0: 我去啦。

0: 阿炳
1: 啊，
0: 我哋赶咗咁多日路，卒之都嚟到长安啦。呢间长乐驿馆环境都唔错，
1: 嗯，系啊。
0: 你放好行李就早啲休息，我听日。

0: 会去拜会京中嘅朋友，你唔使跟我去，你自己出去周围行下啦。
1: 知啦，老爷。系啊，老爷，你瞓先啦，我执好啲嘢就瞓噶啦。
0: 嗯，好啦，咁我瞓啦
1: 吓。哎呀，老爷啊，有把飞刀插喺台上边，仲有封信添。
0: 等我睇下。
1: 哎呀，老爷，信里边系讲咩噶？
0: 朝中有人谋公之命。长安之行，恐有不测，珍重珍重，知名不具。
1: 啊，究竟系边个写呢封咁怪嘅信嘅啦？
0: 究竟边个送呢封信嚟？如果系真嘅，我又应该点做？
1: 系咯，我哋啱啱先至嚟到长安，冇人知噶。这个知名不具的人究竟是哪个呢？
0: 照这封信看来，送信人是出于一片诚心和善意。这个人这么清楚我的行踪，又这么关心我的安危，难道他是……一定是他。
1: 他？老爷，究竟是哪个啊？
0: 除了聂姑娘之外，还有哪个咁消息灵通咁维护我啊？
1: 原来咁。咁老爷啊，我哋而家点啊？
0: 我哋暂时留喺长乐驿馆静观其变。阿碧，你听日出去周围打听下，睇有咩消息，然后再作决定啦。
1: 知道啦。

0: 老爷，老爷啊！
1: 你匆匆忙忙咁，究竟打探到咩消息？
0: 不得了啦！今次真系不得了啦！
1: 究竟咩事啊？
0: 我打探到啊，原来皇帝惊你势力太大，奸上你林府献计，引你入宫杀你啊！
1: 真嘅？
0: 仲有啊，你林府已经派咗一个叫做韩高嘅人去陈许接替你嘅职务啊！
1: 奸臣当道，夫复何言啊？
0: 老爷，你千祈唔好入宫啊！一入宫啊，就实冇命噶啦！
1: 阿炳，你快啲收拾行装，我哋马上起程翻去。
0: 啊，翻去？老爷啊，我哋翻去边啊？
1: 唉，阿炳，陈许已经喺你林府势力之下，我哋唔可以翻陈许噶啦。如今唯有翻去我故乡太原阳曲，翻到去之后，我会上书朝廷，话我中风不能行动，无法奉诏进京，从此就归隐终老。
0: 老爷啊，你唔翻去陈许地区，唉，咁嗰度啲老百姓就惨啦。
1: 唉，喺呢个乱世，所谓上无君道，下无法守。贤良之士时遭埋没，忠心耿耿的人都相继寂寞凋谢，天下苍生又点能够免于受苦？朝廷江山又点会唔动摇？

菩萨姑娘第九回，李安求监制，吴伟荣编导，王杰生编剧，夏云燕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3: 系嘅，嘉燕姐，
2: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3: 系嘅，嘉燕姐，
2: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屠杀姑娘》第十回大结局，李安求监制，吴伟荣编导，王杰生编剧，夏云燕录音，并且由杨丽仙、陈炳球、蔡雅阁、刘超文、翟耀辉、温泉等联合演出。《屠杀姑娘》第十回大结局，现在开始。

0: 啊，姑娘啊，呢度就系刘大人嘅墓地啊，你上前拜祭啦，吓、啊。
1: 好，刘大人，估唔到你一世为官，爱民如子，可惜生逢乱世，奸臣当道，唔通好人都冇好结果嘅？系咧，刘大人点解会咁快去世嘅？
0: 自从刘大人嗰次奉诏上京，喺驿馆有位无名氏投书警告，话朝中有人想谋害大人，咁所以大人亦都加倍警惕，唔喺京中打探消息。后来探到宪宗皇帝的确有意处决佢。所以刘大人就悄然返嚟故乡，然后上书朝廷话中风，不能行动，不便上京。
1: 咁刘大人点解会死呀？
0: 刘大人返嚟之后，日日闷闷不乐，郁郁寡欢，咁唔够一年就含恨而终。不过在刘大人死了之后，皇上

0: 追封佢为潞州大都督，咁都减轻咗佢生前嘅积怨嘅。
1: 讲系咁讲啫，但你刘大人生前被朝廷视为叛臣，呢啲大家都知嘅啦。佢死后，就算朝廷对佢点样褒奖，对一个死咗嘅人嚟讲，又有？

便呢？有卢大叔。在这样的乱世，所谓上无君道，下无法守，贤良的大人不是被埋没，就是相继寂寞凋谢。天下苍生有什么法子不受苦？朝廷的江山又怎会不动摇呢？我是一个女子，凭着一把剑，想减轻百姓的痛苦，维护正道，真是谈何容易。今后我的去向是怎呢？我真是有前路茫茫的感觉。好，我带回去许州看看二郎罢了。

0: 位老人家？
1: 啊，咩事？
0: 如今许州似乎冇以前咁太平啦，究竟系点解啊？
1: 哎呀，姑娘，如今时势唔同啦，许州我换咗个地方官，搞到秩序大乱。唉，我哋许州嘅老百姓。个个都挂住上一任嘅刘大人噶，
0: 你又话刘昌瑞大人
1: 系咯？唉，姑娘，我如今真系怀疑圣人所讲嘅说话啦、
0: 老人家，你系指咩说话？
1: 圣人曾经话过，天使自我问事。天庭自我问庭呢句说话嘅意思，唉，咁实在即系话民心，亦即系天心。天心系顺乎民心而行嘅，但系你话啦，如今又点？好人不当道，盗寇遍地游，不忍居高位，贤德化灰尘。唉，睇嚟天心何尝系照顾民心？民心又点样可以上达天心啊？
0: 老伯，虽然系咁讲啫，但系你睇下，以前横行霸道嘅人，今日去咗边度啊？刘大人嘅名字就依然喺百姓嘅心里边，普天下。真正永远存在的人不是君主，而是百姓。能够在身后还留下芳名的都不是坏人，而是好人。所以天心亦都不是完全不公平的。
1: 咁又是听姑娘咁讲法，我个心先舒服啲。唉，正道都是有用的。
0: 嗯，是啦，老人家。
1: 咩呢？
0: 以前住在这里那位冯二郎呢，他现在在哪里啊？
1: 哦，你找他啊？
0: 是。
1: 哦，他在前面而已嘛。唉，他啊，凄凉咯。他整个人意志消沉啊，成日自斟自饮，眼容憔悴。真系可怜，真系可怜。
0: 唔该晒你，老人家。
1: 好啊，好啊，
0: 我自己过去揾佢啦。请，
1: 请。
2: 嗯，饮，饮剩佢。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

0: 对此可以含高楼，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正义，明朝散发弄扁舟，
1: 即系你估唔到，我离开咗佢，会令佢感情上受咁大嘅打击嘅。当初以身相许，原本系因为知道我同佢有一段夙缘，同二郎结亲，本来系还债嘅，点知反而欠佢更多。人间嘅烦恼同恩怨，真系难摆脱啦！我都系唔好同佢见面啦，见咗面反而会增加佢嘅烦恼添。算啦，我哋走吧啦。
0: 边个？咩人啊？居然喺度骚扰我冯某人嘅清静系嘛？你喺边？娘子，娘子，乜系你啊？娘子，我想得你好苦啊！娘子，
1: 二郎，
0: 娘子，
1: 你唔好咁难过啦。
0: 娘子，
1: 我系今日翻嚟睇你啦。
0: 娘子，
1: 你放开我啦！
0: 我唔放，一放开你，你就会腾空飞咗去。我哋入屋先至讲，你啊，行啊！来，娘子，入去坐啊！我呢间屋连凳都冇噶，你就坐喺禾秆草度得噶啦。
1: 二郎，你间屋乜嘢都冇，你点样生活啊？
0: 娘子。老实讲，平时我除了想念你之外，其他的事我乜都不理。
1: 二郎，你何必为了一个情字而受苦呢？这些都是我的罪过。
0: 娘子，你虽然回了来，但是我知道你还会走，你可以留低多几日啊，
1: 二郎。
0: 娘子，唔通只系留今晚都唔得？我真系好希望同你一聚离情之苦噶。
1: 二郎，我何尝唔想陪多你一阵？但系
0: 你究竟有咩急事要办啫？
1: 急事就冇，不过我苦练咗多年嘅心智，如果就咁放松，我怕后果会不堪设想。
0: 娘子，夫妻相亲相爱是人之常情，你为什么总是当它一件罪恶的事？
1: 但你夫妻的相爱又岂在乎一朝一夕的聚合和分离啊？二郎，我只能够说我心里面有很多事你还未完全明白。如果你真的爱我的，你就让我离开这里了。我留在这里，无论对你、对人、对我都没有好处。
0: 是，我和你之间的关系，除了儿女私情、夫妻名分之外，其他各方面相距太远，太远。我是凡人，你就是济世活人的女菩萨。
1: 二郎。

0: 唔好再留我啦。如果你再留我，我就会觉得我咁远由北方翻嚟睇你，根本就是一个大错。
1: 我明，你是当今天下少有的奇女子，你肯做我妻子，同我相伴多年，我已经得到人哋得唔到嘅珍贵无瑕嘅感情，我应该觉得满足嘅。系，我明嘅。咁你如今要走啦？
0: 系，你唔好以为我走咗系一个遗憾。点解你唔谂下，我哋今晚重逢系几咁珍贵？
1: 咁以后你会去边？
0: 我会四处云游，或者喺山中访求高人问道，又或者喺城乡静静救人于急。总之，我过嘅系由先一样嘅生活。依乐，你自己要多多保重。

0: 为什么在这么偏僻的地方会有一个姑娘骑着一只白驴赶路呢？这位姑娘很面善，好像在哪里见过的。
1: 刘公子
2: 刘公子别来无恙嘛，还认不认得小女子？
0: 你是聂姑娘是吗？
2: 是啊。
0: 我刘仲居然还有缘再见姑娘你一面，真是幸会。
2: 是呢，刘公子带埋家人想去哪里？
0: 我奉命派去接任宁州刺史，如今是去赴任。
2: 恭喜公子又得到国家重任，做了封疆大吏，宁尊刘昌瑞传下有之，都会引以为荣。
0: 讲到先父，我还要感谢姑娘早年对她老人家的辅助和对她的追悼。实不相瞒，我今天见到你，你的风采依然和往日一样那么秀丽，而家父就地下长眠了三十几年，除了在下和家人之外，恐怕很少人知道他再生的一切。人生无常，如今我心中的感慨实在太多了。
2: 刘公子，人生的有常和无常也不过是外表的分别。这么多年来，我虽然身体粗健，但你大部分的岁月都是在游荡中度过的。好像这么没意味的生存，真是枉生为人，倒不如轰轰烈烈地死，还可以留给后人一些怀念呢。
0: 聂姑娘，请问你如今去哪里？
2: 我
0: 聂姑娘，如果你的去处不便说明，那我都不再多问。
2: 不是，刘大人，你误会了。
0: 聂姑娘，那你是？
2: 我专程赶你，是有一言相告的。
0: 你是说，那
2: 奉劝大人，可不可以考虑终止灵州之行呢？
0: 聂姑娘，我知道你这样说，是一定有你的善意，就请你讲明白点。
2: 好，那我就直说了。刘大人，你去灵州将会有大灾难发生，灵州对你实在是一个不相宜的地方。
0: 聂姑娘，你可不可以讲给我知，为什么你这样说？
2: 你这样问法，我都不知道怎么
0: 说好。为什么？
2: 刘公子，命运于人，心可感可信，耳目都不容易见闻的。但是命运捉弄人的力量就十分强大，不到人不信的。如果你问我有什么根据，似乎是要我拿出证据来。那你说了，你叫我怎么答你好呢？
0: 聂姑娘，你知道我是有皇命在身，灵州之行是非去不可的。
2: 好了，既然刘大人坚持要上任的，小女子都不阻止你。
0: 那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指点让我有所戒备？
2: 大人，这里有一粒药丸，我所能做到的就只有是这
0: 样。
2: 大人，请你吞了这粒药丸先。
0: 这粒药丸有什么用处啊？
2: 大人，请你吞了它先，然后我才告诉你。这
0: 样好。药丸我已经吞了，请问这粒药丸有什么用处？
2: 这粒药丸大约可以保大人一年之内平安无灾。
0: 那一年之后本官又如何？
2: 一年之后药力会消失，奉劝大人火速辞官回去洛阳。
0: 如果我不可以回洛阳，
2: 那就要多多节制口腹之欲，如果不是大人可能大祸临身。到那时候，由于我的药力已经消失，后果我就无能为力了。
0: 多谢姑娘关怀。人弟，我的银两衣料送给聂姑娘。
2: 哎，大人，我是一个云游四方的人，你的盛情我心领了。至于你的赏赐，我不可以接受。
0: 为什么啊？我送给你的东西虽然是不值什么钱，不过你在山野之中是不容易买得到的。
2: 我的生活很简单， 带多咗嘢，反而会觉得累赘添。大人，你我今日相会，仲唔够珍贵咩？大人何必一定要我接受你嘅赏赐呢？
0: 叶姑娘，你真系不愧系一个潇洒嘅女菩萨。你既然咁讲，我亦都不便相强。我哋就暂时分手，各奔前程。
2: 好，即你记住，一年之后你要尽快辞官，快翻去洛阳。
0: 咁好，我会记住你嘅说话噶。请啊，我哋起程。
2: 我睇得出，柳仲唔会听我劝告嘅。世人对于功名利禄盲目追求，一个对前途充满希望嘅人，容易事事向好处着想。其实有咁嘅想法嘅人，又点止柳仲一个啊？

0: 岂有此理，真系岂有此理。
1: 大人点解咁嬲啊？
0: 我哋灵州最近发生大旱，有瘟疫流行，我上表朝廷请求发放救济。
1: 哦，系咪朝廷已经有复文啊？
0: 系，不过朝廷唔收你。
1: 吓、啊？如今灵州又饥荒又瘟疫，日日都死咁多人，朝廷应该尽快救济先啱噶，点解唔受理呢？
0: 唉，如今朝廷奸臣当道，我平时又好少同班奸官联络，如今上表，我相信系表彰未上达皇上，已经系俾啲奸官批翻落嚟啦。
1: 大人，咁我哋点打算啊？
0: 唉，难怪先父生前要归隐家乡啦。
1: 系，宁先庸生前系一位好官，可惜好人往往得唔到好报。宁先庸系俾朝中奸臣进谗，皇上召宁先庸上京，想将佢处决。好彩得到聂姑娘通风报信，先至及早诈病回乡，避过大难咋。
0: 但系阿爹始终都系郁郁不得志，含恨而终。我如今真系后悔，我系唔应该前来灵州。
1: 系啦，我记得一年前大人喺上任嘅时候，途中遇到聂姑娘，聂姑娘叫大人一年后好立即辞官回乡。如今已经过咗一年啦，灵州果然发生旱灾瘟疫，我睇大人都系立即辞官啦。
0: 咩话？叫我辞

0: 通我嘅命运同阿爹一样啊？系咧，最近有冇聂姑娘嘅消息啊？
1: 冇啊，以前时时都听闻聂姑娘行侠救人嘅事，但系最近聂姑娘好似失去踪迹咁，有啲人话佢死咗，有啲人话佢去咗一笪不知名嘅地方。
0: 聂姑娘真系一个天下奇人，佢以前所做嘅事都系为解救天下百姓嘅疾苦，为国为民，佢有一副菩萨心肠。可惜佢一个人嘅力量实在太少，而奸臣嘅势力又太大。
1: 大人，世事嘅嘢往往就系咁啦，恶势力永远都系大过善良嘅人。但系所谓邪不能胜正，我相信聂姑娘呢种菩萨姑娘永远都会存在，同恶势力周旋到底，永不休止嘅。

屠杀姑娘第十回大结局，李安求监制，吴伟荣编导，王杰生编剧，夏云燕录音，现在经已全部播放完毕。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本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大量市民宝贵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重要参考和启示。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灾区传来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在一个水电站项目的隧道里面救出一名中国公民，又在灾区救出一名被困建筑物的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与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于在鲁雅果德县一座被泥石流淹埋建筑物中获救的64岁女子，被救出时清醒，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表声明表示，和平委员会早前有关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与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在声明中表示，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报告站于不利于巴勒斯坦民众和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平衡和全面陈述当前局势。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强调加沙大约200万名民众目前仍然

0: 面对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遇袭同埋极为严峻嘅人道主义状况。菲律宾副总统沙拉嘅律师证实，沙拉寻日向大马尼拉地区灰松市一间法院缴纳36万披索，折合大约45000港元嘅保释金之后获释。沙拉寻日现身法院，并且表示喺2023年以嚟一直遭受政府层面嘅打压同埋骚扰，自己同家人嘅安全冇保障。灰松地区法院喺过去嘅星期五下达对沙拉嘅逮捕令。菲律賓傳媒報導，法庭認為沙拉涉嫌威脅僱用他人謀殺總統小馬可斯、前眾議長羅穆亞爾德斯等人。根據菲律賓法例，相關罪名允許申請保釋。沙拉的律師說，他無意規避法律，將會繼續行使所有法律權利。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在琉球群岛带徘徊。同时位于日本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且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4%。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0: 仲唱歌嚟润我哋，而家做大赢家啦，梗系开心啦！
1: 哎呀，赢咗几铺啫，唔使咁大火气噃，陈师奶。
0: 陈师奶啊，嗰铺位食极都系鸡糊嚟嘅咋，但我啊唔同啊，我争一只咧就食十三腰噶啦嘛，点知啊俾你截咗我糊啊？你话我嬲唔嬲咧？你话吓？
1: 哎呀！而家我咪连饭都唔翻屋企煮，俾个机会你报仇咯！
2: 哇，大胆得你啊！咩？你唔惊你老公闹你嘅咩，黄师奶？
1: 哎呀，我大大话话都同佢煮咗廿几三十年饭啊，唔煮一餐半餐都得啩？况且佢咁大个人，肚饿唔识自己煮咩？
0: 喂，咁你个仔咧？佢放工翻嚟唔使食饭咩？
1: 阿恒佢挂住同女朋友拍拖，有几可翻嚟食饭啦？
0: 哇喂，原来你个仔拍紧拖噶啦？
1: 系啊，
0: 有冇见过嗰个女仔啫吓？
1: 见过，阿恒带过佢翻嚟食饭噶啦，个样都唔错。

0: 有呢度，等我揿住先。阿基儿，快啲啦。
1: 嗯，我都系唔想去咯。
0: 点解啊？啊，我知啦，你梗系怕丑咧。
1: 哈，笑人好衰啊你。
0: 好啦好啦，我唔笑你啦。不过我哋就嚟结婚咯，我谂住同阿爸阿妈讲声啫嘛。
1: 你又好咯，你爸爸妈妈都喺香港住，仲要带埋我嚟亲口话俾你知要结婚。我唔得啦，阿爸阿妈住喺美国，就可以打电话话俾你知啫。咁耐以来，佢哋都好想我结婚噶，佢哋听到呢个消息系一定好开心。不过可惜啊，我睇唔到佢哋开心个样。
0: 做乜嘟长条嘴啫？咁啦，我哋去美国同你爸爸妈妈一齐度蜜月，咁你咪一样可以见到佢几开心啦。
1: 真系噶？
0: 系咧，你系我未来老婆嚟噶嘛，我又点会呃你啫？
1: 咁又系，除非你唔怕俾我老二仔罚你瞓厅啦。
0: 哎，好啦好啦，我原来我哋 hold 咗架 lift 好耐噶啦。
1: 嗯，真系要上去啊？
0: 唔怕啦，一齐上去啦。
1: 嗯，但我惊我怕丑个样俾你爸爸妈妈见到，佢哋会笑我。
0: 你咪咁傻啦，就算佢哋笑你，都系开心佢有咁好嘅新抱啫嘛。
1: 哈，你啊，几时学得咁口花？
0: 咪识咗你之后咯。
1: 乱讲嘢。
0: 咩乱讲啊！嗱，如果我把口唔好，又唔氹到你开心啦；如果唔氹到你开心，又唔可以做你男朋友啦；唔做你男朋友，又唔可以娶到你啦。咪、
1: 嗯，哎呀，入 lift 啦，唔多嘢讲。
0: 知道，老婆大人。
1: 你啊，
0: 未来老婆大人，请。

0: 哇，系我啲即食面咁咸噶，唉，都系落街食碗云吞面好过。
1: 阿爸，
2: 西伯，
0: 你哋食饭未啊？我啊想落街食面，未食饭就一齐落去食啦吓。
1: 咦，咁你咁夜都未食饭咩？
0: 我谂住等埋你阿妈翻嚟先落去食嘅，点知等极佢都未翻。
1: 哦，唔怪得知啦，原来佢又去咗打牌。
0: 多数都系噶啦，你都知佢份人噶啦，有得赌就咩都唔理噶啦。啊，系啦，咁夜你仲带阿姨上嚟？
1: 阿爸
0: 啊，
1: 我带阿姨上嚟想。

0: 啲嘢同你同阿妈讲嘅。
1: 啊，有咩要带埋佢上嚟一齐噶？我知啦，唔通你哋要结婚啊？
0: 啊，阿爸你真系叻啦！我啱啱先同阿姨求婚啫嘛。
1: 嗯嗯，
0: 佢一口就应承咗我啦。
1: 咁就好啦，阿爸得你一粒仔，望你结婚望咗好耐咯。我跟住应该点呢？系系系，打电话通知你姨妈，仲有你姑姐啊，叫佢哋到时记得嚟饮。
0: 阿爸，你唔好打字啊，爸。
1: 啊，
0: 你咁紧张啫？我哋都未排期注册，又未订酒席。你打电话叫人去边度饮啫？
1: 系喎，唉，有时开心得滞又醒唔起添。
0: 阿爸，你话肚饿，如果落去食面嘅，不如我哋陪落去食啊？
1: 哦，好啊，好啊，有新抱陪我食面，我咁大个人都系第一次啫。
2: 细伯，唔好笑
1: 啊！仲叫细伯叫老爷啦，
2: 吓？咁快啊？
0: 阿爸中意听嘅，你咪叫佢几声啦。叫啦。
3: 老爷
1: 啊，原来俾新抱叫老爷咁开心噶喎，早知咧当初生多几个，开心多几次咯。
0: 阿爸你真系乱讲嘅啫，你仲唔落去
1: 啊？
0: 唔系啲铺头闩晒门，就连面都冇得食噶啦。
1: 咁行啦，行啦，
0: 行啦，行啦。

0: 喂，起身啊！起身啊！
1: 唔好嘈啦！
0: 叫极都唔起身系嘛？起身啊！
1: 喂喂喂，做咩无端端打人啊？
0: 哼，肯起身啦咩？我问你啊，点解唔等埋我翻嚟，先至叫个仔开口讲佢要结婚啊？
1: 哎呀，你都打横嚟讲嘅，你成两点几三点先至翻。阿恒听日仲要翻工噶，唔通仲要叫醒佢，叫佢话俾你知佢要结婚咩？
0: 早知我翻嚟睇财经消息啦，咁实听到阿恒话要结婚嘅事啦。
1: 边个叫你咁难赌啫？
0: 哎呀，你唔知噶啦，本来我一家赢三家嘅，点知收尾竟然输晒俾陈师奶佢哋，咁我梗系唔忿气啦，咪上诉打多四圈咯，点知都输埋。连个仔话要结婚都唔可以亲口同我讲，真系激气！
1: 唉，由我同你结婚嗰日起，我已经不停咁叫你戒赌噶啦，点知你系都唔听。好啦，而家都算有个教训啦，睇下你仲赌唔赌？
0: 唔赌啊，梗系赌啦！阿恒要结婚噃，有好多钱要使噶，唔赌去边度搵钱俾阿恒摆酒啊？
1: 呢场你放心都得啦。个仔系建筑师，又唔似你咁中意赌钱，点会话冇钱摆酒啫？不过你就嚟做人奶奶，就应该做个榜样俾个新抱睇啊！唔系佢有样学样，学你咁又去赌钱啊！咁阿恒就揾多多都唔够养家啦。
0: 哦，佢敢赌钱啊，我就闹到佢狗血淋头啊！
1: 你自己都赌咯。有咩资格闹人啊？
0: 我赌系我的事啊！我有老公同仔俾钱我赌啊！不过佢赌咧就用我个仔啲钱赌喎，咁咪即系同我争钱用？我唔闹佢点得啊？
1: 哎呀，真系个心脏差啲都俾你激死！
0: 咁你啊早啲瞓，早啲休息啦，仲讲咁多嘢、
1: 啊？哎，你仲赖我多嘢讲？是边个叫醒我噶、
0: 我都是紧张个仔先叫醒你嘅啫。
1: 你真系紧张个仔嘅，就快啲戒赌，留翻啲钱俾个仔啦。佢要养家，开支好大噶。
0: 费事同你讲啊，我去厨房整热啲鲜奶饮，你唔使等我瞓啦。
1: 唉，真系冤孽啊！谂极都唔明点解当初会取着佢。

0: 原來你的仔要結婚啊！
1: 係啊，
0: 恭喜曬、啊，恭喜曬你喎、
1: 啊！多謝多謝，印緊貼㗎啦，
0: 啊、
1: 預咗你哋㗎啦。
0: 哎呀，
1: 咁、啊、到時記得早啲到，一於喺酒樓打翻幾圈先啦。
0: 講笑咩，黃師奶？嗰日啊，你淨係掛住應酬啲親戚啊、朋友啊，連坐都冇機會啦，仲講打牌添、啊，你知
1: 唔知？唔係忙成咁係嘛？
2: 哎呀，咩唔係啊？你未娶過新抱咋，梗係唔知啦。我個大仔舊年結婚啊，哎呀，擺酒嗰日咧，搞到我一頭煙啊！
1: 係咩？
2: 之後我瞓足一日先夠精神咋。
1: 哦，咁其實我嗰日唔打牌都冇所謂嘅，不過要我睇住你哋打，自己冇份落場喎、啊。我心啊，实唔瞓
0: 噶。有啊，系啊，最多呢排咧，我哋陪你打密啲，补翻数咯。
1: 咁又唔同。
0: 喂，系啊，黄师奶啊，上次我咪听你讲话入咗只咩新股嘅，点知衰鬼升咗几多啊？
1: 唔好提啦。寻日先跌咗四个价位，嬲起上嚟，咪叫经纪帮我放咗佢咯。
2: 哦，咁你蚀咗几多钱啊？
1: 都成50,000银噶。不过愿赌服输，我份人就系咁噶啦。
0: 诶，话时话啦。你个仔咧就结婚摆酒啦嘛，喜事嚟噶、哦，话唔定你而家入货都会赚噶、哦。
1: 我都有谂过，不过唔知边只股好咧。
0: 喂，一叫入嗰只
1: 边只
0: 叫咩啊？系叫豫阳航运呢。我有个做股票嘅朋友啊，佢话俾我听，叫我买呢只噶。佢话有 tips 啊，呢几日会升嘅啫。
1: 豫阳航运，
0: 嗯，
1: 喂，寻晚财经消息话佢跌咗两个价位噶、哦。你个咩朋友嚟噶？啲消息靠唔靠得住噶？
0: 哦，佢做咗股票好多年噶啦。哦，你想知道佢靠唔靠得住啊？不如咁啊，
1: 点啊？
0: 嗱，我约佢出嚟，你同佢倾下咯。
1: 咁啊？喂，系啦。做乜你忽然间咁好死吓、啊啊？有好嘢会出声话俾我听啊？吓、点解？
0: 就咁嘅。我听个朋友讲到实牙实齿，话会升咯，咁咪心喐喐想买翻几手咁啦、不过你知啦，我啲钱咧就俾个老公睇到实晒嘅，
3: 要啊唔要啊？
0: 想同你夹粉买，嗱、你又帮我出住先，咁啊等赚咗啦，咁啊就还翻啲钱俾你啊！
1: 哇，你啊连本都冇，就想学人买股票啊？估唔到你仲狼过我啊！
0: 嗱，本来咧我就可以唔讲呢个消息俾你知噶，而家点啊？系咪打完斋唔要和尚先吓？
1: 咁、我又唔会咁衰女嘅。好啦，见一场麻雀脚，就借住啲本俾你先啦。等你赚咗先还翻俾我啦。
0: 咁啊真系唔话得啦。嗱，咁啦，听日咧我就约埋个朋友出嚟咯。
1: 哎呀，仲等听日？而家即刻约啦。
0: 喂，咁我而家就即刻打电话俾佢噶咯。
4: 喂。哎，点啊！你哋打牌系打电话咁算点啫？打唔打牌噶、到底？
1: 张师奶呀，打麻雀系要嚟消磨时间嘅啫嘛，有大钱揾就梗系揾大钱先啦。
4: 咁啊，今日咪白行，等我仲叫个菲佣唔好煮我饭添。
1: 哎呀，赚咗钱嗰阵，你想食乜都得啦。嗱，预埋你哋两个噶啦。我哋四个一于喺股票界做翻啲成绩俾人睇下，
4: 系咪搞？唔好预我，我安安乐乐做个少奶奶就够晒啦。
2: 我都系咁话啦，成日夹住个市，又担心佢唔知几时跌，咁鬼大压力，我支持唔住啊！唔好预我啊！
1: 喂，乜你哋两个咁冇大志噶？
2: 系啊，好冇大志噶吓！
0: 黄师奶，
1: 点啊？约成点啊？
0: 约到啦，约到个经纪啦。佢话咧约喺附近嘅餐厅嗰度同我哋倾噶。
1: 系啊，
0: 佢就嚟到噶啦。喂，唔好打啦，我哋行啦。
1: 咁行啦，
0: 喂，咁我哋点啊？
5: 哎呀，
0: 真系啊！

0: 余生啊，
1: 点咧点咧，
0: 算我唐突啦、到底你啲消息准唔准确噶？
1: 放心放心吓、我同阿李太咁熟，点会指条黑路佢行啊？
0: 系咯，阿余生咧系我老公嘅中学同学嚟嘅，佢哋差唔多由细玩到大嘅，放心啦。
1: 系啊。

0: 余生，我唔系唔信你啊，不过买股票又唔同买棵菜噃，唔小心啲啊，分分钟会蚀到渣都冇噶。
1: 啱，你都讲得好啱。咁啦，既然系咁啊，嗱，我啊将个消息讲俾你听啊。
0: 好啊。
1: 你递只耳仔埋嚟。
0: 哦，
1: 我唔想俾其他人听到搞坏个市吓。
0: 好，你讲。
1: 我咧就收到风，
0: 点、嗯？
1: 黄河实业准备收购粤阳航运，咁咧？
0: 黄河实业唔系、香港首富李天成嗰间公司？
1: 冇错啦，就系嗰间啦。
0: 系啊，
1: 收购粤阳实业呢个消息一向外公布嘅话，呢只股啊，至低限度升3个价位噶。
0: 系啊，
2: 喂，你个消息喺边度得翻嚟噶？
0: 系咯、
1: 本来咧。我就唔方便讲俾你哋听嘅，不过见同你哋咁熟啊，黄太又系你嘅朋友，冇计啦，冇所谓啦，讲俾你听。其实咧，我细佬系帮李天成打工嘅、
0: 哦，
1: 所以咪听到呢个消息咯。
0: 原来系咁，咁听落粤阳航运呢只股又真系买得过噃，
1: 梗系买得过啦，仲要快啲买添噃。如果唔系消息一公布咗啊，你哋就要俾多好多钱先入到货噶啦。
0: 咁你帮我入10万股啊？
2: 咪住，十万股多唔多得滞啊？
0: 唔多，算少噶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知道升紧噶噃，梗系入得越多货越好啦。
1: 系啊系啊，
3: 不过系得咁多钱，冇办法咋。
1: 哦，咁啊，黄太讲得冇错嘅，入10万股系嘛？分分钟都可以赚3-4个开嘅、哦、如果唔大贪嘅话咧，都够晒数噶啦。
0: 嗱，咁啊，就当一人一半啦。
1: 系啦，
0: 你5万，我5万，咁好唔好？吓、
2: 啊，哇，入5万赚3个开呢，就15万。
0: 系咯。
2: 哇，今日好容易发达。
0: 黄师啊，嗱，一样系咁话啦。嗱，咁我哋就入10万货啦。麻烦余生你帮我哋跟一跟咯噃。
1: 哎呀，千祈唔好咁客气，我都收翻佣金噶嘛。好啦，咁我而家即刻翻公司帮你哋入货
0: 吓。唔该，
1: 你哋翻屋企等住收钱啦。
0: 好啊，成你贵言，成你贵言。

0: 今次我哋发达啦！
1: 发咩达啊？你中咗六合彩啊？
0: 六合彩就迟啲至中，不过我今日晏就入咗只越洋航运。头先财经新闻话呢只股升咗两个价位啊！咁、你话我系咪就嚟发达呢？啊，
1: 老婆啊，你仲学人炒埋股票添啊？跟住蚀到渣都冇啊！
0: 猜过你啊，讲埋晒啲衰嘢。只股啱啱升咗咋，俾你就到跌翻就该灰啦！快啲两口水讲过。
1: 嘿呀，我冇你咁白啊！
0: 你唔白至奇啊！男人之家，个仔结婚啲嘢都霸住嚟做，都唔知边个白啦。
1: 你仲好讲，成日都唔知家嘅，个仔想揾埋你去酒楼订酒席都唔得，咁咪焗住我陪佢去咯。你仲好意思话我白添？
0: 咁我有手提电话噶嘛，你唔识打电话俾我叫我翻嚟嘅咩？
1: 哎呀，要个仔出到声叫你翻嚟，咁就冇意思啦。今日个仔问我，你系唔系唔中意佢同阿仪结婚啊？
0: 啊，喂，我几时有话到唔中意佢同阿仪结婚啊？佢做咩无端端咁问啊？
1: 嘿。咁啊，好难怪佢会咁谂噶噃。身为阿妈嘅个仔结婚都好似唔顶唔掉咁，又成日都唔见咗人，俾着你做仔啊，都会咁谂啦。
0: 咁至多我听日边度都唔去，留喺屋企帮我仔搞结婚啲嘢咯。
1: 梗系啦，仲使讲？你都做咗五十几年人啦，呢啲咁嘅人情世故都仲要我提醒你，你究竟点做人噶？
0: 我唔识做，唔通你又识做啊？吓，系边个凑大个仔噶？系边个教到佢咁聪明、咁醒目，做到建筑师噶？咪我咯，冇咗我啊！你而家边度可以摁摁脚坐喺度享仔福啊？
1: 我都费事同你拗啊！总之而家我哋嘅生活都仲过得几好，咁你懂事到啊，千祈唔好搞出事，累到个仔咁就得啦。
0: 我有分数嘅，你少担心啦、啊。

我要戒赌第一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秀荣监制，雷凯贤编导，黄兆祥编剧，并且由龙冠天、丁恩、曾永强、车心梅、朱曼子、谭翠莲、杨丽仙、莫家驹等联合播演，现在已经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0: 其实我自己嚟买龙凤鸭都得噶啦，麻烦阿伯母你啊，应该叫奶奶啊，嗬？
1: 梗系啦，梗系叫奶奶啦。嗯，
0: 麻烦奶奶，你真系唔好意思啊。
1: 傻女，有咩咁唔好意思啫？你爸爸妈妈又唔喺香港，呢啲嘢你系边度识买啊？有我帮下眼好啲嘅。
0: 咁啊系。诶，点解前面咁多人嘅？
1: 哦，前面是投注站嘛，今天星期二梗是多人买六合彩啦。哎呀，是吧，我都未买噃。阿姨啊，你在这里等一等我，我入去买六合彩啊。
0: 哎，不如我陪你入去啊。横掂我咁大个女都未入过投注站。
1: 是咩？
0: 真好想睇下有咩咁大吸引力令到香港人逢开六合彩又或者是赛马日都咁虚撼啊。
1: 哦，咁你真係入去睇下见识下啦。咪第时话俾人知你是香港人。但連投注站都未入過，就真係俾人笑㗎。
0: 係啊係啊。

0: 头先个投注站里边逼实晒人，即系插针都唔入啊！哇，喺入边啊，真系争啲焗晕啊！
1: 点啊？冇事啊嘛，嚟饮杯水先啦。
0: 哦，唔该奶奶。
1: 仲有冇咁晕啊？啊？
0: 唉，而家坐低咗，休息咗就好好多啦。
1: 嗯。
0: 估唔到香港地真系咁多人赌钱喎、
1: 啊。系、哦、啊，讲真啦、啊，有边个唔望发达噶？冇错，香港地虽然系有机会，但要好辛苦、好努力先至可以出人头地噶，未必个个可以挨得住噶。
0: 嗯，
1: 所以赌咧就最好噶啦，出少少钱就可以买个希望噃，你话几好咧？
0: 咁你咧，奶奶？
1: 嗯。
0: 你生活都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点解仲要赌钱呢？
1: 想搵刺激咯。当你落咗注，唔知赢定输嗰阵，就最刺激、最好玩噶啦。所以我中意赌钱，因为嗰种刺激感可以令到我好开心、好开心嘅。
0: 赌钱咁刺激？
1: 系啊，
0: 我未赌过啊，所以冇咁嘅感觉。

0: 咁都算啦，很有眼光，揾到个好老婆。
1: 奶奶啊，你再笑我啊，面红噶啦。
2: 不如我嚟叫嘢食先啦。
0: 好啊。

0: 生，你当初又系内幕贴士嘅，点解而家会搞成咁噶？
1: 哎呀，对唔住啊，两位，我都唔知道会搞得咁大件事噶。我细佬寻晚同我讲，嗰、那个李天成啊，原来想托高个市，等佢高价放在手头上嘅粤阳航运，所以先叫人放啲假消息出嚟，话会收购粤阳航运啫。
0: 咁、哎、就俾佢累死啦！而家只股跌咗成5个价位、啊。

0: 妈，食嚿烧鹅啊！我专登喺深水买翻嚟嘅。
1: 嗯，喂，老婆啊，你做咩傻咗咁唔应个仔啊？
2: 吓、啊？咩事啊？
1: 个仔夹嚿烧鹅俾你啊！
2: 哦，系、啊、噃，啲烧鹅又几靓噃，喺边度买噶？
0: 妈，你冇嘢啊嘛？你咪唔舒服啊？
2: 我冇事啊。
1: 嗯，仲想呃我哋？成晚啊，你净系揸住只碗，你睇下你啊，一啖饭都未爬过啊！究竟咩事啊？系咪炒股票炒弄咗啊？
2: 梗系唔系啦，我咁精明，又点会炒弄股票噃？
1: 咁、哦、系就最好啦。如果有问题嘅，就开心见诚同我哋讲，唔好收埋唔出声啊！
2: 得啦，咁长气，就连老人院都唔收你噶啦。
0: 系啦，妈，听日我要去美国开个建筑师嘅会议，嗯，起码要成个礼拜噶。
2: 嗯，
0: 我同阿姨一齐过去，就顺便同佢爸爸妈妈翻过嚟。
2: 哦，
0: 嗱呢度咧有张支票，嗱。就是找结婚相嗰啲数嘅，你同我攞咗啲相佢，
2: 得，我帮你攞，系啦，记得对亲家地好啲啊，俾个坏印象人哋就唔系咁好噶啦，知嘛？
0: 得啦，我知点做噶啦。
1: 哎呀，老婆啊，呢啲嘢个仔识噶啦，使乜你教啊？
2: 啊，你系咪想揾交嗌啫？
1: 咩啫？
2: 一时又话我对个仔嘅婚事唔紧唔要咁，一阵又嫌我多事。你究竟想点啊？
1: 哎呀，咁啊，当我讲错嘢啦，得未啊？都唔知边个踩亲你条尾，一翻到嚟即系好似嬲咗成村人咁。
2: 有饭你就食啦，咁多嘢讲，跟住咬损条脷啊！
1: 哎呀，梗系我前世欠你噶啦。如果唔系，当初我真系冇理由会娶着你嘅。
2: 咩啊？系咪唔满意我呢个老婆啊？系、
1: 啊、
2: 噶，可以离婚噶。
1: 喂！离婚要一大笔赡养费噶，我啊真系冇你咁笨啊！
0: 哎，阿爸阿妈，一人少句啦。你哋成日咁样嘈法，听日我点去得安乐呢？
2: 我同你阿爸成日都嗌交噶啦，你唔使咁紧张嘅，快啲食完饭早啲休息啦，唔系听朝冇精神上机噶啦。
1: 系咯，你阿妈都系得把口嘅啫，真系离婚嗰阵啊，哼，佢唔喊到汤猪咁就怪啦。
2: 你以为咧你
0: 真系俾你两个激死啊！

0: 啊，真系估唔到啊，黄师奶你果然有眼光啊吓，
1: 实不讲，
0: 估中晒个市，只粤阳航运咧真系升翻啦、啊
1: 嗯，
0: 我哋唔单止冇蚀，反而仲有钱赚添啊，
1: 唔系我自己赚自己啊，如果我当年唔系专心凑仔，一早炒股票啊。而家嗰啲咩股坛杀手啊，都要行埋一边。
2: 系啊系啊，黄太，你啊真系好嘢嘅吓。我啊做咗呢行咁耐，都未见过好似你咁冷静、咁有胆识、咁有头脑嘅炒家嘅。
1: 余生，你过奖啦。
2: 真嘅真嘅，阿黄太啊，嗱，你咁好嘢啊，有冇兴趣玩下孖展咁啊？
1: 孖展
2: 系咯。
0: 猪展我知系乜做，孖展到底系咩嚟噶？
1: 其实一字咁浅，以小博大，用十蚊博十万咁解。
2: 系啦，

0: 哇，真系赚就话好啫，如果蚀咁点算啊？
1: 我都会蚀嘅咩？放心啦，跟我买实冇衰嘅。
2: 咁买咩好啊？喂，系咪买翻嗰只越洋航运啊？
1: 嗯，只越洋航运我谂都升到见底噶啦。
3: 嗯嗯，
1: 买个第二只啦。边只好咧？
0: 系咯系咯系咯。
1: 有啦有啦，不如就买嗰只神奇玩具啊！
3: 哎呀，王太啊，你真系好专业喎！呢只股票啊，最近跌到好惨啊！我哋好多行家都觉得呢只股咧已经跌到最低点噶啦，随时都会反弹回升噶。
1: 系啊，
3: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就一于买佢啦。
3: 买佢啦，买佢啦，买佢啦。
0: 喂，咁我哋买几多啫吓？
1: 就买30万手啦。
0: 吓？有咁多啊？我哋唔够钱买噶喎，
1: 话明买孖展啊嘛，唔使乜要够钱噃。余生，又麻烦你帮我哋睇住个市咯噃。
3: 得得得，两位放心啊。呢次我一定帮你哋及到杀噶啦！
1: 好啊，唔该晒你啊，李师奶啊，你翻屋企坐喺度摁摁脚等收钱啦。
3: 系啊系啊，
0: 喂喂喂，黄师奶，不如咁啦，我哋唔好买嗰啲咩孖展啊，情愿买少啲，买实嘅好。
1: 哎呀，买实赚少好多噶，一于买孖展啦。
0: 唔系咧，真唔知点解我有啲不祥嘅预感啊。喂，都系买实啦，买实。
1: 乜你咁烦噶？你唔信我，你自己买实啦。我就一月买孖展噶啦，
0: 即系咁啊？
1: 嗯，
0: 咁真系对唔住啊！我今次想唔玩啊！
1: 我咪随便你咯，不过我赚咗钱嗰阵，你唔好话我冇预你啊！
0: 哦，唔会，诶呢啲嘢食几多着几多就整定嘅，我都赚咗唔少啦，都系放咗佢，我唔玩落去啦，即系无谓赚粒糖啊蚀间厂啊，系嘛？
1: 咁细胆，抵你一世冇发达噶！

0: 即神奇玩具又会跌得咁犀利嘅，呢次仲炒埋孖展添噶，去边度搵大笔钱玩啊？死啊死啊！
1: 冲完凉一身松晒，
0: 点算好咧？点算？
1: 老婆啊？
0: 点算？借都借唔到咁多钱噶。
1: 喂，老婆啊！
0: 哎呀，撞鬼你咩？叫咁大声，想吓死我啊？
1: 我见叫极你都听唔到，以为你撞聋啊，咁咪大声啲叫你咯。
0: 你又撞聋啊！我对耳都不知几灵啊，连对面街口士多老板娘同佢老公嗌交我都听到啊！
1: 有冇咁犀利啊？
0: 你唔信就算啦。
1: 啊，系啦系啦系啦，你成晚喺度行来行去咁做咩啊？
0: 我见呢排少喐动，咪行来行去做下运动咯。
1: 喂，做运动都唔使一路行一路暗暗沉沉，好似品神咁声嘅系嘛？
0: 咩品神啫？我背书啫嘛。
1: 背书？喂，无端端背咩书啊？你读翻书咩？点解我唔知嘅？
0: 哎呀，我一定要样样嘢话俾你知嘅咩吓？
1: 喂，睇你个样一啲都唔似读书噃，哼，梗系有啲嘢瞒住我。
0: 系啊。我瞒住你出去找男人，咁得未啊？
1: 哎呀，你讲嘢都用下脑啊！你咁鬼老啊，都仲有人要咩、啊？除非嗰个男人系盲嘅啫。
0: 系啊，家阵我好失礼你咩吓？
1: 千祈唔好岔开话题啊！喂，你究竟瞒住我啲咩？
0: 冇嘢瞒你啊！
1: 系就最好啦。不过我警告你啊，个仔就嚟结婚噶啦。你千祈唔好搞啲麻烦嘢出嚟，阻咗个仔嘅婚期啊！
0: 呢层我有分数，你同阿小担心啦。

0: 黄太啊，嗱，真系老老实实吓，我唔系唔想帮你啊，不过嗰笔钱呢，你最好啊快啲攞出嚟，等我还翻俾公司。如果唔系咧，我唔瞒得公司几耐嘅咋。
1: 余生，我都知麻烦咗你。

0: 不過大喇喇60多萬銀，一時之間叫我去邊度揾俾你噃？
1: 咁啊，咁啊，王太啊，嗱嗱，咁啦，咁啦，咁啦，
0: 點咧？點咧？
1: 我俾多3日時間你啦，啊！如果你再俾唔到我嘅話，咁。咁我冇辦法，我真係要話俾公司聽㗎啦。
0: 哎呀，3日咁少啊！俾多幾日時間啦。
1: 哎呀，唔少㗎啦，唔得咧。
0: 咁短時間，去邊度揾咁大筆錢喎？

0: 仲谂住去葡京博翻啲钱翻嚟添，点知连阿恒俾我要嚟攞结婚相笔钱都输埋，今次点算好？
1: 咦，老婆啊，咁啊成晚唔见咗人，又去咗同班雀友打通宵麻雀啊？
0: 系啊，
1: 嗯，
0: 啊，其实唔系，喂，
1: 咁究竟系定唔系噶？
0: 嗯，唔系啊。
1: 咁你成晚去咗边啊？
0: 我过咗澳门赌钱。
1: 咩话？喂，哎呀，你有冇过分啲啊？平时你细细地打下卫生麻雀都话有你啫，你竟然越整越大胆过澳门赌钱，睇你个样慌失失咁，梗系输鬼咗啦。
0: 输咗少少啦。
1: 咁究竟输咗几多？
0: 十万银到啦。
1: 十万银？喂，你都几狼噶喎？喂，唔系啦，唔系啦，唔系啦，个仔俾你攞上嗰啲钱。你都系俾翻我袋啦，费事你一阵赌到癫晒，连个仔啲钱都输埋啊！
0: 攞上笔钱我都输埋啊！
1: 哎呀，你有冇搞错啊？你赌时赌都要有啲节制至得噶。
0: 你估我想嘅咩？我炒孖展炒窿咗，仲赚投资公司六十几万，咁我唔赌。你叫我去边度搵咁多钱喎、
1: 啊？哎呀，难为你仲好意思讲出口喎、啊！而家屋企又唔系冇饭俾你食，又唔系冇衫俾你着，你仲有闲钱打下麻雀仔添。但系你就人心冇厌足，仲学人炒孖展。好啦，而家争人咁多钱，边个帮你啊？
0: 呢个时候你仲讲埋啲咁嘅说话，我知道。你一直都唔鍾意我，一直都唔想要我嘅。唔係当初我唔小心同你带咗个赌啊，你都唔会娶我过门啊。
1: 哎呀，你个黐线嘅。我想唔要你嘅，你带咗个赌我都唔要你啦。唉，唉，你难到你任性，但係鬼叫我要照顾你咩？咁唯有怨自己条命唔好啦。
0: 你真係冇嫌弃过我。
1: 哎呀，呢、這个时候仲讲埋呢啲嘢做咩啊？谂下点样还笔钱俾投资公司仲好啦。
0: 对唔住啊，老公，我应承你，我以后都唔会再赌噶啦，连六合彩都唔会买噶啦。
1: 老婆啊，你最紧要记住今日讲过呢啲说话。
0: 我一定记住噶啦。咁系啦，咁大笔钱，你打算点搵翻嚟啊？啊？
1: 哎呀！一时之间我都未谂到，我谂要打电话过美国，叫阿恒翻嚟商量下至得啦。
0: 哎呀，俾个仔知道我做阿妈嘅，仲边有面啊？
1: 哎呀，赔唔到笔钱俾人，连监都有得你坐啊，仲讲咩面啊？
0: 估唔到我楼梯会搞到今日咁折堕。
1: 嘿。

0: 发生咁大件事，点解唔早啲叫我翻嚟啫？
1: 哎呀，阿恒啊，我都系知道冇女嘅咋，
2: 都系阿妈唔好，你哋都无谓伤脑筋啦，由得我坐监啦。

0: 你唔好咁啦，凡事都可以解决噶嘛。
1: 系咯，呢、這个时候讲埋啲咁负气嘅说话做咩啫？
2: 咁系啊嘛，大拿拿六十几万银、啊，借都借唔到咁多钱噶。
0: 借就借唔到噶啦，不如咁啦。
2: 点啊？
0: 按咗间屋俾银行
2: 吓、啊，
0: 还咗笔债就算啦。
2: 但系间屋。你谂住同阿姨结婚用噶噃？
0: 唔紧要啦，我就可以租屋住住先嘅啫。
1: 喂，阿恒啊，咁大件事，你使唔使同阿姨商量过先啊？
0: 冇时间噶啦，我谂佢会明白嘅。
2: 系啦系啦，听日再唔还钱咧，我就会俾人告噶啦。
1: 哎呀，老婆啊，我一早就叫你唔好累个仔噶啦，而家你知错未啊？
2: 知啦知啦，仲敢唔知咩？
0: 唔好讲咁多啦。趁住银行未闩门，我哋去办手续啦！
2: 快啲啦，阿妈同埋你一齐去吓。
3: 我要戒赌第二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雷凯贤编导，黄兆祥编剧，并且由龙冠天、丁恩、车心梅、曾永强、谭翠莲、莫家驹、施介强等联合播演，现在已播放完毕。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于当地星期六晚间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谈，介绍俄乌达成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的安全。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日停火。普京表示，俄方透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达相关命令，而乌方对俄方领土包括莫斯科在内的袭击减少了一个等级。他又指乌方建议更广泛停火，俄方是并未同意，但俄方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当日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乌方即时起至到9月7日停止打击莫斯科，希望俄方同期亦都停止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泽连斯基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星期日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到时和美方代表展开实质对话。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于当地星期六向传媒表示，总统普京下令三日之内不空袭基辅，有关安排与美乌会晤和相关筹备工作有关。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表示，和平委员会早前有关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与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在声明中表示，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报告站在不利于巴勒斯坦民众和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平衡和全面陈述当前局势。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强调加沙约200万名居民目前仍然面对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遇袭和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政府正积极部署全新支援服务，为进行大型楼宇维修的业主立案法团和业主提供更加全面和到位的招标和相关支援服务，防范围标行为，包括制定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以及为业主就聘用经预审的顾问和承建商进行招标和评标的工作。凌汉豪出席研讨会时表示，政府已经在今年预算案拨款3亿元，当中1亿元是启动资金，以推出全新支援计划，是以推出全新的支援服务，另外2亿元是为日后相关的服务的业主提供费用宽减资助。政府正密锣紧鼓敲定支援服务的执行细节，亦都会参考独立委员会将发表的报告，目标是今年内推出经革新的业主支援计划。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科罗沃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是11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同时位于日本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3%。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科罗沃集结在北纬25.6度、东经128.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24小时落个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

0: 至到西南风三至到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东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预档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三级，汕头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18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两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返嚟嘅阿达好好啊。
4: 是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3: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4: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3: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4: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6: 让经典重现。

0: 系啱数啦，啱数，冇错啦，冇错啦。哎呀，黄太，好彩你赶得切咋。如果唔系，我话俾公司听咧，到时你坐监都有份噶。
1: 好多谢你帮我瞒住公司。
0: 乜说话？
1: 呢次你咁帮我，我有机会一定会帮翻你噶。
0: 哎，黄太，千祈唔好咁客气。不过咁，下次细细地好啦，冇炒咁大啊。
1: 仲敢炒咩？今次吴家变，我已经偷笑啦。
0: 黄太，对唔住啊，我啊仲有啲嘢做，唔得闲招呼你啦。如果你想再炒股票咧，嚟揾我啦吓。
1: 如果我仲敢炒股票，就真系天打雷劈啦。

0: 梗系行翻。
1: 爸，咦？阿姨咪嚟咗咩？
2: 点解咁大件事唔同我讲啫？自己一个人飞翻嚟香港。
1: 我见你咁难先有机会同你爸爸妈妈团聚，我唔想因为我屋企嘅事要你翻嚟。
2: 咩？你屋企我屋企啫？做咩事分得咁清楚啊？你个人当我系咩人啫？
1: 我唔想你担心啫。
2: 算啦算啦，爸爸妈妈知道你嘅事，就只系叫我过嚟问你使唔使帮手。
1: 我谂唔使啦，阿妈件事已经解决咗。
2: 咁我哋结婚件事点啊？你连楼都按埋，咁我哋住边啊？吓、
1: 啊，阿姨啊，结婚嘅事我都好想同你倾下。不如我哋去附近嘅餐厅坐低先。
2: 点解要去餐厅讲啫？呢度唔讲得咩？
3: 系啦系啦，阿恒啊，你想搞咩啫？
1: 咁好啊，咁就喺度讲啦。阿姨，我想我哋迟啲先结婚。
2: 咩啊？喂，我通知晒啲亲戚朋友话我要结婚噶，你而家先同我讲话要迟啲结婚，佢咩原因啫？
1: 姨啊！我而家连楼都卖埋，银行啲积蓄又冇晒咁滞啦，我仲点同你结婚啫？
2: 我仲以为因咩事添？我头先咪讲咗咯，我爸爸妈妈话可以帮我哋手噶。
1: 唔得嘅，唔得嘅咧，连结婚嘅钱都要你俾埋，咁我入赘有乜分别啫？
2: 唉，我真系估唔到你咁大男人嘅，边个俾钱有乜所谓得噶？只要我哋可以名正言顺喺埋一齐咪得咯。
1: 虽然系咁讲啫，我唔想你俾人话嫁个冇用嘅男人啊。
2: 哎呀，好笑啦！你又唔系第一日识我，你应该知道我份人唔理人哋讲咩噶嘛。呢层你唔使担心。
1: 但系我始终过唔到自己嗰关。你俾多两三年时间我，我储到钱买首期嘅，我即刻同你结婚。
2: 两三年之后。你同我变成点都冇人知啊！既然而家可以结婚，点解我哋唔结啫？
1: 你到底明唔明我讲乜嘢啫？
2: 我明啊，梗系明啦。不过你太自私，你话唔结就唔结，咁你有冇谂过我嘅感受嘅啫？吓，咁多年以来，我一路想同自己中意嘅人组织个家庭。而家愿望就嚟可以成真啦！你竟然话俾我听唔得啊！你知唔知我几失望噶？
1: 阿姨，我系冇话唔结，不过迟两三年啫，唔通今年都唔等得？
2: 我唔想再同你拗啊！总之你答我一句，我哋系唔系照预期结婚？系唔系啊？
1: 最多两年，我应承你两年之后，我一定同你结婚。
2: 对唔住啊，我唔会等噶，要等嘅，你搵个第二个女人啦，再见啦。
1: 姨，姨，姨啊，
2: 做咩啫？
1: 唔通迟两年结婚，我哋就会唔开心咩？
2: 好啊，好，我俾两日时间你谂清楚。如果你都系认为要迟啲先结婚嘅，我就飞去美国同我爸爸妈妈一齐住，以后都唔翻嚟。
1: 姨，姨，
3: 喂，阿恒啊，你仲唔追翻儿翻嚟？
1: 爸，你都听到晒佢讲咩噶啦？我追佢翻嚟又点啫？如果我追佢翻嚟嘅话，咪即系愿意接受佢爸爸妈妈嘅帮助，攞佢嘅钱嚟娶佢个女咯？
3: 唉，阿恒，你份人冇咩唔好，最唔好就系硬颈。你知唔知咁会累你一世噶？
1: 得啦，爸，我咁大个人。知道应该做乜嘢，又知道应该唔做乜嘢，你放心。
3: 哎呀，我都唔知道应该点劝你。不过阿姨真系一个好女仔嚟，你千祈唔好放过咁好嘅女仔呀。
1: 唉，做咗成日嘢，有啲攰啦，想冲个凉先。有咩事冲完凉再讲啦。
3: 唉，呢个仔真系。
4: 老公啊，我喺捏口见到阿姨喊住咁走，究竟发生咩事啊？
3: 嘿，一日都系你啦。
4: 吓、啊，又关我事？
3: 而家行话冇钱，要迟啲先同阿姨结婚，但系阿姨就唔肯。结果系点？ 你自己都睇到啦。
4: 咁我咪间接害咗个仔。
3: 你唔赌钱唔炒股票就乜事都冇啦。
4: 哎呀，唔好讲埋呢啲废话啦，谂下点样帮个仔补镬仲好啦。
3: 方法就好简单嘅啫，不过要睇人哋做唔做得到。
4: 系咩方法啊？
3: 氹掂个仔，即刻同阿姨结婚咯。
4: 哎呀，如果氹得掂嘅，阿姨就唔会喊住走啦。你讲咗等于冇讲。
3: 哎呀，一日都系怪你懒惰。
4: 今次我就累咗个仔咯。

0: 入嚟啊！
1: 阿恒，
0: 妈，
1: 今夜仲唔瞓？系咪挂住阿姨咧？
0: 你知道咗啦。我真系唔明，迟两年结婚啫，又唔系咩大不了嘅事，点解咁都唔肯迁就下我咧？
1: 你唔系女人，梗系唔明啦。女人中意一个人，就梗系想佢做啲嘢出嚟，证明自己喺佢心入面系几咁重要。而家阿姨肯贴埋钱，你都唔肯娶佢，佢会觉得自己对你唔重要，佢会好伤心噶。
0: 妈，我系唔想佢俾人哋话佢嫁个冇用嘅老公啊。
1: 阿姨中意得你，就梗系唔会觉得你冇用啦。你咁样谂，佢反为觉得你冇自信添。
0: 我真系唔明佢点谂嘢。我谂住为佢好啫，点知会弄巧反拙？
1: 我够唔明你点谂嘢咯。人哋贴埋大床嫁俾你，你都唔制，俾咗其他男人啊，一早就掠饭应啦。
0: 我还我，我冇必要做其他人做嘅嘢啊嘛。
1: 你就系咁硬颈，咁样对你唔系咁好嘅咋。
0: 得啦，妈。总之我会有办法氹翻阿姨翻嚟。
1: 嗯，
0: 你唔好嘈住我啦，我做咗成日嘢好攰。
1: 咁好啦，我翻出去啦。不过阿妈真系好想你哋冇事喺翻埋一齐噶，唔系阿妈会好内疚噶。
0: 其实今次唔关你事，就算冇你嗰件事发生，我同阿姨之间呢啲问题迟早都会发生。如果今次可以过到呢一关嘅话，就证明我哋以后可以一齐生活。如果唔得嘅，勉强喺埋一齐，最后都要分开嘅啫。
1: 有边对夫妇系一生出嚟就急噶？咪呀，你就下我，我就下你，咁就一世噶啦。
0: 总之我唔会俾阿姨离开我噶啦，咁得未？
1: 咁好啦，阿妈都唔阻你瞓啦。
0: 都得。

0: 阿恒啊，你呢排做咩啊？上次喺美国开开下会走咗去我都算啦。今次个 project 俾你搞到乱晒大龙，你知唔知我要嘥好多时间执手尾噶？
1: 对唔住，因为我屋企呢排有啲事，所以先搞到咁嘅啫。我即刻执翻个 project 嘅啦。
0: 唔使啦，我已经揾咗阿 po 接手啦。
1: 咁真系麻烦晒阿 po 啦。
0: 系啦，恒，你喺呢度做咗几耐啊？
1: 由大学一毕业就做到而家，都成六七年噶啦。
0: 咁短时间你就可以攞到个牌做建筑师，其实你都好有才华，不过俾啲私生活影响你嘅工作，呢样嘢就真系唔系几好啦。
1: 我以后会尽量控制自己嘅情绪，唔会俾佢影响工作噶啦。
0: 本来你有咁嘅谂法系好嘅，不过我谂你要去第二间公司先做得到啦。
1: 你咁讲系咩意思啊？唔通你
0: 呢啲系公司嘅决定嚟嘅，我都帮你讲过好说话噶啦。公司又唔肯听，我都冇办法啦。嗱，呢封系要你辞职嘅信嚟嘅，
1: 真系估唔到公司会咁对我。
0: 喂，你睇都唔睇就揸埋一嚿啊？
1: 睇唔睇都系咁噶啦，唔睇仲冇咩损失添。
0: 好啦，俾啲心机啦，我知道你有才华嘅，话唔定出去发展仲好咧。
1: 多谢你咁赏识我，如果冇咩嘅话，我翻出去执嘢。
0: 咁好啦，希望我哋迟啲有机会再合作啦吓。
1: 好。

0: 仲唔起身就迟到㗎啦。
1: 冇工返啊，唔好嘈我瞓啦。
0: 吓，你讲咩话？
1: 我话俾人炒咗鱿鱼，以后唔使返工啦。
0: 点解会咁
1: 㗎？公司呢话我呢排表现唔好，唔再用我啦。

0: 系咪又系阿妈累咗你啊？都系阿妈唔好，搞到你喺美国开下会都要赶翻翻嚟。阿妈今次真系累咗你啦。
1: 妈，唔关你事嘅咧，唔好怪自己啦。
0: 而家你冇咗份工，连呢度都就嚟冇得住啦。你叫我哋三仔啦，以后点啊？
1: 妈，唔使咁紧张，我会揾工嘅，你放心啦。以我咁嘅学历同我咁嘅资格，你放我冇得做咩？
0: 阿妈真系冇用，唔单止搞到冇咗间屋，仲令到你同阿姨嗌交。而家你又连份工都冇埋，早知我就一早听你阿爸话戒赌啦。
2: 唉，你一早识咁讲，就唔会搞到今日嘅田地啦。
0: 老公，乜你咁早起身嘅？
2: 唉，寻晚我见到恒一个人坐喺厅度又唔开灯，都知道有啲唔妥噶啦。不过我见佢唔想讲说话，咁啊唔敢问佢啊。结果咪搞到成晚啰啰挛瞓唔着咯。
1: 爸，
2: 嗯，
1: 放心啦，我冇嘢噶。
2: 阿恒啊，唔好死顶啦！呢头家我都有份嘅，冇理由咩事都由你一个顶晒噶嘛。我都可以出去揾嘢做，帮补下屋企。
1: 哎呀，爸，你都咁大年纪咯，唔通仲要你出嚟挨女仔咁辛苦咩？
2: 哎呀，你咪睇我老就唔做得嘢至得嘅。做下大厦看更啊，去油站入下油啊，咁嗰啲嘢我都得嘅。
0: 系咯，我都可以去酒楼卖点心噶。
2: 啊，
0: 阿妈咁对你唔住，一定想办法帮你赚翻间屋翻嚟嘅。
2: 喂，老婆啊，你咪口轻轻啦，赚翻间屋翻嚟。你知唔知而家啲楼成万蚊一尺啊？
0: 嗯，
2: 靠推点心可以赚到咁多钱，就个个都做点心妹，做茶楼企堂啦。
0: 你咁讲即系怨我啫，
2: 咁我又唔系怨你，不过唔该你以后啊真系唔好再赌啦。
0: 知啦，唔通见过鬼仲唔怕黑咩？
2: 咁、啊、早边个嚟啊？
0: 等我开门睇下。
2: 哦，仔啊，做人就梗系有顺境又有逆境啦，你千祈唔好放弃啊！
1: 我知啦，爸。
0: 行啊行，你睇下边个嚟咗。
3: 老爷，
2: 阿姨，乜咁早啊？嚟嚟嚟嚟，你过嚟坐低，同阿恒慢慢倾下啦吓。总之大家心平气和咁讲，唔掂就讲到掂。我同老婆翻出去先啦
0: 吓。随便坐啊。
3: 哦。
0: 喂，老公啊，唔知阿恒可唔可以氹翻掂阿姨咧？
2: 你放心啦，其实阿姨仲系好想同阿恒喺埋一齐嘅。
0: 你又知？
2: 你听唔到佢一见到我就叫我咩？
0: 系噃，佢叫你做老爷噶噃。我都醒起啦，我开门见到佢嗰阵，佢都系叫我做奶奶噶。
2: 咁咪系咯，佢都仲未过门，就已经老爷前奶奶后咯，系咪？如果佢真系谂住嚟同阿恒分手嘅，冇理由会咁叫我哋噶嘛？
0: 系噃，哈，又睇唔出你咁细心噶噃。
2: 细讲。

0: 做咩事干坐咁耐都唔出声？
1: 点解唔嚟搵我？
0: 我仲唔可以接受你爸爸妈妈嘅帮忙，我哋先至可以结婚。
1: 如果今日我唔嚟搵你，你就以后都唔会嚟搵我噶啦。
0: 你对自己咁冇信心？
1: 唔系啊，不过我太了解你。你而家连工都冇得翻啊，点会有面嚟见我啫？
0: 原来你知道咗。
1: 我今日打电话去你公司，系阿婆话俾我知。
0: 咁都好，我咁冇用，系咪令你好失望？
1: 边我讲几多次你先明啫？我从来都唔觉得你冇用噶，不过你太要面，太大男人啫嘛。如果你肯俾我爸爸妈妈出钱，我哋一样可以如期结婚噶。
0: 我接受唔到咧，
1: 所以我今日嚟就系话俾你知，我决定翻美国同爸爸妈妈一起住。
0: 好，好，啱嘅。话唔定过到美国，你会识到一个更好嘅男仔啦。
1: 你真系情愿我离开你，都唔肯应承俾我爸爸妈妈帮忙，等我哋可以结婚啊？
0: 系。
1: 黄永恒。我呢世都唔会原谅你噶。
2: 咦，阿爷，你做咩喊啊？
1: 冇嘢。伯母，细伯，你哋以后要小心保重身体啊。
2: 阿爷，阿爷，哎呀，弊啦弊啦，佢头先叫我哋做细伯伯母啊。
3: 系啦，阿恒啊，到底搞咩啊？
0: 阿爷已经决定咗。翻过美国同佢爸爸妈妈一齐住
1: 吓，
3: 咁、啊、你都唔留住佢啊？哎呀，仔啊，你会一世后悔噶。
0: 爸，我情愿我自己后悔，我唔想佢第日发觉嫁咗个冇用嘅老公。
3: 嘿，我真系俾你激死！
0: 我落去下一阵，我晏昼唔翻嚟食饭。
2: 点解会搞成咁噶？原本谂住有新抱茶饮嘅，结果就连个未来新抱都走埋。
3: 哼，日日都系你。如果你唔炒通股票，就乜事都冇啦。
1: 我都话咗对唔住噶啦。你估我累到个仔冇咗个好老婆，我又好安乐咩？
3: 哼，你欠个仔嘅，我谂你呢一世都还唔清啊。
1: 系，我唔死都冇用。我现在就去死，我去死给你看啊。
3: 你真是去死先好啊，不要得把口啊。
1: 你放心啦，就算我死不去，我都不会再回来累你的。

我要戒赌第三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雷凯贤编导，黄兆祥编剧，并且由龙冠天、丁恩、曾永强、车心梅、谭翠莲、杨丽仙、朱曼子、施界强等联合播演，现在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0: 下食啦。够唔够啊？唔够我叫个斌妹再整个俾你食啦吓。
1: 哎呀，够啦够啦。
0: 王师奶啊，听你咁讲，你个仔同个女朋友都唔系话冇得救嘅。只不过你个仔系硬颈，唔肯俾佢女朋友帮啫。
1: 咪就系咯，虽然佢系我生咋，但我都冇办法劝得到佢啊。
0: 唉，感情嘅嘢劝都冇用嘅。到佢明白女朋友俾面子更加重要嗰阵咧，佢系会翳翻个女朋友翻嚟噶啦。
1: 我惊迟得滞，佢女朋友个心死咗，咁就算行点翳都翳唔翻噶啦。
0: 仔女自有仔女福，你唔忧心得咁多噶啦。
1: 成件事都是由我而起的，又点到我不担心啊？
0: 即系话时话，我啊觉得你个仔啊冇嬲过你啊，一嗱反而你个老公咧真系好憎你
1: 啊！唔好提个衰佬啊！我都知道错噶啦，仲成日怨我，好似疑得我死咁。
0: 哎呀，咁你又唔好咁谂，黄生又唔会想你死嘅。不过你知啊，双眼唔好口，佢一时火遮眼，讲埋晒啲咩负气说话嘅啫。
1: 我就系最憎佢呢样嘢噶啦，明知我难受噶啦，仲慌死我唔伤心咁，气都要踩多几脚先得安乐嘅。讲起佢又火滚啊，杯杯冻水我
0: 得得。玛尼亚，斟杯水出嚟啊！跟住顺手开门。
2: 妈妈，
1: 哎呀，
2: 妈，呢次弊啦。
1: 喂喂，你点仲喺呢度噶？
0: 系我话俾佢知嘅。
1: 哦，喂，咁到底咩事咁紧张啊？
2: 哎呀，妈，阿爸见到你都冇翻到屋企，以为真系去死啊，走落街揾你咯，俾车撞到啊。吓，
1: 哎呀，点会咁噶？哎呀，佢几廿岁人都咁唔小心嘅，咁去咗边间医院啊？
0: 快啲带你妈去睇下佢啦！
2: 妈，咁我哋行啦，去去。

0: 喂，喂喂，喂，揾边位啊？喂，
1: 系我啊。
0: 仲打电话嚟做咩？
1: 我打电话嚟想话俾你知，我阿爸俾车撞咗入咗医院。
0: 吓、啊？佢伤成点啊？严唔严重啊？
1: 冇咩大碍，已经醒翻。
0: 你打电话嚟就系想同我讲呢件事啊？
1: 我想你留翻低，唔好去美国。
0: 咁你系咪应承同我如期结婚？
1: 点解你一定要而家结婚啫？
0: 因为我同你一样咁硬颈，我希望今年会实现到一直以来嘅梦想。我唔想再继续等落去啊！
1: 姨啊，咁唔通你宁愿要我哋分手，都唔情愿等多两年？
0: 我吓系啊！
1: 既然系咁，我冇说话好讲。
0: 既然系咁，收线啦，
1: 姨。在收线之前，我想问下你想住几时走？
0: 我会搭听朝九点钟班机。嗱，今次亦都系你最后机会啊吓！如果到时喺机场见到你，咁啊即系话你应承同我如期结婚，但系。如果唔见你，我就以后都唔会再翻嚟香港啊！
1: 好，咁即系话，我仲有一晚时间，我会好好地咁利用呢晚时间谂清楚。
0: 我想休息啦，收线啦，好吗？
1: 拜拜。
0: 你。

0: 舒服晒。咦，阿恒，咁夜仲坐喺度，做咩仲唔瞓啊？
1: 冇啊，谂下嘢瞓唔着啫。
0: 仲谂紧听日去唔去机场呢？
1: 嗯，
0: 仲使乜谂啊？你个心想点咪跟住去做咯，唔好再为面子啦。
1: 但系我系男人嚟嘅噃。
0: 男人又点啊？哦，唔通女人就唔使要面子咯？其实阿姨真系好中意你噶，连大床都肯贴埋嚟嫁俾你，你都唔肯，咁佢仲冇面啊？但系佢几时有怨过你啊？
1: 系，点解我从来都冇谂过嘅？
0: 系系，你同你阿爸一样咁自私噶，从来都唔谂下人哋嘅感受嘅，大男人到死。
1: 妈，你放心啦，听朝我一定追阿姨翻嚟嘅。
0: 嗯。而家三点几咋，仲有排先至天光，你都入房合近先啦，到唔上啊叫你起身啦。
1: 你记住叫我最好噃。
0: 系啦，我会噶啦。

0: 弊啦弊啦，唉，差啲瞓过笼添。
1: 唉，我几惊叫你唔醒啊！

0: 哇，乜无端端塞得咁紧要噶？
1: 哦，交通消息话呢头啱啱撞车，哎，可能要塞成两三个钟头噶。
0: 吓，差唔多八点噶咯噃，咁样塞法有乜嘢赶唔切噶？司机大佬，行过第二条得唔得啊？至多俾多啲钱你啫。
1: 唔系钱嘅问题啊，哥，哎，前面塞住晒，你睇，想行过第二条路都冇办法啦。
0: 咁啦，我喺度落车啦。
1: 喂喂喂，呢度唔落得噶，喂喂。

弊啦弊啦，哎呀，9:03啦，哎呀，阿姨你千祈唔好走咗啊，阿姨，阿姨点解揾极都唔见嘅，阿姨，阿姨，姨啊！

0: 张师奶，睇副牌想睇咁耐啊？
1: 睇清楚先打得噶嘛，家阵你输唔切啦？
0: 我养过你，我叉住你啊！
2: 哎呀，好心你啦，男人之家仲迷信过你阿妈，
3: 咁系咯？
0: 咩迷信啊？我阿妈起码冇我咁好牌品啊！
2: 仲话好牌品、啊，头先嗰煲出冲啊，你都想唔认数啊？仲话牌品好添啊！你阿妈好过你多多声啦，讲牌品。
0: 喂喂喂，到你打啦，李师奶，咁多废话讲啊你！
2: 啊唔鬼打啦，至多呢铺当我出重啦，
0: 又好，有钱收，你话唔打咪罢啦。
1: 哎呀，我都唔打啦。
2: 啊，如果下次再同你打，唔好怨我啊。
1: 我都系咁话啦。
0: 好巴闭啊！而家全香港净系得你几个识打牌啊？你唔打我唔会揾第二个咩？
1: 黐线！走啦走啦，唔好理佢
2: 啦。
0: 好横格唔松啊！
4: 咦？李师奶、陈师奶、张师奶。好耐冇见喎，
2: 系啊，喂，真系好耐冇见喎，喂，呢排做乜啫？次次上身嚟打牌都唔见你嘅。
4: 哦，我翻酒楼买点心啫嘛。
5: 吓，你要做嘢啊？
4: 系啊。
5: 哎呀，世界变啦，有啲人啊后生摇摇，反为唔做嘢，日日约脚打牌。
4: 咪啦。
0: 喂，你噏乜嘢啊？含沙射影话我啊八婆。
5: 哎呀，乜家阵我讲得你咩？我唔知噃。
0: 喂，唔好以为我唔打你喎。
4: 唔好啦，咪啦，算啦算啦，嗱嗱嗱，你有几百蚊，你攞去买嘢食啦。
0: 咩话？300蚊咋？买咩食啊？唉，好啦，好过冇啊。刀仔锯大树，爬翻一冷马都好。
4: 啊，走啦，
2: 黄师奶啊，你个仔变成咁，你都忍得佢嘅？
4: 唉。佢变成咁，我都有责任嘅，我又点可以怪佢啊？
2: 系搞到咁，你都唔想噶，你自己都受紧苦噶嘛？嗱，你以前啊住千几尺嘅屋，而家就屈喺300尺都唔够嘅屋度。你以前成日得闲打牌，而家日日开工，唔通咁都唔够弥补你嘅过失咩？
4: 但系佢冇咗个女朋友，我呢一世都补救唔到咧。
2: 哎呀，黄师奶。成件事呢我係好清楚嘅，係你個仔要面子先至會搞成咁嘅啫，都唔怪得晒你嘅。
4: 唉，你哋唔使同情我啦，係我作嘅孽，我好應該承受嘅。不過最慘都係我老公，佢成60歲人啦，仲要去做看更，我真係對佢唔住囉。
6: 你冇對我唔住、你唔好咁講啦。
4: 黃生、
6: 難得你哋喺齊度啊。不如食埋饭先走啦，
4: 仲食饭
1: 唔好啦，唔好啦。

0: 老公啊，
1: 啊，
0: 你话阿姨今次翻嚟有咩目的呢？
1: 唉，我就梗系想佢为咗行翻嚟啦。
0: 嗯，
1: 不过如果系嘅，佢又应该一早嚟咗，唔使过咗成年啦。
0: 唉，你又唔系女人，你点会明啊？
1: 啊，咁到底点解啊？
0: 佢想试下行，系咪真系仲中意佢咯？
1: 点试啫？
0: 嗱，佢走咗去成年，如果行而家都仲未有女朋友嘅咧，咁就证明阿行对佢仲未死心啦，系咪啊？
1: 哦，照你咁讲，今次阿行可能留得住阿儿喎。
0: 唉，如果阿行好似以前咁咁有上进心，肯搏肯挨嘅，都或者留得住阿儿嘅。不过而家个仔成条死蛇咁，系女人都唔沟佢啦。
1: 唉，就算佢哋结唔成婚，都希望佢哋仲可以做朋友啊。

0: 头先我差啲唔认得你，
1: 梗系啦，我而家咁霉，你点会识得我啫？
0: 我专登喺美国翻过嚟见你噶，你唔好咁样对我咯，好唔好啫？
1: 我而家对你唔好咩？
0: 我知道你心情唔好，我唔想同你拗啊。不过

0: 讲，我走咗之后，你先变成咁噶。点解啫？你点解要自暴自弃得噶？
1: 系，我系自暴自弃，因为我终于肯放弃我自己嘅尊严，我喺机场揾你，我想同你结婚啊！你会俾个机会我啊？
0: 原来你有去过机场咩？
1: 是，不过那天塞车，我迟了。
0: 那你怎可以怪我啫？我怎知道你会来、啊、
1: 那为什么之后我打电话给你，你一直不听、啊、
0: 我以为你始终都要面要大男人，你情愿分手都不想跟我结婚、啊、
1: 整定什么都整定，算了，过了的事不要再提了。是呢，现在你怎样？
0: 挺好啊，现在我在读书，我想放暑假过来探你的。
1: 哦，读什么？
0: 工商管理硕士。
1: 在学校当然很多男生追你的。
0: 你咁问咩意思啊？
1: 我
0: 真系唔明啊！点解你而家竟然一啲咁多自信都冇嘅啫？如果你想再同我喺翻埋一齐嘅，我想你好似以前咁样同我讲，阿恒啊，你知唔知啫？我喜欢那个有勇气有自信的黄永恒啊，不是我面前这个又难道又没有信心的男人啊，你明不明啊？
1: 阿姨啊，难道我现在搞成这样你不介意的吗？
0: 我知道你一定会变回以前这样的。
1: 如果好像以前这样一样那么大男人
0: 呢？这个虽然是你最大的缺点，但也是你最大的优点。人哋当初都系中意你呢样嘢啫嘛，
1: 真嘅？
0: 嗯，
1: 你真系唔介意？好，我发誓，由今日开始，我唔再放弃自己，我为咗你，我重新做人。
2: 我要戒赌第四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秀荣监制，雷凯贤编导，黄兆祥编剧，并且由龙冠天、丁恩、曾永强、车心梅、林有荣、钱佩佩等联合播演，现在已播放完毕。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于当地星期六晚间在克里姆林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谈，介绍俄乌达成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的安全。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普京表示，俄方透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达了相关的命令，而乌方对俄方领土包括莫斯科在内的袭击减少了一个等级。他又指乌方建议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会尽一切的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当日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乌方即时起至到9月7日停止打击莫斯科，希望俄方同期亦都停止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泽连斯基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星期日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到时和美方代表展开实质对话。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于当地星期六向传媒表示，总统普京下令三日之内不空袭基辅，有关安排与美乌会晤和相关筹备工作有关。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声明表示，和平委员会早前有关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与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在声明中表示，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报告站在不利于巴勒斯坦民众和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平衡和全面陈述当前局势。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强调加沙大约200万名居民目前仍然面对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遇袭以及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受热带气旋沙德尔影响，江西省遂州县是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昨日凌晨发生的泥石流灾害。遂川县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目前明坑村一个村民小组除了11名失联群众之外，其余39人已经安全转移。报道指，截至到昨晚10点，累计有64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搜救，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讯信号已经畅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灾害发生之后，国家相关的部委派出专家工作组到现场指导，各级部门立即启动相应等级救灾应急响应，当地省市县有关部门组织救援力量全方位和拉网式在

0: 核心灾区和隐患区展开搜救。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去两三个钟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十毫米雨量，而大埔同埋西贡部分地区雨量更加系超过三十毫米。喺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系15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系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咁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93%。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 FM92.3 天水圍 FM95.2 跑馬地 FM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3: 環保署已經加強管制汽油車和石油汽車的廢氣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0: 阿爸阿妈，我讲个好消息俾你听。
1: 咩好消息啊？
2: 系咯，你咁开心嘅，我好耐都未见过你咁开心啦。
0: 妈，阿姨话今次翻嚟之后唔再翻美国啦，佢留低陪我啊。
2: 系啊，
1: 系咪真噶爷？
2: 系咪真噶？
3: 系啊，石伯伯。
2: 哎呀，咁就好咯。嗱，阿恒，咁你就要滴起心肝做人啦，唔好再咁唔嗲唔刁啦，知嘛？
0: 知啦嘛。系啊。我连报纸都买定啦，今晚一于打求职信，
2: 咁就好咯。

0: 发生咩事呢？搞到咁唔开心嘅。
1: 你想知咪自己去问佢咯。
0: 如果个仔肯讲嘅，头先都讲咗啦。
1: 咁你想点啊？
0: 睇下有咩办法氹翻个仔开心咯。我等咗成年啦，今朝先至见翻佢咁开朗咋。我真系唔想再见翻佢咁冇信心、唔长进嗰个颓废样啊！
1: 我够唔想见到佢咁咯，但系又唔知道发生咩事喎，你叫我点氹啊？
2: 等我去问下佢啊！
0: 好啊，好啊，
1: 唔该你啊。
3: 我都话咗唔食咯，俾我静下得唔得？
4: 我系阿姨啊，开门先啦。
3: 等阵。
4: 点啫？究竟建工嗰阵时发生咩事啊？
3: 冇咩事啊。
4: 唔好呃我咯，丹丹唔请你嘅，冇理由咁唔开心噶。有咩事唔怕同我讲？吓？
3: 今日见嗰个，原来就系阿坡。
4: 佢咪系你以前嘅熟客？
3: 系啊，原来佢转咗半年工噶啦。开头见到我嘅时候都客气嘅，点知到面试嘅时候，竟然当口当面对住我讲，佢我成年冇做嘢已经过时，冇用噶啦。你去到边度唔会有人请你噶啦，冤家路窄。
4: 估唔到佢会对你讲埋晒啲咁嘢，
3: 阿姨。我是不是真的很冇用？是不是过晒时啊？
4: 你阿婆这样讲，不过怕你出回来做会影响到他在同行之间的地位而已。你给点信心自己吧。
3: 我真的有点怕。我怕我下次再见工的时候又撞到旧下属，又不知道他怎么对我。
4: 傻啦，香港虽然小，但是次次见亲工都撞回你以前的下属。机会率都好低啫，系咪？
3: 你真系信我会好似以前咁？唔会继续霉落去？
4: 梗系唔会啦，我信你个
3: 阿姨。你真系好。其实当初我真系唔应该咁大男人，咁要面。如果唔系，而家你系我老婆啦。
4: 你识得后悔都未迟。点啊？有心机食饭未啫？
3: 系噃，我都肚饿添。嚟，一齐出去食饭啦。

0: 妈，我去见工啊。
1: 喂，等阵等阵，
0: 咩事啊？
1: 你今晚想食咩餸啊？我煮定，等你见完工翻嚟食啊。
0: 妈，你梗系惊我好似上次咁见唔成工冇心机，所以特登叫我翻嚟食饭呢。
1: 阿妈惊你一时谂唔开做傻事啊。
0: 唔会啦，妈，我唔会再咁傻噶啦，你放心啦。无论今次见唔见得成都好，我都翻嚟食饭，唔会做傻事。
1: 你咁讲我就放心啦。嗱，咁你俾啲心机啦，
0: 得啦，嗱，我走啦，唔系就迟到噶啦。
1: 好啦，咁你去啦，小心睇车啊。
0: 知啦。

0: 估唔到今次又见成功。我翻到去点同阿妈讲？点同阿爸讲？如果俾阿姨知道我咁冇用，话唔定佢飞翻美国噶。我点呢？
1: 喂，缩脚啊，缩脚啊！
2: 喂，哎呀，喂，哎，阿婶，
1: 缩脚，
2: 你扫地睇下人得唔得噶？

0: 喂，我叫咗你缩脚好耐噶啦，你听唔到啫。
1: 哈，你仲咁冇礼貌？你叫咩名啊？
0: 而家点啊？想投诉我啊？我真系冇咁蠢话个名俾你听啊！
1: 好啊，咁叫你老细出嚟，我当面投诉。
0: 喂，阿声啊，你使唔使咁恶死啊？我唔觉意扫亲你只脚啫，你使唔使咁恶啊？
1: 阿婶，而家系你做错嘢，应该承担责任。我有咩权利去投诉你噶嘛？
0: 好啊。咁你慢慢等我老细啦吓，哼！间茶餐厅咁大，我仲有排数。你我经理有排先翻噶，你得闲你喺度等啦吓。
1: 好啊，等咪等，反正我得闲冇嘢做，我又等你个老细翻嚟为止。
0: 哎呀，师啊，乜你唔使翻工嘅咩吓？睇你后生摇摇，而家先晏昼三点几啫，咁你系戆居居坐喺间餐厅度等到天黑啊？哎呀，香港地如果多啲你啲咁嘅人呢，就真係前世唔收囉。
1: 喂，你好喇喎，唔好侮辱我喎，我可以告你㗎。
0: 啊，告啊告啊，随便啦吓。哎呀，横掂你咁得闲咁冇嘢做，你想搞嘢出嚟吓，打发时间啫，係咪？
1: 你仲乱讲嘢？
0: 我冇乱讲嘢啊，而家係你坐喺呢度等天黑啊，係你得闲冇嘢做，係你好似件废物咁啫。
1: 我都费事同你讲啊。无知苦语
0: 是啊，我是无知的，不过呢我几无知啊，我都有嘢做啊，都是个有用的人，好似你咁啊，好过你啊，好似个废物咁坐喺度想闹人，是咪？
1: 你傻的你
0: 先傻。

真系估唔到，连个扫地阿婶都笑我。唔通我真系咁冇用？咦？前面间投注站噃，系啦，香港地有钱就有地位，就算几冇用都有人尊重。既然而家连工都冇得翻，不如买场马搏一搏。如果俾我一招发达咧，就唔会再有人睇小我啦。好，一於買馬。

0: 又系咁嘅，今朝话去见工，到而家夜晚成十点几都未翻，唔通又见唔醒？
1: 但系佢应承过我，话唔理见唔见得成都翻嚟食饭噶噃，唔知佢会唔会有意外呢？
2: 哎呀，伯母，唔好自己吓自己啦。或者佢真系见唔成功，自己都行下散下心呢？
1: 系啊，最好啦。我得呢一粒仔，佢千祈唔好有事就得啦。
0: 啊，翻啦翻啦翻啦！
1: 哎呀，行啊，你去咗边啊？今日先翻嘅。
3: 去咗买马。
0: 吓？咩话？你咪话去见工嘅，做咩无端端走去买马？
1: 系咯。
3: 哦，我见唔成功，换换地咪真系买场马啦，买马啫嘛。香港啲每个人都系咁噶啦，使乜大惊小怪啫？
2: 但系你应承过我会发奋做人噶、
3: 哦。如果我唔发奋，就连马都费事买啦。你知唔知噶？中一次三 T 啊，至少成300几万噶。香港地有钱就有人尊重，我就系唔想俾人睇小、俾人笑、俾人奚落，我先至去买马咋。
2: 呢度有边个笑你？边个奚落你啊？阿坡份人讲嘅嘢，你更加唔使理佢啦。
3: 虽然系啫，你知唔知啊？连喺餐厅扫地个阿婶都睇我唔起啊！我假假地以前都系建筑师嚟噶，俾人咁样睇唔起法，你知唔知我几难受嘅啫？
2: 你净系识谂自己，你有冇谂下细伯？有冇谂下伯母啊？佢哋见到你咁样会好难过噶，尤其是伯母，佢成日认为系自己嘅责任。成日以为欠乜你嘅，佢见到你而家咁样，仲痛苦过你嘅，你知唔知啫？
3: 我冇怪过任何人，我冇怪过任何人噃。我只系希望俾我赢咗嘅话，我可以好似以前咁过翻啲好嘅日子，有咩问题啫？
2: 好啊，咁你话俾我听，今次你系赢定输啊？
3: 最尾嗰场嗰只马跑第二，不过系尾二。

0: 马铁都冇啦。
1: 咁你而家仲会唔会认为靠赌马可以发达啊？
0: 净系赌马就梗系唔得啦，所以我咪买埋六合彩咯。我仲可以过埋澳门赌噶。总之有咩可以赌的嘅我都赌，咁样有一次中嘅话，我都发达啦。
1: 你真系变晒啊！你已经再唔系以前嘅黄永恒，我对你好失望啊！
0: 你系咪后悔啊？如果你后悔，你翻美国咯。
2: 收声啊！
3: 你知唔知你咁样讲会好伤阿仪个心噶？
1: 唔伤已经伤咗啦，不过估唔到今日会再伤多次。
3: 阿姨，
2: 你个衰仔啊！今次我都唔帮你啦，阿姨俾多次机会你，你都唔识得珍惜，你真系冇脑噶！我翻入房冇眼睇你啊！
3: 你肚唔肚饿啊？我开饭俾你食啊！
0: 妈，阿爸同阿姨都咁嬲我，点解你唔闹我嘅？
3: 如果唔系我炒孖展炒窿咗，你就唔使买咗间屋帮我还债，搞到婚又结唔成，连工都冇埋。你而家咁样都系我造成嘅，咁我仲有咩资格嬲你啊？
0: 妈，唔好咁啦，我冇怪你，唔关你事噶，系我大男人，系我唔肯接受阿姨嘅爸爸妈妈俾钱我哋结婚，系我要面，我自己唔氹翻阿姨，系我自己困死自己，搞到我冇心机做人，先至会俾人炒。是我自己衰啫嘛，做咩要怪自己啫？
3: 而家怪边个都好啦，阿妈净系想你唔好再放弃自己，好好地做翻个人，争争气气啫。
0: 妈，
3: 系
0: 妈，对唔住，我唔想搞成咁噶，搞到年纪咁大。仲要你咁辛苦出嚟对点心车，你知唔知我点谂？我唔想噶。
3: 我知道，咁你就正正经经揾翻份工啦，唔好再谂住赌钱可以发达啦。呢个世界唔辛苦边度得到世间财啊？阿妈以前嘅谂法都系错嘅，你以后都唔好再赌啦，知吗？
0: 我知啦。我不会再赌了，你放心。

0: 咦，阿恒，你今日唔系要见工嘅咩？点解仲喺度嘅？
1: 见完工啱翻啫嘛。
0: 话时话啦，你呢排都见咗唔少工噶啦，点解一啲声气都冇嘅？
1: 我都唔知点解。不过放心啦，我揾咗以前大学嘅同学，叫佢都帮我留意噶啦。
0: 咁冇面嘅嘢，你以前一定唔会做噶噃。点解而家你又会肯嘅？
1: 马死落地行啊嘛！到而家呢咁嘅地步，最紧要有工做，面子喎、啊，又唔可以当饭食嘅。
0: 冇错啦，如果你早啲睇得通就好啦。咁阿姨就唔使一次又一次咁俾你激走啦。
1: 其实我去揾过佢噶啦，但系始终都唔肯见我。
0: 慢慢嚟啊，对女仔唔急得噶。
1: 冇办法啦，唯有希望快啲揾到工，然后话俾佢知，希望佢对我有翻啲信心啦、
2: 喂，揾边位啊？
3: 唔该你，黄永恒先生喺度嘛？
2: 哦，唔该你等阵吓。阿恒啊，听电话啊。
1: 哦。喂。
3: 喂，请问你系咪黄永恒先生啊？
1: 系，边位啊？
3: 我是金城建筑公司打来的，公司方面决定请你了，不知道你下个月一号可不可以翻工呢？
1: 可以，当然可以啦。
3: 那就下个月一号麻烦你来公司报到啊，欢迎你加入我们公司，下个月见啦。
1: 唔该晒你，拜拜。

0: 入嚟啊，
1: 陆生，你叫我啊？
0: 啊，系啊，坐啊。
1: 哦，揾我咩事啊，陆生？
0: 我冇，想同你讲翻你嘅工作表现啫。
1: 你觉得我做成点啊？
0: 你好尽责，喺建筑方面嘅专业知识又好丰富，所以公司方面都好满意你嘅工作表现。
1: 都系多得陆生你俾机会我啫。
0: 仲有几日，你嘅试用期就满啦。而你嘅表现又咁好，公司方面决定加你20% 嘅人工。
1: 多谢陆生，以后会俾心机做嘢噶啦。
0: 嗯。

0: 唔经唔觉，暑假咧就嚟放完。
1: 你打算翻过去读书？
0: 梗系啦，唔读埋佢之前嘅时间咪嘥咗。
1: 咁你读完书之后，谂唔谂住翻嚟？
0: 睇下点啦。如果嗰边发展好嘅，我可能唔翻过嚟咯。
1: 唔通呢度真系一啲值得留恋嘅嘢都冇？
0: 我呢边都有朋友嘅，不过咧，我得闲可以飞翻嚟探佢哋嘅。
1: 咁除咗朋友之外咧，有冇咩其他嘅人，你会为咗佢可以唔翻美国？
0: 你到底想讲边个啫？点解你永远都系咁嘅啫？如果你想问我会唔会为咗你留低嘅，你咪直接问咯。点解喺度兜兜转转咁得嘅？系咪惊我答案令到你失望？你为咗面子唔肯直接问我？
1: 唔系啊，我根本唔知点问你，咪唯有兜兜转转咯。
0: 你心入边点样谂，你咪讲咯。点会唔知啫？
1: 因为我知道自己唔可以再要求你留低啊嘛。既然知道咗答案啦，仲问你做乜嘢啫？
0: 但系你头先仲系一路想问噶，你根本就系呃紧你自己啊！你其实想我亲口讲为你留低，而唔系你求我，系唔系啊？
1: 唔系啊！
0: 你讲大话啊你！你连求我留低嘅说话都唔肯讲，我真系怀疑你到底有几中意我。
1: 我冇讲大话噶噃，其实我真系好想亲口叫你留低，不过我知咁又冇可能，我亦都唔想逼你，我唔想连朋友都冇得做啊！
0: 你为咗面子先咁样同我讲啫，你根本就想我亲口讲为咗你先留低。
1: 而家我反而觉得系你想我开口叫你留低，但系你又唔知点做，所以先讲头先嗰番说话。
0: 王永恒。

0: 点啊点啊，个仔系咪喺房入边喊紧啊？
1: 哎呀，个锁匙窿都装唔到入边嘅。
0: 哎呀，贴只耳仔埋门度，成日听唔听到喊？
1: 哎呀，唔好逼咁埋啦，而家唔系贴紧只耳仔埋去咯。
0: 点啊？
1: 哎呀，
2: 爸妈，
1: 喂，哎呀，
0: 哎呀，跌死我啊！
1: 你扎住我啊，快啲起身啦！
0: 哎呀，起嚟啊！
2: 做咩你哋
0: 点啊？有冇事啊？
1: 你真系要减肥啦，咁鬼重啊！哎呀，
2: 爸妈，你两个贴住我房门口做咩啊？
0: 等我讲，阿恒啊，我哋惊你有事，咪贴只耳仔埋门度，听下你点咯。
2: 我冇事，
1: 系啊，恒啊，你唔好死顶、啊。阿爸都试过失恋，知道嗰种辛苦法。只要你今次喊完，就唔再放弃自己嘅，你就尽情喊啦、啊啊。
0: 你系咪见我哋喺度喊唔到啊？不如我同你阿爸翻入房先，你喊完先叫我哋出嚟啦。
2: 吓、啊，唔使啦，唔使啦，妈、啊，我真系冇嘢咧。
0: 真系冇事？
2: 系咧，我伤过咁多次。其实我一早都预咗噶啦，佢点会原谅我啊？系我大上头，希望佢仲可以俾多次机会我啫。如果今日仲几好，知道晒佢嘅心意，我仲可以死一条心添。
1: 你睇得开咁就最好啦
2: 吓。而家我一于跌埋心碎，努力搵钱，希望两三年之内可以买嗰间大啲嘅、靓啲嘅屋俾你哋住。我话过。要你哋过翻以前安乐嘅生活。
3: 我要戒赌，第五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秀荣监制，雷凯贤编导，黄兆祥编剧，并且由龙冠天、丁恩、曾永强、车心梅、林有荣、温泉、钱佩佩等联合播演，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0: 我要戒赌。
1: 啊，估唔到间旧屋都冇咩点变，同三年前我哋搬走嘅人差唔多。
2: 唉，不过上一手嘅住客都唔惊锡啲嘢嘅。
1: 嗯，
2: 你睇下，埲墙啊撞到花晒吓，啲电线又霉又烂都唔换。唔火烛啊，真系算佢好彩。
1: 系噃，我谂我哋都要揾人装修下间屋至得啦。
3: 阿爸阿妈
2: 啊，
3: 其实我哋可以买间新屋噶，点解你哋要买翻间旧嘅咧？
2: 新屋住唔惯嘅，呢度唔系几好，空气又好，交通又方便。
1: 系咯系咯，阿陈师奶啊、李师奶同张师奶熟呢度啊嘛，但系约佢哋上嚟坐都容易啲啊。
2: 喂，老婆啊，
1: 吓、啊？
2: 个仔啱啱先买翻间屋，你就想约脚开台咯？
1: 哎呀，
2: 喂，你唔记得以前我哋点解要搞到住三百零尺嘅屋，辛辛苦苦咁朝朝早爬起身同人逼车翻工啊？
1: 我梗系记得啦，我约佢哋唔系想打牌，我冇见佢哋咁耐，想见下班老朋友啫。
3: 系老阿爸，阿妈而家做嘢好有分寸噶啦，唔使再话佢啦。
2: 嗱，老婆啊，你真系戒咗赌就最好啦吓、啊，记住啊！以后听到个赌字啊，都要调转头走啊！
1: 知道啦，长气。
3: 妈，如果你哋既然中意买翻呢度嘅，我哋即刻去地产公司落订啦。
1: 嗯，好啊。

0: 阿恒啊，
1: 吓、啊，
0: 我谂住宏伟实业嗰单工程啊，俾你跟。
1: 宏伟实业，
0: 嗯，
1: 嗰单系公司五年以嚟最大嘅 project 嚟嘅噃，我惊我跟唔掂。
0: 我叫得你做，梗系知道你得啦。嗱，上次你做兆基实业嗰单工程，我睇过晒啦，你做得好好，俾啲信心自己啦。我知道你今次一定掂嘅。
1: 既然你咁信我，我会尽力去做，唔会令你失望。
0: 啊，系啦，今个礼拜六晚你得唔得闲啊？
1: 得闲，咩事啊？
0: 哦，嗰晚宏伟实业喺酒店开个酒会。我啊谂住叫埋你去，顺便识下啲人。咁到你正式接手嗰阵，做起嘢上嚟都方便啲啊嘛。
1: 你都讲得啱嘅。咁嗰晚我同你一齐去啊。
0: 嗯。

0: 阿恒啊，哎，原来你喺呢度啊，我仲四周围揾你添。
1: 揾个咩事啊，陆生？
0: 宏伟实业董事蒋耀扬个女蒋丽丽知道你负责佢哋嘅工程，想见下你。
1: 哦，咁我跟你过去啊。
2: 爹哋啊，我翻咗工都成三个月啦，嗬。你觉得我表现点啊？
3: 你嘅工作表现呢，一点问题都冇。
2: 真嘅？
3: 唉，不过你嘅感情生活呢，爹哋真系戥你担心咯。
2: 爹哋啊，呢度系公众地方嚟噶，我啲私人嘢翻到屋企先讲啦。
3: 啊，次次爹哋同你讲亲感情嘅问题呢，你就避开唔讲啊。唉，其实你系咪仲挂住学语啊？啊，
2: 梗系冇啦，我同佢都散咗两年啦，仲点会挂住佢啫？
3: 哦，咁点解你到而家仲未识过其他嘅男仔拍拖啊？又？

0: 你过奖啦。
1: 呢个系我个女蒋丽丽。
2: 黄生你好，
0: 蒋小姐你好。
1: 阿丽同你一样系读建筑系嘅，当初我以为佢会去做建筑师，唔帮我手打理宏伟实业噶。点知后来佢系无端端走去读多个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跟住就失惊无神咁翻嚟香港话帮我手。嘿，你话啦，我呢个女系唔系神化咧？
2: 喂爹哋啊，你究竟系赞紧我啊，定系弹紧我噶？
0: 我谂蒋先生嘅意思咧，唔系赞你，但又唔系弹你噃，而系想话俾大家知，你系一个好特别嘅女仔。
1: 哇，果然话头醒尾啊！阿陆有个咁好嘅帮手咧，真系做少好多嘢啦。
3: 蒋生，你喺度讲好啦，千祈唔好俾我个大老细听到啊！如果唔系，佢就会炒咗我，升阿恒坐我个位噶啦。
0: 陆生，你讲笑啫，我仲有好多嘢跟你学习嘅。
1: 而家啲后生仔咧，好少好似你咁谦虚噶啦。我几中意你啊，得闲上我公司坐啦，等我教下你嘢啊！
0: 多谢蒋生。
1: 嚟，难得有个信得过嘅年青人喺度，你就陪下我个女跳舞啊！成晚陪住我呢个老嘢，一定好闷噶。
2: 嗱，我冇咁讲过噶，系、你想避开我，然后自己去玩啫啩。
1: 哎呀，点都好啦，唔好成晚企喺度啦，啊，嘥晒啲音乐噶，出去跳舞啦吓、我想同阿陆经下偈啊，
2: 咁、好啦。黄生你唔介意嗬？
0: 当然唔介意啦。请问张小姐，你喺边度读硕士噶？
2: 我喺加拿大读嘅，问你做咩啊？
0: 哦，我有个朋友，佢都系读工商管理嘅，我睇你识唔识啫嘛。
2: 咁佢叫咩名啊？
0: 我谂你都系唔识噶啦。
2: 咁肯定？
0: 因为我朋友在美国读的，咁照推理应该不识啦。
2: 你个朋友是女仔嚟噶啦，
0: 你点知噶？
2: 系你问我嗰阵嘅眼神咪知道咯。
0: 你都挺犀利噶噃，以后我都不敢在你面前讲大话啦。
2: 佢系你女朋友啊？
0: 是以前的女朋友，本来谂住结婚噶啦，不过最后都分咗手。
2: 点解会搞成咁噶？
0: 今晚情调咁好。不想再讲啲伤心嘢嚟破坏气氛，
2: 随便你啦。系啦，你啲舞跳得咁好嘅，喺边学噶？
0: 读书嗰阵跳得多。
2: 嗯哼，咁你中意跳咩舞啊
0: ？Tango。
2: 哎，我都系、
0: 咁啱嘅。
2: 我谂你同你而家嘅女朋友跳起上嚟咧，一定好好睇啫。
0: 我仲未有新女朋友。
2: Sorry 啊。
0: 唔紧要。

0: 阿丽，睇嚟、
1: 啊、
0: 你对嗰个姓黄嘅后生仔有啲好感咁啊！
1: 爹哋啊，边度有啫？你唔好乱讲啦！
0: 你哋头先一路跳舞，一路倾偈，仲连续跳咗成四五只舞咁多添，你仲话冇对佢有好感？
1: 咁啱倾咪倾多啲咯。
0: 我问过阿六噶啦，自从佢同上一个女朋友散咗之后，到而家咧都未有女朋友。
1: 爹哋啊，你同我讲呢啲嘢做咩啫？
0: 我啊觉得姓黄呢个后生仔都唔错吓。嗱、啊，如果有意思嘅，你好捉住佢啦。好嘅男人唔易揾噶，千祈唔好咁易俾佢走甩啊！
1: 成日要我拍拖，你好想我早啲嫁出去咩？你好唔想我留喺身边咧？
0: 就算你结婚啦，你都唔一定要离开爹哋噶。你可以同埋你丈夫住喺爹哋度噶，系咪？爹哋可以帮你睇住个老公，唔俾佢虾你啊嘛。
1: 真嘅，爹哋。
0: 嗯，
1: 原来爹哋你咁锡我嘅、
0: 啊。哎呀，我得你一粒女，唔锡你锡边个啊？吓、啊、
1: 不过其实咧。阿雄份人又真系几好嘅，我唔知佢对我印象点咧。
0: 啊

0: 卒之都肯讲心里边嗰句说话咧。
1: 咦，好衰噶，你笑人哋。
0: 好，咁啦，等爹哋听日帮你问下路，睇下佢可唔可以帮你哋拉埋呢条红线啦。
2: 陆生，你问我有事啊？
3: 哦，系啊，你就嚟同阿蒋小姐合作，我想事先了解一下你对蒋小姐嘅印象点啫？
2: 佢几好啊，好容易相处嘅。
3: 嗯，
2: 而且我发觉我哋之间嘅兴趣好相近，好夹。
3: 哦，
2: 我谂做事嗰阵应该好容易沟通到，冇咩问题。
3: 你讲到蒋小姐咁好，而将来你哋又有好多时间见面嘅。咁你哋咪好容易会日久生情
2: 啊？陆生，你真系识讲笑啦！蒋小姐点会中意我噶？
3: 哦，既然你哋沟通上冇问题嘅，咁我就放心啦、
2: 如果冇咩事嘅，我翻出去做嘢啦。
3: 好啊，你出去啊。

0: 喂，阿杨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0: 阿六啊，
1: 哦，
0: 啊，你托我问嗰件事，我已经帮你问咗啦。
1: 系啊，点啊点啊，个后生仔觉得我个女点啊？
0: 佢话印象好好、啊、喎，如果俾多啲机会佢两个接触咧，拍拖啊一定冇问题嘅。
1: 啊，我谂阿丽听到咧，一定会好开心噶啦。喂，
0: 嗯，
1: 阿六。今次真系唔该晒你噃、
0: 啊，系乜说话啊？我都想我细侄女早啲揾到个好老公噶嘛。

0: 行啊？唔经唔觉，我哋一齐做嘢都成三个月咯，嗬？
1: 系啊，啊，我觉得同你一齐做嘢好开心，令到我成个人都好投入，我越嚟越中意呢单工程。我谂呢一次咧，系我入行以嚟做得最好、最有心机啦。
0: 咁除咗工程之外，仲有乜嘢令你开心噶？
1: 嗯，同你倾偈咯。每次同你倾偈咧，都会觉得好舒服，咩都可以倾，咩都可以讲，又唔怕你会同其他人讲翻晒，所以我好中意同你讲嘢。
0: 咁如果我以后都想陪住你同你倾偈，你话好唔好啊？
1: 你意思系？
0: 我意思系话，我想做你女朋友。
1: 对唔住，我头先听得唔系好清楚你讲咩。
0: 我系话，我想做你女朋友啊。唔使嘢嘅。如果你唔想嘅话，唔紧要噶。只要你讲清楚，咁我就知道我以后应该点样对你噶啦。
1: 哦，我唔系唔想，不过我第一次俾女仔咁问我，个开心得滞，唔知点应你啫嘛。
0: 哦，你咁讲，即系话你头先系听到我讲咩噶咯？你系对人哋讲多次，好衰噶你。
1: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咁你想点罚我啊？你点罚我，我都应承。
0: 我要你呢一世都照顾我咯。
1: 好啊。

0: 点解嚟咁耐都未到嘅？喂，
1: 阿恒啊，我阿丽啊，
0: 你喺边度啊？
1: 我头先喺街度撞到个好耐冇见嘅朋友，一时倾耐咗。诶，我而家嚟紧噶啦，
0: 小心揸车啊！
1: 知道啦。
0: 咦？啱入门口嗰个女仔咁似阿姨嘅，哎呀，仲行紧埋嚟添。
2: 唉，乜咁啱啊？好耐冇见啊！
0: 我仲以为我自己认错人添。几时翻嚟噶？
2: 上礼拜啫嘛。
0: 翻嚟揾嘢做？
2: 或者咧？
0: 点解你个答案？

0: 案咁唔肯定嘅？
1: 因为我系为咗第二个原因翻嚟嘅。
0: 系咩原因啊？
2: Sorry 啊，要你等咁耐添。
1: 呢位系
0: 我要同你介绍。呢位系方洁仪小姐。
1: 你以前嘅女朋友啊？
3: 既然你女朋友嚟咗，我唔找你啦，迟啲再揾你啊，拜拜。
0: 拜拜。
1: 你又话佢去咗美国嘅，以后都唔会翻嚟噶。
0: 我头先见到佢都觉得好奇怪，我问过佢噶啦，不过佢都冇答我。
1: 或者佢系为咗你先翻嚟香港咧？
0: 点会咧？我谂你都肚饿噶啦，叫嘢食先啦。
1: 嗯。

0: 阿恒翻啦，阿恒，你睇下边个嚟咗？
1: 阿姨，
2: 你都唔信咧？头先开门嗰阵，我都以为自己认错人啦，足足两年冇见啦
1: 吓。随便坐，我有换衫先。
3: 我有啲嘢想单独同你讲，唔知你方唔方便咧？
1: 咁我同你落去倾。
3: 好，西伯伯母，我迟下再嚟探你哋。
0: 好啊好啊，你真系有我哋心噶啦吓。拜拜
3: 拜拜
4: 拜。
2: 老婆啊，你话阿姨有咩要同阿恒倾咧？咁神秘，要两个人单独倾嘅吓。
0: 我点知啫？等个仔翻嚟，你咪问佢咯。

0: 你同你女朋友感情好吗？
1: 几好，系呢？又话有嘢想同我讲嘅。
0: 如果我想同你，你话我哋有冇可能呢？
1: 一时间我答复唔到你。
0: 我知道你而家有咗女朋友，其实我都唔想再搵你嘅，真系。呢两年我脑入边一路都谂住你，今次我翻嚟都系为咗想见下你。本来我谂住见下就走噶啦，真系。当我知道你有女朋友之后，我知道今次一走咗就唔会再有机会见翻你，所以我谂我哋
1: 二。其实想回以前我敢对你，难道你一点都没嬲过我吗？
0: 当然有啦，不过当我想回你对我真的很好的时候，我又嬲你不落。
1: 为什么？为什么你这么迟才回来呢？我刚刚情绪才安定回，你又跟我讲这样的说话。
0: 我不会逼你答我的，不过我想你给点时间好认真地想想。我这里有我的电话号码，你想清楚之后不理答案是怎样都话声给我知好吗？都好好夜啦，我走先。
1: 我送你翻去。

0: 阿恒啊，咁夜啦，仲唔瞓？
1: 阿爸，我谂紧嘢，未瞓得着。
0: 谂紧阿仪同你讲嗰件事。
1: 嗯，
0: 我都知你难做噶啦。不过你以前令阿仪伤心过几次，既然阿仪而家想同你喺埋一齐，你应该接受翻阿仪嘅。
2: 我就话唔系啦。
0: 哎呀，我哋两仔爷倾偈，你做咩搭嘴啫？
2: 我都为个仔好先多口咋。阿恒，千祈唔好觉得要补偿阿仪先同佢喺翻埋一齐啊！咁样对你对佢都唔好噶。
0: 哎呀，做男人就梗系要负责任，要有情有义啦。我教个仔点样做一个好男人咋？
2: 我冇话唔啱啊。不过我想个仔谂清楚下，系咪仲中意阿仪先？如果唔系，为咗其他原因同佢喺翻埋一齐，咁迟早都系离婚收场嘅咋。
1: 阿爸阿妈，你哋唔好拗啦。我同阿仪之间嘅事，我自己会想清楚。俾我静一静，自己考虑下，好冇？

0: 对唔住啊，我嚟迟咗。
1: 紧要，我嚟咗冇几耐啫嘛。饮啲咩？
0: 橙汁啦。
1: 哦，唔该，俾杯橙汁啊，唔该。
0: 好啦。你有咗决定啦？
1: 系，我
0: 诶，等阵。讲得啦，
1: 我决定同阿黎分手，同你喺翻埋一齐。
0: 你点解？
1: 阿姨，我已经谂得好清楚啦。我想同你喺埋一齐，唔系因为之前我负你咁多，而系因为我真系好中意你。我以前曾经变咗一个好乞人憎、好冇用嘅人。只得你留低喺我身边支持我，我知道你系我呢一世人里边最需要嘅，亦只系得你方洁仪一个。
0: 我唔知讲咩好
1: 啊！而家唔知讲乜嘢，你慢慢谂下先咯。横掂我哋有成世时间。我可以慢慢听你讲啊。
0: 咁你而家有女朋友点啊？
1: 我会同佢解释噶啦。佢都好成熟，好稳重，应该明白事理。我会揾个方法同佢讲，唔会有事嘅。
0: 咁就最好啦。
1: 我哋饮完嘢之后，即刻同你翻屋企，话俾阿爸阿妈知，等佢哋开心一下。
0: 好啊。
2: 我要戒赌大结局，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雷凯贤编导，黄兆祥编剧，并且由龙冠天、丁恩、曾永强、车心梅、林有荣、温泉、钱佩佩等联合播演，现在已全部播放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本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将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政府发言人宣布将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首课活动。神舟23日成早将于天宫太空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且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当日于校内实时观看直播。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姆薛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首名候选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姆薛奇接受推举，表示将会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姆薛奇表示，进步党将会透过直接接触选民、使用社交平台等方式展开竞选活动，并计划在几个大城市，包括首都贝尔格莱德、洛维萨德、尼什、克拉古耶瓦茨举行4场大型集会。他说，如果进步党获胜，新一届政府将会精简架构，由总理和最多12名部长组成。姆薛奇在过去的星期五表示，塞尔维亚将于近期提前举行议会选举，聚集在本月10日上午宣布选举日期。他上个月中旬亦都表示，塞尔维亚可能在今年10月或者11月举行议会选举。英超联赛热刺作客0-0换和诺定咸森林，森林球员力高威廉斯在下半场一度将个波送入网，但因为手球犯规食炸糊。热刺开季至今仍然未攻入一球，战绩是2-1。曼城凭前锋夏兰特在26分钟一战定江山，1-0小胜升班马高云地利。一度处于落后的两球劣势的纽卡素，凭哈菲班尼斯和即及蓝斯入波，主场以2-2逼和班尼茅夫。主场出击的宾福特在57分钟取得入球，但新特兰在82分钟凭12码攀平，两队赛和1-1。白礼顿对列斯联的比数亦都是1-1。作客的水晶宫靠提力米曹梅开二度，3-2险胜富咸。另一场后城同维拉0-0握手言和，两队各得一分。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云带正为广东带嚟骤雨。本港方面，过去2-3个钟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而大埔同埋西贡部分地区雨量更加系超过30毫米。喺清晨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系15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系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咧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

0: 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93%。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道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5点，熱帶風暴科羅旺集結在北緯25.6度、東經12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75公里，預料向東移動，時速大約係12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以東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風3至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東北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同埋北部灣以南係吹西至到西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西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後轉吹東風達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2級，汕头吹西南偏南风1級，能见度是18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2級，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級，能见度是50公里，系50公里以上；西沙系吹西南风3級，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0: 港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诗培 Beautiful Sunday。
1: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是诗培。今个星期过得好吗？九月的第一个星期啦，大家是不是很开心啊？各位家长是不是 feel 到特别兴奋呢？咁而各位嘅学生，各位嘅同学仔，系咪准备好新学年嘅开始呢？记得细个嘅时候咧，我都几期待开学噶。嗱啊，首先都要讲下，就系今日咧，我哋未能够接听电话啦。咁但系希望咧，跟住落嚟带俾你嘅内容同埋好嘅歌曲咧，亦都可以为你注入满满嘅力量。细个嘅时候，唔知你有冇写信嘅习惯嘅咧？虽然咧，我嘅好朋友咧，成日都见面噶，但系咧，我哋好中意互相写信，然后寄信俾大家。每一次都好期待住收到佢寄嚟嘅信，咁而去到毕业嘅时候啦，亦都会写一啲嘅纪念册啦。咁但系写咁多嘢俾人哋嘅时候啊，其实大家有冇个习惯系写信俾自己呢？有时我都会写信鼓励下自己，或者将当时嘅心情写低落嚟。而家睇翻咧，诶，原来过去嘅我系咁样嘅，原来再睇翻嘅时候，发现过去觉得好艰难或者觉得好在意嘅事情，原来而家已经觉得系好小事咯。

王菲给自己的情书，爱自己是一场终身浪漫的开始，新学年新起点，记得要爱惜自己多啲啊！炎热的天气的消暑大法呢，我都有好多，例如是开冷气啦、开窗啦、开风扇啦，仲有就是听歌啦，听住呢首飘雪，睇下会唔会觉得凉快少少。

你身边多唔多啲口硬心软嘅人呢？或者呢本身个样系好似好严肃啦，或者系好似好恶啦，但系其实佢心系好温柔嘅人，你身边多唔多呢？有时对住口硬心软嘅朋友呢，都会觉得佢哋几可爱嘅。喺生活里面，我哋对于身边人多啲包容，我觉得世界一定会更加可爱。重温住呢一首经典《心太软》。

上面或者活动上面呢，总是很容易会遇到一些你觉得你识的朋友，但其实你又噏不出究竟在哪里识。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其实都挺微妙的。通常呢，我见到这个人的面孔很熟口面，我就会想一阵究竟在哪里识呢，但又想不到。那我未想到之前呢，就即刻当然是要报上一个的笑容啦，那然后跟他 say 个 hi 先。咁等个距离拉近少少，就算我识唔识都好啦，我谂佢接收到呢个笑容咧，佢都系开心嘅。咁可以讲一个笑话分享一下。喺中学时期咧，有一次放学啦，咁我就喺沙田嗰度就见到个男。

仔迎面行过嚟，咁我就觉得佢好熟口面，但嗰下咧我真系谂唔到佢喺边度识嘅，咁结果咧我就梗系同佢 say 个 hi， 点个头咁样啦，咁然后就大家冇讲任何嘢，咁我就行咗去啦。后面我就喺度谂啦，究竟喺边度识嘅咧？然后我发现我系真系唔识佢嘅，我只系每一日喺屋企屋苑嘅 shuttle bus 上边，我哋都系搭同一班车，然后每一日都见过呢一个嘅面孔，所以好彩冇讲嘢就，因为我真系唔识佢。但系我觉得咧，呢一种似曾相识啦，或者系每日都会碰面嘅朋友咧，虽然冇咩交流，但系无形中原来已经系有少少嘅联系，都几得意。你又有冇类似嘅经历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盛大完成调查迎新型事件，纪律处分活动举办者同埋涉事学生。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喺一个电台节目回应事件时话：香港嘅高等教育享誉世界，大学作为立德树人嘅学府，大学生一时贪玩玩过火，对大学嘅声誉带嚟好大影响。他說社會對大學生有很高期望，他們的品格非常重要，尤其因為對大學生投放了很多資源，培訓成為社會棟樑。今次事件令社會感到失望，校方嚴肅處理亦都不會縱容，除了懲罰會為學生提供輔導，教好他們是相當重要。大學方面亦都很清晰，就是絕不縱容不負責任的組織者，即是學生會核下的組織。菲律賓副總統沙拉的律師證實，沙拉昨日向大馬尼拉地區灰松市一間法院繳納36萬披索，折合大約45,000港元的保釋金之後獲釋。沙拉昨日現身法院並表示，在2023年以來一直遭受政府層面的打壓和騷擾，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沒有保障。灰松地區法院在過去的星期五下達對沙拉的逮捕令。菲律賓傳媒報導，法庭認為沙拉涉嫌威脅僱用他人謀殺總統小馬可斯、前眾議長羅穆亞爾德斯等人。根據菲律賓法例，相關罪名允許申請保釋。沙拉的律師說，他無意規避法律，將會繼續行使所有法律權利。體育方面，英超聯賽熱刺作客0-0悶和諾定咸森林。森林球員力高威廉斯在下半場一度將個波送入網，但是因為手球犯規食炸糊，熱刺開季至今仍然未攻入一球，戰績2-1。曼城憑前鋒夏蘭特在26分鐘一戰定江山，1-0小勝升班馬高雲地利，一度處於落後兩球劣勢的紐卡素憑哈菲班尼斯和積及藍斯的入波，主場以2-2逼和班尼茅夫。主場出擊的賓福特在57分鐘取得入波，但是新特蘭在82分鐘憑12碼攀平，兩隊賽和1-1。伯里頓對列斯聯的比數亦都是1-1。作客的水晶宮靠提力米曹梅開二度，3-2險勝富咸。另一場侯城同維拉0-0握手言和，兩隊各取一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

0: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擲眼仔决定？
3: 喺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2: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3: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4: 我系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噶。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嘅长者去公营诊所打系免费嘅，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5: 我石头系，啊，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啊，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个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
6: 大家好，我系唐思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不呃得的。
9: 细个妈咪话咧，圣诞节圣诞老人会送礼物俾我，我信咗佢，然之后我特登等到佢圣诞节，好兴奋咁样见圣诞老人，最后学到系假噶。
10: 系咪最尾系佢哋送礼物俾你？
9: 系。
10: 佢哋咪圣诞老人咯。
8: 逢星期日朝早8-10，香港电台第二台，子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11: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2: 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我系思培。最近咧，好多人讲就系容貌焦虑同埋身形焦虑。咁喺我身边嘅好多嘅女士朋友啦，有提出过呢一个嘅词语，而我都系其中一员啦。我之前咧都会对于自己嘅身材，如果有啲走样啊、肥得太多啊，都会真系有少少担心嘅。咁但系身边咧有一啲嘅朋友咧，佢系冇得太过在意。咁所以可能系一件好事，但我最近咧揾到一个新嘅方法去令到自己嘅焦虑可以降低一啲，就系俾翻啲 energy 自己，俾翻啲动力自己。可能望住哇，自己而家着呢件衫咧好紧啊，好似好肉酸咁样。咁但系咁啊，提醒自己咯，用一个正面啲嘅谂法，同自己讲，唔得啦，我真系要做运动啦，我真系要落去跑下啦。咁我谂制定翻啲计划，但喺心情上边咧，就要放松，俾啲信心自己。我开始咗咁样嘅习惯，事情就会变好噶啦。我谂用呢一个嘅信念，事情就会离你的目标越来越近的了。所以说人有时信心都很重要的，如果都是在纤体之路努力当中的朋友，大家加油啊，你们绝不孤单啊。

终身美丽郑秀文。其实有关于容貌方面，我觉得真系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嘅靓。喺一个活动上面呢，见到一位女士，佢面上面呢系有皱纹，亦都有一啲嘅笑纹，但系唔知点解佢嗰种好祥和、好友善嘅气场，令我觉得佢好靓。所以喺呢一位女士身上面，正正就睇到啊，其实女士嘅靓唔一定系冇皱纹，所有嘢都好完美，或者嗰种自然嘅靓。

睇翻呢一首歌咧，原来系喜剧之王嘅电影嘅主题曲嚟嘅，莫文蔚。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有时当你未拥有某一啲嘢嘅时候，你唔会明白嗰个字点解或者嗰个感受系乜嘢。但系而家对于呢四个字，我有感觉啦，心肝宝贝，估下系边个？

珍惜身边每一个相遇，每一段经历，识得释缘，生活自然会多一份嘅从容。张德兰嘅新歌。

唔知你同花有冇缘嘅呢？我系冇咩缘嘅，我每一次咧去谂住追花咧都追唔到嘅，咁所以咁但系我自己又好中意睇花，咁所以咧就唯有随缘啦，即系去到边度见到啲花靓就睇嗰啲花啦。细个嘅时候咧好中意一套嘅电影叫做《薰衣草》，而佢亦都有一首歌系主题曲啦，叫做《薰衣草》，而跟住咧喺今年咧佢亦都出咗叫做。一首好似虛擬續集咁樣啦，咁亦都係 Kelly 希望再次喚醒一啲樂迷同埋影迷心中嗰份淡紫色嘅集體回憶啦。那人、那地、那天。

小个嘅时候想象力超级丰富，好勇敢去探索好多未知嘅世界，面对困难都毫不畏惧，勇往向前。因为嗰阵时相信只要我哋努力，冇嘢系做唔到噶。咁但系大个咗之后咧，好似呢一份嘅勇气或者呢份嘅超能力咧，亦都随住年纪嘅增长开始慢慢减退，个人咧都开始变得盲目一啲。但系陈晓东嘅呢一首歌曲咧，好似想提翻我哋自己，唔好忘记我哋曾经拥有嘅超能力，唔好等佢永远沉睡喺我哋嘅内心深处，唔好让佢消失喺我哋成长嘅道路上边。抽啲时间观察下呢个世界，数下天上嘅星星，去勇敢地面对唔同嘅困难，或者得闲都可以感受下大自然，发挥一下自己嘅想象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今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话，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为香港制定宏观策略，明确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就聚焦具体措施，两者一脉相承，环环相扣。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过去一段时间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收集到大量市民宝贵和多元的意见，为编制长远蓝图提供重要参考和启示。受熱帶氣旋沙德爾影響，江西省瑞川縣高平鎮明坑村昨日凌晨發生泥石流災害。瑞川縣昨晚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目前明坑村一個村民小組除了11個失聯群眾之外，其餘39人已經安全轉移。通報話，截至昨晚10點，累計有640幾個救援人員抵達現場搜救，村內道路基本恢復，通訊信號已經搶通，當地居民的用水、用電、飲食、住房等都有保障。災害發生之後，國家相關部委派出專家工作組到現場指導，各級部門立即啟動相應等級救災應急響應，當地省、市、縣有關部門組織救援力量全方位同埋拉网式喺核心灾区同埋隐患区域搜救。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嘅严重泥石流灾区传嚟好消息，尼泊尔救援人员喺一个水电站项目嘅隧道内救出一个中国公民，又喺灾区内救出一个被困建筑物嘅女子。获救的中国公民被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间军方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他感谢救援人员，形容是奇迹。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他说中国使馆会继续与尼方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尼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踪者善后工作。至于在努瓦果德县一栋被泥石流掩埋建筑中获救的64岁女子，被救出的时候清醒，送到医院接受治疗。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姆薛奇为那个党议会选举名单首名候选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姆薛奇接受推举，表示将会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姆薛奇话，进步党将会透过直接接触选民、使用社交平台等方式展开竞选活动，并计划在几个大城市，包括首都贝尔格莱德、诺维萨德、尼什、克拉古耶瓦茨举行四场大型集会。又话，如果进步党获胜，新一届政府将会精简机构，由总理同最多12个部长组成。姆薛奇过去的星期五说，塞尔维亚将会近期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最迟今个月10号上午宣布选举日期。他上个月中旬都说，塞尔维亚可能在今年10月或者11月举行议会选举。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云带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10毫米的雨量，而新界东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30毫米。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3: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4: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5: 啊！最近我老公晚晚都瞓到半夜，呢个电话行出房，一定系有古怪啊！咦，老公，你咁夜行出嚟做乜嘢啊？
6: 我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嘅越夜越精彩咯。
5: 哦，咁听收音机咪得咯？咁点解要攞个电话出嚟咧？
6: 谂住用香港电台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带埋耳机，咁唔会影响你啊嘛。
5: 怕乜啫？有好节目啊，梗系要预埋我一齐听噶啦。
7: 香港私房菜有厨神教主新鲜百合，煲糖水亦都得。
8: 用鲜奶嚟煲百合，首先咧就揾啲盐水浸一浸佢，将啲糖溶咗先，跟住摆啲百合落去煲一煲，唞一阵，啲鲜奶倒落去，个个出嚟都话好好食啊！
7: 逢星期四中午12点到1点，打电话嚟18723112，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期待你嘅私家食谱。
9: 留意啊！
10: 想你听第五台游戏活动。
9: 九月七日开始，星期一至五，留意节目《
10: 自在早晨》，
9: 香港暖流，
10: 戏曲天地，
9: 有你同行。
10: 节目期间，主持人每日会问一条问题，
9: 识答嘅老友记即刻去到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
10: 私信我哋你嘅答案，答中咗嘅听众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
9: 想你听第五台，
10: 精彩节目继往开啦！
11: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的压力，让心灵在音乐的世界自由飞翔。由现在到九点，黄希文有缘相会。
12: 大家好，刚刚听完七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好多谢你今早又选择 AM783 香港电台第五台，陪你度过一个是星期日的清晨。是，依然是我黄希文。一个星期只会有星期天的清晨七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我有机会同大家分享一些很动听的英文旧歌。开始我哋节目，一首系歌名唔系英文，系啊，我哋来不来都会分享一啲英文以外嘅外语歌曲，一个西班牙语嘅歌名，不过肯定你都唔会觉得陌生，系咪我冇讲错啊？就算你当年唔系好听英文歌嘅，都是很熟悉的一个旋律，听一听。

0: 名唔系英文，系西班牙语啊。La loca， 直译系 this crazy woman 咁解。系我哋今朝早嘅游园商 week， 好欢迎你的。系啊，作品系嚟自一位喺 Cuba， 系古巴出生嘅系歌手，佢同时拥有系委内瑞拉同埋美国国籍 ，Maria Conchita Alonso Alonso。咁其实佢来头不少噶噃，当年咧系佢系竞逐系代表委内瑞拉啦，系 Miss World 啦，系去到系第七名咁犀利。咁之后佢就系做咗一个歌手啦、演员啦，系同埋咧系一啲系 theatre 嘅表演。咁佢嘅作品《La Loca》当然你会好熟悉啊，嗬，因为系变成我哋本地乐坛陈慧娴当年1982年改编成佢嘅《傻女》啊。咁啊，亦都开始咗我哋今朝早呢个小时嘅话题。系啊，今朝早所有嘅歌曲咧，都系嚟自当年陈慧娴咧改编成佢嘅广东歌。咁有啲系会好熟悉噶啦，但系有啲咧可能系你冇留意到啊，嗬。咁啊，跟住呢一首歌名亦都唔系英文，系法文啊。Jola Taxi， 听一听佢哋嘅对话。
1: Bienvenue chez Joe。

1987年嘅一个作品。当年呢位歌手系 Vanessa Paradis， 只不过得14岁啫噃。咁啊，呢个作品令到佢一炮而红啦。咁亦都改编成系陈慧娴同名嘅歌曲啊。系啊 ，Jolly Taxi 系啊，当年都几得意噶。有啲外语歌曲咧改编成我哋广东版嘅时候咧，歌名系沿用翻本来外语歌嘅歌名噶噃。咁啊，当年陈慧娴嘅 Jolly Taxi 就系一个例子啦。咁呢个歌曲系讲及一个古仔啊，系一个 taxi driver， 所以头先系前段嘅时候，你听到啲对话咧，就有个人咧系停架的士上咗的士啊。咁呢个 taxi driver 就叫做 Jo， 但系其实佢系一个女士嚟噶，系一个叫做 Maria 嘅女士 ，Jo 系佢嘅花名啫。咁佢系喺葡萄牙咧系。逃走到去到法國，係巴黎咧，係專係揸夜間的士嘅一個職業啊。咁啊，點解佢要由係葡萄牙去巴黎咧？因為當時葡萄牙政府咧就反對同性戀嘅，而呢位 Maria 咧就係同性戀者啦。咁聽講話咧，佢係作為一個的士咧，好專業啊。巴黎每一個角落嘅地方咧，佢都會好熟悉啊。咁啊 ，Jolly Taxi 就係呢個形容佢一個好本事嘅 taxi driver。跟住呢个作品，可能或者你未必会咁熟悉。不过老实讲，如果系陈慧娴嘅歌迷，应该都唔会觉得好陌生。嚟自系加拿大 Quebec 嘅一个歌手，当年1987年佢第一个英文大碟《Borderline》里边嘅其中一个歌曲。

个来自加拿大 Quebec 嘅歌手，叫做 Veronique Beliveau， 佢嘅 Do You Still Want Me？ 可能你唔系太熟啊，嗬，就变成系慧娴当年嘅不住怨妇街。跟住呢个歌曲，我谂预算你唔系陈慧娴嘅忠实歌迷，肯定你都会好熟悉。尤其是当年兴一啲 disco 嘅系夜生活嘅时候，你好多时都喺 disco 听到嘅嗬。系啊，好多人都觉得当时啲填词人真系好犀利。将呢个歌曲填得真系好有趣味啊！嗬，难怪当年咁受欢迎，应该唔需要我讲俾你听系边个陈慧娴嘅作品啦。系跳舞街嘅原唱啊，记唔记得佢啊？都系讲佢系 One Hit Wonder 啦，因为冇乜其他作品我哋记得佢。嚟自英国嘅 Angie Gold， 佢嘅代表作。

而一个颇长嘅作品。咁强劲嘅音乐有冇系民歌起舞啊？系啊，嚟自可以讲话 One Hit Wonder 嘅 Andrew Gold， 一个英国嘅 singer songwriter。Get You Up 当然就系陈慧娴跳舞街嘅原唱啦，好似好客人咁嘅歌名嗬。咁啊，其实 Get You Up 咧，即系代表话被对方咧系。好疯狂咁被吸引住，或者对对方呢係好疯狂咁样爱慕咁解呀，所以就唔使唔驚 ,Eat you up, 跳舞街。好，跟住另外一个作品嚟自当年係 Florida 成立嘅一对乐队 Exposé 嘅代表作，由 Baby Never Look Good in Blue。

1990年，来自美国 Florida 的乐队 Expose 的作品 The Lady Never Looked Good in Blue， 就成为当年陈慧娴的七分爱情三分片，可能你不是太记得了。跟着这个作品，其实1974年已经出现的了，当年这对是女子乐队 The Three Degrees 的作品，是他第三个 studio album The Three Degrees 的其中一个 single。 14年之后改编成陈慧娴的广东歌《几时再见》。

The Three Degrees。 諗起佢哋會諗起佢哋呢個其中嘅代表作，不過如果你心水清嘅話，可能聽得出剛剛嘅版本係一個重錄嘅版本啦。咁本來1974年嘅版本咧，嘅音樂安排就唔係好頭先咁樣樣嘅噃。咁啊，頭先都講咗啦，係14年之後咧，就變成咧係陳慧嫻嘅《幾時再見》。咁睇下你嘅收聽節目咧，逢星期日嘅清晨喺 AM 783香港電台第五台7點嘅新聞同埋天氣報之後，就有我黃曉文主持嘅一個純音樂節目《有緣相會》。我哋足足喺星期日嘅清晨咧，係7點開始有2小時咧，一齊喺大氣電波中相聚，回味一啲大家當年都好最深嘅英文舊歌。而今朝早呢個小時，黃曉文帶俾大家嘅歌曲咧，全部都係當年咧陳慧嫻改編成佢嘅廣東歌。咁啊，頭先都講咗啦，有一啲可能大家都會熟悉，但係有一啲可能真係要陳慧嫻嘅歌迷咧先至醒起啊！嗬。跟住帶俾大家係當年1985年喺倫敦組成嘅一隊 Duo Rock Band。諗起佢哋，諗起一個飲品啊 ，Pepsi and Shelly。

是啊，我成日都咁讲啊，介绍佢哋嘅时候，我就话你会谂起一个汽水 Pepsi and Shelly， 系嚟自系两位女士啦。而当年咧，80年代嘅时候咧，最初佢哋系做 Wham 乐队嘅 backing vocals 噶噃。咁啊，大家都知道啦 ，Wham 咧1986年就解散咗啦。咁之后佢哋两位咧就系情投之合咧，就组成咗 Duo Rock Band。咁啊，都系几成功噶噃。可能你都记得佢哋嘅代表作就有《忆年》改编成佢嘅灰色嘅《Hearted》噶嗬。咁啊，刚嗰首唔知你又会记唔记得咧？系啊，《What's Going On Inside Your Head》就成为陈慧娴当年嘅凌晨旧戏。好。当年咧，改编成 Canton Pop 嘅好多歌曲咧，嗰啲音乐嘅监制咧，多数系拣一啲咧喺英美以外嘅欧洲嘅歌曲嘅一啲作品，因为佢哋觉得咧，如果系喺欧美以外欧洲嘅歌曲咧，可能对香港嘅歌迷嚟讲冇咁熟悉啊，咁就冇咁先入为主啦，咁所以改编成广东歌咧，可以就俾啲听众有一个好新鲜嘅感觉。咁其中以下要同大家分享嘅作品都系其中一个例子，都系啲好强劲嘅节奏。唔知你又记唔记得陈慧娴呢个歌曲呢？叫做《不羁恋人》，有冇印象啊？有一个颇长嘅 disco 节奏嘅歌曲啊！你又可以喐下喐下啦噃 ，Get out of my life。

佢系嚟自德国，好特别嘅一个艺名 Lady Lily。其实佢原名系叫做 Erica Brun， 当年就呢个佢嘅大代表作啦，《Get Out of My Life》就成为陈慧娴嘅不羁恋人。好，跟住要带俾大家嘅作品系嚟自 Dan Fogelberg， 可能一谂起佢，你会谂起佢嘅 Longer 啦，但系你都或者唔记得，其中佢有一首歌曲咧，俾当年嘅音乐监制人咧系拣咗系成为陈慧娴嘅一个广东歌。可能是比较冷门一点的一个歌曲，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呢？

陈慧娴嘅歌迷肯定都记得啊。佢有首歌叫做《可否》，就系嚟自 Dan Fogelberg 其中1993年嘅作品。听歌学英文，歌名叫做 Minstrel， 系一种职业嚟嘅。转头讲俾你听系咩职业。

1993年 Dan Fogelberg 的歌曲 Minstrel 就是改編成是陳慧嫻的留意。咁啊 ，Minstrel 系啊，头先我话系听歌学英文啦，系代表一种职业嚟噶噃，系叫做游方艺人，系指当年咧喺中世纪嘅时候咧，喺欧洲啊靠弹唱啦或者讲故事咧系维生嘅一啲流浪音乐家或者歌手。咁啊，刚刚嘅 Minstrel 成为陈慧娴嘅留意，可能大家唔系好记得。咁我头先讲咗系成为当年陈慧娴可否嘅广东歌咧，跟住就要出场啦。咁啊，

亦都系代表我哋呢个小时最后要同大家分享嘅一个歌曲。当年系1988年啦，头先都讲咗啊，好多音乐嘅监制人咧都会拣一啲咧英美以外嘅歌手嘅歌曲，咁大家都觉得好似比较陌生啲，冇系先入为主嘅感觉。咁呢首当年嘅作品成为陈慧娴嘅《可否》，咁其实亦都几啱噶，因为佢英文原名叫做 Maybe， 系嚟自一个系 Danish actress。亦都系一个 model， 亦都系一个歌手，咁啊个名比较系特别啲啦，叫做 Bridget Nielsen 啊，咁我唔知有冇读错啊，咁啊佢嘅 maybe 就结束我哋呢个小时嘅小小特辑，咁我哋又会听8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休息系大概十几分钟，我哋再大气电波中相聚。伟文等紧你哋噶，听日见。